0: 放心。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2: 水润万家，
0: 情系你我，
3: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6: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我们今天呢是没有上线单位的啊。各位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微信里面视频号里呢搜索“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那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这儿，这样没关系，有事情呢就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我们记者呢会把问题转到我们直播间，这样呢我们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呢看看能不能和相关的部门进行联系，然后呢现场把您的问题呢做一个解答。好，今天是周五，那明天周六呢我们是航空热线特别节目啊。到下周一的上线单位6月8号是徐州市财政局，下周二6月9号是生态环境局，下周三是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下周四是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下周五是鼓楼区人民政府。那到时候呢会有各个办事处啊来到我们直播间，有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包括我们的视频号平台呢，我们都会有预告啊，这个预告呢都是短视频的一个预告，比如说每期的一个带队啊，这个单位的带队领导呢，然后他们会出一个短视频，那我们推在这两个这个公众号里，一个是抖音平台的徐州航空热线公众号，还有我们视频号的公众号徐州航空热线啊，都叫徐州航风热线，您可以看到这些短视频的推发，然后在上面您可以评论留言，也可以私信我们啊，前两套个人问题呢，我们都会呢，去关注您的一些问题。同时我们下午还有一档节目啊，每周一到周五正常工作日的时候呢，就是下午的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还有这样一档节目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呢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呢也会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

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啊，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这样啊，就是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都是可以的。好，我们导播正在接听大家的问题。那这样在这个时候呢，我想回顾一下啊，就是反馈一下我们之前有听众咨询的问题，我们相关部门做出的一个答复。比如说我们这位他提到他是泉山区庞庄办事处中原小区42号楼一单元的啊，他反映物业呢就是恰逢物业私自违章违建啊，造成他们这个墙皮脱落、墙皮发霉，严重影响居住啊。这个问题看能不能整改。那经过泉山区庞庄街道办事处、新新社区和物业协商的居民反映的问题，物业已经全部整改，还剩一处隔离墙的问题。因为这个物业负责人业务外出，暂时没有返回，社区和物业负责人也取得联系，物业负责人也答复返回来之后会配合工作。那这个回复呢已经是好长时间了，在外头出差也应该回来了，不知道这个后续情况怎么样啊？希望能够我们这个庞庄办事处能够跟进。我们这个问题说是黄龙云起小区在购房的时候宣传说学区是求是小区，这个宣传到底是谁宣传的？是不是开发商宣传的？开发商宣传的，你要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个信息来源准确啊？说这个上房以后呢，学区就变成了永安街小学了啊。泉山区政府在开发商拿地的时候承诺开发商把学区调整到求是小学，看这个事情能不能协调调整学区啊？这个信息来源你要搞明白，信息来源准不准？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学区准不准的这个问题哈。全然区教育局是这么解释的，首先听证会没通过，就这个地块的师教区此前已经划定为徐州市永安街小学，不能再把它给划为求是小学的师教区，因为这个地块呢距离求是小学比较远，并且在这个地块的南侧一直到建国西路附近的小区和西侧一直到纺织东路附近的小区仍然都属于徐州市永安街小学的师教区，那这些小区呢距离求是小学更近。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啊，这个是教基厅2022-1号文件，就是实施划片免试就近入学的地方，片区划定之后应保持相对稳定，有这样一个要求啊。这样一个要求，如果说把这个地块呢划归为求是小学的市教区，就会引起这个地块南侧片区和西侧片区居民的不稳定，而且呢重新划定市教区要召开听证会，如果召开听证会，南侧和西侧的居民啊也会有同样的一个诉求，那听证会不能通过可能还会引起其他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就是近两年呢这个生源数量仍然是比较多的，求是小学呢容纳不下了，求是小学原来市教区比较大，如果再把这个虚矿机关地块附近的小区的市教区调整到求是，那求是小学真的是容纳不下了。当然说我们大家如果是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哪个地方还不是特别清楚哈，也可以给全然区教育局教育科打电话咨询，电话是85901756。

这样，在5月26号的时候呢，云龙区政府参与我们航空热线节目的时候呢，有听众哈，通过应该是我们的这个网友通过视频直播平台留言反映的问题，说青浦花园小区道路破损不堪啊，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尽快的予以修复。这个事情呢，我们记者在节目之后也到了现场。小南，

0: 喂，
1: 小南，
0: 喂，喂，能听到吗？
1: 哎，能听到。
0: 啊，好的。那在接到这个反映之后呢，我在云龙区政府在上线的当天，我是提前到达了金浦花园去实地调查采访。那么在金浦花园小区呢，我也是看到从复兴北路到小区的短短的门口的这个两三百米就已经是坑坑洼洼了，碎石子遍地，而且它的坑洼处呢最深达到了六厘米左右。尤其呢，当天我去采访的时候还是下过雨的天气，那么过往的居民都是得绕着这些坑坑洼洼走。那么我又走到了小区里，路面破损也是随处可见的，有的窨井盖已经是严重破损了，为了出行安全，窨井盖只能用一块塑料皮当盖板，是有安全隐患的。在这个小区里啊，我也和小区的居民聊了一会儿，他们呢也告诉我说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而且多方反映，反正是到我采访的当天都是没有得到解决的。在当天呢，我也联系到紫房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公室办事处主任孙峰科，他呢回复我说下节目之后呢，他就立刻到现场核实情况，开始编排施工方案和预案，并且同时向区政府报批启动应急预案，尽快的完成修整。那么在这周一，也就是6月1号，我呢又再次来到了金浦花园，看到路面已经开始施工了。孙主任同时告诉我呢，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他们办事处也立刻组织对金浦花园的道路全线进行了勘查，并且制定了整修方案，并且报区政府批准之后，按照应急临时性工程简化程序加快推进。那么经过短短5天的准备，那么6月1号施工单位就已经正式的进场施工了。我相信在金浦花园住的这个小区居民应该是能看到的。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窨井盖的抬高工程以及停放车辆清理的工程，也是为下一步的施工做好准备。那么当初呢，孙主任说他们计划是对小区里的坑坑洼洼，这些路面进行一个修补，大概有10几处。那么在6月1号的当天呢，孙主任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出了一个应急预案呢，是对整个小区的道路进行一个完整的沥青路面的一个摊铺，所以在这个工程完工之后呢，整个小区的路面将会变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呢，整个工期预计大约是20天左右的时间。在施工结束之后呢，办事处一呢会对整个路面加强管理，二呢是会加强一个对路面的日常养护的一个工作。那么关于这条道路整个整修进展的情况，在施工结束之后呢，我也将会再次去到这个小区去了解一下这条道路是不是已经整个摊铺完毕了。那么对此呢，我也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这是非常辛苦哈，跑了2趟，但至少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动工，基本上就是看这个情况，应该是还是朝好的方向发展的，是吧？
0: 是。
1: 好的，我们这个附近的居民呢，我们再捎带一下。好，谢谢你的调查了解。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我们来接部电话。哎，魏先生您好，请讲。
2: 就是2024年，我们在同安区徐庄镇土楼村那里一个工地，在那里干活，干了活，去年年底，就是2026年年初，2026年春节前嘛，他们说发工资，建设单位也把钱打到账户上面。因为系统原因吧，还有个人原因，我们有几个人的，几个人的工资没有达成账，多少年重新做工资，总部单位不给走程序。
1: 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钱也转到专户上了，就是说只有你们个别的人没有拿到这个工资，是这样的吧？
2: 对。
1: 那你刚才说这个原因是什么？你们找的哪个部门？哪个部门告诉你的是这个程序什么不给走，是什么情况？
2: 现在因为我们工资审批，就是我们的是金山区住建局吧给审批的，审批已经审批结束了。审批结束呢，然后就是总部单位拿着审批结果，然后去走下一步流程，就能到银行去打款嘛。然后总部单位一直就是不拖着不给办。
1: 你们是二包，
2: 总部单位是
1: 是吧？
2: 不是，我们就是干活的。
1: 我知道你干活的肯定是总包单位直接招聘的，或者说就是直接聘用的你们来给他干活，对吧？
2: 当时有还有一个分包，我们跟着分包干的。
1: 你跟着分包干的，那你这个就是说你们签合同了吗？
2: 签合同了。
1: 也签合同了，那你按合同你去找他，
2: 是
1: 就是这个分包单位，就是说
2: 他
1: 说是。
2: 他不给沟通，他也不说不出来个什么理由。
1: 嗯，现在是问题卡在什么地方？你说是跟这个经开区
2: 还有总包单位不给往下走程序？
1: 总包单位是哪个单位呀？
2: 五矿23冶建设有限公司。
1: 嗯，那你们应该去找他们。
2: 找了几个月了，从今年3月开始找，一直找，现在走程序，这跑手续。到最后，然后那个中建局给审批完了吧，他们又开始从中，又不给审批，又不走程序。
1: 嗯，就是经开区住建局这边审批过了，没有问题，对吧？
2: 啊，对，已经是对住建局已经审批过了，没有问题了。
1: 至少已经是到了三包了。
2: 嗯，差不多，对，是的。
1: 嗯、你这样吧，这个问题
2: 钱在专户里，
1: 钱在专户里面。
2: 啊，对，钱在专户里面。
1: 嗯。这个问题看来还得去找一下经开区住建局，看他这个审批完了之后，这个总包单位拿到以后，这后续你们这中间肯定有，当然也是不是也不便于说哈，到底是什么情况、什么原因导致的？
2: 对对对，
1: 因为你说了有一部分人，可能大部分人是拿到了，只有你们个别人的这个工资没有拿到。
2: 对，有我们十几个人。
1: 那你们这十几个人怎么会和别人不一样呢？为什么没有拿到呢？
2: 当时是金额有点过大，他们给卡下来了。
1: 嗯，就是你们还是没谈清楚啊，没谈好，没有按照当时说约定的。
2: 不是没谈。
1: 没有
2: 什么约定，就你干活多少钱，他那个工资每天考勤多少。明白？
1: 是的，但如果这样的话，按说也比较简单，你直接就是找律师。然后对吧，去找律师，然后看这个事情怎么办。
2: 这我想你说房屋证件能给督办一下吧。
1: 这样我们去联系，我们只能和经开区住建局联系一下。至于说你这个总包单位又是某某某某某某，好像一大串，这是哪个地方的企业，你和企业之间的一个，你们之间的一个经济结算。
2: 不是，我们就是干活的，不存在结算这一块，我们也不是要共同款。
1: 嗯，是的。就正常情况下，你这个你不是你干活，你就是拿这个工资嘛，对吧？就是劳务费。
2: 啊，对对对的。
1: 你就是拿劳务
2: 费。对，劳务费嘛，对。
1: 啊，劳务费正常情况下他已经，你不说了吗？也已经转到这个专户上了，转到专户。
2: 对，建设单位已经把钱转到专户了。
1: 那这个专款专用肯定就是直接应该就是把工资直接发放到位就可以了。至于说你们中间 是怎么结算的，怎么，那你们之前肯定都谈好的，对吧？那现在的就是一个审批流程他不走，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和经开区住建局了解一下情况。
2: 哦，
1: 可以吧？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2: 行了。
1: 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2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是没有上线单位的，有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3: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7: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柳心留住你的心。是成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

0: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应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1: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1: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25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2: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那刚刚我们导播在和经开局住建局联系啊，对方直接把电话挂掉了。这个时间段8:25哈、啊，我们正在应该说上班的路上，或者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是的，不属于正常，并没有在正常的上班的时间。但是呢，这个事情像刚才我们这位听众反映的，他反映的呢，就是首先他是说他的这个工资啊。这个工资正常我们现在是知道的哈，不管你是这个分包呀还是什么其他的情况，就是如果是我们牵扯到这个就是干活的这个工资，这个资金它基本上它是进到我们这个农民工工资的一个专户的。嗯，那你既然这个已经我们经开区住建局工资审批已经办结了，你专户的钱，专户的钱是什么概念？那就是专款专用啊，只能发工人的工资。总包按说他是没有权利去什么走这个审批，我压制一下，哇，我中间我拖一下啊，这个还有这个付款的这个流程，他按说他是没有权利的。这也是我们有应该叫保障农民工工资有一个条例啊，我记得是有一个条例，就是你总包你负有这个你代发工资啊先行清偿工资的法定的义务。那住建局批完之后你就必须走代发拨付这个截留审批手续，那都是属于违规的啊。那分包下面干活的工人总包你都得付钱，你不能拿这个分包的合同你作为这个拒绝发放的一个理由。但是说这个现在的我们是想从经开区住建局了解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这个钱已经专款专用了。那我们这个到了总包那之后，我们作为这个住建局，你是这个监管部门，你们是不是应该啊去协商或者是告知这个总包，比如说他下面有分包单位，那我们这个工人工资这块又是怎么办理的？我想呢，这块是不是应该给这个总包呢？就是能有一个催促啊。他正常情况下，你专户你资金到位了，你要审批过了，那你逾期的话，就只能去找你主管部门去投诉。刚才我们这位朋友不知道是不是还在收听我们节目哈，其实刚才我是想说的是就应该去找住建局，因为是经开区住建局办的，直接去这个主管科室呢，然后拿到这个是。

0: 审批的这个回执，你要投诉这个总包啊，他为什么截留了你，把这个工资总截留的怎么是一个情况。那中建局作为主管部门的话呢，他是有权利责令总包啊启动这个工资代发这样的一些这个流程的。好，我们再来接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啊有什么问题。哎，你好，陈先生好。
1: 啊，你好，我反映一件事情啊，这个六院对面那个中凯城市之光，前面后面都用那个铁栏杆焊死了，
0: 不是，
1: 严重影响了。
0: 你刚才说这个叫什么小区？哪个区的？
1: 啊，中凯城市之光。
0: 你这样，咱全市有1000多个小区。
1: 对，六院对面那个小区，六院对面
0: 属于全山吗？
1: 哎，对，全山区六院对面。
0: 全然区
1: 叫他的名字叫中凯物业，然后呢，他那个北面和南面全部用那个铁栏杆焊死了。如果万一有个消防车都进不来。
0: 你说这个北面、南面，是小区门口还是什么呀？
1: 哎，对，小区门口，对，小区门口。
0: 就是现在这个
1: 小区门口
0: 一共有几个门？
1: 有两个门，对，北面一个门，南面一个门，新河海路一个门。老淮海路一个门
0: 啊，也就是说现在把哪个门给堵死了是吗？
1: 啊，对，那个北面那个门用铁栏杆焊死了，南面呢又也用铁栏杆焊死了。
0: 嗯，什么时候焊的？
1: 现在也啊？
0: 什么时候焊的？
1: 啊，焊了有大概4-5年了，一直也没管，没人问。
0: 也就是前几年特殊时期那个时候焊的是吧？
1: 哎，对，焊死了，到现在也没。到现在呢，有两个门，
0: 现在这个小区居民从另外一个门出，这个门呢就是现在就是不通了，是人
1: 哎对对对不通了，
0: 还是说是什么情况？就每
1: 天人可以出去，人可以出去，但是消防车是进不来的
0: 啊，
1: 消防进不来的，我感觉我住在这里严重影响消防通道。
0: 那你这个，那你肯定是住在这个地方比较近是吧？想从这个地方出
1: 去、啊、
0: 比较方便。你要是人是可以走出去，要你开车你就出不去了。
1: 对，是的，但是我不停车，但是
0: 你反映过吗？找过物业吗？
1: 反映过了，反映过了，他们也不理喻
0: 啊，找过物业。那这块你们属于哪个办事处呀？
1: 属于段庄办事处。
0: 啊，段庄办事处。
1: 段庄街道办事处，对。
0: 嗯，段庄街道办事处，就是给街道办事处反映过吗？
1: 反映过了，他也没有消息，我一找过了，他也没有消息，不了了之了。
0: 办事处怎么说的？
1: 当时他们说的，他们也没说嘛。他说的跟物业说了，他们在协商，到现在反映多少次了，一直也没有这个也没有结果。
0: 也就是只说协商是吧？
1: 哎，对，也没有结果。他那个原来的规划呢，是他是没有开发商规划的，他是没有这个栅栏的。然后呢，后来呢，他们又焊了个栅栏，焊栅栏，多少年都没有拆除。
0: 行，这个我们给办事处了解一下好不好？就叫中凯城市之光小区是吧？
1: 哎，对，小区名字叫中凯城市之光，但是它的物业名字叫徐州中凯物业管理员公司，大众的众。
0: 徐州中凯。
1: 哎，大众的中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0: 中凯物业。
1: 管理有限公司。
0: 好的。好，这个问题我们找一下办事处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哎，好的，现在说好，再见。
1: 好，
0: 北京时间的8:30，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有问题呢随时联系。今天我们是没有上线单位的，我们现场可以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给我们留言啊。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啊搜索一下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问题留言。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深有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
6: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0: 好，北京时间8:37，我们导播一直在这个播放广告过程当中，一直在和我们刚才比如说这两个问题的相关的部门进行联系哈。一个是我们京台区的住建局，另外呢和我们泉山区段庄街道办事处哈正在联系。这个时间段要么就是直接挂掉电话啊，要么就是还有这个不接电话啊，有这种情况。这样我们这个再先来关注一下 好，我们还有一部电话已经过来了，看看是什么问题啊？可能是问这个反应问题的朋友。哦，这是我们经开区住建局的王强王局长，你好，王局。
7: 你好。
0: 你好，我是文丽，你好。这样的，就是刚刚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接到我们一位听众的一个电话啊。我们这位听众的电话呢，我们导播抓紧时间把他的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来接进来。我大概说一下情况哈，他是这样的，他说24年的时候呢，他接的徐庄镇土楼村一个宝华新材的工地的活儿。他说这主要是现在什么呢，欠他们工资大概是30万13个人的。当时说是2026年春节前发放，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发。他们就说呢，这个咱这笔资金呢，就是咱们住建局已经把这个钱转到专户上去了。那转到这个专户上，我的理解就是我们专户的钱肯定是专款专用，就只能发放工人工资的，对不对？他说是总包单位呢，拿到这个审批结果之后呢，就不往下走流程了。他们是从分包单位那个地方接的这个活儿，可能是因为他说是好像钱比较多吧，就不往下走流程了。所以说呢，这个事情按说我们住建部门已经比如说这个走完了这个就是叫代发拨付是吧，他如果是他们这个总包应该是没有这个权利去截留或者是这个拖欠，是不是这样的？
7: 老师是这样的，这个建设单位和总包单位应该把钱放到了这个农民工资专户，但是呢他这个没有这个就是申请这笔钱然后付给这几个工人。
0: 是的，就是他不走流程，他说他是不走流程。
7: 对，因为这个项目呢我们之前也了解过，他这个之前的那项目呢这个在过程当中这个变更比较多，然后有一些变更的这个变更的认证这一块，甲方和施工单位有一些纠纷，那么也导致了这个就是这个钱没有发下去。这个紧接着我们我到时候把这个问题联系人然后给我，然后我再这个组织一下这个会办了解一下情况。如果要是这个事实比较清楚，然后农民工资专户上面也有钱，我们尽快的进行一个工作施工单位进行一个走流程然后发放。
0: 就首先我们想了解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他这个呢可能是后续有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没有协商好呀或者等等其他原因，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的就是我们这个专户的钱专款专用，就只能发放工人工资，就是作为这个总包方来说他是没有权利去压这个审批啊，就是或者是卡这个付款的流程的，对不对？
7: 是这样的，文老师，这个施工单位他要提交申请，然后我们从线上进行审批，这个需要施工单位进行盖章进行一个配合。
0: 魏先生你现在也在线上，魏先生也在我们线上刚刚拨打电话的。
8: 喂。他现在住建局已经审批结束了，没有异议了。
0: 就刚才这个我们这个王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你们要提交一个手续是吧，王局刚才说的。
8: 我知道，就是他做工资表要提交一个，我们到一个平台然后住建局去审批。
0: 你们提交了吗？
8: 已经审批，提交已经审批完了，月初的时候已经这个五月初的时候已经审批完了。然后总包单位拿了个审批，然后在他们单位里面再走过程序，然后到银行去打款就可以了，就在这东西了，没其他没有什么手续要走的。
7: 魏老师是这样的，我们住建局已经审批了，因为他这个他第一次审批，他回去还要盖一下他总包的章。然后现在就是总包现在就是盖章还没有解锁。
0: 就他们正常情况下这个流程我理解哈，你比如说我们这位反映人啊，魏先生就觉得好像你不就盖个章吗？怎么能拖欠那么长时间，对不对？
8: 不是。不是那么简单。他可能和分包单位有什么瓜葛，他又压着不放。
0: 就是这他们是从分包单位那个地方然后接的这个活干的这个活，就是说这个如果是总包单位和分包单位之间不管是什么样的矛盾会应该影响我们这个工人工资的发放吗？王局，
7: 这样吧，我们这个线下之后啊把分包和总包都喊来，然后了解一下情况，然后督促一下他们尽快把这个手续完成。
0: 是的，也主要就是他是公

0: 人工资，而且是2024年的工人工资。
1: 嗯，他这个项目呢，就是因为这个变更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就是变更出来了一部分的产值，甲方这个总包和分包之间可能有一些没有认定清楚的东西，我们这个喊着他们三方，然后一起来督促，把这个事情尽快解决。
0: 好的，那魏先生也需要，他们肯定要去，对吧？估计是他带着人去干的活。
1: 可以。我
2: 现在就
1: 把这。就是把这个电话留给导播之后，把这个电话留给导播之后，然后我们来主动联系一下，然后把他们几方都喊来。
0: 魏先生，你看这样行吗？
2: 但是我们那边有没有回复，或者是到半截，我们航空人员这边有没有一个回复跟踪的一个情况？
0: 我现在就把你的电话联系方式都已经转给这个王局了。
1: 我看到了，
0: 好不好？转给王局了，然后尽快，这样的话就是通知一个时间，你得三方都在帮你们来协调一下，好不好？
2: 行，好。
0: 这个你要相信，魏先生你要相信，但是不一定说立刻就是今天能做到，但是我想这个事情。
2: 我知道，但是我们已经等了几个月了，这确实也不差几天，但是老是这样放了，哎呦。
0: 能理解你的心情，能理解。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我们还是要找到就是我们初始咱们这个经开区就是审批的就是我们住建局嘛，经开区是住建局来审批的嘛，还是让他们来协调，因为这个事情他们也比较了解。
1: 我们现在已经审批过了，现在是他们。
2: 王局长，那个住建局已经审批完了。
0: 是的。
1: 那我知道。
0: 现在让请住建局来协调总包单位、分包单位，包括你们一起。把这个事情先把你们的工资应该就是前面不管是他中间又是又多少次又转包了又怎么样又各种情况，
2: 但和我们没关系啊。
0: 但是他肯定因为一牵扯到一转，他这中间肯定有没有交接清楚的地方。但是呢，这不今天把这个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立刻就和咱们经开区住建局联系，这样的话呢，能够协调一下，尽快的把你们的工资发放到位，好不好？
2: 好的。
0: 这样可以吧，王局？
1: 可以，文老师。那个，我们过会儿然后就联系一下总包单位和甲方和分包的。
0: 好嘞，
1: 我联系好这些。
0: 好的，
2: 好，
0: 感谢。
2: 好，感谢王局长，感谢。
0: 哎，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
2: 好的。
0: 好，北京时间的8:45，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3: 4000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油马陵，
6: 逛窑湾。

0: 自在山水间。
1: 梦想从披州起航，事业在披州绽放，以诚建成，宜居宜业，助己惠民。披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留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2: 好，北京时间8:48，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这是刚刚我们一位听众啊，这个陈先生反映的问题。现在我们把咱们段庄街道办事处的宋主任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宋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宋主任，是前段时间来到我们直播间是吧，也了解啊，我是主持人孟丽。啊，这样的，我们因为陈先生呢刚刚打进电话，我们今天是没有上线单位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现场接听大家的问题，我们尽量的就现场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来解决，至少是帮助协调。我刚才非常开心的就是我们在之前有一位就是反映他主要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啊，然后我们经开区住建局呢也迅速的就是做出反应，说今天就有可能把这几方就是协调啊，总包啊，分包啊，包括我们这个工人代表啊，然后一起呢就是商量着抓紧时间看怎么把流程给走完，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个就是专款专用嘛，这个工资已经拨付过了，他们的这个审批流程已经过了，但是总包拖欠的问题，这样跟我们这个事情没有关系哈。我们陈先生的问题呢大概是这样的，我来转述一下。他住在这个泉山区六院对面的中凯城市之光小区，这个地方呢就是大概在4-5年前，就是那个特殊时期，可能有一个北门他们这个就是用栏杆给焊上了啊，焊上之后呢，因为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消防通道嘛，就人是可以出去的，但是你要车呀什么其他就没有办法出去。也找过物业，找过物业呢也就是说只是协商，但是我想他们可能是不是从管理的角度，你想如果是对于物业来说，如果说这一个小区开多个门，他首先他就要有人去看管，对不对？那如果说把这个就开一个门的话，我只要是有几个这个保安看管就可以了，但是我多一个门的话，他肯定其他方面的支出就会增加啊。但是从这个居民的角度呢，认为你这个地方是一个消防通道，你用栏杆把它给焊死，这样万一出了什么急事的话，这个人员能出去，但是我们车进不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3: 嗯，
2: 陈先生是这个事情吧？
3: 啊，是啊，是的，是的，主任。
2: 嗯，他们的物业属于徐州众凯，叫徐州众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陈先生是这个小区居民，对吧？
3: 对，是的，是的。
2: 嗯，宋主任，我不知道你了解
3: 吗？是楼上的居民还是下面商户的？啊，我是住宅。
4: 住宅的是吧？啊。
3: 对，我以前反映，我以前反映过你们。
4: 啊，反映过是吧？你上我们街道反映的吗？
3: 啊，对对，是的，有记录的。
4: 啊。是这样，这个情况呢，原来的情况我有一些了解啊，但是具体呢不是特别的清楚啊。这个情况是这样，就是原来这个小区应该是，原来是开放的街区。
3: 对对对，是吧？
4: 设计的时候，设计书说是开放的街区，然后后来在呢这个疫情期间呢，然后为了便于管控，然后可能是装了门，对吧？装了门，然后呢就是，但是后期呢应该是这样，后期的话。我之前说实话，我确实了解过，他们之前说的是大部分的业主啊，就是再想打开的时候，大部分的业主是不同意的。
3: 嗯，不可能的，
4: 什么的。我知道，我说这陈先生到时候可以啊，到时候后期我们再这个沟通啊。我先把我了解的情况先说一下。
3: 嗯。
4: 就什么呢？因为呢，这个现在说白了，很多里面住宅的业务，如果是全部按照原来的那种管理开放的管理模式。是大部分的业主是不同意的，啊，这个是我们这边了解的情况。
2: 嗯，
4: 啊，所以说至于你反映这个问题呢，就说他的门是焊死的，我了解他应该是他临时管控，应该不应该说这个，如果是应急的情况下，他车是可以进去的吧？不可能说全部焊死的。
3: 他那个六院那个对面那个门是一般也用平时
4: 的、啊。那个我知道，对，一般车辆都从那个门进。对，
3: 哎，对对，但是呢，但是呢，一般呢都是地锁锁上了，保安呢有时候没人，但是呢，北门呢是全部用栏杆焊死的，北面、西环路那一面全部用栏杆焊死的，我不知道你们去看过没有，全部焊死了，连门都没有。
4: 你这样吧，这个呢，大体的这个思路呢。

0: 觉得这个从这两个方面我们先这样探讨的去解决啊。首先来说的话，就是你说的焊死这个，我觉得不应该，最起码弄一个活动的。你比如说应急的时候，最起码可以开锁啊，对吧？然后可以进去啊，可以使用，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呢，就是关于你说这个按照原来那种模式啊，说这个变成开放式的，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这个征求大部分业主的这个意见，对吧？到时候呢，你比如说大部分业主，对吧？说同意开放按照原来的这种模式，我觉得物业他应该不会有什么这个意见，物业还是尊重我们业主的。
1: 不是的，他是这样的他们单元门呢都有单元门，他的小区单元门呢没有门禁呢是进不去的。
0: 啊，
1: 他并不是为了小区的安全，他的没有那个门。
0: 我知道小区的安全。你比如说啊，这个人家业主啊带着孩子在下面里面玩，如果你比如说这车上随便进进出开放式的，你晓得他也不安全呀。他现在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场所，对不对？
1: 但是呢，他们设计呢，他们就是消防通道。
0: 我知道你说那个，包括设计的他的一开始，我的意思呢就是。你既然说现在它是这种这个现状，而且呢就是长期以来大部分业主他是支持这种现状的。如果说我们说像恢复原来的现状啊，我是这个是这个强烈建议，就是我们要尊重大部分业主的这个意见。因为之前的话我了解呢是大部分业主他们是不愿意打开的。
1: 那我们是
0: 所以说呢我觉得呢，就是按照我刚刚说的两步走。第一步呢，就是首先确保这个北门啊，它可以是这个灵活的啊，就是说不能说绝对像你说的说焊死，这样确实这个不合适。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个物业，对吧？然后这个，然后我们去啊，这个征求这个业主的意见，是吧？是不是啊？这个大家愿意啊，恢复原来的开放模式？
2: 嗯。
1: 第一呢，我反映呢，因为我住在那了，我有大多邻居我都认识，都反映那个这个消防通道焊死了，因为你不住这嘛，他们说物业听他们物业说的，物业呢不一定呢说是真焊，那我住那个村民都焊死了，里面商铺也人气也没有了，万一有个消防通道了，消防车呢是进不来了。第二呢，他这个北门确实是焊死了，如果你要是方便的话，你给我打电话，我带你去看去，还可以吧？确实是焊死的。
0: 行，没问题。
1: 好吧，要不你要方便的话，你给我打电话，我可以带你看看，确实是焊死，因为当时你可能没去过，确实是焊死的，我住在小区，我知道的。
2: 陈先生，就是说你也是小区居民，就是首先呢，我们作为一个小区居民来说，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对吧？我们都住在这个院子里，肯定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情况下，我们再采取这种方式。刚才这个宋主任说的第一个建议，我觉得很好，就是消防通道如果是焊死了，肯定不行。你要把它给打通。那至于说后续如果是比如说我们大概有1/3的居民都同意把它给敞开，那我们就把它敞开。如果说1/3的居民说哎呀干脆还是这样，就是感觉固定比较好，那我们这个活动这个门呢也应该是上个锁，万一有什么急事的时候能及时物业啊到位，有人员到位立刻开锁，我们这个打开这个门然后能够通行。你看这样行吗？
1: 这样可以，但是我要在这个主任呢，然后你要不方便了，你到现场去看，确实是。
0: 没问题啊，我这个
1: 我
0: 看。
2: 这样吧，陈先生，我们把你的联系方式留给宋主任，可以吗？
1: 啊，可以，没问题，我完全。
2: 好嘞，哎，咱们都是你是辖区居民，我们是辖区的这个父母官，
1: 对
2: 不对？哎，遇到这样的问题，虽然说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但如果消防通道被栏杆焊死，我觉得这个我们宋主任一定要过问一下，好不好？
0: 是的。
2: 好的，
1: 行，好的，
2: 那
1: 也让主任
0: 过来。
2: 好的，感谢两位啊，
0: 感谢
2: 你们，我们先说到这儿，好不好？
0: 好，
1: 谢谢你啊，
0: 好，
2: 哎，现场办公，哎，好，再见啊，再见。
0: 好，再见，文老师。

0: 好，北京时间8:57啊、哦，我看到我们这个平台就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有几位朋友发来信息啊，我们这位说到的问题是，我看看啊，湖滨新村112号楼三单元的楼道灯不亮，反映多次没有人解决，老年人出行不方便，希望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你们直接找一下这个居委会或者是我们的热心市民啊，你们有物业的话直接找物业，我估计像这种情况可能是没有物业的哈，如果没有物业直接找咱们居委会啊，找居委会跟他反映一下这个楼道灯不亮了，看能不能再换一个灯啊，这个费用肯定都是平摊的啊，这个问题不是很难解决的，好不好？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说是九里交警反馈说是他们贴条之后违停车辆，车主投诉他们，请问这样违停影响通行，交警还管不了了吗？这个话我没听懂，我没看懂，贴条之后违停车辆，车主投诉他们，请问这样违停影响通行啊？意思就是你给我，反正你给我贴条了，我无所谓了，我既然反正贴条了，我就在那儿贴着吧，那贴的时间长了以后，他交的费用也是更高的，接受处罚之后，他肯定下次就改了，要不然处罚的意义何在呢？对不对？好，我们这位是张吉的啊，是快递驿站反映有问题啊，这我们会转一下，是哪个快递？菜鸟吗？有七八家啊，这样就这个事情我们帮你转一下啊。张集镇快递驿站能不能整合一下的问题啊，我们会和看看我们邮政方面联系一下这位的问题。大张公路大庙段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学校。
1: 上午9点，现在是4时。
2: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2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 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每到这个时候啊，就是好像总会弥漫着一些紧张的这个气氛啊。其实我在之前的时候也有点紧张，但是因为有和朋友一起聊天啊或者什么，哎，你家孩子快考试了，高考了，你紧不紧张？好，那个时候嘛有一点，但是后来这段时间我在调整，或者是看一些关于这个就是紧张的这样一些情绪对高考的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我就感觉到就是越来越不紧张了。你也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决定你一生的这么就是重要的一场考试，其实它很重要，但是可能也没有这么重要。
1: 你看你这说就听不懂了，到底是重要还是不重要了？你说的像绕口令。
0: 你看前两天
1: 你比如说你给我一个度，30%重要，我这我知道了。你说它又重要，它又不那么重要，那到底是重要还是不重要？
0: 50%吧，50%吧。
1: 不是我觉得这50%呢，这个比例有点低。这你应该怎么看这个高考啊？高考确实是人生第一个十字路口，对于小孩来说，它的重要性得高达80%到90%。他一旦考好了，那后边就
0: 相
1: 对。但是你从一生的角度来看，50%。
0: 对，我就觉得
1: 你要是再从比如说我们50、60这个年龄再来看，重要性30%。70%是你后边的奋斗。
0: 对，你觉得这？我觉得这个分析是对的。
1: 它是一个动态的。
0: 对于孩子当前来讲，好像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100%就不行，100%你就乱了马脚了。
0: 对对。
1: 就80%重要，就行。
0: 还有呢，就是。是我为什么说没有这么重要呢？就是你看
1: 对谁来说，
0: 对孩子来讲其实也是。比如说我也看到有一些小孩，比如说他考试的时候没有发挥好，然后比如说少考了20-30分、20-30分，他又没有上到他理想的这个学校，应该是学习还不错的孩子。然后他到研究生的时候，因为他的水平不是这个学校的水平，他没有发挥好，所以他在上大学的时候，他通过考研啊或者是保研啊，他还是有机会再上到更高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研究生的，就是说可能也没有想象的这么重要。
1: 是金子，它
0: 总会发光。
1: 对，
0: 就说你如果说来到一个你感觉到就是就是你降分到这样一个学校去的话，那你在那里面可能是很突出的、很优秀的孩子。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没有孬学校。只有闹学生，这个学校没有369等，
0: 对对对，是的，
1: 211-985就一定好吗？并非如此，那一样出杀人犯，你知道吧？一样出犯罪分子。
0: 那你说的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评价一个人不仅仅是学习，学校还有更多的，
1: 主要在你自己，
0: 对更多的。
1: 你说人家那个沙漠上就是没有什么植物，那人家红柳在那长得就很好，那有的那个骆驼刺，它就适合在那长，那么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可能我这个学校不是211-985，可能我就是市级市属的一个什么高校，我上的是这个，我就垂头丧气了吗？
0: 是的，
1: 对吧？我就像你说，我还下一波可以考研究生嘞，研究生我下回可以考博士生
0: 了。其实学专业啊，什么学校呀，也不能够决定什么。那天我看了那个何炅啊，他在谈到这个志愿啊，或者是就是你学的专业和你以后到底你的适配有多少，就是你学什么专业，到底有多少人在从事这个专业？他就说当时好像在他身边的是那个毛不易唱歌了，不是唱的挺好的吗？说你以前还是个护士，你不也唱歌了吗？他说我以前是外国语大学学这个阿拉伯语的，我现在不当主持了吗？
1: 我在北外院里见过他。
0: 哦，
1: 那时候对，那时候他已经出名了。那时候我想那挺早的，我到那北外的时候。

0: 我那北外那一个大桥嘛，分为两边儿，
1: 嗯，
0: 它正好在是那是东边那个院啊，西边那个院，
1: 嗯嗯，
0: 然后到那儿去，我也慢不摸啊，我想看看，到找一找，就是我办事儿的嘛，
1: 嗯，
0: 我一看那有一个小伙子，怎么那么面熟，那脸儿长得像个猴子，你知道，老远一看，
1: 就是
0: 骑一个就是那种就是弯把的黄色的小自行、
1: 哦、
0: 跑车行自行车，
1: 嗯，
0: 我看那个人是怎么就他跟长得人一看就跟长得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我仔细看他一眼，他也仔细看我一眼，因为那时候中午没大有人儿。
1: 嗯嗯。
0: 哦，我想这人是这么面熟，想那何炅。
1: 嗯。
0: 哦，就因为他已经出电视了。
1: 哦。
0: 你知道吧？就是在院里。
1: 那他毕业了吗？
0: 他是老师。
1: 哦、他是
0: 北外
1: 的
0: 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他在北外的院里头和在北京大街上很普通。
1: 嗯。嗯
0: 就是我们外地人，我们觉得，哎呀，你出电视了，你很怎样？
1: 嗯。
0: 北京的名人多了去了。
1: 对，是的。
0: 我在那个什么军博门口有个过街天桥，
1: 嗯、
0: 下边桥底下、
1: 嗯、
0: 有个人坐个自行车上，我看了，
1: 嗯、
0: 这不是朱时茂吗？
1: 嗯。
0: 就是太多了，就是这没有啥。
1: 你到北京、香港都是演员、
0: 对
1: 名人是吧？
0: 你看到他们，你盯着他看，他也盯着你看。
1: 嗯，
0: 我不会像他们，哎呦，你是谁吧？你给我签，我不会这样的。
1: 嗯，
0: 我顶多多看两眼，我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人。
1: 嗯，
0: 因为你看的这个人跟你电视上、电影看的人不一样。
1: 不一样，你可能、刚才你说在台下看可能会比较瘦小。
0: 对。
1: 然后
0: 在
1: 台上看可能刚刚差不多。
0: 因为他上台时候，他脸上是要补妆的。
1: 嗯。
0: 化妆以后，然后灯光一打，镜头一照，然后服装合适的一配，就显得很帅气。
1: 嗯、
0: 其实，在底下看就像个猴，
1: 嗯嗯，
0: 你知道吧？真的，就是他的五官都是那样长在一起的，就是你在底下看很顺眼的人，在舞台上不见得好看，
1: 嗯，
0: 他有一个放大的过程，
1: 嗯嗯，
0: 你知道吧？
1: 就是如果在台上电视上看或者刚刚好的人，在下面感觉又
0: 不一般了，
1: 又小，然后又瘦，
0: 哎、对对对对
1: 就瘦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从这个人呢，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不要去盲目的崇拜985、211，
1: 嗯，
0: 也不要盲目的崇拜所谓名人，
1: 嗯，
0: 你自己够出色、啊、就比什么都重要。
1: 嗯，
0: 对不对？你的每天进步，我见过很多人呐、啊，一考到一个理想的大学，从那开始玩了，从那开始谈女朋友、
1: 嗯、
0: 玩游戏，
1: 了
0: 对呀、
1: 啊，
0: 就觉得放松了。
1: 嗯，
0: 这就是一种误区，认为进了211、985就可以进保险箱了。
1: 嗯，
0: 早嘞，你那是第一步，
1: 嗯、
0: 你能不能顺利毕业都还是个事儿嘞。
1: 你看这个。

0: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之前也听过一些家长啊，或者是看过一些，就我们家老二不是打乒乓球嘛，他就说打球的小孩在适应能力这一块就感觉到就是适应能力特别快，他以后在面对高考的时候或者是考试的时候他就没有这么紧张了，他适应能力很快。我当时就不太了解，因为可能比如说你之前考试以前的考试可能也就过去了，但是现在你在当父母的时候你另外一个心情可能就不一样了。然后在当时别人就说你打球的小孩他适应能力比较强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啊没有特别的感受。但是我现在在设身处地的，在我们老大在马上遇到高考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感受啊。其实你看，包括带小孩去参加比赛，然后你在看这个各种各样的像就是乒乓球的世锦赛呀、世界杯呀、还有这个奥运会呀，你看着或者是什么 WTT 这些比赛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那个淘汰赛啊，每一场比赛，你别看16进8或者是8进4，其实每一场比赛都是决赛。
1: 对，
0: 你打不进去的时候，你就被淘汰了。
1: 人生每一步，
0: 对，
1: 都不能草率。
0: 对，然后你当时啊，我和这个一个打乒乓球的一个小孩妈妈就在聊啊，我说这种比赛就是太残酷了吧，也考验不出来真实的水平。你就是你如果说碰到一个强队的话，你首先就被淘汰了，哪怕你是第二第三，你可能都被这个第一的给淘汰了，就感觉不公平。但是后来想想他有他的残酷性，他也有他的这种随机，还有这种刺激和观赏性。
1: 每天不都是很残酷？
0: 你不能说我32个球队，我每个球队打一遍，那就没有什么那个比赛的这种刺激感，还有这种淘汰的这种意义了。对，你说啊、哦，我输一场也没事儿，那把每一场比赛都当成一场决赛去打的话，他对人的考验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因为我去带小孩去参加比赛，那真的就是你的对手在那儿，你怎么样把他的气势给压下去，然后在关键球的比赛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们俩都9比9了，然后10比9了，那你在就是对方是10你9的时候，你怎么样能稳住比赛，稳住你的心情，那谁的心理就强大。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锻炼小孩的这种胆量的，这种临场的这种应变能力，还有心理素质，还有包括就是你的球技，你平常的训练的这种基础，全都展现出来。那有的小孩就是在关键的时候他就能赢，而且他有时候以前可能总是不赢，总是迈不去这个坎儿，但是有时候一场比赛两场比赛突然小孩就很自信了，然后就进步了。然后你再看这个叫什么比较重大的一场国际比赛啊，包括你看之前孙颖莎和那个叫什么高达在比赛的时候3比3，前面的比赛是3比3，结果那个高达就特别兴奋，然后把他第7局打到10比8，他10，然后孙颖莎是8，那孙颖莎一点都看不出来，一点看不出来紧张，然后他就感觉很兴奋了，
1: 对，
0: 就感觉提前开香槟，然后那个孙颖莎就打得特别坚决，你这个时候不能紧张，就是你稍微一紧张，那个球的那个就是那个速度呀、摩擦呀、方向就一点点的偏差，他就比如说下网啊、出台呀，他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你的心情要非常非常的稳定才行。
1: 对，
0: 那孙颖莎啪两个球10比10，他就崩溃了。他在面对顶尖选手孙颖莎世界第一的时候，他10比8的时候他都没有多大的胜算，他在10比10的时候就很难有胜算了，他就崩溃了，他哭痛哭，然后后来可能又逼成11比11，然后又打成这个13比11，那孙颖莎就赢了。
1: 对，
0: 那大家都很紧张，就是你看那台下的这个教练，哇，那衫就是衣服什么的都特别紧张，但是他在这个场上啊，他就特别的镇定。

0: 那昨天你看我把两个孩子接来的时候，那个后来我就想，这个其实我之前听过那个家长说的，就是比如说你参加一些体育训练啊，这样一些经常面对这种高压状态的时候，你在面对这个就是比如说高考，那同样的小孩他以前没有，还有这个呢，你经常去参加这个比赛，他就是适应能力特别强。然后那个家长就说他在面对比如说考场，比如说新的环境，那有人我在我自己学校里考试我没有问题，那我这三年我第一次到外面的这个考场我去考试，我可能心里就有变化了。
1: 对，
0: 然后考场出现点什么特殊的情况，然后什么声音可能都会有对你造成很大的影响。
1: 没错，
0: 那你经常遇到这种去参加比赛然后大赛然后天天就被淘汰然后被打哭然后被这样经常这样的时候，你就不觉得什么了。
1: 对，
0: 后来我就觉得
1: 习惯了，
0: 对，你就习惯了，
1: 有抗压能力。
0: 然后之前看过那个叫什么邓亚萍的这个采访啊，他就说，如果你想赢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就像刚才我说那个高达，马上就10-8，还下一球，只要有一个失误，然后你就他有一个失误你就赢了。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像孙颖莎或者不管是谁，你就不能想到我要赢了，或者是我要输了。
1: 对。
0: 你就特别是这个领先的，你就不能想到我要赢了。你一旦想到我要赢了，
1: 你就分心了。对。
0: 你就分心了，你注意力不集中了。
1: 杂念。
0: 啊，你就当这个不存在。就是每一个球都一样，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关键球。你把它当成每一个球都是一样的。
1: 对。
0: 然后你去打好每一球每一拍。然后他说的这个我就感觉到，就是你要把它打在案子上就行。你不要打出什么，你不要想我一定要打出一个高难度的球。这个时候大家都很紧张。
1: 容易失误。
0: 对，他领先他也紧张，你落后你更紧张。但是这个时候你说我要打出一个多刁钻的球，我要打出这个边线上。那你可能就失误了。
1: 对。
0: 啊，然后但是呢那个时候你只要，他就说你只要把球，他的教练告诉他只要打在这个案子上
1: 就行。
0: 你就确保打在案子上，你不要想着我质量多高，速度然后这个角度什么什么都是绝顶的球，那需要更强的心理素质，你哪能打出来更好，但是你不要想着打出来。
1: 是，
0: 你只要想着把它打在案子上。你看就和这个高考是一样的。
1: 对啊，
0: 高考他有时候比如说很多这个比如说学习很好的孩子，他对自己有一个分数的限制。就比如说我想考到多少多少分，比如说有的很好的孩子我想考到650分。那考到650分的时候，你落到每一科的时候就是非常严苛了。650分是已经很高很高的分数了。
1: 那是。
0: 那你要是落到一个每一科上的话的，那你可能比如说你就说这样的题我不能失误。
1: 对。
0: 比如说我已经错了几个选择题了，我不会做，我这个不能失误。你一说不能失误的时候，你想到不能失误这个大题绝对不能失误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心就乱了，
1: 你开始失误。
0: 就像打比赛的时候，你一想着打出高难度的球，你就离失败不远了，这一球就不行。
1: 对。
0: 你必须要想到什么，必须要想到我只要把它打在案子上就行。
1: 对。
0: 那作为考试来讲，你不要想着我把所有的题都会，你只要想着我们高考的时候其实他面对的是更普遍的考生，他的题目一定不会偏，也不会特别难，他有难度的题，他肯定有难度题，因为他要筛选出更聪明的更学习更好的一些学生。但是你只要想着我不要说我超常发挥，我只要发挥到我平时的这个水平就行。
1: 对，
0: 就是他的这个考试肯定要比我平时的考试要难一些。那些做不出来的题做出来了，那你就等于捡的，做不出来那是应该的。你不要想着我要超常发挥，你超常发挥，你一旦遇到一点点的这个挫折的时候，遇到一点点难题的时候，你就想到那我可能达不到我要求了，达不到要求之后你心里就紧张。
1: 那是。
0: 那懵一下子，然后这种情绪上来之后你就发挥不好了。
1: 对。
0: 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打球啊学习啊其实都是一样的。然后我就把这个打球的这种，因为我带小孩去打球，然后再看一些比赛，这个时候绝对绝对就是心理。然后以前我也不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心理作用对考试的这个影响。那现在我慢慢的这段时间就关注一下或者是了解一下这种情绪。然后你看就是有的小孩就说啊，我 要就是拜托拜托，然后保佑保佑，我要考到600多少分、
1: 嗯、
0: 考到我这个理想的这个分数。那有的小孩他就不这样想、
1: 嗯、
0: 他就说就平常心，我只要把我会做的题都做了、
1: 嗯、
0: 我只要把该拿的分拿了，
1: 打
0: 别出了一些别出简单的就是错题就行了。
1: 嗯，
0: 就是那天我看一个小孩就说学习特别好的就是学霸，数学都考到130多140，这样的小孩就考北大清华的小孩、
1: 嗯、
0: 他就说他说出来的时候，他说那几个数学特别好的小孩在对答案，然后那个我一对，就是我一听他们对答案，他们是一样的，我是错的。
1: 哦，
0: 我是错的，然后他就紧张，有点紧张了，后来就调节还好，就是对下面的之后的这个考试他还好。
1: 嗯，
0: 但是后来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结果是他考了138，那三个人答题答错了，然后他这道难题他做对了。
1: 嗯，
0: 但是他的分是在哪边的？他的分是在的是前面就是很简单的题。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只要能够把最简单的这个题，就是你能拿到的这个分儿，不是说最简单，对你来讲是比较适配的这种题目、
1: 嗯、
0: 你能拿到手，不要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其实你就已经赢了、
1: 嗯、
0: 那比赛就是考试，它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决赛嘛、
1: 嗯、
0: 那在最关键的时候你怎样能够保持这种平常心、
1: 嗯、
0: 然后当然要有适度的这种紧张，你也不能说我一点不紧张，其实适度紧张会调动你身体的这种，就像你的这种能量一样。
1: 对。
0: 然后但是你不能完全的紧张，所以这个时候就要保持这种平常的心态。
1: 哎。
0: 那谁能保证这个平常的心态已经站在别人的前面了？
1: 嗯。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吧。
1: 好，我们先稍后做休息，接下来待会儿再聊。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今天的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将视频直播走进退休总工杭之平的幸福生活，耄耋人寰烟火去，镜头为伴，乐享好年华。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进我们的场外主持人程伟。程伟你好。
1: 好的，主持人。
0: 好
1: 的，主持人。
0: 你现在正在我们的杭老师的家里、哎、是吧？
1: 是的，是的，刚才呢、啊、正在和这个我们的直播间进行连线哈。那么现在目前呢，我们的这个信号已经接到视频直播了。
0: 嗯，
1: 那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徐州广电家有爸妈的视频号。那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今天呢，我们走进了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庭哈。那么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咱们也是一位新朋友老朋友哈，因为之前我们和他在旅游之后呢进行过连线，这就是我们的杭老师，杭之平老师。
0: 嗯，
1: 那我觉得这是一位特别让人敬佩的长者。嗯，他我觉得他是活成了很多年轻人羡慕的样子。所以今天呢，我们先来请杭老师还有他的夫人给我们的朋友打打招呼哈。杭老师你好。
2: 好，
1: 哎，对着我们镜头。
2: 大家好。
1: 哎，
0: 杭老师好
1: 嘞。
0: 啊，我想问一下，这个阿姨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听说摔着了，是不是？
2: 哦，快好了。
0: 哦，快好了。
2: 3个月了。
0: 哦。
1: 3个月了，这是当时、
0: 哦、
1: 这个，其实叔叔阿姨应该是跟着我们一起去天文山旅游的，但是阿姨在旅行前，把这个膝盖呢给摔骨裂了啊，所以现在正在养伤当中哈。
0: 嗯。
1: 所以叔叔照顾的也特别的细致啊，阿姨的精神状态也特别的好。
0: 嗯。
1: 那我们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其实我们的这个杭叔叔啊，他是一位资深的高级工程师，也是咱们煤炭质检领域的专业前辈。
0: 嗯。
1: 那么他的夫人呢是退休前是儿童医院护理部的主任啊，两位呢其实在一起啊，我了解到的就是退休之后把日子过得特别的热气腾腾，你看、
0: 嗯、
1: 跟着咱们去旅游，然后叔叔会拍视频，而且呢他还会做葫芦烙画，
0: 嗯
1: 啊，种葫芦，哎，可以说是样样精通了。那首先呢杭叔叔，哎，咱们很多朋友哈，第一次看您就完全看不出来您87岁的状态，能不能简单给我们大家先介绍一下您保持好状态的小秘诀呢？
3: 嗯，我的想法意思就是说，要没大没小
1: 啊，
3: 没轻没肥，
1: 是、
3: 啊，这样的心态就好啊。
0: 啊，这个没大没小怎么解释呢？没大没小怎么解释？
3: 就是说，跟老的跟小的都能够沟通，都能够在一起、
0: 哦、
3: 聊天聊得很投机。
0: 嗯、
1: 哦、
3: 嗯，就是说，不要光在同一年龄段里边聊，
1: 对，
3: 各种不同年龄段里边都可以交朋友。
1: 是、哦、
0: 嗯，
2: 那不想分点就做
1: 啊，不用做，然后阿姨让我做哈，其实我不用做，我现在这个镜头特别好哈。然后咱们再来说说咱们的，简单聊聊咱们的这个旅途烛光哈。其实我说这个叔叔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的时候，我就一下就关注到了叔叔。我们说啊，87岁的这个老先生拿着 DV 跟着我们啊，跑前跑后的一路的拍哈，然后啊回来之后就做成小短片，团员们都特别特别的开心。我想问叔叔，就是说您旅游的时候啊，全程状态我感觉比年轻人都好，那您每次旅行的时候最享受的是什么呀？
3: 啊，我们再去旅游的话，能够增长知识，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嗯，
3: 就心里边呢就特别的开心。
1: 哦，
3: 所以说
1: 空气
3: 也好，
1: 嗯，
3: 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好处。
1: 嗯，
3: 对，出去玩，那特别是要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去玩，那就觉得更开心更爽。
0: 嗯，
3: 我暂时这次呢，老伴摔了以后他出不去，我一个人出去了，出去以后跟大家在一起交了很多新朋友。
1: 嗯，
3: 特别是你们广播电台搞得非常出色非常好，这是我第二次去了，第一次是到那个皖南、去了几天，三天，
1: 对，住了两晚，
3: 跟你们去特别开心。为什么？像有些个旅行社，他嫌我们年纪大，不要我们了。所以那个，但是你们呢， 要我们收留了我们，我特别开心的高兴
1: 啊。其实我们呢，就是要带着我们的听众啊，就是出去走一走啊，这个去到我们可能没有出的去到的地方啊，就是为大家做好服务了。那叔叔啊，就是您，你看团员们看到您给他们拍的这个短视频，就是在群里面给您出大拇指的时候，您什么心情？
3: 这个呢，我看到了，就是心里边也是。美滋滋乐滋滋
1: 美滋滋的
3: 这就说明大家认可我的作品吧。
1: 对，
3: 现在我也感到一个成就感。就再一个呢，就是把那个视频录下来编辑好了以后，让我们的旅游的朋友在一起能够看到自己在这个景区里边的一举一动都能把它记录下来，可以长期的保存，以后呢想什么时候看，特别是过个10年8年以后再看，那个时候当年的自己是什么状态。
1: 对
3: 啊，这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记录，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1: 是，那叔叔您学这个拍摄短片剪辑短片，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呢？我感觉这个现在啊，很多的年轻人可能都不一定会能做出这么完整的时长的一个旅行 vlog，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3: 当时我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况，当时我们有个双胞胎的孙女，拍从小我就跟她拍照片，还有一个录音机把她录音录下来了。

0: 下来以后呢，后来现在露营地都买不到了，就淘汰了。
1: 是的呀。
0: 那么我这个生营不是没有用了嘛？
1: 对。
0: 所以呢，我就到处去招，能不能把它保留下来？想办法。
1: 嗯。
0: 最后我找到老年大学，把我的诉求跟他们讲了以后，老年大学你去学那个汇分汇银这个编辑软件。这个可以有以利必有这个功能
1: 啊，
0: 所以呢我就去了。
1: 老年大学学的技能是吧？
0: 学了以后呢，一会我就回来把那个把他们的录音啊，就用那个录音机把它播放出来。我用那个买了一个摄像机，
1: 嗯，
0: 用摄像机把它那个拍下来，声音也录下来了
1: 啊。
0: 然后呢，我就把那个他们的照片都用扫描仪一张一张扫描到这电脑里边，大概有。将近2000张照片吧，都扫描到电脑，然后根据那个声音和照片的年龄段把它配合起来，
1: 哇，
0: 就编辑成一个视频，这样就用那个汇成汇音就编辑了。从那开始以后，一弄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就越弄越好，也越高兴，越弄越想弄。
1: 是，
0: 所以后来呢，我就啊，我的同学聚会，我老班的同学聚会。以及我们的家族的聚会，还有是我们姓韩的宗祠里边的祭祖，都一起回去落线，他们也打电话来什么时候要开始祭祖了，然后我就回去。
1: 就是您已经在厅里面这个名声在外哈，大家都喜欢让您来记录我们的这个生活哈，用您的视角，我明白了，就是孙女儿的这个成长让您有了想要记录下来的这个契机。那说到这个恒叔叔的孙女儿，来叔叔咱们站起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恒叔叔制作的这个荣誉墙哈，你看哈，这满墙的全都是三位孙女儿的部分的证书奖状。哎，来再来看一下这边啊，哎，我们的这个看一下这边啊，这边来这边呢也是我们的这个孙女儿的金奖，然后照片还有荣誉证书，非常的厉害哈。
2: 嗯，
1: 杭叔叔的三位孙女儿，杭叔，哎，杭叔请坐，咱们都是研究生毕业是不是？
0: 三个都是硕士的研究生，
1: 硕士研究生，非常的优秀。
0: 两个双胞胎是在那个叫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就考到那个部队的大学当老师。
1: 当老师。
0: 嗯，一个在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当老师，现在是讲师。
1: 是。
2: 嗯。
0: 还有老二呢，在宁波海军。
1: 海警
0: 学院。当老师也是讲师。
1: 讲师。
0: 嗯。小孙女在。去年考到那个上海交大。
1: 上海交大。
2: 哇，上海交大。
1: 读研很优秀。是，所以呢，叔叔呢，就是为了记录一下孙女的成长，开始接触到我们的拍摄，继而现在开始记录生活。但是说到这个孩子的优秀哈，那就不得不提阿姨了。叔叔，咱们把这个话筒给阿姨，您的这个话筒夹，给了阿姨，这样收音就能听到哈。我介绍一下，阿姨呢，她是咱们儿童医院，退休前是儿童医院护理部的主任。阿姨，您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您怎么称呼？
3: 我叫韩玉芬。
1: 啊。
3: 我现在是86岁。
1: 86岁。啊。
3: 这个。小时候呢，三个小孩都是我带的，
1: 是
3: 他们都没有奶，都不喂奶，都是所以呢，我是说那个日学，他们闺女结婚我就开始结婚了，总要生孩子的，
1: 对，
3: 我就去学个报个中国社科院的儿童营养学，后来学一个儿童营养学的大专文凭，
1: 好厉害，
3: 就是根据这个营养学来给他们。我自己弄的土，自己种的菜楼上，
1: 是
3: 这样呢，就不要吃这些化肥啊、农药啊这些动物。小时候就注意这个。另外一个呢，这个早期教育，这个小时候几天就给他们用咸的、酸的、甜的，这个叫给他们点，这个叫嘴，叫他尝，反正从小。就是按照这个书上，小儿的心理学，小儿的教育学，来按照这个书来教的。
1: 是的，
3: 他的多大， 他新的电话是

0: 么应该怎么教育，
1: 嗯，
0: 所以说都是这样，早期教育都做得美。
1: 是，阿姨，对，阿姨这一块讲得特别好哈，为了孩子，因为就是大的双胞胎很特别嘛，就是早产，然后营养不太好嘛，然后就是女儿在外地工作，对吧？
0: 嗯，
1: 所以呢，可以说就是双胞胎孙女是杭叔叔夫妻一人一个这么养大的，而且
0: 为了他们
1: 提前内退了，非常优秀的。但是孩子现在教育的非常好，身体特别好，脑子特别的灵光，特别的聪明啊，是非常的优秀。而且呢，孩子啊也是性格上面是也特别好，所以我们觉得这种家风的传承，和您二老的这种付出啊是离不开的。那其实叔叔和阿姨呢把日子过得这么精彩，其实生活当中也有一些小情趣，是不是？我知道你们，你看哈，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有一个证书，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清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上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这位同学啊，就是杭叔叔的孙女哈，楼顶有块自留地，这个文章获得了第三届世界华人小学生作文二等奖。那么我们请杭叔叔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楼顶的自留地是什么意思呀？没事，
1: 我在那个房顶上给他们种那个蔬菜，让他们吃无公害的蔬菜。
0: 是。
1: 所以呢，就在房顶上呢，就种了一块地，然后这小孩呢看了以后啊，他就写了一篇小学三年级时写了一篇文章，我给他投稿了，投稿以后就得了这个奖。
0: 很优秀。
1: 他们这三个孩子啊。他们的文章写得特别好，当时呢我有用这个办法来培养他们的。
0: 是的，
1: 是在小孩的培养，我就是四个字，叫兴趣和鼓励。
0: 兴趣和
1: 兴趣鼓励四个字。
0: 所谓
1: 兴趣什么呢？就是培养他们的对这一门课的兴趣。
0: 对，兴趣
1: 比如说写文章，写文章的话，如果是他没有这兴趣的话，他是写不好的。
0: 是的。
1: 这样呢，我怎么培养他这个兴趣呢？那就是把他们的作文，我就给他投稿，投到咱们徐州的《都市晨报》，投了以后，一个礼拜在报纸上发表了。又过了几天，稿费寄来了，这个小孩高兴得不得了。这一下后来再给他继续的投。有一次。他那个稿费寄到那个小学，他们学校的传达室了。
0: 是啊。
1: 结果老师，他数学老师拿了这个汇款，到班里边举了高高的，给大家一说，他这都一直来稿费了。这一家伙以后，小孩的兴趣特别高。
0: 哇。
1: 这样的话呢，他在写文章的兴趣就来了。
0: 对。
1: 然后呢，我就在鼓励他们。这个一鼓励以后，他的兴趣越来越高，他越兴趣越好，文章就写得越好，也愿意写。然后我就给他买，然后我就给他买那个各种书，就古今中外的名著，让他们那个充实他们的充实他们的那个过程吧。这样的话，他们就那个肚子里边呢有很多各种知识，再一个他有这个兴趣写作业，再写文章。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越写越好。所以这个我觉得一个文章写得好，对他一辈子终身不受用。
0: 是的。
1: 特别是我那个孩子，在宁波那个孩子，他写的文章，他们在评了以后，他们学校一共评了两个特级，一个是老教授，还有一个是刚进去的不到一年的这个小姑娘。其他的还有好多教授都没评上。结果他们两个他们也评上了。
0: 是的是的。
1: 后来那么这个学校里边有些个领导的发言稿，后来都叫他来写了。
0: 对，有这样的一个技能了哈，那么就能够去充分发挥自己的这个能量。
1: 因为他那个高职称现在都要有文章的
0: 啊，
1: 而且要那个全国性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他连这个下一次吉福教授的那个文章都已经搞好了。
0: 好的。这个呢是杭叔叔家对下一代的这个教育也是颇有心得。那大家再往上看啊，你看杭叔叔的家里面啊都挂满了葫芦，这个呢就是杭叔叔和阿姨啊在一块地里面自己种出来的，然后这个上面这些画哈，这个烙画也是杭叔叔专门去跟着咱们这个非遗老师去学习的。来，叔叔来我们介绍一下好吗？来，
1: 我在那个《都市晨报》上看到一篇报道
0: 啊，我们简单说，叔叔，我们在直播，您简单说一下啊。
1: 在《都市晨报》道那边看到这篇文章，是沛县的一个非遗葫芦烙画的传承人，我就打车过去找他，向他学习。他就跟我讲怎么个画的，怎么个烙的，
0: 是
1: 说了一下大概个把小时吧。后来我就回来。
0: 天哪，您就学了就一个多小时就回来就做好了呀？
1: 回来以后我就自己种葫芦，在上面就自己开始烙画，慢慢的就学了。
0: 好的，来
2: 这个我师傅您坐好别动啊，我们来，您坐着别动啊，坐着别动。这个呢是叔叔上面有刻字哈，是五月份啊，就刚刚开始做的这个半成品，因为马上还要再做，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上面呢是一个龙啊，转一下这个龙，这个呢是已经是烙好了，但是还没上色。然后这边呢是叔叔已经自己打好了这个线稿的底稿，就是有福字，还有家业啊，这个
3: 家
2: 兴业旺的字。那么您就是要马上把这个去做好，大概还需要几天的时间？
1: 大概要三四天吧。
2: 还需要三四天的时间？
1: 哎。
2: 哦，你做了这么多的这个烙画，您最满意的是哪一个呀？这边。
1: 最满意的呢？
2: 来。
1: 这个要先算了。
2: 没事没事，我们来这样简单看一下，是福寿是这个是吗？
1: 对，
2: 福寿的葫芦。
1: 哦，
2: 也是一条龙。嗯，这个葫芦特别好，这都是叔叔和阿姨自己种的啊，特别的棒。您别上了。
1: 没事。
2: 哎，好的，我们能看到这个龙啊，还有这个葫芦的字啊，来说大公鸡。好的，您下来，慢点。啊，好。那叔叔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哈，他做了很多的葫芦，然后呢还送给了自己的好朋友啊和邻居。你比方说在这里呢，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个呢也是叔叔特别烙下来送给一位90多岁志愿军邻居的作品，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嗯嗯，好的。那其实你看叔叔的这个退休之后的这个状态哈，和阿姨两个人又拍视频，又喜欢旅游，然后喜欢种葫芦啊，两个人一起种的葫芦，然后做烙画，就我感觉您的这个日子哈，就特别特别的充实，样样精通的。那您对自己这个美好生活啊，退休之后这个生活是如何规划的呀？
1: 我现在就是，有三个爱好。
2: 三个爱好。
1: 一个爱好是还有一个收藏。
2: 收藏
1: 那个各全国各个景点的门票
2: 哦，
1: 这个待会可以展示一下。
2: 好的。
1: 第二个呢，那就是那个葫芦的烙画。第三个就是编辑视频。在现在我觉得时间都不够用的。
2: 时间不够用的。
1: 对，因为那个叫编辑视频，除了我自己以外，还有别的人，比如说我那个孩子在。以外给学那个英语的时候，
2: 哎，
1: 在好多其他的孩子，结果有一个家长给我留了个联系电方式，
2: 嗯，
1: 我把孩子的编辑那个在学英语的时候那个编辑好了视频发给他了，
2: 嗯，
1: 发给他以后，因为他的孩子也在里边，
2: 是，
1: 哎呦，他可高兴死了，他说这个是我那个带孩子来讲是个无价之宝，
2: 是，
1: 是个无价之宝。他说你这个视频能保留到现在，你20多年前的视频了，他说特别开心。
2: 嗯，
1: 所以呢，我就讲想把那个视频都给留下来。
2: 嗯，
1: 说小时候他们小时候的那个一些个活动，一些个在那个叫把那个录像和照片都弄下来以后，将来给他们跟他们结婚以后，给他的对象，给他们的孩子，给他们幸
2: 福
1: 分享一下。然后呢，如果说到他们的80岁、90岁的生日的时候，再拿出来看看他小时候，那该多好呀！
2: 嗯，这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哈。其实，在叔叔的电脑上面，有保存了他很多制作的视频哈，有100多条。然后呢，还有课程盘呢，有70多条，是吧？那接下来，叔叔和阿姨还将会继续去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旅途当中的各种美好的回忆。那节目的最后吧。咱们聊一聊，就是您希望咱们正在收听节目和收看视频直播的咱们的年轻的朋友、中老年朋友，您想分享您的有没有分享自己的这个人生感悟或者是自己的生活心得？
1: 哦，我想给年轻的人吧，
2: 嗯，
1: 给他们一个就是说不要淹没在玩游戏、玩手机，
2: 是太对，
1: 要在这个里边。浪费时间。
2: 对。
1: 对那个中老年呢，我就说要与时俱进。
2: 嗯。
1: 要活到老，学到老。
2: 是。
1: 嗯。这样的话，要多出去旅游。
2: 嗯。
1: 看看大自然，丰富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心态更好。这样的话呢， 对健康长寿非常有帮助。
2: 没错啊，那其实我们今天呢采访了杭之平叔叔和阿姨，我们看到了他们这个两位耄耋老人这种心怀烟火气，然后用自己的镜头记录幸福生活的一面哈。我觉得真正的年轻从来都不是年龄，而是一种心态，是吧叔叔？那我觉得您这一辈子就是这么认真的，非常热忱的去努力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最动人的晚年的模样，也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那今天也特别感谢杭叔叔和您的老伴儿的真诚分享，那么我们有机会继续和大家来聊你们的故事好吗？
3: 嗯，
1: 好，谢谢
2: 好，再见
3: 杭老师。好，再见。我感觉杭老师家的故事特别多，他们夫妻之间夫妻之间的相处，还有他们的身体健康，对吧？
2: 嗯，
3: 这一方面，因为有的一些家庭可能就是没有这个到这个年龄，然后身体可能也没有那么健康。还有呢，就是他们教育子女啊，他们夫妻之间的这种生活的状态，还有杭老师他对事情的看法，然后热爱生活，有自己的爱好，还有记录生活。我觉得他们身上有，还有这个阿姨啊，然后喜欢做美食，喜欢研究健康，他可能就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想要的那种生活的样子。那我觉得要怎么做，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典范，就是要好好的生活，好好的教育子女，那晚年生活才能够像他们这样幸福。
2: 好的，那么我们有机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其实王英姐说的特别对，两个人的故事，身上的故事特别特别的多。
3: 对，是的，
2: 期待更进一步
3: 挖掘。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见到他的，或者是和我们一起出去旅游的一些朋友来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总会从他们身上发泄不同的闪光点，觉得要从他们身上学习怎么样教育孩子呀，怎么样对待老伴儿呀，对不对？怎么样就是让自己的心情愉悦，有自己的爱好。我觉得他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典范，特别是和他相处几天的一些朋友啊，能够更深的去感受到。那也是非常感谢二位和我们分享，也是感谢小橙子跟我们走到这个老师的家里，去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这种报道，去切身的去体会。那非常感谢。哎，以后希望继续和我们一起去玩，然后呢记录生活，然后和我们分享你们的生活。
2: 好的，
3: 嗯，好，
1: 我好了一定跟你们。
2: 阿姨说等腿好了还要跟我们出去玩。
3: 是的，好，欢迎啊。好的，也是最后希望阿姨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好吧？
2: 是的，
3: 哎，
2: 嗯，好，再见。
3: 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要给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明天我们再见。

0: 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我们迎来夏日的第三个节气芒种，仲夏的风吹黄了麦浪，吹散了梅香，芒果、荔枝、杨桃缀满枝头，弯弯的，沉甸甸的，这是一个光影灿烂的日子，也是一年中最忙的节气。芒种时节，我们在生活的一亩三分地里忙着耕耘，忙着蓄力，忙着幸福的事儿。只要芒种忙一点，年末的收成定会满一点。在这挥洒汗水的时节，愿所有的播种都有收获，所有的惊喜的未来都是努力耕耘的当下。不负光阴，勇敢前行。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的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乐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这段日子呢，我是以云系天气变化为主，天气呢较为复杂多变。明天呢还将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未来几天我市的最高气温呈现出波动中回落的趋势，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今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天气越来越热了，不少朋友啊喜欢吹空调，但是每年的夏季呢，有不少朋友过度吹空调，很容易造成受风着凉，轻则感冒，严重的还会出现骨关节疼痛。有些朋友到了夏天，颈椎病呢就会加重，跟夏季吹空调受凉呢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夏季到来的炎炎夏季到来时候呢，大家不要过度的贪凉，还是应该适当的出点汗。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我们知道夏天是轻快明朗的季节，炎热中透着淡淡的恬静，空气中弥漫着丝丝的清新，夏日

0: 日微风，栀子花香，蓝天碧海，星斑的阳光，甜蜜的雪糕，还有属于夏天的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夏日欢乐的歌曲声中怡然自得地享受夏日的美好。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于和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盛夏的果实》。
1: 大家好，我是于和，喜欢满目苍翠的夏天，因为夏天可以纵情的游泳，夏天给孩子们带来欢乐，他们是夏季里最快乐的天使。喜欢狂风暴雨的夏天，因为下雨是那么豪爽干脆，夏天的荷花给我们露出笑脸，夏天的荷叶向我们展示魅力，多么美好的夏天呀。歌曲《盛夏的果实》送给大家，谢谢。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已经是到了仲夏时节，我们知道夏天是轻快明朗的季节，炎热中透着淡淡的恬静，空气中弥漫着丝丝的清新。夏日微风，栀子花香，蓝天碧海，星斑的阳光，甜蜜的雪糕，还有属于夏天的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夏日欢乐的歌曲声中，怡然自得地享受夏日的美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宁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
1: 同学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宁。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经典老歌《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这首歌描绘了北方江城哈尔滨夏天的迷人景色，表达了人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美好情怀。希望能在这炎炎夏日里给大家带来一丝凉意。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爸爸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0: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有你在，就是幸福。
13: 我的青春高八度，
14: 我的幸福我做主，
13: 幸福主打歌，
14: 有你才幸福，
13: 幸福主打歌，
14: 幸福主打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夏日是轻快明朗的季节，炎热中透着淡淡的恬静，空气中弥漫着丝丝的清新。夏日微风，栀子花香，蓝天碧海，星斑的阳光，甜蜜的雪糕，还有属于夏天的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夏日欢乐的歌曲声中怡然自得地享受夏日的美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蒋茶英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踏浪》。
1: 大家好，我叫蒋茶英。《踏浪》是一首80年代广为流传的经典校园歌曲，它表达了人们对自然生命的喜爱和珍惜，感受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过程中的美妙。今天我把这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校园歌曲送给朋友们，愿这首歌能带给大家夏日里的凉爽，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 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8: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9: 好的，欢迎大家。

0: 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朱广华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到遥远的地方》。
1: 雪儿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铁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退休教师朱广华。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遥远的地方，把心藏进山水，把歌送给时光。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来到遥远的地方》，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田曾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人生有什么》。
1: 冬雪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田曾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人生有什么》。人生有酸甜苦辣，人生有悲欢离合。人生路上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人生如一场修行，需不断提升自我。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努力的方向，而是努力的态度。用努力证明自己，有梦想就有未来。接下来我把这首《人生有什么》送给大家，希望你们喜欢，谢谢。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4: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4: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康跃进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家在东北》。

雪儿老师好，各位歌友听众大家好，我是康跃进，家在东北，每当我唱起这首歌，心中都会涌起无限的思念，那里有我的童年，有我想念的老师和同学，还有美丽的松花江、长白山。下面我把这首《家在东北》这首歌学唱给大家，谢谢大家收听。

好的，在康跃进这首优美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上午的10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下周一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4007999689。
4: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3: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

0: 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4007999689。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 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11点，现在是50。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尤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秘密列车，共产党人郭燕。

0: 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1: 第26集。
2: 于是吴通跟关胜奇两个人就围着郭燕，这位郭大哥，您跟我们讲一讲还有什么事情啊，我们听着可太过瘾了。反正郭燕呢，就捡着敌人已经掌握的这些情况，过去做过的这些事情，跟这两个人呢就聊开了，说的是津津有味呀。这两个人呢是越听越带劲儿，三个人的关系立刻就融洽了。当天晚上也累了，安歇吧，分别躺在地下睡觉。睡到半夜呀，就听见外边看守喊上了：“谁啊？干什么呢？”郭燕呢，赶快睁开眼睛这么一看，郭燕更觉得奇怪了：怎么，原来这屋子里边是三个人，现在啊，就剩下他跟关胜起了。那小矮个吴通找不着了，就见地下有这么一副手铐子，人上哪儿去了？嘿，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外边的喊声是越来越大：谁干什么的啊？哪儿呢？谁干什么的？就在这会儿，就听见嗖的一声。郭燕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就眼瞅着从上边一尺见方那个小窗户那儿蹭窜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呢，落地以后是两只手先落地，两只脚朝上，哗楞一下自己把手铐子戴上了，然后两只脚是轻轻的落地，躺在地下装睡觉。不是别人，正是小矮个吴通。郭燕是越看越觉得奇怪，这个吴通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动作怎么这么敏捷呀？怎么能从那个一尺见方的那个小窗户那儿能够窜来窜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正在他疑惑之际，就听见咣当的一声，牢门打开了，看守从外边进来了。关胜奇、吴通两个人全都站起来了：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开门干什么呀？这小矮个吴通啊，哎呦，二位怎么着，半夜还给夜宵吃啊？你们又来送饭来了？把这俩看守给气的，想得倒挺美，半夜还想吃宵夜。告诉你们，我们是看一看屋里边少人没有。这关胜奇一听啊，立刻就火了：没看清楚吗？啊，这是三个人，门你们锁着，你们在外边站岗，怎么会少人呢？诚心叫爷爷睡觉是怎么着？你们要干什么呀？哇，这关胜奇呀是连喊带叫。看守看了看屋子里边三个人，一个不少，没办法，只好出去把这个牢门又给锁上了。于是三个人躺在地下是接着睡觉。郭燕呐，躺在草堆上面是左思右想啊，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哎，明天呢得找个机会，我得想办法问一问这两个人的身世。对，到了第二天了，看见关胜奇仍然跟每天一样，一只脚站在地下，一只脚放在窗台上边是压着腿呢。这吴通啊照样拿着大鼎，嘿，这俩人又练上功了。就听见关胜奇啊又唱上了，而且越听唱的是字正腔圆，满工满调，是有板有眼。郭燕过去在车站上经常的呢有不少的应酬，也陪着日本人到戏园子里边经常的听戏，也能够哼哼两句。听见关胜奇这么一唱，郭燕跟着也哼哼了几句，也唱开了。

唱着唱着，这关胜奇把腿放下来，花灯一抖手铐子，冲着郭燕这么一乐，哎呦，真想不到，郭大哥，您也喜欢唱两口？哎，您想想，过去我们在车站结交了不少啊梨园行的朋友。哦，您在梨园界里边还有朋友，有不少朋友呢。哎，过去你想想，车站经常有人的坐火车，另外还有不少的戏箱都请我们托运，你想想能够不认识一些朋友吗？您说说这梨园界里边朋友您都认识谁？可以这么说吧，您说出来，哎，我呀可能就认识，哎，别的朋友就甭提了。有一位朋友啊，我始终想认识他，我特别佩服这个人，但是没有缘分，没有见过面。哦，郭大哥，您说的这位朋友他是谁呀？哎，跟你说吧，要说人品，据我所知有很多传闻说这位朋友为人特别的正直，而且还特别的好交，另外这个人的玩意儿特别的地道，尤其他跟他妻子唱的全部的武松，在斗杀西门庆这场戏当中，就从这个三张桌子上边一个倒扎虎下来，那是满堂的彩。您说这位朋友到底叫什么名字呀？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关连城。郭燕呐，一边说着话，一边注意观察着关胜奇跟吴通两个人的神色。当郭燕说出来关连城三个字以后，眼瞅着关胜奇脸色突变呐，满面的愁容，紧咬着钢牙。那个小矮个吴通呢，一劲儿冲郭燕使眼色，那意思不让他再说了。万也没有想到啊，关胜奇听到这儿，唰的一转身，扑通一声往这草堆上边一趴，是嚎啕大哭啊。哎，关老弟，关老弟，你这是怎么了？郭大哥，郭大哥，你别提关连城了，关连城他当了土匪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关胜奇蹭的一下坐起来了，过来拉住郭燕的手，郭大哥，郭大哥，实不相瞒，兄弟我就是关连城啊。啊，你就是关连城关老板？哎，什么老板呢，我现在已经当了土匪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兄弟别着急，别难过，你跟我慢慢的说啊，跟我慢慢的讲。哎，我的哥，您听我说，您听我讲。于是啊，这个关胜奇也就是关连城述说了自己的一切遭遇。上文书咱们讲了，这个关连城呢戏唱得好，尤其是跟他的妻子金培芳夫妻二人演唱这全部的武松，戏唱得好，玩意儿特别的地道，当时呢，哎，颇有名望。有一天在一个戏园子里边唱什么戏呀？就唱这个武松。当时啊，有个伪治安军的师长叫做王德彪，陪着日本人一块儿看戏。这王德彪啊是个好色之徒，就看见扮演潘金莲的这个昆角儿，也就是关连城的妻子金培芳，哎呀，
这小模儿长得可太漂亮了，不但人长得漂亮，你看那个一举一动啊，呵，多勾人魂啊。嗯，他是淫心荡漾。戏也唱完了，后台管事儿的在后台找到了关连成啊，告诉你们一声，告诉你们一声啊，大家都听着，明天这戏啊咱们回了啊，都上王师长家里边去唱堂会去啊，唱堂会去，准备准备，明天的戏可就回了啊，准备上堂会去。那个时候有权有势的人谁惹得起呀、啊、接长不短的要请一些唱戏的，哎，练玩意儿的，唱大鼓的，上家里边演唱堂会。接到这个命令，他又是伪治安军的一个师长，谁惹得起呀、啊、去吧。随便的他点了这么几出戏。当时王德彪的全家全都在场看戏，另外还请了一些日本人都在这看戏。戏也演完了，王德彪的副官告诉他们，师长有命令，就留金培芳金女士留下来领赏，其他别的人就可以回去了。关连成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知道不好，非出事儿不成啊，但是没有办法，惹不起人家，心想留他一个人也就陪着师长啊喝喝酒吃吃饭，功夫不大就会把这个包银呢、啊、就是把这个赏钱给领回来了，也就这样吧，整个戏班的人都指着这点钱呢、啊、跟着大家呢就回到了家中。到家里边，哎，夫妻二人呢就有这么一个不满一周岁的孩子。老妈子抱着这孩子一看，今天呢太太没回来，只有关老板一人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关连成也没说，等着吧，一会儿就回来了。整整等了一夜也不见金培芳的踪影，关连成越想越不是事儿，马上找到管事儿的，这是怎么回事啊？说得清楚啊，既然刘培芳在这儿领赏，为什么直到现在人还没有回来呀？哎呦，关老板，王师长那儿我哪惹得起呀、啊？是不是？要不然您自己亲自去看一看去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关连成啊，怒气冲冲的，就来到了王德彪这位王师长的住宅。进去以后还不错，把他请到了客厅，问了问。说昨天既然把我的妻子留在这儿领赏，为什么这一夜没有回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左等不见人出来，右等不见人出来，等了足足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只见王德彪的副官从里边出来了，旁边呢还跟着一个马便，拖着一个托盘，这托盘上面有这么一沓子钞票，另外还有一枚戒指。把这托盘往桌上这么一放，关连成低头一看，这个戒指啊是自己妻子的，那是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他赠送给自己妻子的，为什么把这个戒指搁在这儿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关连成瞪着眼睛刚要说话，这位副官呐呵呵一笑，关老板，关老板啊，恭喜关老板，贺喜关老板，什么事情？我还有什么喜事啊？我的妻子为什么一夜之间没有回去？是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关老板您不要着急，您听我慢慢跟您说，我们王师长看上裴芳女士了啊，已经把裴芳女士留下来收了偏房了。什么？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这不是吗，王师长
给您一笔款项。

钱我看不少，您可以另娶一房，您看怎么样啊？这不可能，你们是强占民女。哎呦，您这么说话这多难听啊！什么叫做强占民女呀？如果说陪房女士要是不同意的话，要是不愿意的话，能够留得住吗？是不是？另外，您的妻子金陪房金女士也愿意嫁给我们王师长了，所以特意的把这个戒指今天让还给您。您没看这个戒指就摆在这个地方吗？您心里边还不明白吗？哎呀，温升旗听完了这一番话，就好像瞪空中咔啦打一霹雷一样啊，脑袋立刻全都懵了，心想能有这样的事情吗？我跟裴芳那不是别人啊，那是我的师妹呀、啊、我们两个人一块学艺的时候互相就有爱慕之心，我们夫妻二人恩恩爱爱，现在已经为我生下一子不到一周岁，在这个时节裴芳怎么会变心的？绝对不可能。关连城啊紧咬着钢牙定了定神，告诉这位副官，既然这样的话，你让裴芳出来，容我们夫妻再见上一面，他跟我说清楚喽，道明白喽，我转身就走，你看怎么样啊？好吧，您等一会儿啊。这位副官转身进去了，等了一会儿副官出来了。哎呀，关老板，我们王师长说没有这个必要了啊，另外裴芳女士她也不愿意再见您了，我看您拿着钱请回吧。啊，回去嘛，女人哪儿都有，都可以，您呢再另选一房，您看怎么样啊？啊，我看事情就这么了结了。不行，我一定要见我妻子一面。嗨，姓关的，你可别不识抬举，哎，别给脸不要脸啊，不要得寸进尺，我们师长给你钱了，这已经相当不错了，还不明白吗？还不赶快离去。嗯，来人呢，夸夸夸夸进来好几个当兵的，把这姓关的给我轰出去。就这样把关连城愣给轰出来了。关连城啊拿着这枚戒指回到家中，孩子哇哇直哭啊，不到一周岁的孩子离不开亲娘啊。啊，有什么办法呢？人家是伪治安军的师长，有权有势，我惹不起人家呀、啊、再有名我只不过是一个戏子呀。哎，这真是不让人活呀。难道说裴芳就真的变了心了吗？贪图王师长的权势，他真的自己愿意嫁给他吗？能有这样的事情吗？裴芳是什么的人我还不知道吗？嗯，我们是恩爱夫妻呀，他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过了三天以后，有人传来了消息，也就是关连城的妻子金培芳在这个王德彪王师长家里边吞大烟服毒自杀死了。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把关连城给气的呀，是咬牙切齿，戏也不唱了。关连城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报这个夺妻之恨。于是关连城啊就在小市上边买了这么一把剔肉的尖刀，回到家里边蹭楞蹭楞蹭楞蹭楞，把这把刀磨得飞快，

0: 每天带着这把钢刀，就在王德彪啊他们的胡同门口左右来回的转悠。没意思，除非我看不见王德彪，只要我见着王德彪的话，这一刀我就结果他的性命。等来等去，到了这一天了，眼看着天都快黑了，从这胡同外边滴滴唰开进来这么一辆小汽车。这个汽车在王德彪住宅的门前这么一停，砰，车门打开，这个副官先跳下来，然后把后边的车门一开。关连成看得特别真切呀、啊，就是夺他妻子的这个伪治安军的师长王德彪，舔着大肚子从这个汽车上边下来了。关连成啊，就在旁边电杆的后边藏着呢，一看，确实是王德彪，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这时候不下手，我更待何时？关连成，噌，往前那么一近身，举着这把尖刀，冲着王德彪的心口就扎过来，动作这个快呀！你想，这位副官呢，开这个车门，让王德彪下车，副官就站在王德彪的身旁边呢。而且王德彪门前也有站岗的士兵。关连成拿着刀子蹭往前那么一冲，王德彪这么一看啊，认出来了，不是别人啊，关连成啊。他脑子反应这个快，就知道大事不妙。他呀一伸手把这副官给拽过来了，挡在自己的前边。这副官呢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现在还想着师长拽我干嘛，拽你干嘛。关连成拿着刀子往前这么一冲，王德彪唰把这副官这么一拽，说时迟那时快呀、啊、就在这个时候，关连成人也到了，刀也到了，王德彪把这副官也拽过来，这一刀整整扎进了这位副官的胸膛，这一下，王德彪喊开了：“给我抓人，抓人！”关连成一看不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冲着胡同外边跑下去了。后边，王德彪指挥手下这些士兵们是紧紧的追赶关连成。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评书《秘密列车》讲述地下党员郭燕潜伏铁路系统、窦迪特探机密，完成一个个艰巨的革命任务。稍后请继续收听《秘密列车》。
2: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尖峰，咱们呀来他20个赛。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3: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3: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2: 有这么一说呢，
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3: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3: 哎，干杯。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 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秘密列车》。关胜起有着怎样的过去？吴通怎么又哭了起来？他又有怎样的悲痛过往？请听《秘密列车》第27集。
7: 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8: 第27集。
0: 关连城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唱武生的，脚底下特别利落啊，噌噌噌噌噌噌噌跑得这个快呀、啊！烫烫烫，后边连响了几枪，也没打着他。这一口气儿，关连城就跑出了北平。后来，关连城，在外边结交了不少的朋友，认识了吴通他们这些人。再回到北平以后，他改了名字了，所以叫做关胜起，也做了不少的案子。当然了，他们作案是专杀日本人，还有一些靠着卖日货呀发财的这些洋行，专劫洋行，所以呢被当时称为是江洋大盗，也说他们是十三太保。说到这儿，关胜起是泪流满面呐、啊，拉着郭燕的手，郭大哥，郭大哥，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呀，堂堂七尺男儿，我报不了夺妻之恨，我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啊！啊，郭大哥，郭大哥，兄弟，我就是连城啊，我是被逼的没有办法，这就叫做官逼民反，是日本人，是日本人的汉奸把我逼成这个样子啊！郭燕拉住他的手跟他说，想不到啊，我特别佩服你的为人，我也佩服你的玩意儿，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有这个缘分，我们能够见面，能够交下朋友，真是难得呀。他们两个人正说着话呢，就听见旁边小矮个吴通啊踢溜踢溜，他那也哭声了，哭得这个伤心呐、啊！哎呀，吴通兄弟，你这是怎么了？嗨，别提了，一听他说，我这心里边我也怪难受的。他这儿有夺妻之恨，郭大哥您是不知道啊，我这儿有我父兄之仇啊。啊，你是怎么回事啊？郭大哥，您听听兄弟我的苦处吧，我的苦处也不在他一下，你说说我听听。于是啊，这个吴通就向郭燕述说了自己的遭遇。要说起来，这个吴通啊，他不是北平的人，他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河北省吴桥的人。谁都知道吴桥那个地方出好把式啊，直到现在了，有很多的杂技表演艺术家呀都是出在吴桥那个地方的老百姓。也甭管家里边是干什么的，种菜的也好啊，经商的也好啊，在这个空暇时间呢都喜欢练一练武术，都想练一练把式，这已经是多少年的老传统了。吴通他们家母亲早已经去世了，就剩下他父亲吴老先生带着两个孩儿，他哥哥名叫吴勇，他名叫吴通。吴通啊，从小的时候，也就是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练功，下腰啊，踢腿啊，小孩这个武功

验的，别提多好了。等到七八岁的时候，哎呀，他这个功夫练的就更加出奇了。因为他长得瘦小枯干，他父亲呢教给他一手绝技。什么绝技呀？就是钻圈儿。别人练这个钻圈儿，全都是三道门子，一个窗户门子，一个刀门子，一个火圈，噌，这一下窜过去。而且别人那个圈呢都大，也就是一尺的圈儿。吴通他要觉得他是五道门子，多一道刀门子，哎，多这么一道啊席桶，席桶啊，用这个芦席卷起来，直径呢也就是八寸，这么挺长的席桶，就是吴通能从这头呲溜一下钻到那头去，他有这个本事。别人全都说这个孩子长大以后肯定能够挣大钱。你想想，从小就在这块土地，在这个家乡练出这样的绝技来，也就到农闲的时候呢，吴桥的这些农民们经常的出来打把式卖艺，再博得一点钱回家呢糊口度日。这一年吴桥那个地方闹灾，可以说颗粒不收。吴老汉一想，两个孩子，哎，加上自己都会练点武术练点把式，何不出去挣点钱呢，也好糊口度日啊，说什么也不能在家里边饿着等死啊。对，于是呢打点打点，吴老先生跟这个两孩子嘱咐了半天，说咱们出去呀，就是为了挣钱钱养家糊口啊，咱们在外边千万千万不要惹是生非，挣钱嘛忍字当头，哎，遇见什么事儿那么千万千万要看我的眼色行事啊，咱们可不准惹事儿。两个孩子都听自己父亲的，好好好，爹您放心吧，我们跟着您，您说怎么办咱们怎么办。于是爷仨呀挑着担子，这里边有枪啊有刀啊，哎，另外有几个圈啊有芦席呀，都是练把式用的东西吧，有锣有鼓全都准备好了。吴通吴勇兄弟二人分别挑着这些东西，吴老汉带着他们就从吴桥那个方面呢往那个北平这边走下来了。一路上打把式卖艺挣点钱住客店吃饭，这咱们都暂且不表不详细说了，书要简短，简短结说。这一天还没进北平呢，也就是来到通州这块地方，张家湾在这儿，哐哐哐哐哐一敲锣，隆隆隆隆隆隆这么一敲鼓，招揽观众吧，把大伙儿都吸引过来，然后呢就开始练武术。吴老先生先练了这么一套枪，然后让长子吴勇练了这么一套单刀，最后就该这个吴通啊练这个钻圈了，把这个刀门子呀火圈呐席桶刚摆好刚要练。就在这个功夫，突然之间人群乱了。吴老先生闪目观看，怎么回事啊？哎呦，感情在人群外边啊来了这么三个日本人，很明显一个日本军官带着两个日本兵，分开人群就往这个圈里边走进来了。吴老先生一看来日本人了，赶快的冲着两个孩子使了个眼色，那意思咱们千万千万别惹事儿，哎，咱们出来是为了挣钱来了，不是告诉你们吗，挣钱首先得有个忍字儿啊，把钱挣到手咱们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就行了，可不能够再惹事。

吴老先生赶快来到这个日本军官的面前啊，太君太君，哟西，你们的中国的武术的干活啊，是是，我们是练武术的啊，我们是打把是卖艺的，挣点钱好吃饭啊，咪西咪西啊，好喂喂肚子啊，太君太君，你的中国的武术啊，中国的武术，我的日本的柔术，哦，太君是柔术，柔术，武术的厉害，柔术的厉害，啊，那当然是柔术厉害，武术的不行啊，柔术厉害，柔术厉害。吴老先生那意思啊，我跟你说两句好话，我说你厉害还不行吗？把你打发走，我们呢，还得练这个钻圈啊，然后我们好要点钱，我们就离开这个地方了。哪知道日本军官呢，一伸手碰筝，把吴老先生胳膊给攥住了。你的武术的厉害，我的柔术的厉害，我们两个人比一比，看一看到底是武术的厉害还是柔术的厉害。哎呦太君，我怎么能跟您比呢？我不是一再说吗，啊，您比我厉害，您的柔术厉害大大的啊，我的武术不行啊，您看我们就是为了讨口饭吃。太君不行，今天你一定要比一比。嘿，这日本军官呢非得要跟吴老先生比划比划。这吴勇跟吴通两个人瞪着眼睛看着，心想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我们老爹爹一再跟你说好话，这还不行吗？非得要比，真比的话你准是个吗？你知道我父亲这武术练到什么程度吗？啊，太不像话了。弟兄二人呢马上就要上去，吴老先生就怕出事儿，赶快用眼睛一瞪两个孩子不准动。两个孩子特别听话，往后退了一步。吴老先生一想，这位太君既然非得要跟我比划比划，就比划比划吧，实在不行我让他打两下，哎，我让他把我摔地下，这不就得了吗？证明您柔术比我厉害，您赶快走，我们好接茬的练把式，我们好挣点钱，我们离开这个地方，这还不行吗？惹不起我们躲得起，我们躲着您还不行吗？就瞅着这位日本军官把上身的军装给脱了，把自己这个日本战刀啊解下来交给旁边的日本兵。嗨，他这一伸手就把吴老先生的肩膀给抓住了，然后脚底那么一使吧，这位使的都是拙劲呢，那意思就凭我这块我这劲头，你这干巴瘦的老头，我这手一拽你的肩膀，脚底一使劲，你还不马上给我趴下吗？万也没有想到他呀把吃奶的劲儿都给使出来了。哎，这位吴老先生也不还手，就站在这儿是纹丝不动。哎，这日本军官瞪着三角眼看着吴老先生，他也觉得奇怪啊，这老头这么瘦，个儿也不高，我怎么就摔不躺下他呀？他哪知道啊，吴老先生这个武功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啊，往这儿一站，脚底下就跟生根一样，根本就动弹不了。嗨一嗨，他叫了半天劲没用。吴老先生一想，老这么较劲待会儿他急了，我惹他干嘛呀，干脆我呀自己往地下一躺，给他一台阶儿，就说是他把我摔躺下的，把他打发走就算完了。这日本军官卯足了劲，嗨，他使的都是拙劲呢。吴老先生叫手啊，往地下这么一歪，躺地下了。

哪知道这个日本军官这个劲太拙了，特别笨，他攥住了吴老先生的肩膀，他不撒手。吴老先生往地下这么一歪，他倒好，这劲儿太拙，呱唧，他先躺下了。看热闹这些人哗的一笑，吴老先生赶快叫破，也躺在地下了。这个日本军官呐，是恼羞成怒，一回手，从旁边日本兵手里嚓，把这日本战刀给拽出来了，不容分说呀，照着吴老先生的胸口就是一刀，这血嚓就溅出来了。吴通一看这日本军官杀死自己的爹爹了，那还不着急吗？蹭蹭两步上前，这个军官呢举起了战刀，叫刀劈吴通。吴通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伸手啪一叼他的手腕，然后伸左手一抠他的肩膀头，脚底一使劲儿，一踢他的脚后跟，把这日本军官就给撂在那儿，随手把他的战刀就给夺过来了，冲着他肚子就是三刀。这小子喊都没喊出来，让吴通就给捅死了。吴通把这日本军官给捅死了，那两个日本兵急了，唰把这枪全举起来了，马上就要射击，要打吴通。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他哥哥吴勇一看到这种情况，能不着急吗？哥哥马上上前，一伸双手唰，把这两杆大枪同时往起这么一架，啪啪，这两枪冲天放了。紧跟着就告诉吴通，吴通，你快跑，你快跑，哥不要管我，你快跑。吴通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多远呢？听见后边嘡嘡，又是两枪。他哥哥吴勇就这样被日本兵给杀死了。吴通啊，眼泪都掉不下来了，直往肚子里咽呐，就这样跑到通县大桥底下暂避了一时，后来又碰见了关胜起，两个人磕头拜把兄弟，结交了江湖上的朋友，跟这些朋友们一块儿是专杀日本人，替中国人报仇，被称为十三太保。听到这儿，郭衍问了问，那么既然有这么大的本事，那么为什么会被捕呢？嗨，您别提了，这不就是前些日子吗？我跟着我关大哥，我们两个人来到丰台一个饭馆这儿吃饭，万也没有想到啊，日本人在这饭馆里边调戏咱们中国的民女。关大哥这脾气他受得了吗？他过去拿酒瓶子，哎，就把这日本兵给开瓢了，当时就给打死了，来了不少的日本宪兵，把我们两个人就给抓起来了。按道理来说，就凭着吴通的本事，关在这个监狱呀，八次他都跑出去了。但是有一样，这个人特别讲义气，关胜起一再跟他说，凭着你的本事能逃命啊，你就赶快走吧，不要跟我在一起了。这吴通一再表示，大哥呀大哥呀，我的父亲我的哥哥都让日本人给杀死了，现在我没有亲人了，关大哥您就跟我的亲哥哥一样，您到什么地方我跟您到什么地方，我陪着您一块坐牢。就这样，吴通跟着关胜起一块被关进了这个特字间。他们两个人各自把自己的身世全都讲完了。郭燕听完了以后想了想，两位兄弟，那么今

0: 后打算怎么办呢？打算怎么办呢？没别的办法了。郭大哥，既然咱们关在这一块儿，说明咱们就有这个缘分。我们是想出去以后，郭大哥，没别的。您既然是八路，您是共产党，您能不能够做我们的引路之人，让我们哥俩也投奔共产党，投奔八路啊？哎呀，两位贤弟，跟你们实话实说吧，八路那儿的日子可苦啊！哎呀，我的郭大哥，苦日子我们还没过够吗？啊，您别看他是官老板，他是唱戏的，他那个日子过得更苦。我也能过苦日子，苦怕什么？起码不受气。咱们为了报仇啊！难道说咱们中国人这点血就白流了吗？啊？好，你们两个人既然有这份心思，我可以想办法。但是咱们现在都关在特子监里边，再有办法也没用啊。嗨，郭大哥，咱们三个人现在被关在牢笼里边，但是要一样，咱们三个人可以逃出去，咱们可以越狱呀，可以越狱啊。郭大哥，实不相瞒，可能你也有所发现，您看就这小窗户没有，昨天晚上我还从这儿钻出去了。郭远心里话，我早看见了。我到外边看什么去了？我到外边把这儿的地形我仔细的看了这么一番。郭大哥，您知道关咱们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吗？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我告诉您说，这儿就是东郊民巷。啊？哦，这儿就是东郊民巷。对，原来啊也不是个监狱，是个官邸，要不然能有这么好的房子吗？两边都住着日本人呢。从这儿出去以后，南边那儿啊，东南角那儿有个厕所，而且那儿都是平房，从那儿咱们可以上这个平房，从这个平房顺着这个墙角，哎，咱们可以一直爬过去，爬到锦南头拐弯那个地方，外边有个电线杆子，只要到那个地方，咱们抱住电线杆子往下这么一出溜，咱们就算逃出这个大院了。对面那儿就是前门那个城墙，往城墙根儿底下这么一溜达，嘿嘿，咱们就算大功告成了。郭大哥，您有这个胆子吗？嗨，都到这个时候了，还说什么有胆子没胆子呀？关胜起呀，拿眼睛一瞪他，什么叫有胆子没胆子？人家郭大哥是什么人呢？啊，你没听吗？日本人整车整车的军火，人家都敢劫，这点胆子能没有吗？郭燕笑了笑，可是有一样啊，现在咱们三个人身上都带着刑具，都带着手铐子呢，这可怎么办？哎呦，我的郭大哥耶，这点事能瞒得住咱们吗？您瞅着啊，小矮个吴通从兜里边啊拿出一个钉子来，就往这手铐子这儿啊三划了两划的，嘁哩咔嚓咔嚓，嘿，手铐子卸下来了。这玩意儿就这么好卸，说卸就卸，说带上就带上。哦，那么现在还有什么困难？没别的困难了，现在就缺这么一把钥匙，开这个牢门的钥匙。那个小窗户我能钻进来钻进去，你们哥俩谁也进不去，谁也钻不出去，是不是？如果说要有开门这个钥匙，我能够把你们哥俩全都叫出去，咱们仨人一块越狱，不知道郭大哥您意下如何？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评书《秘密列车》讲述共产党人郭燕深入潜伏，与敌人展开惊心动魄的斗争，最终与同志们一起成功伏击敌人军列的英勇历程。接下来十二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

0: 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军。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丁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多位领导干部前来医院探视探望，病区管控严格，屡屡受阻。众人劝说路遥转院疗养，却遭到他当场回绝。其中藏着怎样的缘由？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32集。
8: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32集。
9: 王根成这次来延安，是受陕西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领导。

他心里明白，无论是组织还是一块共事的同事，在他身患疾病住进医院的时候，都没有放弃他，忘记他，对他像往常一样关心爱护的无微不至，他从内心非常感激。事实上，陆遥绝对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他不在乎单位为什么不来一位领导，只来一位办公室主任，他没这个意思，根诚可以代表单位。我看见他高兴的样子就问，根诚去哪里了？陆遥说，可能去了老曹家，一同来的还有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处长杨学义，是王聚财部长派他俩来的。他给我说这话的时候，心情特别敞亮，甚至有一种眉飞色舞的神态。因此我对他说，那你就要一心一意好好接受医院治疗，不能三心二意，有这么多领导和朋友关心，你就要尽快站起来，用行动回馈他们。陆遥微微地朝我笑了笑，我从他脸上布满的笑容中可以看出，他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满足感和自豪感。而这种满足感和自豪感不是与生俱来，是他患病时的真情流露。因此我问他，那他俩你都见了？陆遥说，只见到根诚，杨处长明早来，他现在到地委宣传部去了。你不要管我了，到文联去找上根诚，给他在宾馆登记一个房间，然后你看他想吃什么，坐了这么长时间的火车，他可能还没吃饭，到了延安他就是咱的客人，你去招呼他一下。就这样，我离开陆遥的病房，风风火火地去了延安地区文联。可我到了老曹家却没看见根诚。我问老曹，根诚没到你家来？老曹说，他坐了一会儿就到宾馆去了。我给老曹说，陆遥晚上不要我陪，让我去陪根诚，你说他晚上不会有什么事吧？老曹说，他能有什么事，这么大一个人一晚上能怎样？陆遥让你去陪根诚，说明他知道关心人了，你放心的去，医院里有我呢。我离开老曹家去了延安宾馆，一见到根诚他就给我说，我和杨处长来延安是代表王部长来看望陆遥，省委和省政府领导对他非常关心，多次做出重要批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的病治好。我把陆遥在延安住院的情况简单向他做了汇报，希望他能做通陆遥的工作，尽快转院治疗。王根诚说，关键看陆遥是什么态度，我是觉得这里条件太差，转院治疗当然好。我说，不能看陆遥的态度，他的态度是不转院，而且我一提让他转院的事，他就给我耍脾气，明确告诉我哪里也不去，就在延安治疗，他就是死也要死在延安。这次你和杨处长来代表的是组织，说不定他会采纳你俩的意见，而我不能再说了，说了也没有用。他甚至觉得我是不想陪他了，非要把他转到西安，那就到三兆殡仪馆火化他更方便了。我就这样在根诚跟前毫不掩饰地诉了一阵苦。王根诚笑了笑说，他怎么会有这

种想法。我说搞不明白。在王根成住的房间里，我和他谈论了好长时间有关路遥的一些事，商量怎样才能说服他尽快转院，不能在延安这样下去，否则会延误他的治疗。然而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第二天一早，我离开延安宾馆，急匆匆地走进路遥病房。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今天不同往常，自己把脸洗得干干净净。我问他，谁给你打的洗脸水？路遥微笑着说，是我自己。我说，根成到了延安，你的病突然就好了，根本看不出来你是一个病人，自己可以到水房打洗脸水了。说话间，医生和护士开始给他查房，问了一成不变的问题，无非就是感觉怎样，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晚上睡得怎样，然后拿听诊器听一听，在他的手腕上号一号脉，就到别的病房里去了。紧接着护士开始给他输液，因为要输好几瓶的药液，一天最难熬的日子开始了。

上午九时，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处长杨学义来到医院传染科的大门。他就没有根成那么幸运了，被看门的人毫不客气地挡在门外，不允许他进去，原因是不在探视时间。杨学义在传染科的大门口不停地解释，护士长就是不放话，他不管是省委还是市委的，更不管是处长还是局长，护士长铁面无私，不吃这一套，理由是这里是医院，他执行医院的规定。我觉得事情有些麻烦，急忙跑到护士长办公室，请求护士长网开一面。杨处长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派来看望路遥的，你不让进来，他怎么去看望呢？然而护士长根本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他甚至理都不理我一下。没有护士长的批准，别说我去找哪位护士开门了，就是找主任也没有用，他们谁也不敢给我开这个绿灯。就在这时，我看见护士长到别的病房去了，而其他医护人员也不知正忙什么。我瞅住这个机会，偷偷把杨处长从传染科后门放了进来。可是杨处长还没走进路遥的病房，护士长就从楼道里走了过来。他看见我带着杨处长往路遥病房里走，大喊着要我们出去。谁这么大胆让进来的？护士长非常凶，脸上看不到一点可爱的地方。我看见他走在我跟前，几乎要打我的架势。这一下我可把祸闯大了，护士长不仅毫无情面地把我在楼道训斥了一顿，还让我和杨处长都从传染科滚出去。杨学义不断给护士长解释，连连道歉，可护士长态度强硬，不依不饶。杨处长只好尴尬地从传染科的后门出去了。我无可奈何地回到路遥病房，把刚才在传染科门口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他哀叹了一声，什么话也没说。现在我不敢到楼道里去了，护士长看见我就像看见敌人一样，而且他还让他的那些护士死死盯着我，仿佛我是传染科重点监控的一个破坏分子。然而不管护士长怎么批评我，甚至给我难堪，我还是得想办法让杨处长进来。杨处长虽然受了不少委屈，可他不能不见路遥就离开，他是带着王聚才部长的指示，专程从西安赶到延安来看望路遥的。他这样离开，等于他没有完成任务。于是我又走出去，看见护士长站在楼道里，忙给他赔了一副笑脸，央求护士长说，我的好护士长，你就让那人进来，他是省委领导专门派来的，而且路遥也想见一下他，他有重要的事要跟路遥商量，你不让他进来恐怕不行。护士长的态度稍微缓和了一些，再不像刚才那么凶了，他也知道我不是骗他，确实是省委宣传部领导要看望路遥，那他就得慎重考虑。况且护士长针对的是我，又不是杨处长。因此我抓住这个机会，急忙跑到传染科后门，把杨处长带进路遥的病房。护士长虽然不像刚才那样恶狠狠地让我和杨处长滚出去，可怎能就这样善罢甘休？他跟着我和杨处长
老汹汹地走进陆瑶病房，一边往病房走，一边还说：“你这鬼小子，我还不知道你耍什么花招。这个是省上领导派来的，那个又是作协的领导，你小子把医院当成什么了？”不管护士长怎么数落我，我反正一声不吭，只是一个劲儿的给护士长笑。而我的笑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具有杀伤力的。其实也不能怪护士长铁面无私，他这么严格也有他的道理，还不是为陆瑶病情尽快好转才这样要求的。事实上陆瑶病得确实很严重，不仅要安静休养，还要积极配合治疗，就怕他的病情反反复复，否则前一段的治疗就前功尽弃了。这个道理所有人都懂，但执行起来就有些难度。护士长就是这么一个负责任的人，他站在陆瑶病房的脚地上，喋喋不休地把我数落了一阵还不行，非要让我给他写保证不可。哎呀，我的个神哪！我说，以后绝对一个人也不敢往进放，我向你保证，一切听你的，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至于这个保证，就不要让我写了，写了你也没时间看。护士长不依不饶，看见我死皮赖脸的不给他写，便狠狠地把我看了几眼，这才漫不经心地从陆瑶的病房离开。事实上，护士长也是刀子嘴豆腐心。护士长一走，杨处长急忙坐到陆瑶病床跟前，紧紧地拉着他的手，面对在中国文坛不断创造辉煌成就的当代著名作家，作为主管部门的干部处处长，诚恳地向他道歉，说自己对作家关心的不够，了解的不多，没有尽到一个干部处处长的责任。杨处长在陆瑶面前认真地做了一番检讨。杨处长的话情真意切，很让人感动。其实作为宣传部干部处处长的杨学义，看见重病在床的陆瑶，心情很复杂，说的那些话也是肺腑之言，绝对不是在他跟前虚情假意逢场作戏。过了一会儿，杨处长问了陆瑶的病情和在延安治疗的情况，然后向他提出建议，希望他能转院治疗。陆瑶给杨处长说：“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如果我就是肝硬化这种病，那我哪里都不去了，就在延安治疗挺好，这里的医生护士对我也是尽心尽力，我这种病的治疗方法全国都一样，大同小异，就是到了联合国也是这种治疗办法。”其实陆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杨处长说：“王部长希望你转到最好的医院去治疗。”陆瑶说：“你回去代我向王部长问好，也非常感谢他对我的关心。”很快过去了半个小时，因为医院有明确规定，现在又不是探视时间，害怕时间一长护士长又会生气，因此杨处长在病房里就不能久留了。他临走时还一再让陆瑶安心治疗，尽快恢复健康，并从衣服口袋急忙掏出一封信递给陆瑶说：“这是王部长给你的亲笔信。”陆瑶一只手接住王部长的信，
把信轻轻地放在他的病床上，握着杨处长的手说：谢谢你来延安看我。杨学医一走，陆遥就有些急不可待了，想赶紧看王部长在信里给他写了什么。由于他一条胳膊上输着液不能乱动，只能用另一只手拿着王部长的信一连看了几遍。可是由于他黄疸指数居高不下，看东西有些模模糊糊，有的字看得不是很清楚，所以他把王部长的信交给我，让我给他保存起来。然后他躺在病床上好长时间不说一句话。我不知道他看了王部长的信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你再把王部长给我的信拿出来，原原本本的念给我听一听。你不是刚看过了？刚才没看清楚，还是你给我念。我笑着说：现在我就是你正儿八经的一个秘书了，我感到无上光荣。幸亏你是陕北人，能听懂我浓重的陕北口音，要是别人，我怎敢这样在人家面前卖乖啊。说着我就从抽屉里把王部长给他的信拿出来，坐在房间里唯一的一把椅子上，一字一句的给他念开了。陆遥同志，我今天去兰州开会，听说你因病住院治疗，特请我部干部处处长杨学义和作协王根成前来看望，你有什么困难尽可告知他们解决。我知道你是太累了，在延安亦或西安治疗休养更好，还望与他们商量决定。祝早日康复，王聚才，8月16日。信念完了，陆遥没发出一点声音，他眯缝着眼睛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什么表示也没有。我感到有些紧张，急忙走到他跟前，悄悄地问他：实在对不起，是不是我没给你把王部长的信念好，你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我就没睡，你怎说我睡着了？

0: 陆瑶睁开眼睛给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眼角里滚出两颗泪珠。我不知道他听我念王部长的信怎么突然一下就哭了。他曾经是多么刚强的一位陕北汉子，可是躺在病床上突然变得这么脆弱。此时的陆瑶无限伤感，在医院住了这么长时间，除了他在延安的妹妹来医院看过他几次，再没有一个亲人来他的病床跟前看过他一眼。他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从来不会把自己脆弱的一面展现在别人面前，就是他躺在病床上还要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无比刚强的人。尽管他在我的面前流下了眼泪，可自己还不承认。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瑶的时间，见证陆瑶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瑶的时间记录了作家生命最后的珍贵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人生高光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岁月，从对文学事业的至死执念到对故土亲人的深情牵挂，每一处细节都真挚厚重，尽显一位作家的赤诚风骨。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陆瑶的时间，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不曾熄灭的文学初心。
3: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4: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3: 书是美丽的，
4: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3: 书也是热情的，
4: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3: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陆瑶的时间》。身患重病的陆瑶心思格外敏感，格外看重人情往来。有人提议前往大城市接受医治，被陆瑶果断拒绝。这份坚持背后藏有深沉情怀。请听105记录中国陆瑶的时间第33集。
1: 这是陆瑶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33集。
1: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路遥也不例外。他的人格尊严不允许任何人去侵犯，因此在他面前我就不再问那么多的问题了。只是我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在我的印象中他并不是如此脆弱的一个人，时时

处处都体现着他的强悍，给人一种硬汉的形象。而这一次却非同往常了。从患病住院开始，路遥几乎变成另外一个人，不仅没有过去那些兴趣爱好，而且变得多愁善感。因此看到他这样，我想他一定是心里有好多说不出的痛苦和一些不为人知的隐情。于是我急忙拿了一张餐巾纸，慢慢给他擦去脸上的泪水，然后对他说，从现在开始，你把过去那些不高兴的事统统忘掉，什么也不要想，一心一意治病，只要坚强地站起来，就像老曹在你跟前说的那样，你仍然是一条汉子。我一定会站起来。路遥咬着牙说。看见路遥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我非常高兴。说实在的，他情绪不好的时候，我紧张的不知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路遥突然问我，根成昨天晚上在哪里吃的饭？我说，他昨晚上没吃饭，只是在房间里吃了他在火车上带来的一点花生米，再什么也没吃。路遥听我这么一说，便埋怨我，哎，你看你这人怎么搞的，我不是给你安顿过了，让你去找他，就是让你招待他一下，我的话你怎一句也听不进去？你不知道根成是专门来延安看我，他在火车上坐了那么长时间，怎能让人家晚饭也不吃？你实在有些不像话。当然他这么咬牙切齿地埋怨我，是把我当自己的兄弟。如果是其他人，他绝对不会这样，还会非常客气。因此我忙给他承认错误，是我错了，你批评的完全正确，都是我的问题。其实路遥根本不知道，就在昨天晚上，我邀请根成到延安街上去吃饭。延安的夜市还是相当不错，感觉像过年一样非常热闹，可他说什么也不去。他说他什么也不想吃，就这样在宾馆里住下了。这事也怪我多嘴多舌，那时我就不应该告诉他。告诉他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不告诉他，他又怎能知道？也就不存在他埋怨我了，这是我自作自受。路遥是典型的那种陕北人的性格，就像人们形容陕北人是直肠子一样，一点弯也不拐，从来就是直来直去，心里什么事也藏不住，甚至也不会给人留面子。我也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埋怨完了就完了，绝对不会把这事放在心上。就这样，路遥心情沉重地躺在病床上输液，我在病房的椅子上默默地坐着，而输液的过程又相当漫长，时间一长，他就耐不住性子了，有些烦躁，总要有事儿没事儿的给我找一些事情。因此他刚消停了一会儿，突然又对我说，你快到宾馆去找一下根成，中午请他吃顿饭。根成到了延安就是咱的客人。我说中午一定把根成招待好，我再不能犯第二次错误了，只是现在还早，过一会儿我再去。不要过一会儿，你现在就去，这个道理你都不明白，不然就显得你对他不热情了，干什么事情要利利索索。路遥像家长一样的教导我说，
我不就是输液，没必要一直坐在我跟前像看一个犯人一样。你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我怎是看犯人的了，多难听啊。因此我知道再不能不去，如果我再不去，他就要在我跟前发一阵脾气。就这样，我离开他的病房，急急忙忙地走到延安宾馆跟程住的那个房间，没把陆瑶埋怨我的话告诉他，只对他说，陆瑶非让我请你吃一顿饭不可，如果我再不请你，就没法向他交代了。王根成笑了笑说，他现在病成这样还跟我这么客气。咱不说这些，中午我请你，这几天你辛苦了。我说谈不上辛苦，陆瑶是我朋友也是老乡，能帮他渡过难关，我有这个责任。再说你到了延安，就像陆瑶说的那样，那就是我们的客人，我没有道理让你请我吃饭啊，必须我请你，这是陕北的一个规矩。从内心来讲，我确实也想在他面前表现一番，因为他是办公室主任，陆瑶住院期间的一些事，我首先得找他解决。也许王根成意识到这一点，但他有他的原则，尽管他没有拒绝我，也没有同意，而用一种婉转的口气对我说，咱先不说这些，关键啊，想知道陆瑶的病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看跟他从西安走的时候差远了。我说你说的一点没错，我就不隐瞒了啊，实话告诉你，陆瑶啊，何止是不如走的时候，就是我刚来延安看见他也比现在强得多。王根成饱含深情地说，陆瑶这次病在延安，我突然觉得这人呐，非常脆弱，短短十来天的时间就成这样，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在西安的时候，我看见他那么精神，有说有笑的，我真不敢去想这些。不过我觉得在延安治疗不是办法，效果也不明显，想办法让他转院。我说他能转院当然好啊，就怕他不愿意。王根成说，他不愿意不行，这样拖下去会出问题，再说西安怎么也比延安医疗条件好，还有那么多的领导关心，王部长多次做出重要批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的病治好。我说这些我都知道，延安的好几个朋友也建议他转院治疗，特别是他多年的好朋友曹古希，去一次医院给他做一次工作，让他转到大医院治疗，说不定几天就好了，可他就是不听，非常固执。王根成说，你在他跟前看见他心情好的时候，多给他做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说你和杨处长到延安来了，我觉得你们给他做这个工作比较好，也许他会听你们的。我给他的工作实在做不通，你知道他在我跟前说什么了？我看见他病成这样，一点好的迹象也没有，着急的没办法，就让他转院到西安治疗，可他生气地说我不知在他跟前胡说八道些什么，不想陪他就走人，怎么一点也不理解他，就知道让他转院。往哪里转呀？不就是西安？转到西安就是让他死得快一些，然后把他一火化，就不会麻烦任何人了。你说我还敢给他做工作吗？王根成听我这么一说笑了笑，陆瑶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真觉得有些奇怪。我说，我也搞不明白啊，他在我跟前就是这样说的，我现在基本在他跟前再不敢提让他转院的事了。王根成说，如果是你说的这样，那我恐怕也不能在他跟前提这样的建议。我说，你去跟他说转院治疗，我估计他不会说这样的话，大不了他不同意，还能有什么？嗯，我得慎重考虑。我说，你是单位领导，代表一级组织，医院曾经有人悄悄地告诉我，北京有一家医院治疗路遥这种病的效果非常明显，治好了不少这样的病人。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如果有可能的话，以陕西作协的名义联系一下北京这家医院，把路遥转到北京治疗，估计效果会更好一些。王根成说，这应该不是问题，路遥这样一位著名作家，安排他到北京治疗也不违反原则，不过我得向单位领导请示一下。现在就打电话。我说，你先不着急，先征求一下路遥的意见，看他同意不同意。王根成说，路遥同意不同意没关系，我把他在这里的情况给领导汇报一下，如果他同意转院治疗，我再联系北京的医院。我说，北京又没熟人，恐怕有一定困难。王根成说，这个可以让中国作协帮忙。我说，只要中国作协出面那就太好了，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就这样，在延安宾馆的房间里，王根成给作协领导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作协秘书长小雷。根成把路遥在延安治疗的情况给他汇报后，他的态度非常坚决，有再大困难，单位都会全力以赴。王根成打完电话，差不多就到吃中午饭的时间了。我对他说，延安这地方我比你熟悉，而且小吃也多，你想吃什么我带你去。他笑着说，你就跟我在宾馆吃，宾馆里的饭非常有特色。我说，我不请你吃一顿饭心里过意不去。王根成笑着说，都是自己人。其实我心里明白，根成是不想让我花钱，他知道我挣的钱不多，在延安花费也比较大，因此他就把我领到宾馆一楼餐厅一块儿吃了中午饭。饭后我俩刚回到他住的房间，就得到一个消息，单位领导在第一时间里跟北京进行了沟通，路遥去北京治疗没一点问题，关键是看他什么时候去。王根成说，咱去医院把这个消息告诉路遥，看他是什么意见。我有些犹豫，想了一想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因此我看着根成说，这个事儿可以告诉他，但是别让他知道是我出的主意，否则他会骂我一顿。王根成笑着说，我不告诉他。我和根成离开延安宾馆，很快来到医院传染科，走进路遥病房，根成就把建议他去北京治疗的事儿给他说了说。然而事情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哪里也不去。王根成看见路遥这样，实在是无可奈何，因此他在路遥病房里坐了一会儿，便离开医院回宾馆去了。王根成一走，路遥不问青红皂白的
就把我美美的训了一顿。他说，我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就知道转院。你给我说，北京和西安有什么好啊？唯一好的就是我死了火化方便，还能有什么？我再告诉你一遍，哪里也不去，就在延安治疗。陆遥表明了自己的强硬态度，绝对不同意去北京治疗，也不愿回西安，只有延安才是他最理想最神圣的一个地方，他视延安为他的风水宝地。那么陆遥真的要在这里为他的辉煌人生画上一个悲壮的句号吗？我不得而知。两天时间就这样一晃过去了，省委宣传部的杨学义处长和作协办公室主任王根成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延安，而且他俩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医院看望了陆遥，尽到了他们应该尽的责任，就要离开延安回西安了。王根成在离开延安的那天夜里一再对我说，我很为陆遥担忧啊，这样下去怕不是办法。他一再叮咛我，多给陆遥做工作，让他尽可能转到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医院去治疗。如果他同意，你马上告诉我。我说，陆遥的性格就这么古怪，他连老曹的意见也不采纳，我能有什么办法？如果他突然想通了，并且同意转院，我及时向你汇报。王根成说，明天我和杨处长就要回西安了，你在延安还有什么需要我办的事？尽管向我提出，我能解决的想办法解决，解决不了的给领导汇报。我说，延安也算是我的家乡，关键这里有老曹，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看见陆遥比看见他亲兄弟还亲，我有事儿就去找他。王根成问我，你在延安吃住的开销也大，带的钱还有没有了？现在有钱，没钱我给你打电话。王根成说，陆遥的性格就是太倔强，我不知道他怎么就喜欢延安这地方，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陆遥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认定的事情几乎就是死牛顶墙，谁也拧不过他，一定要按自己的想法这样走下去，哪怕把自己碰得头破血流。是啊，陕北人这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执拗性格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倔强的性格成全了他的辉煌事业，也给他短暂的生命埋下了一个危险的伏笔。然而这位倔强的陕北汉子还有一个让人非常敬畏的特点，那就是知难而上，自强不息，粗中有细，无私奉献。这次他住进医院，经过病床上的深思熟虑以后，对人生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0: 仍在病床上输着液，长时间的输液折磨得他疲惫不堪。现在他输液还没结束，突然像记起了什么的问我，根城什么时候回西安？我说他和杨处长今天晚上的火车。陆瑶说，那你赶快给他准备一些火车上吃的，再把政协的车要来，晚上你把他送到火车站。我说你就不要操心这些事儿了，一会儿我给李志强打电话，让他下午把车开到宾馆，我只能让他帮忙。你给李志强打电话就对了，我也是这个意思，他是一个好小伙，在延安帮了我很大的忙啊。李志强很实在，对你忠心耿耿，对其他朋友也是说一不二。我在延安这些日子，也许是你在这里的情谊，对我帮助也很大。本来我不想告诉你，我在延安陪你吃饭的问题，基本上是老曹和李志强给我解决，我实在有些不好意思。陆瑶说，他俩都是咱的恩人呐，要知恩图报，只要我有一天站起来，一定要报答他们。我说人家都说你重情重义，朋友看中的是你的人品，愿意为你排忧解难，是朋友就应该这样。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瑶的时间，见证陆瑶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瑶的时间》以细腻笔触定格陆瑶生命最后的征程，从荣誉加身的从容到病痛缠身的坚韧，从对文学的至死不渝到对生活的赤诚热爱，字里行间满是文人的风骨与普通人的温情。感谢您此刻的陪伴与聆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继续与您相约，让我们在书香中共同成长，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7: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8: 105健康时刻。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2518151880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丁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嘉禾月下思索生死与灵魂，却意外撞见隐秘私情，这一幕会给少年的心底留下怎样的波澜？请听《南方有佳木》第51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51集，来到慧明寺，见到赵继克，杭家平一个箭步跑上来，拦腰抱住了他，大叫：“
7: 继克伯伯，我们可找到你了！”
6: 赵继克被这孩子摇晃着，心里却惊诧得不得了，问：“
7: 怎么是你们？天罪呢？”
6: 绿艾累得一屁股坐在山石上，喘了半天气才说：“
7: 怎么，我们就不能来？”
6: 赵继克这才晓得，阔别几年，航天罪已经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大烟鬼。在慧明寺下榻，他们梳洗完毕又睡了一觉，赵继克便来叫绿艾和孩子们看茶树去。见两个孩子都呼呼地睡得很香，绿艾说：“算了，让他们睡吧，我和你去。”话音刚落，嘉禾就睁开了眼睛说：“
7: 我也去。”
6: 赵继克笑着说：“

0: 茶性易染嘛。我们龙井茶也是有花香的，一股子豆奶花香罢了。绿艾也笑笑说，原来季克兄也是懂得茶经的，我还以为你只会革命呢。哎，这也不是势不两立的事情啊。不要说革命成功了可以安心种茶吃茶，即便革命尚未成功，亦可一边革命一边种茶嘛。耶，几年不见，季克兄文气多了嘛，从前你可是火烛浪当的。是这山里的水土滋润的吧。赵季克长吸了一口气，将来回去我倒是真想做点事情呢。绿艾看看季克，他披着一件灰黑呢大衣，围巾是小方格子的，还松松地围在脖子上，头发长长地披在了肩上，胡子倒是剃得干干净净，他还是那么爽朗明快，到底眉宇间有了一些别样的东西了。说话间，赵季克指着一株高约六七尺的茶树说，看，用这种叶子制茶，当地人说是最好的。他顺手摘下了一片，新叶长约莫六寸，宽约莫两寸半。嘉禾抬起头来，吐着舌头叫道，
1: 这么大的茶树啊，翁家山可是没有的。
0: 这算什么，云南那边还有十来丈高的呢。茶和人一样，也有长子矮子和不长不矮的，这个树也只能算是不长不矮的吧。赵季克说，这倒是连从小在茶乡长大的绿艾都未曾看到过的事情，世上竟还有这么大的树。便说，从前读茶经开篇便说，茶者南方之佳木，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我还以为早就绝了迹，没想到真有这么大的。赵季克说，和这里的土质也有关系吧。绿艾蹲下来抓了一把土，黄土还有青灰土，他想起在娘家茶山上的少女生涯了，便叹了一口气。赵季克一一指给他们看，什么是大叶茶，什么是竹叶茶，还有多芽茶、白芽茶和白茶。多芽茶煞是有趣，茶枝条上每个叶叶间的潜伏芽同时迸发，而且芽梢可以同时齐发并长，茶叶圆圆的，厚实又隆起，却又嫩绿不老，实在是看看都香。正说着笑着，家平一脸委屈跑来了，大叫着，
2: 好啊，你们就这样瞒着我自己玩去了，为什么不叫醒我？
0: 看你睡得像死猪，不忍心呗，嘉禾说。嘉平却也得意地抹着脸上水珠，
2: 我才不在乎你们冷落我呢，你们不跟我说，我自己有好玩处，偏不告诉你们。
0: 赵季克说，看你这一头水，我就晓得你在哪里了，跟我来。说完，他带着他们弯弯绕绕地便走到离寺不远处的一口泉旁，那泉倒也不大，但很是清澈干裂，掬一掌入口甚干。赵季克说，惠民茶南泉水，这一带最有名的呢。绿艾把头往泉上一探，倒影中就亮出一张明艳的脸，接着缓缓地移过来另一张脸，长头发狮子一般挂下来，头一低，那围巾一头也挂了下来。绿艾下意识用手去接，便碰到了那另一只的手，彼此有些尴尬，有些心动，目光在泉底，便碰

0: 望了一下，却又悠悠的无声沉浸在那里。最妙不可言之时，那两兄弟却在大呼小叫了：
1: 快来看呐，快来看这大木桶啊！
0: 原来这兄弟俩沿着嫁接在泉水旁的毛竹，一路寻寻觅觅来到寺后的灶房前，见那里一溜的大木桩子，真的要用两个人合抱还抱不过来，中间却是被挖空了，便用来盛水，经年日久的桶壁内外尽生满青苔，绿毛茸茸的，像个蹲着的野兽，却是十分的野趣。赵继克说：我见了这个桶，便想天罪来了，不知又有怎么样的疯癫。绿爱说：在这里住了半年，你倒生出性情来了。赵继克感慨起来：从前总训斥天罪是玩物丧志的人，现在想想，倒是给他想出几分理由来了。这样的天地山水、钟灵瑞草，谁若无动于衷，谁就少了人气了。说话间，庙里便有和尚出来，请他们到临时搭起的棚间看茶农炒制茶叶。和尚说：寺里知你们要收购，特意请了制茶的能手来，要制白毛尖呐。制茶这个活儿，这几个城里人都是见多了的，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音，所以绿爱听了很上心，赶紧就凑了上去。但见临时搭起的茶灶上搁着一把锃亮的铜锅，灶下柴火烧得均匀，一个中年和尚正用筛子把那一芽一叶芽头肥大且芽又长于叶的嫩茶徐徐地往锅里掀，然后便用手翻炒起来，拌炒得均匀，茶叶热了，水汽徐徐地便蒸了上来，夹着一股子的草青气。家平闻了那味儿，便转过脸，鼻子里发出声音：嘉禾小心地告诉他：记住，这叫杀青。这样炒了一会儿，茶叶就起锅了，重新摊在筛子上，晾一晾凉。绿爱便问那和尚：这手艺哪里学来的？和尚倒也谦虚说：我们这一带有个叫雷成女的，有最好的技术，我们都跟他学的。嘉平也不明白地问：干嘛不接着炒呢？还没炒好呢。绿爱说：就是你不懂又多嘴，带你们来就是见识这个的，不量一量，那么炒能不炒焦吗？说话间，那和尚却又把茶叶放回锅中，这一回是轻轻地搓揉，条形子也就搓揉出来了。炒到这个时分，却又起了锅，放到一个炭火已全部烧红了的，外面又压着炭灰的背笼上，烘焙。嘉禾觉得这样很奇怪，便问：老师傅，这样干什么？
2: 啊，烘烘干。
0: 嘉平大大咧咧地说：
1: 哎，炒干不就行了，何必再烘呢？
0: 那妙手师傅就解释道：烘干和炒干不一样的，烘干是烘干，炒干是炒干呐。
1: 怎么个不一样法呢？
0: 嘉禾倒是问得仔细。师傅眨了下眼睛，他一时不知道怎么告诉这城里来的男孩子烘与炒的区别。赵继克拍拍嘉禾的头说：
2: 大小伙子了，自己想去吧，什么时候想出来了，什么时候告诉我。

0: 接下去，烘干后的茶又拿到锅里来炒了一次。师傅说，这叫整形翻炒，这样茶就制好了。茶毫披满了全芽，白茸茸的，真香啊。但家平却有些心不在焉了。如果家和与家平天性一样，那么白天便是满眼的春气，茶的香味儿，木桶的苔绿和泉水的清冽了。家平甚至还抓住了一只不知名的山鸟，但黄昏时他又把它放了。小鸟飞翔融入淡蓝的天空时，嘉禾有些伤感，嘉平却丝毫没有，他就像那鸟儿一样的快乐。晚饭时，他吃了满满两大碗米饭，香菇、野鸡、金针菜、香喷喷的豆腐干，简直使他处于幸福的陶醉之中。他的筷子毫不客气地伸到这里，伸到那里，边吃边叫：“好吃，好吃！”把一桌子的人都说笑了。但嘉禾却被那炒和烘给困扰住了。他想不明白，同样为了干，为什么要炒、要烘，甚至要晒、要晾呢？他不愿意再问任何人了，因为赵伯伯已经摸过他的头皮，要他什么时候想明白，什么时候告诉他。这使他感到问题重大。嘉禾一直就感觉到赵伯伯更喜欢嘉平，也许这和绿爱妈妈有关。他这样想着，便朝这两个大人看看。他看见赵伯伯正在把一块大香菇往妈的饭碗里放，他恍惚地呆住了。他突然感到，他们是一家子，他们组成了完全自己的和谐的生活。但是这样一来，爹和姨娘呢？还有家乔和家草呢？来，嘉禾，你也尝一块。赵继克把一块野鸡肉放在嘉禾的碗里。吃饭，你要向嘉平学习，你看他狼吞虎咽。大家看着嘉平的样子，又忍不住笑了，嘉禾也笑了。他从恍惚中回来，一盏油灯摆在饭桌中央，彤彤然地照着了大家的脸，模模糊糊的，真亲切呀。夜里，嘉平醒来过一次，下床撒了一泡尿，便觉出山里的春寒，赶紧往床上被窝里钻。突然听见有人在擤鼻子，是嘉禾，便问：“大哥，你也冻着了？”嘉禾嗡着鼻孔，抽泣似的说：“没有。”嘉平更奇怪：“大哥，你怎么了？”嘉禾不吭声。大哥，你哭了。嘉平有些紧张。嘉禾又抽泣了几下，说：“嘉平，你闻闻被子，什么味儿？”嘉平闻了一闻，说：“没有味儿啊。”嘉禾坐了起来，拿棉被披了上身。山里的月光从小窗射入，方方正正切在他身上，黑头发亮闪闪的，月光在这少年的发梢上凝滴了下来，流进了眼睛。两只长长的眼便是两个小小的朦胧的月了。嘉平睁大了眼睛说：“大哥，你怎么了？你变成山里头的月亮了。”嘉禾说：“你没有闻到太阳味儿吗？白天晒过被子了呢。”嘉平使劲闻了一闻， 果然，但他依旧大惑不解。有太阳味儿就有太阳味儿，你干嘛哭呀？嘉禾抱亲而坐，下巴搁在膝盖上，说：“刚才我想到查清爷爷了，他来过这里吗？他被子弹打死了，他就永远闻不到太阳晒在被子上的香气了，他也不能见到大海，不能见到河两岸的桃花和梨花，他也不能用手去采茶，用嘴去品茶，他也没有床了，没有热乎乎的感觉，不能说话，连嘴也没有了，他就躺在冰冷的地底下，谁都不知道，永远，永远。”嘉禾显然被这种关于死亡的恐惧笼罩了，他急不可待地发问：“那么，人还有没有灵魂呢？如果有，他会转成什么呢？像阿爷奶奶坟前的茶树吗？”他犹疑地盯着嘉平，仿佛他是先知先觉者。嘉平发愣了。嘉禾突然思考的一切都不是他思考的，他充满激情，他也狂热，但他从不虚幻。他也不明白嘉禾怎么会在这样一个山间的清月下面想到死与灵魂。嘉平说：“我不知道人有没有灵魂，如果有，我想还是转为人更好，你说呢？”嘉禾轻轻躺下了，说：“睡吧，我不说了。我想变成一丛茶棚也好，变成茶棚里的一只鸟也好，我不想死的事情了，睡觉了。”嘉禾再一次醒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几点几分，是刚睡下不久，是半夜，还是快天亮了，但他能听到旁边弟弟的鼾声大作。真奇怪，一切到这里都加重了，山更轻，茶更大，饭量更多，连鼾声也比城里响了。他突然心里一动，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他想明白了，炒茶和烘茶有什么区别？炒茶是很快的干，烘茶是慢慢的干，就是那么简单。他一个翻身下床的时候，甚至没有注意到睡在外间的绿艾妈妈不见了。他当时所有的心思都在那西厢房里，他想起了赵继克的话：“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就告诉我。”他甚至连袜子都没有穿，拖着那双棉布绒鞋，身上披件小棉袄，就往庭院里冲。他看到对面的窗户上有烛光，想：“赵伯伯还没有睡呢。”接着，他听到了另一个熟悉的、低沉的声音：“我不管，我什么也不管了，我就是要和你在一起。”这个声音也激动，也犹豫，他甚至变了调，完全不像白天听到的声音了。“吕爱，吕爱，你听我说，我在日本娶过亲，我有个东洋妻子，还有儿子。”“
1: 我不要听，我不管，我只晓得你是想要我的。你说，你说，你是不是从见着我那天起就想要我了？你说。”“
2: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0: 那个声音却是又激动又惊慌起来，另一个声音却狂热的不可遏制：“
1: 我晓得你要我的，他要不要我算什么？你不晓得，他不要我，他不喜欢我，他娶了我，心却在那个女人身上，他 和他能同房，可我不能。
2: 你不要恨他，不要恨他，他胆子小。
1: 难道我不漂亮，我不好，我不配有人来喜欢？你睁开眼睛，你看我一眼，你哪怕看我一眼。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江南行家茶人的家族沉浮为线，串联晚清至民国百年风云，尽显茶韵与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航天醉，深陷烟瘾，与小茶互相撕扯。天醉和小茶何时能挣脱鸦片的枷锁？请听《南方有佳木》第52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52集。嘉禾听到绿爱妈妈和赵继克伯伯的对话，心狂跳起来，头像是要爆炸了，全身上下只觉得噼里啪啦的冒火星。他想逃走，却挪不开步，相反，他却迅速地把目光凑近了窗隙。他感觉眼前一道白光，天上有鲜花飘落下来。他一生都不再能够摆脱这种幻象。一个女人微微仰着脸，黑发像瀑布一样垂下，她站着，脖子像垂死的天鹅在颤抖，衣服脱到了脊梁，又套在臂上。一个男人面对着她，却是半跪着的，看不见她的脸，但是却能感受到他在激烈地颤抖着。这一幅幻象构成了嘉禾漫长一生中对女性的痴迷和崇拜，对一切非理性的彻底情感的事物的隐秘狂热和半跪的姿态。屋里的烛光灭了，嘉禾听到了一种他从未听到过的男人和女人的声音，他似乎是没有内容的，但这是欢呼，这欢呼里又有极度的呻吟，这声音像是埋在地心一般的压抑着，一旦迸发后又是那样松软和疲倦，接着便是小溪流水一般的微妙而又丰富的呢喃，温柔，温柔，温柔。14岁的少年离开了窗隙，他摇摇晃晃地往回走，刚才狂躁的灵魂轰的一声爆炸了。他回到床上躺下，家庭依旧鼾声如雷，一切都变了，永远不再有从前。14岁的少年想，窗外有月光进来，照到了少年的无声的清泪。 从前的忘忧公子航天醉，在进入中年之际，简直被他的仇人和亲人们逼上了绝路。仇人无声，居心叵测地诱惑他吸上了大烟，而亲人小茶甚至把他藏在墙角缝里的最后一块烟膏都偷出来抽了。为了这最后的大烟，他们俩不得不大打出手。家乔已被无声接走，家中佣人保姆跑得精光，他们打到东打到西也无人差劝。这凄惨堕落的景象叫航天醉自己也不敢相信，他搞不清是小茶已经不是小茶了，还是他自己已经不是他自己了。他气喘吁吁地斜倚在烟榻上，看着一脸鬼气的小茶，他欲哭无泪，扪心自问，难道因为不敢正视自己的胆小怯弱就可以抽大烟吗？难道晓得了他不姓航乃姓吴，本为长毛一私生子，就可以抽大烟了吗？难道知道了自家老婆与把兄弟有私情，就可以抽大烟了吗？他本来以为那些内在的无声息的崩溃事件足以让他逃避到云山雾罩中去，结果却发现没有什么罪孽比陷入抽大烟的深渊更为罪恶的了。他一面捶胸顿足，涕泗俱下地痛斥自己，另一面又搜肠刮肚地寻思到哪里再去弄点钱来换了大烟。寻思来寻思去，角角落落都寻遍了，眼睛就在那只慢生壶周围转。他是不敢看这把壶，看了一面伤心伤骨，一面垂涎欲滴。他已经多日没有见到绿爱了，听说他带着孩子出门了，他想让搓着给他弄点字画来卖了，搓着哭了。多年来天醉第一次看到搓着跪了下来，抱着少爷的腿老泪纵横。少爷呀，少爷呀，茶清国建的茶行没了，让无声给吞了。少爷，他这是在吞你的命啊。少爷心软，没办法了，只好苦自己，东拼西凑，心惊胆战，抽了上对儿没下对儿。他也记不得他和小茶有多久没说过正话了，他们俩为抽大烟吵得嗓音嘶哑，灵魂出窍，面目全非。这个样子下去他怎么还受得了？他还不如一头撞死在墙角算了。这么想着，他就一头朝墙角撞去，软绵绵的，他使不上劲儿。小茶睁开朦胧的双眼，看了一下丈夫，表情木然。她心里一片片的，栽的全是罂粟花。航天醉骨头里透出一股寒意。完了，完了！她眼花缭乱，满目金星。突然，她在金星中看见了黑乎乎的一块，是他刚才撞墙撞出来的。他喜出望外，欣喜若狂，斯文早已扫地，再扫一次也无妨。爬上烟榻就点烟泡，美美地过了一把瘾。他长吁了一口气，活过来了。接下去该怎么活呢？他缓过气来，愁肠百结。他无人可依，依来依去，也只好依在小茶身上。他就这样抱着小茶，摸着小茶的面孔，喃喃自语：小茶，
8: 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办呢？
4: 小茶的两行浊泪就下来了，眼泪使骨瘦如柴的女人重新楚楚动人。女人说：走吧，不要管我了。女人的话使天醉热泪盈眶，原来堕落也会产生相依为命的情爱，不是谁都能够伴着他进入这么深的深渊的。现在想来，他们送儿卖物互相厮打的丑陋之举，真是显出悲剧的惊心动魄来了。他这么突然情深意长地想了开去，想来想去，眼睛便又张开，盯在了漫生湖上。牙齿一咬，脚一顿，叭叭叭，你这浪迹天涯的赵

0: 即刻。谁晓得你又在哪一只麾下奔走效劳？你是专为天下活，不为亲朋好友活的人物，连女人送上门去都要送回来的大英雄。我在这里死守着你的信物，殊不知我上刀山也罢，下火海也罢，都不会有你半点阴心来慰藉。你为那看不见摸不着的天下南征北战，心里哪里还会有我们这等血肉之躯？你既不记挂我，我又何须记挂于你？这么想着，他顺手抄了慢生壶，对小茶说：等着我，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航天醉摇摇晃晃地出了门，见了天空一轮银月，清风徐来，杨柳如发，街市繁华如旧，不禁黯然神伤。这一切如今和他还有什么关系呢？所有那些外在的事物，革命也好，发财也好，为什么和他个人都建立不起通道呢？何以忘忧，唯有大烟。到哪里去找比大烟更好的灵丹妙药呢？爱也爱过了，恨也恨过了，伤心也伤心过了，革命也革命过了，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他这么想着想着就愣住了。这人是姬克吗？这只有一只手的男人是赵姬克吗？在杨坝头忘忧楼府和姬克重逢，叫航天醉甚是惭愧。从前的美人榻、红木太师椅、花梨木雕花案桌、明清的青花罐子、那一尊青田玉雕观世音、满地的字画，屋子里值钱的东西没有一样还在，真正是荡然无存了。航天醉也知道自己把家抽穷了，但穷到这样清汤寡水的地步却也是他不曾想到的。想问问绿艾又不敢问，悄悄地招来家平，问那些东西是不是都卖了。家平说：嗯，妈说不让你看到那些东西才省心。赵继克说：到这个份上你还有心记挂那些，真正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话毕，绿艾亲手端了两杯茶，恰恰是用惠明茶泡的，汤色明黄金亮又清纯，细细一口下去，航天醉闭着眼睛揣摩半天，说：这才真正有了可以和龙井较量的茶了。绿艾倒也不特别以为然，其实我们水口的紫笋野茶，还有径山的香茗、开化的龙顶，都是绝好之茶，我们浙江要说茶还是好得多。你这就不晓得了，外国人吃牛羊肉口味重，须得高香，滋味醇厚的方才品得出来。果儿武夷的功夫、祁门的红茶，洋人特别喜欢。要说龙井这样纯之又纯、雅之又雅者，也只有我们这等国人中的闲雅之人才配品得了。赵继克见天醉又把他那纨绔公子的一套摆了出来，便说：我看还是言归正传，你看这个惠明茶究竟行不行？哎，怎么不行？不是说了，我那大舅子正抱到美国去了，过几日就动身了呢。哎，可惜了你这身体，赵继克说。无所谓无所谓。航天醉倒也是会自我解嘲：咱们兄弟两个 一残一败，倒也算是患难与共。日后找个机会一起去趟美国，什么博览会也不弄，玩自己的。赵基克说，你这就玩了半辈子了，连大烟都给你玩上了，你也该是悬崖勒一勒马了吧。航天醉作了个揖道，小弟我正要听你一番指教，你看像我这样一个无用的人，文不文武不武，商不商，革命不革命，又有什么用处？再看这个世道，国不国，法不法，家不家，又有什么活头？我倒是真不明白，你们这帮子人穷折腾，倒让沈绿村这样的人折腾上去了，也不见得你丢了一只胳膊就给你封个安邦大将军，从此一展宏图，救国安民。我想起你来，我就是要哭一场，中国哪里要你那样的热血男儿，更不要说我这样的废人败家子儿了。门外窗棂上靠着嘉禾，他一眨不眨眼地盯着爹，胸膛满满的被痛苦和怜悯胀得痉挛了起来。嘉草见了爹要进去，被嘉禾抱住了，说，小妹，这半个月我们都不要去叫爹，爹要受一次考验呢。
1: 什么考验？
0: 嘉草问。大哥，你和他说什么？嘉平也盯着屋里，却不满地对嘉禾说，让爹知道了咱们的计划都不行了。那边屋里，赵吉克说，我在山里认认真真想个明白，中国的事情要与西方接近，政体上的革命固然是极重要的，好比一个人总要有个脑袋，但是双足和手也总是少不得的。民众比如说是躯体，军队司法是其双手，那么双足又是什么呢？航天醉说，哎，你这个说法倒是有些新鲜，照你看来那双足又是什么？赵继克伸出两个手指头，一为实业，一为教育，唯其国富民强，方有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唯其开启天资，去其蒙昧，方有与各国比肩进步之智慧。没有这两条，今日孙中山，明日袁世凯，百姓管他孙下袁上还是袁下孙上。航天醉听了倒是依旧有几分犹疑，说，这般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理论，我倒也是耳朵里刮到不少，立言者众而行言者寡，不过轻谈罢了。赵继克说到此时方才要入港了，正是要你我抓紧行之方有效嘛。天罪，你我二人不妨各选一族，为国为民为己再拼搏一场，你以为如何？航天醉有些茫然，说，你看我这副样子还能选择哪条族？此言差矣，我赵继克断其一臂，不能在辉哥阵前，尚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何况老弟尚有实力，胸有热肠，打起精神开出一番天地也是有可能的。这一番话便把天罪煽动起来了，醉眼一睁，目光便火花一般闪耀起来，问，老兄你说吧，你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赵继克说，实话告诉你，我已选择了从事教育，你自然便只能从事实业了，干实业也要立足一点，放眼全班，我看你还是干你的茶叶老本行吧。 航天醉笑了，说：果不出我所料，我知道你兜了一个大圈子，还是要我吃茶叶饭的。哎，莫非你真是吃厌了这碗饭？赵继克笑问。天醉说：既然命里注定了要吃，也就谈不上厌不厌了。等我近日把身子调养好了，再来从长计议。赵兄以为如何？这么说着，他已经开始打起了哈欠。赵继克晓得，他这是烟瘾上来了，要找托辞回圆洞门过瘾去呢，连忙就站了起来，说：天罪此言差矣，中国的事情坏就坏在这从长计议上，这一从长便从长了5000年。航天醉站了起来。好，就依老兄之见，明日便开始记忆，行不行？今日你就住在这里，待我明日再来看你。赵继克一把拦住了天醉，说：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哪一个回不了头的浪子不是毁在这明日上？我看倒还不如从今日做起，从此刻做起最好。航天醉这才有点慌了，扶着赵继克的一只手说：继克，你这是做什么？莫非今夜要我留在这里了？赵继克正色说：天醉，这是你的家，是你留我，不是我留你。只是我这一番重新出山，不只是看在你的面上，是看在弟妹和两个孩子面上，便也就顾不上你留我不留，你留我也留，你不留我也留。什么时候你把这大烟戒了，我什么时候再打道回府。
2: 你们什么意思？莫不是串通好了要我受罪？
0: 航天醉生气了，发了大爷脾气。
1: 是商量好了，要来救你的命。
0: 吕爱把一罐子吃的咸食放在桌上说：
2: 那也不能这样绑票一样把我堵在这里啊，让我回去一趟吧，我明天一定过来。
0: 赵继克一把握住航天醉骨瘦嶙峋的一只肩膀说：
2: 天醉，我已经弄不清对你是恨之愈深还是爱之愈深了。
0: 说完一把拎起那只慢生壶，环顾四周，搁在墙角一只壁龛上，然后掉头就走。航天醉听了此话一愣，人倒反而是僵立在那里了。半晌清醒过来，听到咔嚓一声，这才知道他已经被家里人锁起来强行戒烟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4: 南方有佳木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刘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

0: 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丁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倾听乡村声音，聚焦田间地头，关注乡村发展，见证时代变迁。这里是105田间地头大联播，
4: 105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小峰，一同来关注乡村的消息。记者杜丁、张秀云报道，初夏时节，沛县河口镇石渠农场里一派丰收景象，紫色的葡萄，圆圆的西瓜，游客们一边欣赏一边享受采摘的快乐。河口镇统筹农旅开发与农产品深加工，拓宽现代农业发展路径。当地改造升级石渠农场，备齐12亩设施大棚等基础建设，发展果蔬采摘，后续规划配套设施，打造综合农旅园区。该镇深耕30余年牛蒡产业，集聚省市级龙头企业4家，全镇年加工牛蒡3万余吨，年产值1.5亿元。本土食品企业年加工鲜牛蒡1500吨，年销售额达1000万元。该镇食品加工企业年加工果蔬5000吨，年产值2000万元。果冻产品远销海内外，多业态协同发力，不断健全本地农产品全产业链。记者王云龙、赵雨丽报道。展望区青山泉镇工人村社区依托党建引领，盘活闲置资源，落地惠民加工项目，破解留守妇女、老人等群体就近就业难题。社区引进电动车线束加工项目，岗位灵活，适合老龄务工群体，新建1200余平厂房，落地内衣加工厂，吸纳50余名居民上岗，日产内衣约2000件。两处项目合计带动80余人就地务工，老人月增收约600元，熟练务工人员月薪最高可达4000元，同时为村集体年增收6万元。社区依托党员队伍做好全流程配套服务，后续计划扩建厂房，持续扩充就业岗位。记者张强、郑硕报道。近日，睢宁县里集镇开展同心向阳快乐成长主题关爱活动，为孩子们打造温馨有趣的节日体验。活动现场，志愿者手把手教学，带领孩子们体验包粽子民俗，不少孩子首次尝试，逐步掌握技巧，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现场还设置穿越呼啦圈等趣味团队游戏，有效培养孩子协作能力。同时，孩子们填写微心愿卡片，相关心愿将对接爱心资源，逐一帮扶落地。当地表示，将持续关注孩子们的生活与成长，不断丰富关爱形式，凝聚爱心合力，把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记者董雪、曹斌报道。 新沂市漠河街道马场村以党

0: 我是小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您是否留意过那些隐藏在小城巷陌田间地头的非遗宝藏？他们不仅仅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活化石，如今更是乡村振兴的新引擎。今年肉眼可见一波非遗创新风暴来袭，据相关预测，非遗产业正以每年 18% 的增速奔跑，2025年市场规模将突破 1.2 万亿元，30%以上非遗传承人将使用 AI 辅助设计， Z 时代非遗消费占比将超过 50%， 这意味着每10个年轻人里至少有5个买过非遗文创。古老记忆遇上新消费新技术，他们正在书写出怎样的当代传奇呢？今天起为您带来系列报道，非遗老手艺爆改出圈，咱们一起去探寻非遗背后的精彩故事。现在正是夏日炎炎，咱们今天就找点能让人凉快舒爽的非遗。就说重庆的荣昌下部，这项有着上千年历史的织造技艺正在上演着一场古今对话。传承人用 3D 打印改良织机，设计师将下部做成赛博朋克风的时装，甚至还有大学生把下部纹样编入元宇宙皮肤，让千年下部既留住清风徐来的东方美学，又诞生出可机席可折叠的现代产品。这项非遗的蜕变密码究竟是什么呢？一起来听。
2: 重庆历经千年发展，孕育了灿烂的巴渝文化，形成了丰富的人文积淀和鲜明的地域特色，热情似火，余味悠长。荣昌下部以苎麻为原料，取之天成，是人类双手与万物的对话。川渝地区夏季温热，一袭下部麻衫让人舒爽安逸。
4: 那些东西可以变成艺术品。
2: 然而下部的潜力不止于此，人们用智慧和创造力让指尖技艺展现出更多的可能，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文化气息，还有指尖经济背后的希望和幸福。随着下部备受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重庆荣昌，感受这项传承了千年的手工技艺的魅力。
5: 来，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知道吗？叫苎麻。
6: 苎麻，
5: 被世界誉为中国草。嗯，来，你试一下把它拨通。
6: 来，
5: 拔下来。
6: 我来拔下来。
5: 对，嗯，好，纤维出来了。我们取的就是这个中间这个一点点白色的纤维。
6: 就是这个白色的纤维。
5: 对，一点点。啊，你知道这个纱线如何能变成一个团吗？一根一根的接，把两个头靠在一起。对，
6: 两个头
5: 靠在一起。十指交叉。
6: 十指交叉。
5: 嗯。好，然后再把两个拧成一股绳，跟第三根靠起来，这个叫集麻。这个麻集好了之后，又一根一根的这样集起来，挽成一个团。
6: 哦，
5: 就是我们做下部的第一步工序。
2: 从苎麻到织成下部，要经过打麻、包麻、刮麻、系麻、挽麻团、穿扣、上浆、织布、漂洗、整形、印染等十几道工序。一匹上好的下部可以达到轻如蝉翼、薄如宣纸、平如水镜、细如罗绢。为了让这项技艺传承下去，荣昌区文旅委经常会组织活动，给这些传承人们互相交流沟通，创建平台。
7: 系麻的这个接缝的地方非常考究，如果你系的技术差的，它可能就是有一个疙瘩，有一个接头，但是如果系得好的，它能够很平稳的去系麻线，就像头发丝一样系。
2: 齐涛，荣昌下部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每次组织传承人们交流学习，齐涛都会参加。年轻的后辈在这些活动中自然是获益良多。
8: 这个比较累一点，看起来挺简单的，但是要把

0: 这个麻瓜干净的话是挺难。
1: 100多年了，
2: 每一个前辈他可能在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当中有他们独到的一些遇到问题解决的方法。
3: 作为90后的下部制造技艺传承人，黄维维在刮麻这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无法刮出完整干净的麻。
4: 还是一个水平，
2: 待提高。
3: 这与旁边同时刮麻的老传承人潘振鲁形成鲜明对比。
5: 我们的非遗代表性传承当中呢，不是所有的人他会掌握全部的下部制造技艺的工序，他实际上每一部分人他有自己擅长的领域，比如说有的人擅长金麻线，有的人他擅长穿扣，有的人擅长做后期的文创产品的研发，有的人擅长销售推广。
3: 90后的黄维维在用新思路宣推下部，而齐涛正在试图将古老的下部制造技艺与现代元素相互融合，让下部成为产品，融入现代生活，引发大众对下部的需求。在荣昌区的下部小镇，齐涛创办的一秋堂下部房格外瞩目。他在传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时尚元素，开发出下部工艺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共1000多种。从2008年创办一秋堂，10多年的时间，已经开了数家分店。在荣昌，下部发展的兴旺以及其展现的无限可能，也让其他地区的人们看到了希望。
6: 2、3、4，
7: 周先生。我给你介绍是非遗工坊的齐老师。
6: 你
7: 说
6: 你
7: 们来传承人。
6: 你好，感谢你们哈。
3: 为了让非遗工坊的产品更有销路，石柱县文旅委给工坊的产品搭建一个展示的平台。
6: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非遗工坊哈。一楼主要是我们的生产，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中医乡的村民，他们正在做手工的养生锤、不老虎。这个大家看得出来是啥吧？
3: 这里是重庆市鲁鱼贡献石柱县忠义乡下部非遗工坊，工坊现在人气越来越旺。2019年，重庆市妇联与文旅委牵手一秋堂共同实施的“巴渝乔姐进乡村”培训项目，走进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忠义乡，这也开启了石柱和下部的缘分。
8: 我们的村民写一些训练卡，就是说希望有老板在我们这里开一些厂啊，让我们留守妇女在家里有一些收入，固定的收入啊。
3: 2019年4月，鲁鱼贡献石柱县忠义乡下部非遗工坊建设完成，荣昌下部制造技艺传承人齐涛负责工坊的运营，村民们得偿所愿。
6: 看到去，辣椒有6个，2个耳朵是辣椒，它是那种十字椒，2个眼睛也是辣椒，胡子须须也是辣椒，就有6个。它都是做通通，但是你脸住了过后，以后身上你可以贴点花，贴点少数民族的图案上去。两个人不再做1个，今天下午把那2个做出来。
9: 当时自己也做了一个定位，分阶段的，比如说第一阶段我们会做一些简单的一些产品，可能不是下布，一些布、棉麻布、机织的，让他们在上面进行染色、做刺绣、做一些基础的，甚至后来做了那个老虎养生锤。但是现在逐渐他们的技术越来越好了，我们已经也逐渐的把下布的元素增加了很多的产品。
3: 依托于一秋堂稳定的销售渠道，齐涛不仅将一秋堂下部房的成功经验推广到非遗工坊，同时齐涛联系高校，通过高校驻村一同进行创意设计，
10: 更加大胆的去创造它的轮廓形出来。
11: 我就想着是在下面做一个铃铛，然后当做一个挂坠，
12: 就是一些辣椒的元素，还有红红火火的红色元素。
13: 我是画了一个就是拟人化的一个卡通形象的一个小老虎的一个造型，仍然是一个主体是一个小老虎的这个角色，但是呢它比较可爱一点，比较萌一点，然后它穿的是这个 我们土家族的男性的这个服装。
6: 其实我都有一个画面感，如果我们这几个不同的老虎在一起，一看就是一个土家族的一个系列。那我们这个系列就把它简单化，就把它做成一个不倒翁的，哎，就是一个不倒翁，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纹样设计。
9: 工商职业学院的学生和老师们，他们其实来过很多次了，就是一直在参与这个土家不老虎的这个升级。
14: 我们是影视动画专业，然后呢动画是天然的很贴近青少年一代的这样的一个传播的媒体，就可以加大它的一个宣传的这样的一个力度，
9: 把乡村里边的场景和人物都融入在动画里边呢。
3: 就这样，工坊的第一款手工产品布老虎取得了成功，并且远销国外。
9: 很多老外就特别喜欢老虎这个元素，差不多如果说是卖美金的话，10到50美金一个，根据它的大小。
3: 除了布老虎，工坊还开发了杯垫、挂饰、包袋等手工制品。石柱是中药之乡，养生锤包裹中药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求，实用又美观的卡通养生锤一推出变成了抢手货。
15: 创新虎啊，还有手新虎，以及我们的匠心虎。匠心虎呢，就我们张姐先来介绍一下吧。匠心虎今天那个卖得太好了，
16: 卖得太火了，
15: 对，
16: 所以说卖完了，还在赶货当中。感谢朋友的支持，谢谢大家的关注啊。
3: 张玉芳是工坊的明星主播，镜头前面开朗大方，介绍起产品滔滔不绝。
17: 哎呀，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你自己有直播的潜能的？
8: 我也不知道。在外面来我们这里来参观的人也比较多，我们接待的人也比较多，所以说慢慢的这个性格也比较开朗了起来。我觉得残疾并不可怕哦。
3: 张玉芳是工坊学习中最刻苦的一位，她儿时因意外致残，干不了农活，只能在家带孩子。非遗手工让她看到了自己的新价值。非遗工坊的产品销量不错，甚至去了新加坡参展，在这些工坊的手艺人中挑选代表一同前往，对他们来说，那是一种超乎想象的人生体验。
18: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9: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0: 这样的声音，
2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8: 从来没有想过，想都没有想过，或者是坐飞机啊，或者是还有出国，更没想过。
9: 我们中义乡的非遗工坊的村民们真的都是见过世面的了。
3: 为了让工坊的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工坊与四川美术学院建立了联系。服装系主任程琦常常带着学生来工坊调研，也给工坊的手工匠人们传递自己的设计理念。
9: 那些东西可以变成艺术品，
7: 这个就是用织毛衣的那种方式来织的啊，或者放在你们的民宿里边啊，去做一些墙面的这样的一些装饰，啊，这些方式其实都比较简单，你们是完全可以手工来做的。我们就觉得，哎，这么好的东西，啊，那么其实它是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的。我们其实是可以用艺术和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用时尚的方式去给它带来更多的这样的可能性。
0: 我们可以通过很简单的把这些方式交给村民，对他们进行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培训，那么他们是完全可以运用这些方法去做一些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3: 在多方努力下，鲁豫共建石柱县忠义乡下部非遗工坊蓬勃发展。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项指尖技艺中收获到指尖经济。总有这样一批人，他们坚守着那些古老技艺，并倾尽一生来将他们发扬光大，传承给下一辈。这不单单是一种技艺的延续，更是历史与文化的传承。他们也坚信，在当下，指尖技艺可以变成指尖经济，持续绽放属于他们的指尖魅力。有着中华第一龙之乡美誉的重庆市铜梁区开展周末到铜梁的活动，当地的大型非遗山水实景剧《追梦铜梁龙》场场爆满。龙乡铜梁历史悠久，铜梁龙舞和铜梁龙灯彩扎两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蜚声中外。铜梁龙舞套路丰富，系统新颖，优美流畅，夺得过民间舞龙和竞技舞龙两大领域所有国家级以上品牌赛事的最高奖项。龙舞讲究手眼身法步，追求人龙合一，舞者有了，龙是关键。铜梁龙舞的品种多达数十种，扎龙师傅自然掌握了各种龙的制作手法。
1: 从铜梁的龙都多得改，板凳龙、荷花龙、竹帮龙、黄金龙、稻草龙，我们在上面大如龙，大如龙的是24龙是代表24个节气来的。
3: 周和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梁龙灯彩扎传承人，出生于扎龙世家。他曾与弟弟周建、外侄陆德军两位传承人一起制作国庆大典的铜梁龙。经过他们的改良，铜梁龙具有其他地区的龙完全不同的模样。
22: 我们铜梁龙啊，它是集成了所有动物的元素，
23: 狮子的嘴它都带笑容，鱼的腮、
22: 虾眼、鸡的冠、鹿角。
3: 想要手工制作一条龙并不容易，需要构图、造型、雕弧、彩绘、整装、检测等8个步骤，而这里每个步骤又有几道至十几道工序，最难就是龙头，总共的工序就有20-30道。扎铜梁龙，龙额头和龙嘴定型很关键，龙头上颚造型采用翘篾技法，使得弧度恰当，似雄狮嚎吼，龙口张开近90度。
23: 这是我们那种啊，它不是一个机械化的东西，它全部是基本上是手工制作。
3: 铜梁龙具有鲜明的本土特征，扎龙产业也能创造更多价值。周氏两兄弟和外侄陆德军作为龙灯彩扎基地的技术指导，经常组织培训。
23: 颜色把它推散，那个稍微涂小点点。
5: 那么我们会定期的组织这龙灯彩扎技艺的培训通过组织这样的培训呢，让我们的这个非遗传承人为当地的村民教授这个彩扎技艺的一些基本的技能。那么通过我们的培训呢，基本上呢，他们都可以熟练的掌握这门技术，并且呢，通过这门技术，在家门口就可以实现增收。
3: 为了让游客来铜梁看得到龙舞，带得走铜梁龙，陆德军专门开模制作铜梁龙的形象，极大减少了工时，在制作时只需进行彩绘这个步骤。
22: 铜梁龙舞表演是很好看，但是一看到过了都没得记忆了，所以说在那个情况下我都研发了一个那种工艺品，礼品能看，其实看了也可以带回家中做摆件， 我都想到用模具的方法把它开模成了一个形状，我们在这上面呢用我们传统的工艺彩绘，好，就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工艺品。

0: 一品龙的出现，为龙灯采杂基地的工人们提供了更多可制作的产品。
1: 现在我们有一系列的订单了，由于现在人手不够，哎，我们准备扩张，带动村面，让这些村面去参与制作哈，打通两龙，走上更大的文创产品市场。
0: 玉皇村龙灯采杂基地只是铜梁龙灯采杂基地的一个缩影，既传承了非遗技艺，又帮助群众增收致富。一条龙文化产业在铜梁蓬勃兴旺，每年到节会订单就会猛增。
2: 哎，老师，
3: 蔡大哈，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在忙吗？
3: 哎，不忙。
2: 我们要做一条自选套路的那个锦鸡龙，我们那次的要求是又要轻，又要有飘逸，还要灵动感，还要不踏豆，要把龙拉直。
0: 周和平又一次接到了来自舞龙队伍的订单，
2: 他是为我们整个舞龙助力，他的道具好我们舞得好，他的道具不好我们会舞得不好，他其实是我们相辅相成的一个感关系，如果龙做不好，我们舞龙人也会感觉心头舞得不带劲儿，很不舒服，是这样。
0: 然而对于舞龙队伍新的要求，龙的重量减轻却不能影响外形，这让周和平师徒犯了难。
4: 这个还挺复杂的，因为要求要把龙头做到最轻，在这个工艺上呢，我们主要是对它的骨架进行了一个，以及它的材料进行了一些改良，给它做得更薄一点。现在我们用了网状的布料，然后也会减轻它的重量，反正想了各种办法。
5: 应该差不多吧，以前做的龙有2公斤多，现在那个龙头2公斤不到。
6: 已经轻了很多了。
5: 哎，对。
6: 您尽力了是吗？
5: 应该尽量让他们试试一下吧。
7: 一、二、三，站！
8: 铜梁龙艺术团舞龙队。
0: 最终，铜梁舞龙队夺冠。好的技艺加得力的道具，让铜梁龙在这场比赛中再次获得荣耀。
9: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刚刚我们听到这些重庆非遗破圈现象的背后，正是古老非遗在当代的华丽转身，而这样的故事正在全国各地上演。比如在吉林东丰，一幅幅色彩鲜艳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民画正从田间地头走向时尚秀场、文创商店，甚至国际展览。刘丹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东丰农民画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20多年来免费教授了6000多人学习东丰农民画。如今这些画作不再只是墙上的装饰，它们变成了联名丝巾、文创笔记本，甚至走进了一线城市的精品店。东丰农民画的蜕变正是非遗活态传承的生动写照，他告诉我们，传统不一定要束之高阁，创新也不必丢掉本色。
12: 他前面这匾额得有鹅呀，
13: 这
12: 现在是鹅的脸庞，
14: 鹅脸小孩，
13: 鹅脸小孩，小孩撩鞋嘛，让鹅给撵。
12: 哦，
13: 鹅把小孩拧了，小孩撒腿赶紧撩。
12: 那就对了。
13: 那不行，这块就给一个回头的。
15: 这个指导绘画的人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东丰农民画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丹。
12: 这挺好，一幅农村小画呢。
15: 20多年来，他已经免费教授了6000余人学习东丰农民画。
12: 对，是我培训6000多学生，都是免费的，为了传承。你再管他要学费，你再管要这个那个费，农民的孩子他种地挣俩钱，他就没有能力来学这个了，这么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方便，鼓励他们呢能够好好学。
15: 如今农民画通过工艺品联名等形式已经走进了很多人的生活，农民画的创作者们也凭借绘画改善了经济状况。可在10多年前，很多农民画却是一画难卖。
12: 那是在2006年的时候卖了2000块钱一幅，往后10年当中也没卖几幅画。我最难的时候在北京，那时候 刚开发这个市场的时候，到那地方了没有钱往回来，最后搁北京打几天工赚了钱也回来，那时候很难。
14: 我上网，
16: 我也上网。
1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7: 我们传播谣言；
1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7: 我们吐槽骂街；
1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7: 我们围观起哄；
1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7: 我们攻击别人。
1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7: 我上的是胡来网。
1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0: 春雨惊春清谷天，
19: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9: 这样的声音，
1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9: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5: 十几年前，因为农民画的收益不高，很多人已经放弃了绘画。
12: 你看你不好好种地，你学什么画画呢？能卖出去吗？又累眼睛又累腰的，画一画他就还不干了，不画了，出去打工去了。这样的作者都不太少数。
15: 看着农民画的作者日益减少，刘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12: 东县农民画这么有名的农民画，咱们88年就被全国命名农民画之乡。说这保持这种荣誉啊，所以说呢咱们开始就是免费培训。
13: 我倒是挺喜欢画画的，听说刘老师这块收学生，然后我就来了。
21: 再粗一点
13: 啊，粗一点，
21: 对，粗一点就好。
13: 我想一会儿把这小孩的嘴画夸张点，张个大嘴口。
21: 行，这压的这叶都变成这个颜色，这不有前
13: 有
21: 后，有层次，有层次感。
12: 农民画是根据农村这种民族啊和生活这样式来操作，所以说农民画这个很难，这个画是挺难学的。
21: 这十二生肖，对，在这画吧。
12: 咱们特点很明显，咱们东北吧，这个地域特色，这民俗这些东西吧，比较愿意一瞅就能感觉出来。

0: 这个就是仰望还是吊起来，东北这个咱死大怪嘛，你看那个小孩用吊车悠车什么搁车里这么悠，一个是防止啥呢，原来东北这孩子要搁炕上的话，东北这野兽比较多，大人出去干活的时候你要搞炕上，野兽进来就把孩子叼走了，所以他把他吊在房梁上，把小孩吊在这个空中，这一悠呢他愿意睡觉，睡着了你走得安全。咱们这个农民画主要是来源于生活，通过你自己这个周边你这个生活你就来创作。为啥这农民画的画家多数农民多呢？因为他通过农村这种生活和农民的民间民俗，这样他这个内心里头有这种故事才能画出来。
1: 刚学的时候总画不好，你总改了蹭蹭的改，急眼了这篇就不要了，然后你再画。这都是一点点磨出来的。
0: 对，
2: 刘丹免费教学农民画，是想让农民画能更好地传承下去。在这个过程中，他想到了一个鼓励更多创作者坚持下去的办法。
0: 是人家画好的，完了他们画完了，我再回收。这样式的呢，我收过来钱，直接就给他们钱，这样他。

0: 们就不担心画画那个去卖画卖不出去这个事儿，对他们来说就没有那个什么顾虑。
1: 刘丹自掏腰包收购大家的画，再去不同地方为这些画寻找销路。起初他的家人并不支持他。
2: 一开始他要做这时候，其实我是不支持他的，因为啥，我们那儿条件不是很好，完这画这东西不出钱还只是打钱，他出去画展呢或者是出去卖画呀，卖不出去
0: 这还是上画了。他说你这么干不行，把身体都干垮了啊，也是在说，也在劝说，劝也没办法，我这不听劝。
1: 刘丹固执地想要让更多人看见东风农民画，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人成为农民画的创作者，他想到了一个能够拓宽农民画销路的办法。
0: 打开窑炉，完了这样把画好的瓶子放进去，画好的从画纸画，他回家挂在墙上，挂几年褪色了，但是你这个画的瓷杯瓷碗酒具，这是属于艺术品，特别东北都有这种民俗，一到过春节了，家里家家都要换一批碗和筷子，是这样的，说是酒具茶具也都要换，都要更新，说这样式的就是对这个产业还有发展。
3: 这个在工作了，明天上午起窑烧一宿，
0: 这一个炉烧出来，有的就烧的窑变的时候就变的就变化大了，就烧废了，也有烧炸的，也有陶瓷农民画呢，他们刚开始试烧的时候也烧不成，这种颜色吧它比较厚重，一烧它就流了，那颜色完了搞少了烧不上去，费了很多很多事，烧了多少废品。对，再烧自己看看怎么样，就这样啊，有的时候颜色变了，有的时候把这个炸烧裂了，你看这个细纹，看这个小白花，这就是窑变啊，这个就废了。你看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它俩就不一样，这个就没有，它这个就变了。我用了3年时间也考察学习，3年完了我才把这个事儿做成了。对，还得接着画。对对，这画得好，
2: 对，
0: 这么画就对了，是不是？
2: 现在你
0: 这个是康熙纹，这是咱们
4: 东北
0: 瓷。对，这个地儿是50-60年代铺的那个炕席，就用高粱杆那个糜子编的席子，现在的小孩都看不着，都没看见。这就是往上透图，完了再用这个颜色再给它画上，画上去之后再去烧。他得好几遍工序。这个刘燕就是纯那个农民画作者，这个都是他俩都想要，剩下这些呢都是发家致富了，都给城里买了。
1: 如今很多人通过农民画增加了收入，
5: 天天在家带孩子，孩子上学了我也没啥事儿，平时画展啥的参加一些画展呀，偶尔兴许发挥的比较好还能得个奖啊，然后得点经费啥的，然后也是补贴家用。
0: 我们现在有很多都是通过农民画确实致富了，买了小洋楼，买了小汽车，这已经很多人都进城了，但他骨子里还是农民，他还是继续这个从事这个绘画的行业。
1: 有些人在致富后已经住进了楼房，还有一些人喜欢住在农家小院儿。
2: 那个我呗，不愿意上城里，我喜欢农村的小菜园儿，自己种那个种菜吃多好，绿色食品，我前后园呢都有，还有果树，那多好啊！就我自己在家时候都，反正我没事儿，我在家我也不出屋，我就是画这些东西，我也不出屋画画。38岁那年，就是突然间就是看上电视，这农民画不上电视了吗？说刘丹老师免费教那个农民画，然后老弟骑摩托车带我去学的，然后可喜欢了，就是晚上都画到11-12点钟。俺们不管是搁家画，老师还领我们去上外面包工程画，画大墙，文化墙， 拿都走。

0: 这个山沟里还可以搞点小小房子啥的。
1: 家里鸟吗？我看看。
0: 这里头哈，那就是把这个山改，还将来改成，像我刚才说的，
1: 把
0: 天暖和过来，把这个这山改成农业化用，纯农业化用山，不玻璃山，化成那种树，养花，不一定飞几只鸟里头也可以。
2: 这些小线儿啊，
3: 嗯，
2: 都够脑
3: 袋的，线条流畅，
2: 嗯，这个印吧，有一笔画粗的，这个画就冲不了了，
3: 对，
2: 立马就效果就没有了，必须每一笔都得这么细，所以你就得一直那么认真，一点点点点点点画，
4: 对，
2: 老累老累，
4: 哪个形朝哪哪个走向怎么走，就是那么画。
5: 创作农民画，除了为大家提高经济条件，还让很多人有了精神上的鼓励。
6: 画农民画呢，会让改变特别大，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没有，获过什么奖啊，得过什么奖状，通过一次比赛，通过刘老师的细心指导，从中我获过优秀奖，我家孩子这俩孩子都喜欢画画，他们一小女孩喜欢这些颜色丰富。感谢艳丽的东西，特别喜欢我在画画的时候呢，他们也会跟着画一些。
7: 站住，
6: 点到这，这样都点，对，都够了。这嘎达也描上啊。好玩不？
7: 好玩。
6: 这叫够馅儿。
7: 这是叫够馅儿啊。
6: 是吧？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这样吗？点
7: 啊，
6: 对，它就是土地嘛。
8: 奶奶拿手机了，快点。
6: 对，这都点上。
8: 快点，奶奶。
7: 全部。
6: 对。
5: 农民画的创作题材许多都是来源于生活。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在农民画的题材中也得到了表现。
0: 这是老苍蝇，
1: 瞎苍
0: 蝇，瞎苍蝇，这给你挑毛病。他也会画，所以说他就懂你画完了他就挑病。
1: 其实这个基本都不错，就像他说那个，这个改了颜色就好，亮红的。就是这个东西才画完了之后才发现颜色不是那么顺眼瞅的，到赶上颜色之后跳出来了，整幅画面就更亮一些。
0: 对，
9: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12: 我们经常说人生意义，人生意义，可是究竟什么是人生意义，却从来没有人解释过。那能不能请胡老师您给大家解释一下，人生意义这一个概念到底含义是什么，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
11: 正如你所说，人人都在用人生意义这个概念，但对其含义却不甚了了。这正应了一句话，你不问我还清楚，你一问我反倒糊涂。也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熟知非真知，意思是你最熟悉的东西不一定是真正了解。

解的东西。例如商品这一概念，似乎人人都知道它的含义，可是你要让他说出来个一日三，三日一，一日三次五六七，七六五次三日一，首先几次再几次，大一小一圈圈一，这许多人都说不出来了。只有一个人说清楚了，谁？马克思。马克思用三卷资本论说清楚了商品这一核心概念的含义，从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和社会运行的秘密，以及无产阶级应该造反的道理。在马克思这里，商品概念才真正从抽象走向具体。那么类似商品这样需要从抽象走向具体的概念太多太多了，我们对许多概念的理解差不多都可以说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人生意义也是其中一个。那么关于人生意义概念的含义，我想从语义和实践两个角度去分析。首先是语义角度，人生意义由人生和意义两个词语组成，下面我们分别看看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先说意义，何为意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人对自然或社会事物的认识，是人给对象事物赋予的含义，具体是指价值和作用。对谁有价值和作用？意义就蕴含在人我关系当中。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要看他对他人、对群体、对社会的价值和作用。也就是说，因为你个体的生存而让他人、群体、社会的人生活得更好些，让世界因为你的存在更美好，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说完了意义，我们再说人生。人生，人生，重音在第一个字，人，也就是是人的生命、生活、生存。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上，是这个网络上的一个结。因而，要评价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就不能就个体说个体，而应该放到整个社会网络上，从社会整体出发，从他对他人、对社会群体的价值和作用这个角度去衡量。也就是说，所谓人生意义是一种社会评价、价值评价、精神评价、文化评价，而不是其他。由此看来，人生意义至少具有三重属性，就是精神性、价值性、社会性。根据以上对人生意义的语义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所谓人生意义指的是为他人、为社会提供正能量，世界因为他的存在而变得更美好，这就是人生意义的含义。讨论意义含义的另一个角度是社会现实角度，也就是从社会生活中活得有意义的人的人生中提炼人生意义的含义。那么社会生活中被公认为活得有意义的人，例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新中国成立、为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无数革命先烈，再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雷锋、焦裕禄。

0: 王进喜两弹一星元勋们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科学家，千千万万各行各业劳动模范和兢兢业业的普通劳动者，从这些被公认为活得有意义的人的人生中可以看出，要评价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不是看他个人对物质的占有、享受和索取，而是看他对他人、对社会的付出、创造和贡献。这里的他人、社会、世界的范围由小到大，有近及远。首先是家人，其次是身边的人，例如你的亲戚啦、邻居、同学、同事、朋友等等。那么再次是单位，也就公司、团体、组织。然后是国家、民族、社会，以至于全人类。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在我们刚刚领略的非遗世界里，文化的传承以多样形式展现，而美食无疑也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就像那些藏在民间的非遗技艺，美食同样承载着深厚历史与独特风情。要说中国面食界的顶流，饺子当之无愧。北方人说舒服不如倒着，好吃不过饺子，南方人过年也少不了这口团圆味。要论文化，在辞旧迎新的时刻，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饺子边听新年钟声，这温馨的场景早已深深烙印在千家万户的心中，成为跨年不可或缺的仪式。而在海外，饺子更是中国小吃的杰出代表。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7: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8: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7: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
2: 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

0: 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丁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0: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湿气重是现代人的通病，湿气重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快来听一听。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湿气重是现代人的通病。湿邪是现代人健康的克星，它就像自然界中的水患一样，令江河决堤，河流泛滥，影响身体内部环境的平衡。若能够调理身体阴阳，去湿除邪，体内风调雨顺，水湿也就会各行其道。90%以上的现代人曾被湿邪困扰，我发现很多病人的体内都有湿邪作祟，可以说湿邪已经成为威胁现代人健康的最大的敌人。正常情况下，我们起床后应该是神清气爽，但体内湿气重的人都会感觉身体沉重、困乏、睡不醒，有的人还会关节僵硬，但是活动以后又恢复了。尤其是在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中，这种现象比较多，我们把这称之为沉僵现象。还有一些人早晨起床后眼睑水肿，也就是我们说的肿眼泡，这也跟湿邪有关系。有些疾病比如类风湿关节炎、湿疹等，在命名的过程中就无意中提到了湿的概念，这与我们中医上所说的湿有一定的关系。临床上其他的一些疾病虽然在命名中没有涉及湿，但在发病的过程中却与湿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一部分的头疼、眩晕、失眠、高脂血症、冠心病、中暑、痛风、腹泻等都和湿邪有关系。那么湿邪究竟是什么呢？湿的本质是水，湿从水中来，但是又和水不同。湿是弥漫在天地之间微细的水，你只能感受到它，却看不见它。而水是聚在一起的湿，是有形之物。水和湿可以互化，从湿的造字上也能看出，水要想化成湿，必须依靠阳气的作用。阳蒸水动，阴晕成湿，湿也可以化成水，在寒凉的气温下，将湿聚在一起，即为水。南方很多家庭都有除湿机，这里面的工作原理就是通过降温将湿气聚集到一起，所以除湿机里最后抽出来的都是水。中医有很多关于病理的解释，往往就来自于对自然现象直接或间接的取向类比。自然界中江河湖泊之水在太阳光热的作用下被蒸发成水蒸气，水蒸气聚集在一起形成云，最后又变成了雨落下来。在我们的人体内，水液代谢也要依靠阳气的作用。水液在体内是以气的形式运行的，也就是说液态的水液需要转化成气才能运行到全身，这一转化就需要阳气的温煦气化作用。离开了阳气的气化作用，人体内的水

是西医学上的体液。人体中的体液约占人体体重的 60%， 这些体液中的主要成分就是水。不光是我们的脏腑、官窍等器官组织里的体液，就连细胞也被体液所包围。正因为如此，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很重视人体中的水液代谢。像上面这些正常的生理的湿，我们称之为湿气，但是当湿气太过，变成了异常的病理的，这时候的湿就叫湿邪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植物本来需要两天浇一次水，可我们若每天都浇上两三次，过不了多久，这些植物就会烂根软叶。人体也是如此，如果水湿过盛，排不出去的湿气就变成了湿邪，成了致病的因素。湿邪造成的疾病种类很多，如果根据受邪的途径也有内外之分。外湿引起的疾病多是湿邪通过口鼻、肌表进入人体内，比如天气潮湿时久居湿地，露水很大时还在外劳作，淋雨或者出汗后没有及时擦干身体等，都可能导致湿病。内湿为病，多是脾胃功能受损造成的。中医认为脾胃主运化，如果脾胃功能正常，湿邪就会通过大小便等途径排出体外，但是如果脾胃虚弱，水湿就会滞留在体内，从而成为一种诱发疾病的因素。湿气多了不行，可也不能变少，否则就成了燥邪。如果身体出现了干燥的现象，比如大便干燥、皮肤干、眼睛干，甚至出现干燥综合症，就说明身体内的水湿太少了。有时候听到病人说，我早晨起来嘴特别干，感觉舌头都木在里面了，这就是湿少了、津液不足的表现。不过口干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湿多阻滞气机，水液不能向上濡润，导致了口干。湿少了，舌头会变得瘦小，有的病人来就诊时就直接地说，觉得自己的舌头变短了。你到底是多湿还是多燥？简单的自我判断一下。多湿是口黏不爽，涎多痰多，头身困重，小便不利，便溏黏滞，足腹水肿，舌胖苔腻。多燥是口干思饮，饮而不多，脘闷腹胀，四肢乏力，手足心热，皮肤干燥，大便干结，舌红少苔。同气相求，外湿会引动内湿。为什么有的人膝关节一疼，他就知道明儿要变天了？这其实是外湿引动内湿造成的。如果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房子，那内湿就好像房里的家贼，外湿就好比外鬼。所以说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一旦身体里有了湿邪，外界若再有点风吹草动，两者就会同气相求。湿病既然跟人们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自己本身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那么我们要避免和去除湿邪，就要从这两方面入手。有些人会问，如果我身体有湿邪，那是不是平时我就不能游泳，要少泡脚、少洗澡，尽量的少接触外湿呢？其实外湿是需要在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才会导致体内湿邪加重。当你在泡脚和蒸桑拿的时候，反而可以通过发汗的方式排出部分湿邪。但是在泡脚、蒸桑拿或者洗澡、游泳结束后，一定要记得及时擦干身体的水分，尤其是在淋雨后，最好能擦至皮肤潮红发热，然后再洗澡，并换上干燥的衣服。有的人刚脱掉潮湿的衣服，就马上用热水洗澡，这样容易使寒湿入侵体内。同样的，夏天大汗淋漓，也不可以马上洗冷水澡或去游泳，因为在汗孔未闭之时，容易让寒湿之气入侵。现代人的病为什么那么复杂难治呢？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生活越来越优越，可亚健康的人群和慢性病患者却越来越多，各种病邪猖狂作祟，颇有道高一尺。

0: 魔高一丈之势。实际上，致人生病的风邪、寒邪、热邪，就像是单纯的罪犯，容易让人区分和治疗。但是，若是碰上比他们阴险狡诈而缠绵难愈的病邪、湿邪，那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了。湿邪很少孤军作战，常常和其他外邪勾结到一起，比如与风结为风湿。如果二者同时侵犯人体经脉关节，就会导致发热恶风，关节肿痛困重，屈伸不利，与寒结为寒湿。寒和湿都属于阴邪，两者结合最容易损伤人的阳气，与暑结为暑湿。暑湿有明显的季节性，多见于夏季和秋初。如果人体正气不足，在炎热的天气下又吃多了生冷之物，就容易感受暑湿而致病。与热结为湿热，虽然和热结合到了一起，但湿邪还是阴邪，所以医生在用药时都是十分慎重的。同样的湿邪到了不同人的身上也会出现不同的变化，比如体质肥胖的人多偏于痰湿，身体比较健壮的年轻人身体的热量比较大，热量有余的情况下，体内的湿就容易化热成为湿热。老年人和身体虚弱的人本身能量不足，怕冷，手脚冰凉，体内的湿就很容易变成寒湿。古人总结，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性粘着如油入面。如果遇到了热邪，我们可以直接清之，风邪可直接散之，寒邪只要温之就行。可湿性黏腻，焦灼难去，在治疗上没有好的办法采取快速疗法，汗法只能是微汗，下法只能是缓攻，补法只可轻补。湿病复杂难治，却伤人最多，因为湿本为水，存在广泛，天地万物无处不有，这样导致人患病的机会自然也很多。而且湿邪还特别善于渗透，身体里的各个角落都可侵犯。正因如此，湿邪治病就有一个广泛性和严重性。我认为不仅南方多湿病，北方也多湿病，不仅中国多湿病，国外也多湿病。湿病不仅夏季有，一年四季都可以发生。不仅脾胃多湿病，而且心肺肝胆脑肾肌肤都可以有湿病。不仅内科有湿病，外科妇科儿科皮肤五官都可以有湿病。可以说，湿邪已经成为威胁现代人健康的头号劲敌。只要去除了湿邪，很多现代疾病都会远离，那些恶性疾病也会因此失去存在的温床。去除湿邪已经是我们现代人养生的首要任务。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在中医眼中，桑葚入肝经胆经，适量食用不仅美容养颜，还滋养肝肾。
0: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桑葚补肝肾，延年益寿，抗衰老。前一段时间，钟大姐跟我唠叨起她女儿身体不大好，我问她具体的原因，她总说女儿患有头晕目眩的毛病，而且总嚷嚷着腰酸。于是我让她赶忙拨通女儿的电话，我需要亲自向她女儿好好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她女儿自述还有耳鸣和失眠多梦之症。她问我服用什么药最好，我建议她先服用2盒滋补肝肾丸进行调治，因为她的这些表现是由于肝肾不足、精血亏虚所致的。接着我又告诉钟大姐，类似她女儿这样的身体虚弱之症，不要总依赖药物来治疗，如果能从日常饮食入手，多选择一些能补肾养肝、益精补血的食物来补益，岂不是更好？比如乌鸡、黑芝麻、黑米、黑豆、枸杞子等，可以经常食用，于防于治都十分的有益。钟大姐表示，女儿常在外面的食堂吃饭，那些补肾养肝的食物可能不是十分常见，而且她女儿一向挑食，不大喜欢他们的味道，平时也就是喜欢吃一些水果而已。我说水果也好啊，尤其是葡萄、桑葚这样的红紫或是黑色的水果。

雨果最佳。因为在前面我们已经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了葡萄，在此我们就把重点放在对桑葚的介绍上。在中医看来，桑葚并不是普通的水果，而是兼食用和药用于一体的滋补药食。它性寒而味甘酸，入肝经和肾经，以补肾养肝、补血益精、滋阴生精、润燥除烦等为主要功效，同时有一定的排毒功能，可以用于防治头晕目眩、失眠多梦、耳鸣腰酸、津伤口渴及虚发早白等肝肾不足、血亏精亏之症。经常使用可以延年益寿，同时还可以抗衰老，让人老而不衰。钟大姐听完了我的话，连忙感叹道，真是想不到桑葚竟然有这么好的保健功效。不过话题一转，她又担心这种水果只在夏季多见，其他季节并不是十分容易购买得到。其实这并不是难事，因为市面上出售的干品桑葚也有同样的效果。如果觉得干品当零食不合口味，那大家不妨用它来泡茶煮粥试试。我们先来看看干桑葚泡茶的方法。干桑葚10克，绿茶3克，冰糖适量。以上三种材料一起放置大玻璃杯中，冲入适量的沸水，加盖静置5分钟即可。每天一剂，频频饮用。可是情况蓄水，以味淡为宜，冰糖也可以分次添加，以保持风味。养生功效就是补肾养肝、补血益精、滋阴除烦、明目安神。煮粥的方法也不难，具体的做法大致如此：干桑葚10克，大米50到100克，红枣3个，冰糖适量。大米洗净，红枣也洗净去核，最好能切开或者是撕碎。以上处理好的食材与干桑葚一起入锅，添清水600到800毫升，熬煮成粥，加冰糖再煮一分钟左右即可。每天一剂，代餐食用，可分次温用。因为生活环境、饮食习惯的不同，大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选择桑葚的服用方法。如果喜欢酒香，用桑葚来泡酒服用更是理想不过的事情。一般来说，500毫升的酒最好是选择陈米酒，可用鲜桑葚250克或干桑葚50克左右。另外，黑米、红枣、黑枣、黑豆都是它的理想搭档。要想取得更好的补肾养肝功效，可以多与它们配伍服用。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按摩水泉穴。水泉穴是肾经上的重要穴位，它位于双脚的内侧，内踝后下方的太溪穴直下一寸，跟骨结节内侧的凹陷处。用它来保健时，可用拇指指腹或是筷子头、按摩棒等，以适当的力度按摩2分钟左右，每天1到3次按摩水泉穴，可以补肾水、养精血。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调理好身体的内部环境，才能赶走湿邪。那么如何进行调理呢？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调好身体内部环境，让湿邪无路可进。筑好皮这个水滴，抵御泛滥的水湿。当你有一天出门了，回家时发现家里到处都是水，这时你的第一反应是赶紧去看看是否水龙头没关好，或者是暖气漏水了，之后再去处理家里的水患。这种道理用在我们湿病的治疗上，就是既要把湿邪赶走，又要找到引起湿邪的源头，只有这样，我们身体这部家园才不会经常被水患威胁。明代张景岳曾说，水为胃土，故其志在皮，也就是说皮是水的堤坝，养好皮能够防止水湿的泛滥。这就好比一个水坝漏水了，你若只管疏通下游的水道，而不去修筑水坝，那水患永远也治理不完。脾运化水湿的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脾在接受了由胃初步消化的水谷后，通过运输作用将一部分有用的水液上输于肺；二是脾将运化后的水液下输到肾。脾在水液运化中的作用相当于一个枢纽，上至肺，下至肾。如果脾虚了，不能正常的运化，就会令水湿内停，而且脾虚的人往往也容易招来外湿的入侵。倘若脾胃运化正常，不管是外湿还是内湿，都不会停滞伤人。如何保养我们的脾呢？有句古话说，满招损，谦受益，对于我们的饮食也是如此。我非常提倡减食增寿的理念。我们前面讲了脾主运化，可运化水谷精微，你想要脾胃把食物腐熟得更彻底，就不

能给他太多的负担，而是要留有空间，这样你吃进去的食物才能够被彻底消化。打个比方，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农村所用的柴火灶，烧火时如果把柴火塞得满满的，火势就大不起来，甚至有可能熄灭。只有留点空间，柴火才能燃烧得彻底。我们的脾胃也是如此，尤其是对于那些脾虚的人，运化功能本就不足，如果此时再超负荷工作，脾虚更重，水湿也就更加排不出去了。在遵循这个原则的前提下，大家也可配合其他的养脾方法进行调理，比如吞津法，这个方法不但能养脾，还有补肾的作用。吞津法吞的是人的唾液，现在有的人爱吐唾液，这是个不好的习惯，因为唾液也是人体精液的一种，中医将其称之为津津玉液，足以见得其它的重要性。《黄帝内经》里说得很明白，五脏化液，心为汗，肺为涕，肝为泪，脾为涎，肾为唾。唾液其实包含两种，一种是唾沫，跟肾有关，一种是口水，跟脾有关。如果人的唾液出现了问题，常常要从脾肾上找根源。比如睡觉时总流口水，多半就是脾虚在作怪。与此相应的，如果我们能好好的利用唾液，那就能补养脾胃。吞津法做起来非常简单，每天早晚静坐，舌底上颚，当嘴里的唾液满了以后，随着意念分三次慢慢咽下去。这个动作我每天早晚都会做，以此来帮助身体增津生液。这里的唾液叫自家水，本身就是药，可以帮助消化吸收，促进胃酸胃液分泌，灌溉五脏六腑。唾液本是身体分泌出来的，如今我们又将它吞咽回去，这就构成了一个体内水液的循环。我们吞食自己分泌的唾液，就能滋补脾胃这个后天之本，又能固护肾脏这个先天之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脾胃虚弱者，更应该重视津津玉液的滋养，平时不妨多做一做吞津法。中年发福其实是脾胃减弱了。人到中年后，脾胃运化功能转弱，吃了东西不消化，有个词叫中年发福，其实就是身体代谢功能减退的体现。脾胃功能减弱有三个原因：牙齿的咀嚼能力减弱。有的人说，你看这人年纪大了，牙怎么变长了？其实不是牙长了，而是牙龈萎缩，显得牙长了。牙床收缩变短后，牙齿很容易松动，这时候咬东西没劲，牙齿的咀嚼能力变弱，消化酶的减少。有的中老年朋友总觉得口干，这其实就是消化酶减少的一种表现。我们的唾液里和胃液里都含有大量的消化酶，能促进食物的分解，帮助身体吸收。如果消化酶减少了，人的消化功能也会减弱，这在中医看来属于胃阴虚、脾阴虚的范畴。胃肠动力不足，我们年轻时胃肠蠕动的能力强，食物很快就被消化，可当我们年纪大了，胃肠的蠕动也会变慢，所以很多人吃饭后总觉得不消化，这在中医看来属于胃气虚、脾气虚的范畴。调理脾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饮食入手，比如吃饭要吃七八分饱，吃饭时要细嚼慢咽，饭前要喝点汤等等。每日饮食要保持搭配的平衡，寒热平衡，粗细适当，荤素搭配，常吃点山药、白扁豆之类的健脾食物。因为咖啡有提神的作用，每天早上喝点可以提高人的注意力。好的东西我们当然要吸收，不过要学会用。我喝咖啡的时候会加上牛奶，这样更为健康，更为营养。但蛋白质难以消化，容易让人腹胀，所以我会在咖啡里再加点姜粉，如此一来就可以帮助消化。我平时也喜欢吃面包片，常会加点生菜、鸡蛋、胡萝卜等，饮食上尽量做到不偏食，保证营养的均衡。
山楂化石散送给脾胃虚弱者的胃肠动力药。没病的人平时消化功能弱了，吃点什么好？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中药里的胃肠动力药山楂化石散。那山楂化石散怎么做呢？材料是炒山楂10克，炒神曲10克，炒麦芽10克，陈皮6克，苏叶6克。将所有材料一起在水中浸泡20分钟，然后将泡过的材料连同水一起倒入砂锅中，大火烧开，再转小火继续煮15分钟，离火晾凉即可饮用。用法是一日一到两次，每次50毫升。功效是促进胃肠蠕动，主治食欲差，停滞胀满，逆膈，嗳气，脾满。苏叶是一种辛温解表的药物，同时它的疏胃作用特别好。人在呕吐的时候胃气上逆，有的医生喜欢用镇逆的药物，比如姜，但呕吐的时候胃是紧张的，是收缩的，是往上走的，如果你要硬往下压制，它会拒绝药。但苏叶不一样，它有一个辛香的气味，能够舒缓胃的紧张感，等于把胃扩张开了。这时候配合陈皮的理气作用，可以促进胃肠蠕动。除了苏叶和陈皮外，其他的三味药都是消食的。山楂可以消肉积，神曲消酒食，麦芽消面食，所以这个药方对胃肠功能减弱引起的食欲不佳、饭后胃胀打嗝都有不错的效果。大枣蒸着吃才好。大枣有健脾养血的作用，对于脾虚的中老年人而言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这大枣可不是买来直接吃，而是要经过三蒸三晾的处理。例如每天做饭蒸馒头蒸菜的时候，就把大枣放锅里一起蒸，蒸一次可能看不出变化，第二天做饭的时候继续放进去蒸，蒸两三次之后大枣就熟透了。三蒸大枣，材料是大枣适量，做法是将大枣洗净去杂质，不要浸泡，先用中火蒸20分钟，至阴凉处3小时或4小时之后再蒸20分钟，吃的时候再蒸一次，这次待水沸后改小火几分钟即可。用法是剥去硬皮，内核吃枣肉。蒸熟的大枣糖的转化就充分了，有不少中药的炮制就是这样经过几次蒸晒而制成的，而且经过三蒸处理后大枣会变得绵软，吃起来味道更香甜，药效吸收好，更适合中老年人。除了大枣外，山药也应作为中老年人家中的常备食物。众所周知，山药可以健脾益气，适合脾胃虚弱或肺气虚、腰膝酸软的人食用。山药的吃法多种多样，比如你可以用它熬粥、干蒸或炒着吃。干蒸的方法比较简单，直接把山药洗净后干蒸20到30分钟，蒸后焖15到20分钟，松软后剥去外皮即可食用，一次不要多做，因为山药不宜反复蒸，食用时尽量保持原汁原味。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生地黄可以滋阴凉血，美容强身，具体来了解一下。
4: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生地黄补肾阴，服之百日面如桃花。面如桃花，心静如水的女性历来都是异性心仪的对象，也是女性外养内修的理想效果和境界。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对此很多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就拿当代的大多数女性来说吧，工作压力大，家务缠身，常常累得浑身散架，根本抽不出时间好好休息和保养，天长日久，面容憔悴，也常常咽干口燥，五心烦热，睡眠不安，脾气也随着水涨船高，动不动就生气上火，大发脾气。女人温柔似水的美好面貌荡然无存。其实与其说这是一个人的脾气秉性使然，还不如说是脏腑功能失常，身体阴阳失调所致。尤其是肾阴虚时，女人容易出现以上列举的不健康、不美丽、不温柔的现象。要想预防和改善身心这些不健康、不美丽、不温柔的现象，既要学会及时调节心态、控制情绪，还要多休息。如果想通过药物的力量来帮忙，最简单的做法是自己上药房去抓些生地黄来，每天取10到30克入食。在抓药时，大家必须注意一下，还有一种是以它以酒、砂仁、陈皮为辅料，经反复蒸晒炮制过的熟地黄，它们都是滋阴补肾的佳品，但功用却完全不同。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地黄生则大寒而凉血，血热者需用之，熟则微温而补肾，血衰者需用之。男子多阴虚宜用熟地黄，女子多血热宜用生地黄。意思是说，生地黄以生津降火、清热凉血为主，适合血热伤阴的女性使用，而熟地黄则重补精养血，适用于精少血虚的人服用。李时珍还特别指出，生地黄服百日面如桃花，3年轻身不老，可见它是一味可以经常服用的药食，并具有美容强身的作用。所以肾阴虚血热、不健康、不漂亮、不温柔的女性，予以选择经过没有炮制的生地黄。说到用生地黄来入食，与大米粥是最简单不过的做法。下面介绍这则生地粥。生地黄20克，大米50到100克，冰糖适量。生地黄入锅，添水约800毫升，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煎煮15分钟后捞净药渣，大米淘净放入生地黄汤中熬煮，粥快成时加入冰糖同煮至粥成，每天一剂，可分次温服，滋阴益肾，清凉热血。如果没有时间煮粥，还可以用它来和绿茶冲泡，或是与排骨等煲汤等。如果能饮酒的话，还可以用它来敬酒，不过对于女性来说，最好是选择红酒。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生地红酒的浸泡方法。生地黄200克，冰糖100克，红酒500到1000毫升。 生地黄切丝或者是研碎，与冰糖一起置于干净干燥的玻璃瓶中，倒入准备好的红酒，密封静置一到两周后即成。每天倒取50到100毫升的酒液，分一到两次饮用，可以滋阴益肾，养血活血。还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注意一下，在使用生地黄时，鲜地黄和干生地黄的用量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生地黄每人每天10到30克，但因鲜地黄的药效比干生地黄要浅热得多，所以它的用量应该加倍。如果要提升它滋阴补肾和养肝的作用，还可以用它与枸杞子配伍使用。另外，生地黄性寒，脾胃虚寒的人不宜，如果要用，最好是选择酒浸这样的方法，用酒的温热之性来减弱它的寒性，避免伤害脾胃。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阳小妙招，按压照海穴。照海穴位于足内侧内踝尖下方凹陷处，是人体八脉交汇之穴，它具有滋阴补肾、润燥清热的功效。用拇指指腹以适当的力度按压10到20秒，放开稍停后再按，以感到酸麻胀为佳。每穴的操作时间在5分钟左右，经常按压刺激它，能补气养阴、生津清火，使人更加的健康和美丽。
3: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你是不是有些在
1: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丁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

0: 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刘太公的女儿能逃脱厄运吗？假扮新娘的鲁智深又将如何教训这位山大王？精彩内容请听《水浒传》第18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18集。
4: 鲁智深正想在这儿，老头说话了：“师傅，您是吃荤的，是吃素啊？”“
5: 啊，嘿嘿，洒家是荤素全行，生冷不忌，有酒有肉更好，没酒没肉也行，什么荤青白酒啊，什么猪狗牛肉啊，有什么算什么吧。”“
4: 哦，那就好办了，师傅，您就在这儿坐吧。这桌酒菜呀、啊，这就是给您做的。那壶里啊是酒，那边有碗，这酒啊您随便喝，这菜呢您敞开吃，酒要是不够啊，您那身子后边那还有个坛子，那里还有，您要吃饱了喝足了，看我这屋子里边什么东西您喜欢，您把它都带着啊。今儿晚上呢可别在这住，您得贪点黑，往前再走六七里地吧，那儿还有个村，您往那儿住去。”老头这番话说完之后，鲁智深愣了，他仔细端详了一下这老头。鲁智深心想，这老头是不是有点精神病啊，怎么说出这么一套词来，可看着又不像。一瞧老头在那擦眼泪，哦，这老头大概就忍难心事。“
5: 老人家，你因何痛哭流泪呢？”“
4: 哎，师傅，您快吃快喝，吃完了快走，闲事别问，问了你也管不了。”老头越这么说，鲁智深越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5: 哎，老人家，说与洒家听听，说不定也能助您一膀之力。”“
4: 哎，好，你非要问呢，那我就跟你说说。看来呀，你是我死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了，你跟我这死鬼呀还有点缘。”
5: 鲁智深一听吓一跳，
4: 听什么话这是？“
5: 哎，老人家，何出此言呢？”“
4: 听我跟你说呀，我呀姓刘，叫刘德山，这村里人呢都叫我刘太公，人家这是尊敬我呀。膝下无儿，就一个女儿，我们老两口子把这女儿视如掌上明珠啊，她叫玉燕，19了，已经许配给了青州卞家村的秀才卞济为妻，就是还没过门。我们这地方呢叫桃花庄，每年呢到春天的时候都办一次花田会，四乡八镇的人呢都来。我们家那姑爷卞济呀是个画画的，今年呢他也到这花田会上来了，搭了个棚子，摆了个摊儿，在那卖画。我们这儿不远呢有个桃花山，这山上有两个绿林寨主。那天呢那个二寨主下了山，找卞济呀要买一张福寿图，准备给他们那大寨主啊过生日用。这卞济呢有画好了的那福寿图，不过没在那画摊上，在那店房里呢。他呢让那二寨主啊给他看着画摊，他回店房里给他拿画去。该着我倒霉呀，偏在这个时候我让我家那老院工啊上那画摊上去请姑老爷到家来吃饭。

0: 我们这是有主的闺女了。我说了个不愿意，哎呦，这二寨主可就火了。他说了，他是这一带谁也不敢惹的人，叫小霸王周通，山上有几百名喽啰，有多大势力，这回看上我女儿了，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给我愣放下20两黄金，一匹锦缎，告诉我了，他给定的日子，今儿晚上就要上我们家来入赘，让我好好准备准备。师父您想啊，这事儿有这么办的吗？哎，放谁家谁受得了啊？哎，我那女婿卞济听说这事儿之后啊，也着了急了，回去找人托人情去了。可他不知道啊，周通今儿个晚上就来，这就要入赘了，不赶趟了。我这女儿啊，也是个烈性孩子，她说了，我活是惦记人，死是惦记鬼，怎么也不能嫁给这山大王。今晚上不等他来，我就悬梁自尽，他入赘，我让他来吊孝。我这一听啊，我这女儿要死了，我们老两口子还活个什么劲儿啊。我说干脆咱们这么的吧，咱一家三口啊，今儿个好好的吃一顿，完了呢咱一块儿死，变成了鬼上阎王爷那告他去。这不吗，饭菜做好了，都摆桌上了，您就敲门，我们三口正在这抱头哭呢，开开门，我拿着刀就跟您去玩命了。没想到是您，我女儿跟老伴儿啊躲在旁边那屋里去了，刚才咱俩一进来，我还看见他娘俩在那儿偷着看呢。要是周通真来了，那娘俩马上就自杀。
1: 鲁智深听完刘太公这一番话，那肚子早已经气得鼓鼓的了。
2: 刘太公，这周通如此横行，你怎么不去报告给官府呢？
0: 哎呦，怎么不去呀？我去了，我到了青州去找那官军普道，跟他们一说，他们说了，这事儿啊，管不了。
2: 那他们管什么？
0: 我哪知道啊？回来以后，我听乡亲们一说，我这才明白，感情那青州衙门里的人呢，都让那周通拿钱给喂顺了。你想，那狗你常给他包子吃，他冲你还跌了尾巴呢，别说人了，他们官匪勾结，老百姓有苦找谁说去？
1: 鲁智深听到这儿，气得他把拳头攥得嘎嘣嘣直响，
2: 阵阵的可恼，咣哗啦哗啦，
3: 这一拳头砸桌子上，噼里啪啦，桌子上盛菜的碟子给真跌四五个去，把老头吓傻了。师傅，您怎么了？
2: 刘太公，你不要为难，洒家在此，待会儿我吃喝一毕，等那周通来了，官府不管，和尚管，我要把那周通打他300陈仗，我看他还敢不敢胡作非为。
0: 老头一听啊，扑通给鲁智深跪下了。哎呀，我说和尚爷，您可别这么的啊，您知道吗，那周通有好几百喽啰呢，那是一帮亡命徒啊，没事他都找些茬，谁敢硬碰他呀？您要跟他打起来，您单身一个人那怎么都好说呀，您打得过他就打，打不过他您走了，可您要走了之后，我们这村可就倒了霉了，他们还不得把我们全村都得斩尽杀绝，放火烧光了啊！我们家摊上事儿了，我们三口都死了，那没得说，愿我们前世没积德，可全村人招谁惹谁了啊？要跟着我们家一块遭了殃，您说我这是多大罪过呀？师父喂，您可千万别管这事儿了。鲁智深一看这老头是好心人，还怕连累全村，他一转念，
2: 刘太公，告诉你吧，洒家生来后管闲事，不管闲事还当不了和尚呢，当了和尚这闲事还得要管。我在五台山出家为僧的时候，跟我家至真长老老恩师曾经学会了一个劝善方，叫做说姻缘。知道什么叫说姻缘吗？就是说因果缘分。

0: 什么样的恶人，我都可以劝得他改恶从善。这样吧，待会儿你让你女儿到别人家去躲藏一下，撒家到他那绣房之中，等周通晚上来入赘入洞房的时候，我好好的劝劝他，让他回心转意，改恶从善，你看如何？
1: 师父，那周通是山寨吗？他能听您的劝吗？要听劝的话，他就不当强盗了。
0: 哎，佛法无边，苦度众生，不管什么人，经贫僧一说，必然要改恶从善。南无阿弥陀佛。
1: 老头一听，也许这和尚真有这能耐，要那样的话，那大概是老天爷睁眼派了个活佛下了界了，那可挺好。师父，真要如此，那我可又感您的大恩大德。
0: 哎，不必如此。哎，你先做些准备，你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
1: 哦哦，好好好，我这就去。
0: 您在这喝酒
1: 啊。
0: 老头伸手就给鲁智深倒了一碗酒。
1: 哎呦，这还没请教活佛，您的法号怎么称啊？
0: 洒家俗家姓鲁，法号智深。
1: 哦，您是鲁活佛。
0: 这老头也不知道怎么叫好了。
1: 您可得吃好喝好啊，我这就去给他们找人准备，这酒您看够吗？
0: 嗯，再来些也行。洒家是一分酒有一分佛法，十分酒就有十分佛法。
1: 老头一听，那好那好，我让他们再给您抬两桶来，咱这酒有的是，让您佛法无边。老头出去张罗去了，找了几个庄客，几个邻居，好一顿忙乱。酒给鲁智深送来了，院子都打扫干净了，姑娘跟老伴转移了，送别的村藏起来了，洞房呢收拾好了，一切准备停当之后，鲁智深这已经是吃了一个酒足饭饱，勾满豪瓶，他一扑了肚子进了洞房了。这才是智深潜心行佛法，桃花庄里说姻缘。这是姑娘的注释啊。屋子里头充满了脂粉香气，桌案上摆着女儿家的化妆用品，靠窗户那儿呢是姑娘的雕花床，上边挂着红罗幔帐。鲁智深把这禅帐往旁边一立，身上的戒刀摘下来，往床头这一横，把那软段的绣花枕头往那刀上一压，转过身来，他告诉这灵鹿的：“哎，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啊，洒家在此休息片刻，待会儿那周通要来喽，你就把他领到我这屋里来，我好好好的劝劝他。 哎，喊您呢，师傅，您先歇着啊。”这灵鹿的转身出去了，鲁智深把房门一关，转回身。脱了鞋就躺在床上了，伸手一摘这幔帐钩，把这红罗帐给放下来了。这回行了，吃饱了，喝足了，稳住神了，随着情绪的稳定，困意袭来，不大会儿的功夫，这位睡着了。他睡了，刘太公那儿可正忙呢。忙什么呀？一样一样的落实鲁智深的指示啊。他找了不少帮忙的人，又置办了几桌酒席，院里院外是宣灯接彩呀。别看宣灯，可没点蜡。为什么没点蜡呢？这是鲁智深的安排。老头自个换上一身新衣服，让人准备了两挂鞭炮，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就等着姑老爷来入赘了。这天哪，可已经黑下来了。由于里里外外有灯没蜡，所以这院子里头屋子里边都黑乎乎的。定更天过后，就听远处这鼓乐鞭炮之声就响起来了，在远处响，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痛踏痛踏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入赘的来了。也不知怎么回事啊，这老头一听这鼓乐声鞭炮响，心里边就紧张起来了。他告诉这些帮忙的，

0: 我说众位，灶上的，院里的，屋里的，你们都准备的怎么样了？啊，都准备好了？你要什么吧？我什么都不要。待会儿他要来了啊，说不定啊，他是吃啊还是喝，你们可都得应着啊。这您就放心吧，他们要干什么，咱们都能应付。那好，那好，众位帮忙，日后我是必有重谢呀。今儿个无论如何得把我这厂给圆下来啊。老头这嘱咐完了大伙之后，心想我该告诉那师傅一声了，让他好有个准备啊。老头迈步直接就够奔这绣房，离绣房还老远呢，先听见鲁智深这呼噜了。刘太公一听这心里凉半截，怎么这位睡了？他不是要说姻缘吗？怎么打上呼噜了，把这事儿给忘了？哎呦，这位不是什么都不会跑这筐顿饭吃完了就走啊？嗨，要那样的话你可把我坑了。不管怎么说我得给他提个醒。老头一推门进来了，他进屋之后就觉得这呼噜声真的他这耳膜之颤，咳，好呼噜。老头走到床前，撩开帐子，师傅，师傅，醒醒您呐，醒醒。老头一看光叫着是叫不醒了，他用手一推，师傅，师傅，你醒醒。什么酒啊？您还想喝酒呢？这酒咱是有的是。师傅，我跟您说啊，那个小霸王周通啊，他可来了。这句话一说完呢，鲁智深扑棱一下子就坐起来了。好，他在哪儿呢？哎，您别急，别急，还没进村呢。鞭炮声我们可都听见了，吹着喇叭来的，这就来。我先告诉您一声。
1: 啊，嘿嘿嘿，洒家早有准备，来了之后，就按我跟你说的，让他进来，听见没有？
0: 哎，是。不过师傅，您可得清醒了点啊。您可别再睡了，要不您这一打呼噜连大门外边都听得着，他要一进这屋听这屋里这呼噜，非得跟我干起来不可。
1: 好好好，你去吧。
0: 哎，我走了。老头出来了，在大门口这儿站立等候。时间不大，接亲的这队伍可就进了村了。呵，灯秋火马，亮子油葱，远处望去好像一条火龙一样，鞭炮不断的响，二踢脚不停的放，串底龙滋溜滋溜的直乱窜，钻天猴蹭蹭的直乱窜。今天来的人可真不少，有50名弓箭手，50名短刀手，50名长枪手，50名吹鼓手。这吹鼓手个个都带着兵器，另外还有100名骑兵。这家伙马上布下长兵器短兵器，够齐全的了。这哪是接亲呢？不知道的心思这打群架呢。队列当中有一乘4人的花轿，4个人抬轿，脚步整齐，颤颤悠悠而来。在队列的前面有一匹铁青马，马上边端坐一人，此人身长足有8尺开外，头戴紫缎的扎巾，身穿紫缎的箭袖，前后胸绣团花，5颜6色，足蹬薄底靴子，腰扎大带双垂灯笼穗，扎巾两边插2朵金花，团花前面10字陪红。长得面如黑炭，黑里透灰，灰里透黑，黑不黑，灰不灰，是灰黑两间的中褐色。一字眉，大眼睛，齐骨的鼻梁，火盆口，还下一部短钢须，身背后背对18节大将钢鞭。这个人就是小霸王周通。周通来到刘太公门前停住战马，他一看刘太公衣着整齐，恭恭敬敬迎候在门外。周通高了兴了，为什么呢？因为周通知道这刘太公啊对这门亲事不同意，所以今儿个他多带了全副武装的喽啰，他怕这刘太公多找些人来把他给收拾了。可是到这一瞧，这刘太公是这个样子，他放心了。小霸王周通由马上腾跳下来了，抢2步走到刘太公的跟前。
1: 啊，岳父大人在上，小婿周通与岳父大人见礼。
0: 哎呦，老头赶紧伸手相称。哎呀，周寨主，老夫有何德能与寨主攀亲呐？要不是小女早

0: 经许配了人家呀，这门亲事我早就答应下来了。幸亏还好，原来那个老卞家呀，愿意把这门亲呢让了，给我写了个退婚文约。这么一来呢，我的小女就可以许配给周寨主了。周通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我说老头高兴了呢。啊，岳父大人，既然如此说来，我与令爱这也是天作之合。哎，寨主啊，哎，虽然如此说呀，不过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讲明白。这老卞家退婚之后啊，我呢就请了个算命的先生给你们呢算了一卦。这算命先生说呀，说你们两个这婚事啊哪儿都好，就是今天这日子选的不好。他说这个日子犯五鬼，犯七煞，按这天要结婚的话，婚后七天之内就要出人命。他说最好啊是改个日子。周通一听，什么改日子？哎，那怎么能行啊，山上我请了不少朋友都已经来了，这日子，哎，就是啊，你听我说呀。他说呀，要是不改日子的话呢，就得想法子破解一下。我说怎么破解呢？他说要想破解呀，就得新人避三光。什么叫避三光呢？这避三光啊，就是今晚上这新人不能见灯光、月光、星光，主要是指我这女儿说的。这样的话呢，他说就没事了。您没看吗？我这院里院外挂着灯都没点。周通一听，啊，这么回事啊，这事好办。他一转身告诉身旁的喽啰，告诉后边吹灯。哎，是吹灯，吹灯。啊，后边喽啰一听，怎么吹灯？吹灯拔蜡那不完了吗？今儿大喜的日子怎么吹灯啊？嗨，让吹你就吹吧。对，吹，全吹了，把灯都吹完了。刘太公一看周通，寨主啊，设下酒席已经备好了，请你先到客厅饮酒，然后就请你入洞房了。
1: 哎，岳父大人，今天这酒不喝了，我改日再来。跟你说吧，原定我们到此处完婚，我来入赘，后来山上我的大哥说了，朋友们都聚集在山上，倒不如在山上完婚的好，所以呢我备下花红小轿一程，要接小姐上山完婚。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鲁智深假扮新娘，被轿夫费力抬上山，他在桃花山又会闹出怎样的风波？请听《水浒传》第19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5: 第19集。
0: 老头一听啊，这脸当时就吓白了，幸亏没点灯，谁也看不出来。老头心想，哎呦，万没有想到这中途变化了，他要把人抬走啊，这怎么办？这要一抬人，一看是个大和尚，这位非火了不可，指定在我这儿打起来。但是这怎么办？我得想法掩饰掩饰啊。您要抬上山去呀？寨主，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

0: 我跟我小女再商议商议啊。
1: 好，你跟小姐说说。哎，老头赶紧着鲁着身来了，说话直打牙不骨啊。
2: 我说师傅啊，
1: 坏了，怎么了？刘太公把这事情变化怎么一说，鲁智深一听乐了，嘿嘿，这样不更好吗？啊，我不在这儿说姻缘了，我上那山上去跟他说。我告诉你，你这么办这么办，然后这么办去。
0: 哎，好。老头又回来了，
3: 寨主啊，小女啊倒是愿意跟您上山，只是啊，也得避三光啊。另外呢，小女她说了，她害羞，怕见生人，她提出来呀，在这儿啊直接上轿，到山上呢直接入洞房，别让别人看见她，尤其你的那些弟兄们，她更害怕。你看行不行啊？周通一听，
1: 哈哈哈哈，好，九娘貌美，不能随意观瞧啊。哎，九一小姐，
0: 老头说那好了，那你们把那轿心子抬进来吧。
1: 哎，是。
3: 四个抬轿的搭着轿心子跟着老头就来到了绣房门前，这轿门啊对房门，四个抬轿的躲在旁边，知道这姑娘害羞吗？不让看呢。抬轿的心想，害不害羞的，这黑咕隆咚的能看见什么呀？老头呢从这缝里就挤到屋里来了。
4: 师傅，轿来了，您上轿啊。
1: 鲁智深把这戒刀手中一拿，哎，老人家，这条禅杖寄存在这里，轿里放不下啊，改日洒家再来取。
0: 哎，这您放心。
1: 鲁智深站起身，出门往这轿里就钻，钻进去就出不来了。老头伸手把他就拽出来了。哎呦，哎呀，我说师傅啊，这坐轿啊，您得老虎威窝，往后边吞，您直接钻里边去，那能行吗？哦，没坐过这玩意儿。鲁智深转过身子尾进去了，坐好了之后，老头把这轿帘放下，四周的判袋一系，吩咐起轿。四个抬轿的过来了，小伙子是一人搭一只手走。哎，没抬动。哎，两手走起。哎，我说怎么不使劲儿？没吃饭呢。
5: 谁不使劲儿？
1: 你使劲怎么抬不起来？就说呢，看哪儿刮住没有？哎，怎么回事？我说四个大小伙子抬不动一姑娘，我这个让人家笑话。使劲，起，走，
5: 嘿，走，滚！
1: 起来了，这四位，青筋鼓着，舌头吐着，眼睛努着，谁也说不出话来了。有一位真不善乎，说出一句来：“快点！”把那门槛子拔了，我说要不抬不出去了。哎呀，糟糕！哎呀，好不容易把这轿算抬到外头来了。抬到外边，有人喊了声落平，这落平啊，就是把轿放稳喽。这落平都喊差声了，落平，把这轿放下了。哎呦我的妈呀！我说怎么这么沉？我告诉你，千金小姐嘛，轻了能够一千斤吗？千金小姐就一千斤呢。我说你他妈糊涂，这刘太公就一个姑娘，人家能陪送少了吗？啊，那轿里边全是好东西，知道吗？这分量都在那上头呢。
0: 哦，
1: 这功夫小霸王周通向岳父告辞，吩咐起轿。抬轿的这哥几个上上轿杆，肩膀头一搭，喊了一声前后起，这回起来了。起来之后，几位一边走啊，一边心里合计，抬了一辈子轿，没抬过这么沉的。今儿这位怎么这么沉的？我说，多准备几拨人呢，这一波可上不了山。哎，好嘞，多预备，盯着，一会儿换肩。哎，喝山，抬着这轿可就出了村了。出村走出来不远呢，鲁智深坐在轿里边就听见前面这俩抬轿的在那说话。哎，我说这姑娘离家了怎么不哭啊？嗨，那谁知道啊，你管这干嘛呀？
0: 鲁智深一听心想，哦，

感情这姑娘离家还得哭啊，撒家不懂得这出门子的规矩啊。好，那我哭两声给他们听听。罗志深一合计，我要是扯开嗓子哭，非把这四个抬轿子吓趴下不可。我呀，我得拿那假声哭，对，是小嗓。罗志深在这轿里边运好了气。这四个抬轿子可都受不了了。哎呦我的妈呀，我说这都春天了，这轿里边怎么还有冻狗子家伙呢？嗨，你小子你知道什么呀？这个一定是那姑娘啊喜欢的养小八狗，出门子了舍不得，把这小狗也带来了。哦，是这么回事啊。罗志深在轿里边差点没乐了，心想我别哭了，再哭非漏了不可。这城轿换了好几拨人才算抬上了桃花扇。这周通啊可真听老头的话，命人把这轿直接抬到洞房门前，新人不准别人看。山上呢特意请了个喜婆子来，这个喜婆子负责念喜歌，操办喜事，接新人的。喜婆子也得到通知了，说这新人得避三光，所以这喜婆子先到这洞房里边扑扑扑把这洞房里边的灯都给吹了，然后在门口这一站，一看那个轿抬到这儿来了，轿帘对着洞房门，别人呢放下轿之后都躲开了，这喜婆子过来了，手里边拖了个托盘，托盘里边放着一块年糕，年糕上面插了一双筷子。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妈妈料，新人下轿之前呢先咬一口年糕，这就沾沾小人嘴。这喜婆子呢按照往常的规矩把这年糕递进去，嘴里边还得念叨，哎，吃口年糕沾沾嘴，过门之后少是非。这新人咬完一口之后呢把这年糕拿出来，喜婆子呢还得说，年糕咬一口是非都没有，这事就算完了。今儿个呢喜婆子把年糕也拖过来了，把这盼袋解开了一个，拿着筷子一插着年糕，新人呐，吃口年糕沾沾嘴，过门之后少是非，奔把这年糕递进来了。罗志深在这轿里边坐着颠横了一道，刚才又睡了一大觉，别看说晚饭已经吃了，这肚子又觉得有点饿了。他睁眼一瞧，哎呦，这玩意儿还给这个吃啊，嘿嘿，这玩意儿不错，伸手把这筷子接过来了。那玩意儿咬一口就得，象征性的。这位大嘴一张，整个这一大块都塞里了，把这筷子递给这喜婆子。喜婆子把这筷子拿出来一瞧，哎呦我的妈呀，都呛了。这新人可够没出息的了，他本想还得说那句呢，年糕咬一口是非都没有，这回一瞧不是咬一口都没了，他举着筷子也自个儿说秃噜了，年糕都没有，哎，是非反正也就都没了。哎呀，喜婆子把这盼袋四周都给解开了，轿帘啪一掀，一边解着轿帘他一边还得念喜歌，哎，新娘子新娘上山有鸿福，要吃有穿不受苦，夫妻恩爱多和睦，明年生个小寨主。鲁智深心想，我他娘的连个辣子骨也生不出来呀，我还给他生个小寨主。喜婆子念着喜歌，把这轿帘可就给掀起来了。新娘子，听说你害羞不愿见人，出了轿门就是你的洞房门，走进去吧，用不用我搀你一把啊？罗志深心想，你甭搀，我自个儿来吧。他手提戒刀一低头，从轿里边出来两步就进了洞房了，一回声咣啷把门关上了。他往里边这一走啊，就从那轿门进洞房门之间这个空隙显露了一下身躯。喜婆子在旁边一看，哎呦，哎呦我的妈呀，怎么我瞅着这新娘子好像一面墙似的就晃进去了，好大块啊。哎呀，反正新娘入了洞房了，我的事儿就完了，我呀也快走。喜婆子让人把这轿抬走。

姥，他也走了。这鲁智深呢，进了洞房之后，借着窗户纸透进来的院子里边的灯光，看见旁边有张床，挂着销金红罗帐，这帐子讲究，桌案上摆的什么东西已经看不清楚了。他一撩帐子就上了床了，这回连鞋都没脱，借刀往枕头底下一枕，躺那儿了。刚从轿里闷了一道，又跑这帐子里来了。鲁智深有点嫌热了，把上衣脱了，还热，裤子也脱了，光穿个大裤衩子，穿着鞋躺那儿了，这回凉快了。在这儿可别睡着了，在这儿要睡着了打上呼噜，周通来了非把他吓跑了不可。鲁智深在这儿瞪着眼睛躺在床上等周通。天过三更，周通在前面来了，刚才几位弟兄陪他喝喜酒啊，这酒喝得差不离了，周通现在是急想着入洞房，所以他奔后边来了，有两个喽啰搀着他。周通摇摇晃晃，不算太醉，也就是有这么六七成酒吧，快走到门口这儿了。周通告诉喽啰，哎，你们回去吧，不用搀着。哎，寨主您走好，回去回去。是，俩喽啰走了。周通自个儿来到洞房门外，一看里边黑着灯呢，这才想起来，哦，新娘子避三光。周通站在门口这喊，娘子开门来，开门来，叫两声没人搭茬。周通用手一推这门，门开了，哦，没插，瞎叫什么呀，这娘子给我留着门呢。周通迈步进来了，他一回身，咣啷咕隆咕隆，他把门插上了。娘子让你久等了啊。周通迈步来到了床前，伸手一掀这销金帐，他用手往里边这么一摸，他这一摸呀，本打算想摁床要上床，正好这手啊摸到鲁智深那肚子上，因为鲁智深靠床边在这儿躺着呢。他一摸鲁智深那肚子，这是谁呀？不对呀，那姑娘不是这腰条啊。就这个功夫，鲁智深没等他反过劲儿来，他一伸手，砰，把周通这手脖子就给抓出来，抓着这手脖子他往怀里边一带，周通往后一坐进，鲁智深就手一松手，接着就是一拳头，啪，这一拳头正打在周通的前胸上，把周通打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咣当，后脑海正磕那窗户台底下。周通挨着一拳子之后心里都愣了，哎呀，心想这新娘子怎么这么厉害啊，真打呀。娘子你因何打我？鲁智深差点没乐出来，心想兔崽子挨了一拳头你还不知道为什么打你呢。鲁智深扑棱就坐起来了，他把这修金帐一掀，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打是喜欢，骂是爱啊。周通一听不对，那姑娘说话哪是这动静啊，他仔细一瞧，哎呦，这床上面怎么坐着这么一个大个子？虽然没有灯光看不准这位的容颜相貌，但是从那大概的轮廓看，呵，这一大堆不亚如一个小山包啊。尤其是听鲁智深这一说话，气息足壮，声音洪亮，真的这屋子嗡嗡直响。周通心想，这哪是姑娘啊，这是金刚啊，我怎么娶这么一位来？听那老头说今儿个日子不好，犯五鬼犯七煞，这位是什么鬼吧，我问问他。周通这阵可就站起来了，鲁智深呢坐那床边上没动。周通说，你是什么人？鲁智深搭话之前先念了一声佛，南无

0: 阿弥陀佛，俺乃五台山出家僧人，你家至身活佛到了。这一来，这周通更弄不明白了。周通心想：怎么，我把和尚娶家来了？呵，我跟和尚过日子，这受得了吗？啊，和尚，你是怎么来的？混账，不是你把我娶来的吗？啊，你不拿轿抬我，我能上这儿来吗？周通心想，可也对，是我把他抬来的。周通又一琢磨，嗨，我先别问他这个了，我先把他抓住，然后再问原因。周通一个箭步窜到鲁智深的跟前，双拳一举，照着鲁智深的两个太阳穴来了个双风贯耳，呜，这双拳就来了。鲁智深双手合十，左右一分，来了个童子拜佛，开，咔，接着双掌往周通的滑盖穴同时进击，这叫推门望月，呜，周通撤步歇身，来了个遮风挡雨，开。鲁智深就是横扫一腿，这叫拨草熏蛇。周通一纵身，噌，来了个旱地拔葱。他往下一落的功夫，双拳合一，照着鲁智深来了个霹雳盖顶。啊！鲁智深呢，胳膊搭十字，往上一架，来了个举火烧天。嘿！周通赶紧往后一撤拳，他双臂展开，刚想来个大鹏展翅。这翅儿还没等展开的时候，没提防鲁智深突然往里边一进步，给周通来了个窝里发炮。哎，哇，炮上了，正打的周通的前胸，这一拳打得比前一拳还重还猛，更具有穿透力。周通挨上这拳之后啊，这脚底下根本都没有蹬蹬蹬蹬蹬蹬蹬，没动静。怎么回事？他就觉得身不由己，悬空而起，整个身子带着风往后退，啊呜，咔嚓哗啦，哎呦，噼里啪啦，怎么这么多动静？这头一下，咔嚓，这窗户呀给撞开了，整个的窗户棂子都给撞散了，哗啦呢，这窗户底下是个茶几。那上面有茶壶茶碗，让周通都给碰掉地下了。接着哎呦呢，这哎呦可不是周通喊，前面啊来了个给周通啊送合进酒的。什么叫合进酒啊？就是两口子入洞房时候喝那酒。这酒啊应该是那喜婆子给安排，可那喜婆子呢看见新娘子入洞房那大身板，吓得把他这事儿给忘了，跑后边去了，琢磨半天没想到是怎么回事，说这新娘子怎么这么大身板呢。过一会儿心情平静了，他想起这事儿来了，哎呦，这合进酒还没给摆上呢，人家小两口洞房里边还得喝呢。他赶紧到前边告诉喽啰，说你往洞房里边给送吧，这时候天大黑了，他不敢送了。有个喽啰一听，那送就送吧，端着一托盘，里边是四个菜，一壶酒，俩杯，两双筷子，他端着奔后边来了。这喽啰端着托盘刚走到窗户根底下，那周通正好从那窗户里边撞出来，啊，噗咔嚓，窗户一响，这喽啰一看黑乎乎的出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吓得他缩颈藏头一蹲身子，周通一屁股正坐他脑袋上。这一哎呦啊，是这喽啰叫唤，哎呦，稀里哗啦，托盘里东西全洒了。周通呢，就地一咕噜，他站起来了，冲着屋子里边大喊：“秃驴，你出来！”这喽啰一看，吓得撒腿往前面就跑，一边跑一边自个儿心里边还合计呢：“哎呀，怎么回事？今儿个寨主怎么管新娘子叫秃驴呀？”哦，大概呀、啊。是这新娘子没头发，寨主一看火了，两口子打起来了，我得去报告大寨主，好来给这两口子劝架，要不这洞房入不了。这喽啰一口气跑到前边聚一厅，一瞧这儿的这些位还都没散席呢，今儿个大喜事儿啊，都高兴，瞧这意思 能喝到天亮去。大寨主在这酒兴正浓，这喽啰噔噔噔噔就跑进来了。哎，我说寨主，大寨主，不好了，后边出事了。大寨主一听，他看了看这喽啰，出什么事了？啊，这个，他是那个，哎呀，我这脖子怎么这么疼啊？这阵这喽啰才觉出来，周通一屁股把他这脖子给坐转筋了，现在这脖子歪着不敢动，比落枕还厉害。大寨主等他说话呀，快说，出什么事了？啊，哎，我这脖子怎么了？大寨主一抬一手就给他来了个嘴巴，你歪着个脖子干什么？啊，怎么还不快说？这一个嘴巴打上之后，真寸，把这脖筋给打正过来了。哎呦，嘿，我的妈呀，正好，您给打过来了。我说大寨主，我跟您说呀，刚才啊，我去送东西，这二寨主在窗户里边给撞出来了，指着那屋里边骂秃驴，大概呀，因为这新娘子没头发，两口子打起来了，您快去劝劝吧。大寨主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回事？这详细情况我也说不清楚，您快去吧，反正这打起来了。弟兄们，跟我到后边看看。是，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众喽啰跟着大寨主就到了后边了。来到后边一瞧，好家伙，一看鲁智深在那正撵着周通满院跑呢。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铺展英雄聚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4007999689。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想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胫骨状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 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

0: 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赞助，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4007999689。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

0: 过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户部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马三立、王凤山为您表演相声《吃元宵》。这部作品讲的是大学者在周游列国的时候，路上没粮食吃了，见到卖元宵的明码标价1文钱一个，直接把一字改为十字，吃完10个元宵，喝完元宵汤后只给了1文钱，顿时让卖元宵的瞠目结舌。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精彩的演绎吧。
3: 您呢，说相声是个老资格，老艺人呐，
4: 说过些年相声
3: 啊，
4: 谈不上老艺人，
3: 您太客气。做一个相声演员，不只要口齿伶俐呀，也需要有文化。
4: 当然了，我们这说相声的都认识几个字儿。
3: 哎，认识几个字可不行啊。
4: 怎么，听您这说话文化水平很高了。
3: 你看呢，你看
4: 看不出来，
3: 听
4: 听不出来。
3: 你怎么听不出来
4: 啊？听哪点啊？
3: 听啊。
4: 啊，
3: 言谈文雅，举止大方，
4: 嗯，
3: 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4: 这位是开药铺的感觉。
3: 什么
4: 是吧？你这待客煎药，这不是药铺吗？
3: 这句没有用，这是个配句。
4: 你没听说过
3: 配句？
4: 这说话还有个配句，还有个衬句。
3: 没有。你呀，对我不太了解。
4: 是
3: 你不认识我吧？
4: 哎，
3: 我姓马。
4: 哦，
3: 都管我叫马大学问。
4: 哦，大学问，
3: 人家都这么称呼我吗？
4: 啊，是。
3: 看见我了，哎。马大学问。
4: 哦，
3: 外号活字典。
4: 你听，活字典。
3: 哎，
4: 怎么个活字典？
3: 你要不认识的字儿问我。
4: 哦，
3: 问我。
4: 问你，
3: 马上就告诉你这字念什么。
4: 嘿，活字典，甭查字典了。
3: 你要不会写的字
4: 啊，
3: 问我。
4: 哦，你
3: 这字
4: 说什么不会写，怎么写
3: 你找我
4: 啊，
3: 马上就能编，就告诉你就怎么写，你就写去吧。
4: 马上就告诉我，您就能编出来。
3: 嗯，
4: 哦，这是瞎编字儿，这是。
3: 啊，怎么叫瞎编字儿？
4: 那可不，你马上告诉我就编出来了。
3: 不是，编排出号来，你再去查字典。
4: 哦，编排成号。
3: 什么编？
4: 查字典。
3: 啊，怎么着？
4: 哦，啊，我认为您是圣人呢，能造字。
3: 谁造的字？
4: 圣人。
3: 哪个圣人？
4: 孔圣人。
3: 创造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4: 哦，
3: 孔圣人哪儿这么孔圣人？你在哪儿见过？你听谁说的？
4: 都知道。
3: 嗯，
4: 谁都知道。
3: 哦，
4: 小时候上学时候，一进书房，进门得拜圣人。
3: 啊，拜圣人
4: 啊。
3: 圣人姓什么？叫什么？什么模样？什么长相？
4: 没看见过。
3: 这叫什么名字？
4: 那我倒知道。
3: 叫什么呀？
4: 姓孔，名丘，字仲尼。
3: 嗯，
4: 对吧？
3: 对，有这么个人
4: 啊。
3: 孔仲尼。
4: 嗯，
3: 是吗？
4: 啊，
3: 他是谁呀？
4: 圣人。
3: 嘿，他是封建社会的圣人，是历代帝王用孔孟之道宣传三纲五常，为他们服务。实际上咱们中国的文字不是他发明创造的，
4: 哦，
3: 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咱们中国的文化有5000多年历史了，
4: 嗯，
3: 孔仲尼到现在只不过2000多年吧，是吗？
4: 对。
3: 哦，孔子生在什么年头
4: 啊？
3: 他生在公元前 551年，他生在周朝。

0: 三岁死的，孟子八十四岁死的啊。他们就惋惜这两个人呢，嫌他们死得太早了，说是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
1: 哦，
0: 就是纪念这两个人。
1: 嗯，
0: 并不是咱们这些人，这别迷信。
1: 嗯，
0: 这不是坎儿。
1: 哦，
0: 咱们这些人们到七十三岁就死了，到八十四岁就都活不了吗？
1: 啊，
0: 绝对不是。
1: 哦，
0: 都好好活着您的，没关系。
1: 嗨，你嘱咐这个干嘛呢？
0: 我怕他们害怕
1: 啊。我谁也不害怕呀。
0: 哎，为什么孔子周游六国呀？
1: 哎，对啊，
0: 为扩大他的势力范围。
1: 不对不对，孔夫子周游六国？
0: 哎，
1: 六个国家？
0: 不是，六国。
1: 怎么个六国？
0: 就是六六，遛弯遛马路到各国去遛遛。
1: 哦，遛遛。
0: 哎，到外国。
1: 上外国了？
0: 对了，孔子到过外国。
1: 到外国他会说外国话吗？
0: 嗯，
1: 会说外国话吗？
0: 太会了，给外国人讲社会知识
1: 啊，
0: 外国人才赞成孔仲尼。哎呀，有学问。
1: 嗯，
0: 佩服他了。他给讲社会知识。
1: 怎么讲的？
0: 他就给讲啊。
1: 讲的什么？
2: 好了，干不成身旁边完胸，完不得身在前世的最深的干。
0: 哦，外国人一想，对呀，
1: 啊，
0: 好。
1: 嗯，
0: 佩服他了，信了。
1: 听不懂？
0: 就这社会知识吗？
1: 您给说说。
0: 再说一遍
1: 啊，
0: 刚说说清楚了吧。
1: 哎，对对对，你
0: 刚啊
1: 啊，
0: 水缸懂不懂啊？
1: 啊，水缸知道。
0: 他说呀，缸啊比那盆深。
1: 哦，
0: 头一句是缸比盆深。
1: 哦，
0: 二句盆比碗深，盆自然比碗深点。
1: 哦，
0: 碗比碟子深，最浅的是碟子，最深的就是缸。
1: 哦，
2: 缸比盆深，盆比碗深，碗比碟深，最浅是碟，最深也是缸。
1: 嗨，就这个呀？
0: 对对对。外国人就没想到吗？
1: 啊，
0: 他就没想到这事儿，
1: 想不到。
0: 哎，孔子到外国去
1: 啊，
0: 他带着两个徒弟。
1: 哦，
0: 这两个徒弟一个叫子路，一个叫颜回，跑到陈国没辙了。无处投奔了，没亲戚没朋友，要怎么叫在陈绝粮。
1: 哦，就这么绝粮。
0: 孔子困于陈蔡。
1: 嗯，
0: 在那儿没辙了，又着急又没钱。
1: 嗯，
0: 又没处投奔。
1: 嘿，
0: 又犯大烟瘾。
1: 哎啊，
0: 自己难受啊。哎哎，
1: 孔圣还抽大烟
0: 啊？
1: 啊，
0: 对了
1: 对了，
0: 孔子抽大烟
1: 那会儿有吗？
0: 你瞧，有有考察。
1: 哪一点？
0: 你念过《论语》
1: 啊？
0: 下《论语》上有
1: 啊，
0: 二三子以我为隐乎，我无隐乎矣。
1: 怎么讲啊？
0: 这抽大烟
1: 是啊？
0: 那一定是子路颜回啊劝孔子说，师父怎么又买大烟呢？
1: 嗯，
0: 他才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
1: 啊，
0: 你们以为我有瘾吗？
1: 啊，
0: 我无隐乎耳，没有瘾，抽着玩
1: 啊，抽着玩，
0: 抽着玩倒霉了吗？
1: 嗯，
0: 越抽瘾越大，没钱净当当卖东西。
1: 哦，这事儿还当当，
0: 找当铺当当。
1: 哎，
0: 零碎衣裳用不着的全进了当铺了
1: 啊。那会儿有当铺吗？
0: 有当铺。有
1: 有啊，
0: 当当。
1: 哪点当当？
0: 哎，论语上有
1: 啊，
0: 君子常当当，小人常齐齐。那就当当。
1: 啊，那四书上是君子坦荡荡。
0: 是啊，连坦子一块当了。
1: 好嘛，
0: 净当当去
1: 啊。
0: 卖东西零了八碎不要，全卖了，半导体收音机要这干嘛呀？带着挺累赘，卖了吧。
1: 啊，那会儿有半导体收音机吗？
0: 电视机不要，卖了吧。
1: 好，
0: 没有用。
1: 那会儿有这？
0: 有
1: 有
0: 有。
1: 哪句啊？
0: 你叫论语，您念过上论语
1: 啊？
0: 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1: 怎么讲啊？
0: 那就是半导体收音机。
1: 哦，
0: 吾闻其语矣，听见说话了。
1: 哦，
0: 看不见这人，那就是收音机。
1: 啊，
0: 半导体收音机。
1: 哦，电视呢？
0: 哎，孔子有一台电视，他那电视机无非坏了，用不得了，看也看不了了，听也听不见了。
1: 这也在四书。
0: 哎，四书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嗯，看不见听不见，
1: 嗨，
0: 听不了了。
1: 哎，
0: 坏了
1: 坏了。
0: 子路说，师父哟，这怎么办呢？子曰，非礼勿视。
1: 这怎么讲？
0: 非修理不能看了。
1: 嗨，哎，
0: 全卖净了
1: 啊！
0: 你在大正月节的，爷仨没钱吃饭，
1: 哎呦，
0: 饿的都起不来了，
1: 嗨，
0: 走不了。

0: 了
1: 啊！
0: 孔子说：“子路宴会啊，咱们师徒三人到大街游玩一番，便了。”
1: 干嘛去？
0: 游玩
1: 大街溜达。
0: 子路说：“师傅，别溜了，受不了啊！
1: 啊，
0: 这肚子受不了了，太饿了，走不动了。”孔子说：“你们糊涂了
1: 啊！
0: 咱们走在街上，咱不爱遛弯儿。”
1: 哦，
0: 咱碰见熟人相好的之后的半熟脸，咱们过去给他拜个晚年，他准得请咱们吃饭。
1: 嗯，
0: 他要说请咱们吃饭，咱们就狠狠的吃一顿，能饱三天。
1: 嚯，多没出息！
0: 对，这爷仨在街上瞪大眼珠子找熟人。
1: 好，
0: 不为遛弯找人，一个熟人也没碰见。
1: 嗨，
0: 走在十字路口啊，瞧见个茶食店
1: 啊，点心铺。
0: 这个点心铺五月节卖粽子，八月节卖月饼，正月十五还卖元宵
1: 啊，
0: 卖元宵啊还卖熟的。
1: 嘿，
0: 屋了摆几个桌子带卖座，门口外有个牌子，红纸写黑字，元宵的价目表写得很清楚。
1: 怎么写的？
0: 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1: 哦，一个老钱买一个。
0: 一老钱一个。
1: 嗯，
0: 这爷仨站门口一看，这大锅煮着元宵，呵，个儿还真不小。孔子一看，嘿，这元宵多大个儿，多好啊，真是个儿又大馅儿又好，准是面儿又黏馅儿又甜呢。
1: 看馋的这样
0: 就是好。
1: 是吧，
0: 没有钱，
1: 哎，刚看着
0: 一摸呀，哟，这带着个笔袋
1: 啊，
0: 在那个时候念书的人呢都有成笔的口袋。
1: 对，
0: 在这笔袋这拴着个小老钱
1: 啊。
0: 孔子一想，哎，把这个钱解下来，拿这个钱买。又这么一想，不行，人家写的明白
1: 啊，
0: 一文钱一个。
1: 对，
0: 现在这儿有一个钱，怎么能爷仨进屋往那儿一坐，仨人买一个元宵吃？
1: 就是啊，
0: 一看这价目表，嘿，孔老二乐了。
1: 乐什么？
0: 价目表漏空了。
1: 哪一点？
0: 他写的是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1: 啊，
0: 就这么一横一道的一
1: 啊。
0: 一瞧街上也没有什么人，孔子把笔拿出来了，笔帽瞪下去，过去本又给添了数
1: 啊，
0: 再一念好了，一文钱十个。
1: 嘿
0: 嘿，笔帽戴好装起来。仲由，
1: 仲由是谁呀？
0: 仲由就是子路。
1: 哦，
0: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那个是姓晏，名回，字子渊。仲由，晏回啊，来，进来，咱们吃点点心。子路准是没钱，师傅，咱不吃，咱没有钱。来，别说，别说，嘿，说这干嘛？爷仨往屋一坐，伙计擦桌敬案。好，三位，您这吃炸糕，吃熟米饭。元宵，元宵。哦，您来多少？十个。哦，三位每位十个。不，三个人来十个。说三位来十五好不好？一位来五。不好，就要十个。
1: 啊，
0: 三位来十个怎么分呢？
1: 啊，
0: 这三个人十个，我得十个，他们统统三个。
1: 好，剩人变日本了。
0: 这不是日本话呀、我四个，他们三个。成了，吃吧。
1: 是，
0: 喝。一吃这元宵，呵，这好啊，
1: 哎，
0: 呵，这好吃啊，
1: 嗯，
0: 吃饱不了啊，切糕啊，元宵啊，这就吃着玩儿当点心啊，
1: 哎，
0: 饿着肚子吃那个白费。
1: 哦，
0: 吃四个元宵没饱
1: 啊。
0: 子路宴回一人吃仨，倒坏了。
1: 怎么
0: 倒把饿劲儿斗上来了？
1: 嗨、
0: 还要吃啊。
1: 啊，
0: 再吃不行，没那么些钱。
1: 哎，
0: 孔子这还真拦着，不能再吃了。不能要了啊。这东西黏不好化。
1: 嗨，
0: 不能多吃。行了，行了，怎么不饱啊？喝汤吧。孔子一尝元宵汤，嘿，甜吧丝的，酱乎乎的，稀粥一样，像杏仁茶。
1: 嘿，
0: 心里想，哎，喝点这个不也能饱得了吗？汤又白喝又不算钱，为什么不多喝两碗呢？哎，掌柜的，掌柜的，给我们爷仨一人来两碗汤。啊，给盛汤，喝完了还不饱，还得要。掌柜的，受累。

0: 再来两碗，再来两碗汤。
1: 嗯，
0: 好，吃汤，喝完了，不饱。
2: 还有，
0: 掌柜的，汤。子龙燕回这一想，师傅那儿要，赶紧跟着喝
1: 啊！
0: 别拘着了，咱也要吧。掌柜的，掌柜的，给我们哥俩来两碗汤。
1: 嗯，
0: 受累拿大碗盛。
1: 嚯，
0: 大碗凉得快。
1: 哎，
0: 孔子又站起来，掌柜的，给我换大碗。
1: 嗯，
0: 大碗凉得快。
1: 好，
0: 这爷仨赛上了。
1: 嚯，
0: 倒看谁喝得快啊！你也喝，我也喝，你也要，我也要，一人喝有40段元宵汤。
1: 嚯，
0: 孔子还要呢，掌柜。掌柜的，再来两碗。
1: 嗯，
0: 再来两碗。掌柜的说：“再来两个元宵啊，不要元宵，汤。汤啊，没有了，元宵满遍锅贴了。
1: 嚯，都喝干了，
0: 没汤了。
1: 对，
0: 喝干了。
1: 嘿，
0: 好，没有汤了，明儿再来喝来吧。
1: 哎，
0: 站起来，啪，扔一个老钱
1: 啊，
0: 扭头就走。”伙计一看，哎，别走，老先生，给钱不对。
1: 嗯，
0: 孔子说怎么的？你们甭瞪眼，你吃多少？10个啊，你给多少钱呢？就这钱，就那钱，您看看您给多少钱？您给这一个钱呢，一个老钱一个的。孔子啪把脸往一沉，胡说！本地人吃嘛，一个老钱10个，这外乡人吃嘛，价目变更了，临时加价了吗？啊？掌柜的过来，老先生，不要着急。
1: 嗯，
0: 我们不管本地人外乡人，我们一律价钱，外面有价目表，写得清楚。
1: 嗯，
0: 你老可以看一看。
1: 哎，
0: 孔子说哪有价目表？哪写着呢？
1: 啊、
0: 哦，哪写着呢？走，出去，咱们看看去。
1: 哦，干嘛这么理直气壮、啊？
0: 那是他给添了数了。
1: 好，
0: 掌柜的不知道啊。掌柜出来就念：老先生，您看看、
1: 嗯、
0: 啊。江米元宵，
1: 嗯，
0: 桂花果馅，
1: 哎，
0: 1文钱，
1: 嗯、多少？
0: 一瞧，可不是10个了吗？
1: 嘿，
0: 念不出来了。
1: 哎，
0: 孔子这还直催他，念出来，念出来，大伙儿听听。
1: 嗯，
0: 一字别落下。
1: 嗯，
0: 掌柜的说：“我们这是写错了。
1: 哎，
0: 我们要写10锦馅。”更是一忙神写10个了。
1: 嗯，
0: 完了，怨我们的错。
1: 嗯，
0: 算您对了，您请，您走吧。
1: 嗯，
0: 走不得了吗？
1: 啊，
0: 好，孔子倒逮住你了。
1: 哦，
0: 是怨你啊。
1: 嗯，
0: 不是我们蒙嘴吃。
1: 嘿，
0: 告诉你，这是我孔圣人笔下留情。
1: 要不留情呢？
0: 不留情，十字头上添一撇，
1: 一个老钱，
0: 那就吃1000了。
1: 是啊。
3: 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李金斗、陈永泉带来相声《酒醉歌星》。生活中您见过这种人吗？看见酒就走不动道，喝完之后又唱又闹，借着酒劲儿胡言乱语，失了分寸，丢了体面。酒品见人品，一杯酒下肚，最能看清一个人的自控力。快乐如果都是放纵换来的，终究也会短暂虚无，酒醒之后只剩狼狈难堪。小酌怡情，大饮伤身，真正的体面从不在酒量大小，而在做人做事的分寸之中。守住底线，保持清醒，才是稳妥的处事之道。
6: 每逢节假日啊，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1: 什么爱好呢？
6: 喜欢喝两杯酒。
1: 对，
6: 喝酒是个好事。
1: 哎，
6: 但是我建议在座的各位朋友千万不要喝多了。
1: 哦，
6: 喝多了既影响身体又耽误工作。
1: 对，
6: 你看喝多了那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1: 都有什么表现呢？
6: 有爱说的，有爱笑的，有爱哭的，有爱闹的。
1: 嗯，
6: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爱睡觉的。
1: 这有什么好处呢？
6: 不出事儿
1: 啊，不捅娄子。
6: 嘿嘿，稍微喝多点，睡醒了之后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哎，
6: 最近我有一个新的发现。
1: 什么发现呢？
6: 有一种人喝多了他爱唱。
1: 爱唱？
6: 嗯。
1: 都唱什么呀？
6: 什么都唱，流行歌曲，
1: 嗯，
6: 地方小调。啊，这么跟您说吧，他比那歌唱家会的还多呢。
1: 有这样的人吗？
6: 有，我们楼下就住着这么一位。
1: 是啊，
6: 逢酒必喝，沾酒必醉。看您这个酒瓶子，这舌头就开始不利了。
1: 瞧这点德行，你能给瞧瞧吗？
6: 这酒是谁买的？
1: 我刚买的。
6: 你买的
1: 啊？
6: 好喝吗？
1: 还没喝呢，哪知道啊？
6: 那我替你尝尝。
1: 他替我尝尝。
6: 哎，
1: 嚯，这牙比那扳子还厉害。
6: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倒上了。怎么样？
6: 一杯，尝不出好坏
1: 来。白喝了。
6: 再来一杯。
1: 再来一杯。
6: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这回怎么样？
6: 好酒，
1: 好酒，
6: 好酒！
1: 怎么样？
6: 再来一杯！
1: 哎啊，这就三杯了。
6: 你来点。
1: 我现在不想喝了。
6: 哎，你喝呀！
1: 我不喝嘛。
6: 这是美酒。
1: 什么美酒啊？
6: 美酒。

0: 他没完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杯我一杯，我一杯那么你一杯，喝完了这杯酒啊，再喝这瓶敌敌畏
0: 啊。他跑这自杀来了。行了行了，刘晨喝醉了啊。
1: 谁喝醉？
0: 你
1: 胡说。嗯，咱们再喝20年，看看谁先醉。一碗对一碗，一杯对一杯，你一碗我一碗，看看谁先醉。今天怎么找不着我的嘴
0: 啊？连嘴都找不着了。行了，别喝了，走吧啊。
1: 嗯，我不喝了。
0: 哎，
1: 我走了。
0: 走吧，
1: 这瓶酒归我的。
0: 哎，别别，给我留下吧啊。
1: 再见。
0: 哎，再见。
1: 拜拜
0: 哟，什么味儿啊。
1: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就觉着马路楼房之荒唐、
0: 啊、
1: 哇呜哇呜，
0: 坏了，又吐。
1: 哦，
0: 这不受罪吗？
1: 嗯，
0: 少喝点好不好。喝吐啊，
1: 吐不出来了。
0: 怎么？
1: 我一使劲全给咽回去。
0: 呵，这份脏啊。哎，我说你这么喝，你妈不管你啊？
1: 谁说不管呢？
0: 管呢。
1: 娘的眼泪好像那竹叶青
0: 啊，这像话吗？
1: 点点洒在儿的口中。娘，
0: 哎啊，你叫我什么呀？
1: 你当什么？你
0: 谁让你叫回来了？
1: 我都这样了还拿我开心呢？
0: 喝了喝呢，
1: 我死了都喝。
0: 好，他这玩命呢。
1: 娘啊，儿死后
0: 他活不了了，
1: 你要把儿埋在那造酒厂
0: 啊，
1: 将儿的脑袋对着酒缸，我好那尝闻二锅头的味儿，死了我好喝儿了。
0: 去你的吧。
2: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3: 妈妈，真不好看，乱来。
2: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

0: 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郭达、蔡明与刘桂娟为您呈现小品《红娘》。郭达想圆自己的京剧梦，本要和别人合演《红娘》，可随着老婆蔡明的加入，这出戏一下就变味了。老婆全程紧盯着老公的一举一动，逢场作戏的感情引出了现实的猜忌，这是因为太在乎还是想太多？为了戏中角色影响真感情，真的值得吗？接下来您边听边品，请欣赏小品《红娘》。
5: 老师，
6: 哎，来了，
5: 哎呦，老师好，
6: 瞧这两口子，这到哪儿都是手挽手啊。
5: 老师啊，这哪是手挽手啊，是他攥着我不撒手。
6: 是吗？
7: 老师您不知道啊，现在这男人你要不攥紧点，他指不定干嘛去了呢。
5: 哎呦，瞧你说的，这你知道吗，我除了喜欢京剧我没别的嗜好啊。
7: 那倒是，他做梦都想唱戏。
6: 正好啊，咱文化宫啊要举行京剧票友大奖赛，我想叫你们两口子合演一出《红娘》。
7: 真的？
6: 一演张生，你来红娘。
5: 哎呀，逛财！
7: 哎，谁演崔莺莺啊？
5: 对啊，
6: 我请我小师妹演崔莺莺，帮你们两口子拿大奖。
5: 太好了！
7: 你小师妹是谁呀？
5: 对啊，
6: 白雪梅。
7: 她演崔莺莺。
6: 对呀、啊。
7: 我老公演张生，我演红娘，把他们两个人往一块儿撮合。
5: 对呀，
8: 这怎么了？
7: 老师您不知道啊，白雪梅原来是他的那个
6: 冤家仇人。
7: 白雪梅原来是他的
6: 救命恩人。
7: 白雪梅原来是他的
5: 那是初恋情人。
6: 哎呀，过去的事儿了，咱今儿个这可是演戏啊。
5: 对吗？
6: 告诉你说啊，白雪梅要不是看我的面子，人家都不来、嗯、你们两口子可得珍惜这次机会啊。哎，
5: 老师你放心吧。老师，
7: 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啊，一会儿呢白雪梅来了跟你演两口子，不准你有什么别的想法。
5: 哎呦，你放心，你对我那么好，我能对别人有想法吗？
7: 算了吧，你们男人的口号我知道。
5: 什么？
7: 家里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飘。
5: 哎呦，你放心，就是家里红旗倒了，外边的彩旗，哎，它飘也是白飘嘛。
7: 我告诉你啊，那我得时刻提醒你、啊、回头我一掐你胳膊，你心里就想我没什么想法，记住了吗？
5: 好的。哎呦，我没什么想法。哎呦，你轻点。
9: 师姐，
7: 彩旗来了。啊，
9: 你好。
5: 彩旗你好。
9: 彩旗
5: 雪梅你好。
9: 啊，你好。哎呦，这么多年没见呐，你还这么精神呢。
5: 哎呦，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
9: 一点都没变。
5: 哎呦，
10: 我没什么想法。
9: 哎，你说什么？
7: 他在背台词呢。哎，
10: 对对对对，我有什么想法呀？
9: 你有这句台词儿啊？
7: 有啊，是我们老师啊新给加的。哎，对对对，你问老大。老师，陪戏吧。
6: 好，你们穿点服装。
10: 哎，好的，
6: 待会儿准备啊。乐队，注意听着啊！我说说咱们今儿个排的这折戏。这个张生啊，他来跟莺莺约会，跳墙进了花园，就见着红娘了。红娘呢，怕惊动老夫人，就借着为莺莺拿棋盘的机会，用棋盘他挡着张生，把张生就带到了莺莺的身边。听清了吗？
10: 啊，听清了。
6: 哎，红娘，
7: 哎，听清了，听清了，嗯，听清楚了，听清楚了。
8: 好，你看我这衣服怎么样？
6: 漂亮。预备。
8: 哎，好了，来了，
6: 开始。
10: 啊，红娘小姐。
7: 起来，小姐要下棋，我呀用这棋盘捉着你的身子带你进去。
10: 好，那我就躲在你的后面。
7: 真不要脸。
6: 说什么呢你？
7: 我说真不好演。
6: 好演吗？下面叫板该唱了。炸台叫掌声，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6: 来，
7: 张先生，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话嘞。
6: 炸台，
7: 排戏的时候你规矩点。
8: 哎，我规矩点。
6: 炸台，
7: 不许给他留电话。
8: 那我给他留呼机。
7: 哎，
6: 炸台。
7: 有呼机，
6: 有完没有啊？
7: 完了，
6: 往下走。

0: 会儿你跟他拍戏的时候，不准你跟他眉来眼去呢。哎，
1: 那咱俩眉来眼去的。这张生跟红娘眉来眼去，这张生不成流氓了吗？
2: 这张生啊，跟英英就得眉目传情
1: 啊。
2: 谢眉来。猴子在跟红娘眉目传情，你以为那张生包着二奶呢？
1: 就是
0: 老师，这折戏我不熟。
2: 不熟啊？成，咱唱下一折。
1: 哎，好嘞。
2: 红娘领着英英去找张生，这英英害羞啊，不好意思往前走，红娘就拉着英英去叫张生的门。
0: 我拉着他去叫他的门。
2: 对呀、啊，
0: 我怎么那么贱呢？
2: 又说什么呢？
0: 我说我心甘情愿呢。
1: 对对 对， 对， 对，哎，
2: 这就对了。
0: 哎呀，我容易吗我？
2: 红娘领着英英上场。哎。

0: 你台词儿。
1: 小姐，什么词儿啊？
0: 小姐，你别害臊啊！
1: 小姐，你不害臊，你。
0: 说词儿，
1: 小姐，你不，
0: 你别，
1: 你别，哎，你别不害臊，你看他说什么呀？

0: 这哎呀，你掐我干什么你？
1: 你忘了？
0: 我有什么想法呀？
2: 什么呀，什么？
3: 就你这样还不支持你老公演戏呢？老公疑神疑鬼的，老公干什么都让你砸了锅。
0: 哎呀，我已经被砸习惯了。
4: 你真不是这里的事儿。老师，我保证这回一定不让我老公砸锅。
3: 保证。下边张生跟英英可就该见面了。
4: 见面以后呢？
3: 见面以后，俩人就把门插上了。
4: 那我呢？
3: 接着演戏呀、啊！你高兴地说，
4: 都
3: 见他二人将门关闭，一是称心如愿。明白了吗？
4: 傻子也明白啊。
3: 行吗？
5: 哎，
4: 行，
3: 开始。

0: 哪里是红娘，这简直就是一坛子红醋。走吧，
1: 干嘛？
0: 该谢幕了。

0: 盯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马季、郭全宝全新奉献相声扎针。谁能想到解闷逗乐的相声竟然有一天能和治病救人扯上关系。马季张口就抛出相声疗法的新奇理论，还说未来医院要专设相声科，把大夫护士都组织起来一起学相声。郭全宝一质疑，他反倒更来劲儿了，大肆吹嘘自己精通中西医药，外科手术要怎么麻醉开刀，阿司匹林的服用剂量要怎么把控，说得头头是道，仿佛真的成了医学圣手。您说如果真的让他行医坐诊，您还敢上医院看病吗？
3: 相声都是一段一段的，哎，他没有上下两集。
4: 上下两集那是电影呢，
3: 是不是？
4: 是，
3: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4: 爱听。
3: 你这是什么原因不知道？
4: 这是什么道理啊？
3: 因为相声啊，是咱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4: 哎，对对对。
3: 啊，人一天工作一天了啊，精神感觉到疲劳了，
4: 啊，
3: 这时候你听一段相声啊，哎，马上这个精神就能恢复起来，
4: 对身体健康还有帮助。
3: 啊，哎，所以说是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4: 这倒是。
3: 不但是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4: 怎么样啊？
3: 而且是属于医疗上的一部分。
4: 啊，您这话说的新鲜
3: 啊！
4: 怎么这相声还属于医疗上的一部分呢？
3: 相声能够治病
4: 啊？听相声能治病？
3: 你不懂不是？根据苏联的先进经验，
4: 哦，
3: 根据巴甫洛夫学说，
4: 是
3: 治病啊，不单纯依靠医药和手术，
4: 怎么样？
3: 还有很多的办法呢。
4: 都有什么办法？
3: 你比如说组织疗法，
4: 嗯，
3: 体育疗法，睡眠疗法，将来发展成相声疗法。
4: 嚯，相声疗法。
3: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将要增加的是相声科。
4: 哦，相声这一门也算一科。
3: 哎，每医院呢，派去两个相声演员，
4: 干嘛？
3: 一边看病一边说相声啊，病人就好得快嘛。
4: 哦，恢复得快。
3: 哎，
4: 这可不行啊。
3: 啊，
4: 我们相声演员太少了，不够分配的呀。
3: 哦，你说演员少不够分配的，
4: 怎么办呢？
3: 那可以把大夫和护士都组织起来，
4: 干嘛？
3: 让他们学相声
4: 啊，
3: 成立相声训练班嘛。
4: 好吧，
3: 啊，
4: 合算让大夫们学相声，
3: 哎，一块学相
4: 声。那么我们这相声演员怎么样？
3: 你们学医，
4: 哎，
3: 啊，
4: 这句话就不行了。
3: 怎么？
4: 相声演员学医这可办不到。
3: 怎么办不呢？
4: 我们没有基础啊，这不行啊。
3: 是谁不行？
4: 您就拿我来说吧，我就不行。
3: 你不行
4: 啊？
3: 有行的呀。
4: 谁行啊？
3: 我行。
4: 你行
3: 啊？
4: 你懂得医学吗？
3: 这全懂的，医药学全懂。
4: 医药学你全懂？
3: 哎，
4: 药学你懂什么呀？
3: 药学懂得多了
4: 啊。您说说
3: 啊。还得说说。
4: 当然了。
3: 益母膏，
4: 药学
3: 万应定，
4: 我
3: 牛黄清心丸，
4: 行了，
3: 清凉油，人丹，
4: 狗皮膏药，这都不怎么样，这个，
3: 嗯，
4: 你说的这个药啊，医院里人家不用，
3: 医院里用。
4: 我问你啊，西药你懂什么？
3: 西药我也懂啊。
4: 啊，你懂什么？
3: 阿司匹林。
4: 阿司匹林啊。
3: 嗯、
4: 啊、嗯、啊，那我也懂啊。
3: 哦，你也懂。
4: 阿司匹林就是感冒啊。
3: 对呀、
4: 啊，你要着凉冻着了，
3: 啊，
4: 吃两片发点汗，好了。
3: 哦，吃两片，
4: 哎，
3: 多大分量？
4: 不知道，
3: 那还行啊，这不懂分量还行啊？
4: 这您知道吗？
3: 药片上有字儿的呀。
4: 哦，
3: 0.3的你吃3片，
4: 是
3: 0.5的吃2片。阿司匹林的剂量是1瓦，
4: 哎，
3: 再不能多吃。那虽然不是毒药，你一块吃8斤活不了。
4: 没听说过，
3: 哎，
4: 谁没事吃8斤8斤的吃？
3: 我懂嘛，药学。
4: 医学你懂得什么呀？
3: 医学啊，医学我主要是外科动手术。
4: 哦，外科你行？
3: 哎，动手术。
4: 外科动手术这麻烦，你行吗？
3: 啊，给别人治不行，给你治行。
4: 给我治？
3: 哎，你比如说你这儿长个疖子，长个疮
4: 啊，这怎么办？
3: 你甭找大夫了。
4: 哦，
3: 只要给我找来就行。
4: 给你找来？
3: 哎，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4: 啊，
3: 嗯，
4: 我不敢干。
3: 嗯，
4: 啊，你这话听着多可怕呀！
3: 怎么了？
4: 得豁得出去，我豁出死去让你给我治啊！
3: 哪有那么大危险呢？
4: 你怎么说我豁得出去？
3: 你得豁得出去疼。
4: 哼，那你跟你说你这手术不怎么样？
3: 是吧？
4: 讲究动手术让患者不受痛苦啊。
3: 哦，你说不知不觉啊？
4: 啊，
3: 嗨，那不在大夫的手术好坏，
4: 大夫什么呀？
3: 在于用药啊。
4: 用药
3: 实行麻醉嘛。
4: 哦，
3: 比如说吧，你这脑子坏了啊。
4: 我脑子坏了
3: 啊，这需要开刀
4: 怎么办呢？
3: 给你实行脑部麻醉。
4: 脑部麻醉
3: 一般的用 Comrade
4: 啊麻醉。
3: 哎，比如说你胸口坏了，
4: 胸部坏了，
3: 这需要开刀
4: 怎么样？
3: 用 Ether 搁着放
4: 啊，
3: 全身麻醉。
4: 全身麻醉。
3: 哎，比如说你肚子又坏了。
4: 我还有好地方没有了？但这么一会儿我全坏了。
3: 这么比如啊。
4: 啊，比方说，
3: 哎，
4: 肚子坏了。
3: 肚子坏了需要开刀
4: 怎么？
3: 半身麻醉。
4: 半身麻醉。
3: 哎，比如说这长个疖子，长个疮，
4: 这个地方
3: 局部麻醉。
4: 什么叫局部麻醉？
3: 就这一块
4: 一部分。
3: 哎，就这地方执行麻醉。
4: 哦，
3: 一般的是用 Procain。
4: 哦，
3: 给你打上两 cc Procain。
4: 哦，
3: 嗯嗯，不疼了。
4: 是，
3: 拉开一个十字，把脏东西取出去。
4: 嗯，
3: 给你来点 Lefnor Gauss。 哦，或是来点 Sulfanilamid Powder。
4: 行，
3: 纱布药棉一扎，一礼拜
4: 好了。行啊。
3: 哎，
4: 啊，
3: 再不好给你注射。
4: 哦，打针。
3: 哎，打针别害怕。
4: 嗯，
3: 我有把握。就这静脉
4: 啊，
3: 有把握啊。
4: 行吧。
3: 行吧。好，这么长针管
4: 啊，
3: 这么粗，里面装450瓦药水和试秤一斤。
4: 哎，你先等会儿。这么含针管，这么长针，多少瓦？
3: 450瓦。
4: 好吧，450瓦打在人身上，那玩意儿受得了吗？
3: 啊，
4: 他我是人呢。
3: 哦，你说人呢？
4: 啊，
3: 那你误会了。
4: 您这是？
3: 我是兽医。
4: 不是。
2: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殷秀梅《马伊拉》。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 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丁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

0: 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笑林李国盛带来的相声《婚礼情歌》。您知道吗？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恋爱习俗和情歌，而这段相声就将带您领略这一独特的文化魅力。从塔吉克族的隆重婚礼，到彝族的抢饭习俗，再到哈尼族的抢帽求爱，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趣味。下面咱们就在笑声中感受中国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吧。
3: 我们这是第一个节目，这段相声啊

0: 姑娘啊，你怎么还不来呀？
1: 嗯，甭等了。
0: 怎么了？
1: 他排队买鱼去了。
0: 嗨，买鱼干嘛呀？你知道我唱的这是什么歌吗？
1: 啊，这歌我知道
0: 啊，
1: 叫《草原之夜》。
0: 哟，还真听出来了。
1: 这有什么呀？
0: 啊，
1: 我这个人呢，
0: 怎么着？
1: 最喜欢听少数民族的情歌。
0: 是吗？
1: 你不信
0: 啊？
1: 只要你一张嘴，我就知道是哪个族的。
0: 哦，我一张嘴，你就知道是哪个民族的。
1: 对。
0: 啊，什么族？
1: 哎，不知道。
0: 哎，你不是说一张嘴你就知道吗？
1: 你光嘎嘎，我哪猜得着啊？
0: 嗯，
1: 你得把词唱出来呀。
0: 把词唱出来。
1: 哎，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听出来了，
2: 什么族？
1: 高山族。哦，
0: 行啊，
1: 嘿，你这唱词里有啊，
2: 唱词里有，
1: 哎，
2: 人。

0: 哟哈，
1: 行啊，
0: 回族
1: 回。水妞水妞，先出犄角后出头，哎，
0: 这什么族？
1: 水妞族。
0: 水，
2: 嗨，有这民族吗？
1: 哎，有这情歌吗？
2: 看来你还真有两下子。
1: 这也是瞎蒙的。
2: 瞎蒙，行了，你就甭谦虚了。我们许多少数民族啊，都是能歌善舞，
1: 对，
2: 并通过甜蜜的歌声表达爱情。
1: 哦，
2: 他们唱情歌还有特点。
1: 还有什么特点呢？
2: 情人双方，
1: 嗯，
2: 姓什么叫什么，什么时候再会，全是唱出来的。
1: 哦，连订约会都。

0: 这就定下来了。哎，回来回来，
1: 怎么回事？
0: 你怎么走了？
1: 你回家等着去了。哎
0: 啊，这就明年见了。
1: 哎，您说是不是唱出来的？
0: 哎，还真是啊。这么看起来呀、啊，你对少数民族的情歌啊和他们恋爱婚姻方面的习俗，一定很有研究。
1: 那当然了。
0: 哎啊，那今天我考一考你吧。
1: 考我什么呀？
0: 我随便说一个民族哦，你马上给大家唱一首情歌哦，然后再给介绍一下这个民族在恋爱婚姻习俗上有什么特点。
1: 那没问题。
0: 行吗？
1: 没问题。
0: 那我可随便问。
1: 哎，你问什么我答什么。
0: 好。哎，你谈一谈拉祜族。
1: 拉什么族？
0: 拉祜族。
1: 拉祜族
0: 啊，
1: 有这民族吗？
0: 哎，你是真懂假懂啊？
1: 你以为我真不知道啊？
0: 啊，
1: 影片《芦笙恋歌》表现的就是拉祜族男女的爱情。
0: 哎，这倒是啊。那你唱一首歌啊。

0: 天，
1: 是啊，
0: 秋千荡到晴空里，柔，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好像燕子云里穿。
1: 哇，你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2: 又出去了，
1: 你这哪是阿哥阿妹呀、
2: 那我这是
1: 这孙猴猪八戒呀、这是都飞出去了，你
2: 拉裤子男女
1: 啊
2: 自由恋爱，婚礼简单简朴，不置家具，不收彩礼，不骑马，不坐轿，
1: 哦，
2: 一般的情况只是推一点豆腐，
1: 哦，办喜事推点豆腐就行了，
2: 要不怎么简单呢？
1: 嘿，这可太好了。
2: 好吧，
1: 明儿我那儿子结婚呢，
2: 啊，
1: 我让他拉裤足了。
2: 拉干嘛呀？
1: 嘿，这省钱呢，我买二斤豆腐，这媳妇儿就娶进来了。你向拉裤足学习，向拉裤足看齐。
2: 行了，你这喊什么呀？你这儿的，
1: 我这宣传勤俭办喜事。
2: 这个拉裤族勤俭办喜事的风俗是值得提倡。
1: 对
2: 啊，
1: 那你再给谈一谈塔吉克族。
2: 塔吉克，
1: 嗯，
2: 歌声回答
1: 可以。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塔吉克迎亲便邀亲友
0: 啊，
1: 举行隆重的仪式
0: 哦。
1: 第一天，新郎到女家接亲。
0: 嗯，
1: 第二天，一对新人同乘一匹马，在乐队的护送下来到男家。
0: 哦，
1: 三天以后，
0: 嗯，
1: 新娘除去面纱，哎，生了小孩有意思，
0: 有什么意思啊？
1: 生了男孩，鸣枪三响。
0: 那要生个女孩呢？
1: 大喊三声。
0: 他喊什么呀？
1: 他
0: 怎么喊？
1: 他就喊那个。
0: 怎么喊？
1: 这个小女孩挺好了，
0: 嗨、哎，
1: 啊，
0: 怎么这味儿啊？
1: 是塔吉克人说话，我哪懂啊？这
0: 倒是，哎，那你再谈一谈彝族，
1: 彝族
0: 啊，

0: 我猜不准。
1: 水上无船，我们趟水过，只要你一心爱哥哥。
0: 傻哥哥，
1: 我唱就这味儿。
0: 彝族婚礼丰富多彩
1: 哦
0: 啊。

0: 到男家接亲的使者呀，
1: 啊，
0: 还要带上酒，
1: 带上酒
0: 啊，用酒到女家换饭吃。
1: 哟，那这酒半道要都喝了呢？
0: 啊，那得跑去女家厨房抢饭吃，
1: 抢去，
0: 哎，抢吃，哎，按照彝族的规矩啊，
1: 啊，
0: 你抢得着就吃，抢不着你就得饿一天。
1: 哦，还得挨一天饿，
0: 新娘出嫁还得饿五天呢，
1: 那还不饿坏了？
0: 一般的可以吃点水果什么的。
1: 哦，
0: 嗯，新娘到了男家以后啊，
1: 啊，
0: 有一个人站在院子中间，端着一个簸箕，大喊一声，
1: 喊什么呀？
0: 哦，阿尼和格尼，
1: 喊的什么？
0: 阿尼和格尼。
1: 哦，我这才听明白，
0: 什么意思？
1: 这是饿了喝子尼。
0: 喝兹尼干嘛呀？
1: 都饿五天了，
0: 饿五天也不能喝兹尼啊。
1: 那他喊的是什么呀？
0: 他是喊舅舅在哪里？
1: 找舅舅干什么呀？
0: 彝族传统，舅舅为大
1: 啊，
0: 舅表最亲。
1: 哦，
0: 姑娘出嫁要由表兄弟背着到男家，
1: 背过去
0: 啊，背着，
1: 那得多累得慌啊。
0: 是，不过呀，
1: 啊，
0: 这姑娘要像您似的，那就不用背了。
1: 为什么呀？
0: 谁背得动啊？
1: 这倒是，也没我这样的。
0: 各民族青年表达爱情的方式还各有不同。
1: 哦，这你也知道？
0: 知道啊。
1: 哎，那我再考考你。
0: 考我什么？
1: 那你说这哈尼族怎么表示？
0: 哈尼族
1: 啊，
0: 哈尼族姑娘有两顶帽子。
1: 哦，
0: 小伙子求爱抢走一顶，姑娘再戴上一顶。
1: 那这姑娘要不愿意呢？
0: 那不愿意
1: 啊，
0: 不愿意那就
1: 是
0: 干嘛呢？
1: 啊，
0: 拿来，拿来，
1: 讨厌，
0: 哼。
1: 哎呦，要回去了，
0: 是不是
1: 啊？那傣族，
0: 傣族丢包；
1: 佤族
0: 梳头；
1: 阿昌族
0: 送一条白毛巾；
1: 爱尼族
0: 送一朵花。
1: 嘿，他全知道你。
0: 哎，我不仅对这些风俗和情歌了解，
1: 你还了解什么呀？
0: 他们少数民族的这些舞蹈我也会。
1: 哦，在他们恋爱和结婚的过程中都有舞蹈？
0: 有啊，谈情说爱的每一个过程都有舞蹈。
1: 是吗？
0: 傣族有一个赶摆的路上。
1: 哦，对，
0: 那就是青年男女初恋时候跳的。
1: 初恋时候跳
0: 啊，初恋时候跳
1: 啊，
0: 男的打着阳伞，
1: 嗯，
0: 女的背着彩包，双双对对感接赴会。哎呀，整个舞蹈是扭捺洒脱，脉脉含情，非常的美。
1: 哦，这舞怎么跳啊？

0: 哒。
1: 这舞蹈你也会跳啊？
2: 练过，
1: 练过。行啊行啊，经过一段的时间了解呀、两个人情投意合，处于热恋之中。哦，蒙古族的舞蹈就能表现出他那欢快的情绪。
2: 哪一段呢？
1: 哒楞哒楞哒楞噔滴哒楞哒楞哒哒楞哒滴噔噔噔哒楞哒滴哒啦噔噔哒噔滴哒滴哒滴哒滴噔个哩个哒。这舞蹈也会？
2: 那当然了啊！你知道为什么动这肩膀吗？
1: 这为什么呢？
2: 这是舞蹈语汇哦，来源于生活。
1: 是吗？
2: 这俩人那儿正商量呢。
1: 商量什么呢？
2: 咱俩去登机、你同意不同意？
1: 你这别瞎解释了
2: 哦，不是这意思。
1: 到了喜庆的婚礼上啊，那舞蹈就更多了。
2: 还有什么舞蹈啊？
1: 有朝鲜族的长鼓舞，蒙古族的筷子舞，景颇族的刀舞，苗族的板凳舞。
2: 哦，还有板凳舞
1: 啊，就是高兴的抱着板凳跳舞啊。
2: 是啊，
1: 有一个快乐的啰嗦，你会吗？
2: 哆嗦呀。
1: 这曲子的名字叫快乐的啰嗦
2: 啊。会，
1: 这你会哈？
2: 你跳吧。
1: 当啷滴当啷滴滴当啷当滴滴当滴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
1: 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

0: 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曹云金、刘云天带来相声这事儿不赖我。您发现没有，现在有些人遇上事儿，第一反应就是这不赖我，迟到了怪闹钟没响，闹钟响了怪路上堵车，堵车了又怪路修的不好，反正翻来覆去自己是一点错也没有。但是啊，把这甩锅的功夫练得出神入化，真的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吗？您听听下面这段相声，自己琢磨琢磨呗。
1: 哎哎哎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我说，你不是回家过年去了吗？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2: 别提了啊，我这家呀算是回不去了。
1: 又怎么回事？
2: 我母亲非得让我带女朋友回家过年，
1: 这不是好事吗？
2: 是好事，可是我女朋友跟我分手了。
1: 肯定是因为你对人家不好才跟你分手的吧？
2: 您这话还真说错了。分手这事儿还真不赖我。
1: 那赖谁呀？
2: 当然赖他了。
1: 怎么回事？
2: 您可不知道，现在的女孩太闹，动不动就不高兴。过去的女人都讲究个三从四德，这好时候您说我怎么就没赶上？
1: 嗨，那不是旧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吗？
2: 您说的那是老的三从四德。他们现在又编了一新的三从四德哟，我觉得是对我们男性的束缚。
1: 哎，您给说说这三从是？
2: 从不体贴，从不温柔，从不讲理。
1: 那这四德呢？
2: 说不得，打不得，骂不得，惹不得。
1: 哎，好嘛，不是活不了啊。
2: 而且关键问题是怎么哄都不行。
1: 是啊，
2: 我一看过年了，他不高兴了。我赶紧得哄哄。
1: 是，
2: 我亲爱的。别闹了。别闹了，行不行？谁闹了？谁和你闹了？你作为一个大男人，说一声对不起不行吗？你说一声对不起不就完了吗？我一看人家都说这话了，咱赶紧表个态吧。
1: 对，
2: 对不起。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2: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哎哈，不是，这话都让他说了，
1: 哪有这样？
2: 干脆分手得了。
1: 哎，您别动不动就分手，净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你就没个错啊？
2: 我不跟您说了吗？分手这事儿不赖你们。哎，对，
1: 不是您等会儿吧？什么叫你们？
2: 就是不赖我。
1: 那赖谁呀？
2: 赖他嫌弃我的地方太多。
1: 人家嫌弃您什么了？
2: 一开始嫌我长得丑。哟，我得给他解释。
1: 是，
2: 我说亲爱的，我这不叫丑。我说你没见过丑的啊。我见过丑的，但是没见过你这么丑的。乍一看挺丑，仔细一看更丑。你说话这嘴多损。
1: 是是，
2: 我当时就急了。我这不叫丑。哎呦，我这叫坏。有句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的？
2: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再者说了，你们女人不就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吗？是，我们女人是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但我们不喜欢长坏了的男人。哎呦，您说他说话太损了，
1: 太气人了。
2: 后来好不容易不嫌我长得丑了，又嫌我没文化，跟他没有共同语言。
1: 您可以培养点共同的爱好。
2: 我培养了。他喜欢看电视连续剧。我也陪着一块看。他爱看《甄嬛传》，我也跟着一块看。
1: 多好啊！
2: 我对这《甄嬛传》真有研究。
1: 是吗？
2: 就这一个“嬛”字，好几个读音。又念嬛，又念轩，还念琼。我有没有研究？
1: 我你还没少研究呢。
2: 有研究。研究的我都不会说人话了。
1: 是啊。
2: 每天吃饭之前他做好了，我得跪在地下请他。还得用一大段的甄嬛体。
1: 哎，这怎么说呀？
2: 我给你学一下。
1: 您学我们听听。
2: 他做好了我跪着。小主从来容姿秀美，俏丽非凡，近日因诸事繁杂，身子不适，略显容颜憔悴。奴才承蒙小主多年雨露恩泽，每每思之倍感惆怅，故特别精中美味加以调理。适逢皇额娘刚刚送来番邦进贡上等之辛辣食材，奴才私心想着，若是小主用来，定是极好的。不知小主意下如何？
1: 哎，这什么意思？
2: 我就是问他吃炸酱面还就蒜吗？
1: 哎，嚯！您费这劲干嘛呀？
2: 这样他不显着我有文化？
1: 有文化您得多看看书。
2: 别提看书了，不看书还不来气。一提看书闹了一肚子气。
1: 哎，怎么回事？
2: 那天在家看书。清朝康熙皇帝23岁的时候丰功伟绩，平三藩灭鳌拜，我跟人家怎么比？我能不生气吗？哎呦，接着看吧。
1: 看
2: 清朝同治皇帝23岁的时候已经死了4年了。哎，我平衡了。
1: 哎嗨，这什么心态？
2: 后来啊， 好不容易不嫌我没文化了，又嫌我别的了。
1: 嫌您什么呀？
2: 嫌我没钱
1: 啊？那可不应该。
2: 您说没钱这事儿，他也不赖我呀。
1: 那赖谁呀？
2: 赖我爸。
1: 赖你爸像话吗？
2: 废话，我爸没钱，我能有钱吗？
1: 什么逻辑？
2: 当然赖他了。哦，我一朋友，人家他爸做生意大老板，
1: 是
2: 人家富二代，什么都不用干就有钱。哎，人家住那房子豁大豁大。
1: 行，哎，甭在这儿说人家了啊，大有什么用啊？那叫资源浪费。现在讲究什么呀？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你说这话等于嫉妒人家。
1: 这有什么嫉妒？
2: 我问你，什么房子好？
1: 别墅。
2: 谁还住别墅？现在讲究的住四合院。
1: 是
2: 人家这四合院讲究几进几进的院子。人家这院子700多进，院里好几百趟高速公路。哇，人家爸爸上厕所开车去，开一半回来了，
1: 怎么了？
2: 没忍住。
1: 哎嗨，
2: 哎，我
1: 什么事儿啊？这是
2: 人家的饭碗，纯金的，纯金的饭碗。哎，人家的马桶，纯金的，纯金的马桶，你用过吗？
1: 我怕用混了。
2: 那怎么可能用混了呢？那马桶里有水。
1: 我这个人爱喝汤。
2: 你说这话就等于嫉妒人家，羡慕人家。
1: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我告诉你，财富要通过自己努力奋斗得来的，那才值得称赞。
2: 你别跟我提奋斗，不提奋斗还不来气。前些日子看一电视连续剧叫《奋斗》啊，可给我气坏了。
1: 怎么了？
2: 里边有一小子叫陆涛，太气人了。他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
1: 是
2: 他身边有好几个美女喜欢他。最后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2: 我要的不是这些，你要的不是我要的事啊！哎嗨，
1: 这里有您什么事啊？
2: 哎，我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啊，我还每天坐公交车。我早买车了哟，我都想好了，买车就买公交车。
1: 哎，那图什么呀？
2: 专门走公交专线不堵，哇！专门停公交车站不交停车费。等到有人上车，咱告诉他下车，我们这私家车。
1: 行，您啊别胡思乱想，您应该踏踏实实的上班。
2: 上班？嗯，我得先有一工作呀。
1: 您找去啊？
2: 找不着。
1: 找不着工作，那还是赖你。
2: 找不着工作这事儿，他不赖我呀。
1: 哦，又不赖你？
2: 当然不赖我。现在找工作多难，好多公司不给活路。动不动就要工作经验，哎，你说有他们这样的吗？
1: 人也没什么错啊。
2: 怎么没错？那诸葛亮出山之前他也没带过兵啊，你凭什么找我要工作经验？
1: 我说你看他还急了。
2: 可不急了吗？
1: 你看
2: 好多公司面试不给活路，那面试官太客气。那天我去一公司都挺好，到最后那面试官出道题才没把我气死。
1: 什么题？
2: 他说什么呢？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他记住我。我一琢磨这简单啊，我走到他跟前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你猜他记住我了吗？
1: 记住了。
2: 记住是记住了、工作也没了。
1: 是谁让您打的了？
2: 赶紧找别的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找着一工作。在一家外贸公司，一个月给3000块钱。
1: 哦，那可以
2: 啊。钱不钱的没关系、公司还算正规。
1: 那就行。
2: 这就行呗。坚持上班，努力挣钱，一个月下来一分钱没拿着，还给人2000。
1: 哎，这怎么回事？
2: 公司有规定，上班他不允许迟到。
1: 对，
2: 迟到一次呢罚200。
1: 您干嘛非得迟到啊？
2: 迟到这事儿他不赖我呀。
1: 哦，又不赖你。
2: 公司在东北6环，我们家住西南5环，每天上班跟取经一样啊。10万8千里路。
1: 是，
2: 而且堵车太严重了。现在这大城市堵车多严重，早高峰是早6点到晚12点。
1: 我一天呢？
2: 你忘了那句名言了？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是你在五环，我也在五环。
1: 行，你看，甭跟这儿感慨了，知道吗？还是因为你起得晚。
2: 不是因为我起得晚，是因为我住得远。我为什么住这么远？
1: 为什么呀？
2: 这事儿他也不赖我。
1: 我怎么又不赖你呢？
2: 他市里房价多贵啊，这开发商卖房动不动5-6万一平米，我哪买得起呀？
1: 哎呦，是，那是这房啊，咱不买了。
2: 不买房，我挣那点钱也不够花的。现在物价多贵啊，上超市随便买点东西就得好几百块，想吃点好的更贵。那天我上超市想买条鲈鱼吃
1: 啊，这可以。
2: 我一瞧这活的鲈鱼30块钱一斤，
1: 是
2: 这也太贵了。
1: 你至于使这么大劲吗？
2: 你别说，倒是也有便宜的
1: 啊。便宜的呢？
2: 死的便宜，
1: 这个
2: 15块钱一斤
1: 合适。
2: 可是死的又不新鲜，活的又太贵， 我就这么纠结的活着呀，
1: 多难受啊。

0: 这可怎么办呢？我一琢磨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等会儿。
1: 等？
0: 我等这鱼死。这鱼要是刚死，我就买回去。它这既便宜还又新鲜。我就跟这等着吧。
1: 等吧。
0: 我就跟这等死。
1: 哎，对对，哎，您等会儿吧。您等死像话？等鱼死？
0: 我就这等鱼死。
1: 哎，
0: 等了仨钟头。一条鱼都没死
1: 啊！
0: 我等不了了，
1: 是
0: 我怕我耗不过他呀。
1: 他不至于，
0: 怎么办呢？我一伸手，我把这抄子抄起来。
1: 嗯，
0: 我跟这鱼缸里和了，
1: 找找，
0: 怎么没有死鱼呢？
1: 哼，
0: 没有死鱼呢，没有死鱼，没有死，没有死鱼呢。我这一敲，旁边那服务员实在看不下去，
1: 哦、
0: 先生，这打昏的可不算啊！
1: 哎，嚯，您可太缺德了。
0: 那没办法。谁让我现在这份工作挣得少呢？
1: 那您可以换一份工作呀。
0: 您说的也太简单了，换工作哪那么简单？我估计我这辈子找不着好工作了。
1: 您这个人啊，就是对自己一点自信都没有。
0: 我是没自信，但没自信这事儿他不赖我
1: 啊，又不赖你。
0: 我小时候受过挫折。
1: 什么挫折呀？
0: 我小时候特别聪明
1: 哦，
0: 父母对我期望也特别高，
1: 嗯，
0: 这叫望子成龙。
1: 对
0: 于是我父亲给我报了奥数的兴趣班，可是我呢不想去。
1: 嗯，
0: 我就问他，爸爸爸爸，什么是奥数啊？我爸就骗我。
1: 哼，
0: 奥数啊，就是打打乒乓球啊，游游泳什么的。我还真信他了。
1: 嗯，
0: 第一天上课，我穿着泳裤去。
1: 啊？
0: 好，全班同学笑了我半年啊，
1: 没法不笑。
0: 导致我后来学习成绩一直就上不去。
1: 哎，不不不不，您等会儿，学习成绩不好这事儿啊，跟这没关系，是因为您没好好学习。
0: 我跟你说，学习成绩不好这事儿啊，不赖我。哎，你也会了？
1: 废话，
0: 我跟你说，就是不赖我。
1: 怎么不赖你了？
0: 赖我们那老师。
1: 老师怎么了？
0: 我们老师不好好教
1: 哟，
0: 尤其是我们那生物老师
1: 啊，
0: 太可气了。
1: 您讲讲，
0: 考试不好好考，他弄了一鸟，
1: 嗯，
0: 你让我们搭吧，什么栖息地，什么品种，叫什么名字，不完了吗？
1: 对呀、啊，
0: 不行，他得加大难度。
1: 嗯，
0: 他弄一布袋，把这鸟套上，把鸟腿露出来，让我们猜这是什么鸟。那废话，我把裤腿卷起来，你知道我是谁呀、啊？
1: 嗯，嗨。哎，
0: 学习成绩不好，找不着好工作，女朋友跟我分手了，家也回不去。我觉得这些事儿都不赖我。
1: 行行行行，不赖你，我看都赖你。这么大人了，就会说一句这事儿不赖我，这叫逃避责任，你知道吗？年轻轻的干嘛总是抱怨别人、抱怨社会？眼馋那些歪门邪道，没有爱情可以去追求爱情，没有机遇可以创造机遇，有了工作你得踏实肯干，不要异想天开，把责任都推给别人。要想改变你的人生，全都靠你自己。
0: 您说的还是真有道理。
1: 哎，
0: 听君一席话，是胜读十年书。
1: 对，
0: 我不能再说空话，不能再说大话。
1: 嗯，
0: 空谈只会误国，实干才能兴邦。
1: 对，
0: 我听您的话，从现在起我要开始我新的人生了。
1: 好。
0: 哎，但是我要是听您的话我还是不成，您也不能说我。
1: 怎么呢？
0: 因为这事儿
1: 啊
0: 不赖我。
1: 哎呀，别说了。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啊、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2: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3: 哎，还是守规矩好。
2: 对了，加塞插队呀、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 明行为。
3: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3: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4: 后埠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赵本山、范伟为您献上小品《红高粱模特队》。紧急集合，牦牛屯的红高粱模特队为了进京表演，迎来了一位专业的模特教练。这位教练将会如何指导这支特殊的模特队呢？且听赵队长和范教练如何斗智斗勇，演绎一场关于时尚与乡土的欢乐碰撞。
8: 紧急集合！
9: 队长，队长，
8: 汇成一排。站好，同志们！为了确保我们牦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进京表演圆满成功，下午乡领导将对我们进行紧急审查。报告大家个好消息，特意从城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位专业的模特教练，对我们进行审前突击指导。太好了，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个粘豆包。大家注意，一会儿教练到了，我们一定要坐有个坐样，站有个站样啊！讲文明，懂礼貌，虚心学，让他教，他说咋着就咋着，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榨干他身上所有的艺术细胞，记住吗？
10: 记住。
11: 赵队长。
12: 队长，
13: 教令
8: 大归队，人队伍划过来，向我这儿看。
12: 队长他来了，
8: 欢迎欢迎。

0: 介绍一下，
1: 嗯，
0: 两位姓赵，这次进京我任队长。
1: 哦，赵队长
0: 兼裁缝。
1: 哦，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范，
0: 范大师。
1: 哎呀，不能这么叫，不能这么叫啊，我只不过是搞一点服装设计和模特表演的训练工作，大家就管我叫小范吧。
0: 哎，不是，小范是绝对不行，小范是倒腾服装的，你是设计服装的，最起码也得称呼您范师傅表示。
2: 范师傅。
1: 哎，大家好。赵队长，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0: 报告范师傅。
1: 哎呀，
0: 我们白

0: 天想夜里哭、做梦都想赴首都，首都的楼儿高又高，我们时刻哎呀妈呀
1: 大家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哎呦，赵队长，你不要哆嗦嘛，不要太拘谨，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是这个样子，我呢时间非常的忙，
0: 我知道，
1: 我需要马上赶回去。
0: 是啊，
1: 这样吧，欢迎队伍可以撤下去了，把模特请上来吧。
0: 请谁？
1: 模特。
0: 模谁？
1: 模特。
2: 报告范师傅，这就是我们牦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赴京表演的全部阵容，站好。
1: 哎，赵队长，您不是开玩笑吧？
0: 我开玩笑干嘛？
1: 模特怎么能是这样造型啊？
0: 范师傅，就这种造型才代表我们牦牛屯的特点，
1: 是吗？哎，
0: 这都是专业户啊。有养鸡养鸭的，种粮大户，还有养大鹅的，这是养西瓜的，可了不得呀。他去过铁岭啊，做过报告。哎呦，
1: 那既然去过这么大的城市，那咱们就抓紧开始排练。
0: 换衣服。
1: 等一下啊，先不着急换服装，在训练之前呢，我想看看大家的鸡弓。
0: 鸡弓带来吗？
1: 鸡弓不是带的，鸡弓就是基本功、说白了就是模特行走的基本步伐。从仿生学这个角度讲呢，就是猫步。
0: 家猫？
1: 猫步。
0: 猫哎，在散步。
1: 不是猫在散步，是猫在走直线。
0: 猫走直线？
1: 对，
0: 范师傅，我觉得猫走不走直线完全取决于耗子。你看耗子如果拐弯了，猫还走直线，你说的是不是瞎猫走直线？
1: 我们现在探讨的不是瞎猫的问题，
0: 探讨
1: 我们探讨的是走直线的问题。
0: 报告范师傅，走直线就不要跟劳模探讨了，他们一年四季天天走直线，从种到收天天地垄沟，走歪了他甩苗啊。
1: 这怎么又扯到种地上去了？
0: 跟种地有关系？
1: 有什么关系啊？
0: 穿上服装让范老师看看。
1: 等一下
0: 回来，
1: 道理不说清楚换服装无济于事。来，听我的，分成两排，
0: 快
1: 来，你出来一下。
3: 呀，这是干什么？
1: 我是叫他出来感受一下，
0: 你出来忍受一下。
4: 范师傅好。
1: 你好。好，大家要找到这样的感觉，那么这条通道就是巴黎时装博览会的天桥。你们是名模，你们是世界名模，你们是世界名模 Klaus 新底儿。我在说英文嘛，
0: 范师傅，这是一位养鸡专业户，最害怕的就是鹰。
1: 好，一、二、三、走。好，很好，太好了，小心看，看见了吗？所有的闪光灯都在冲着你，唰唰唰唰唰，不停的闪烁。所有男人的目光都在冲着你，唰唰唰！
3: 你笑什么吗你？
0: 笑啥玩意儿？这么没能的你，完蛋，玩意儿个三丫蛋冲！笑啥呀？范老师找的多好啊，那么忙来了，说的多好，所有的男人全抓着你。他听不懂，
1: 我在引导他嘛。
0: 我知道你在高引他。什么？引导，
1: 启发。懂不懂啊？
0: 引导启发，这样你的意思我完全的明白。我按照你的导演手段，我启发启发他行吗？
1: 抓紧时间吧啊！
0: 对不起，耽误一
1: 抓紧时间，
0: 不用你了。
1: 这真是，
0: 你过来。

0: 你拿着，你暂时。
1: 注意，
0: 大家一定要找到这种感觉。这条通道就是村头的八里庄大桥。记住，你们是劳模，你们是县级劳模、省级劳模，将来会成为世界的名劳模。可乐，什么儿？听我口令，妈，妈，妈，
2: 你是数三个数，
0: 啥数？一、二、三，开五进去。好，很好，挺胸抬头，看着你，前边是一片火红火红的高粱地呀，这是玉米。这是黄豆，丰收了，丰收的农民在收粮食。只看所有的男同志挥舞着镰刀，割完了一片高粱。看这个，所有的女同志也就唰唰唰唰唰唰，唰出一片苞米。所有人收工了，都拿来。
2: 哎呀呀呀！行，住！咱们抓紧时间好不好？你怎么又扯到劳动上去了？
0: 我们就是干活人呢，
2: 这样练是绝对不行的。
0: 这样吧，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哈。分组
2: 好，
0: 杨大强
3: 到，
0: 你带男子组上那边练猫步去。
3: 是。
0: 小辣椒，你带第一组女同志上那边练直线去。
4: 是。
0: 其他人等留守，听候范老师一个人指导。
4: 是。
0: 站好。
2: 各位，咱们从基本步伐开始。
0: 开始。我觉得基本步伐已经来不及了。这样，他们几个条件不是太好。你教我，我接受能力比较快，我会了他们就都会了。你走了，我也放心了。
2: 好好好，抓紧时间啊。
0: 您几个啊，虚点心啊，别什么都不懂。
2: 对，好，向后三步走。你怎么出去了你啊？向后转。好，大家听我的节拍啊。
0: 什么叫节拍？
2: 节拍就是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爷。向前三步走。好，挺胸，收腹，提臀，斜视45度。看我干嘛？左上角45度。
0: 哦，看着了。
2: 好，预备。你这干嘛呢？你这是啊？
0: 范老师，你太有生活了。
2: 怎么了？
0: 我服你了
2: 啊！
0: 你不让我给果树喷农药吗？
2: 这怎么能是喷农药呢？这
0: 刚才你不知不觉的就导演了一出给果树喷农药的劳动程序，
2: 这怎么是劳动程序吗？
0: 收腹是勒紧小肚，提臀是要把药箱卡住，斜视要看准果树，这边加药，这边就喷雾。它的节拍是这样的：一次次，二次次，三次次。
2: 行，
0: 整个一套。
2: 我们无法沟通了，我得赶紧回去了。我得赶紧走。
0: 二叔啊，我觉得不能走。人是一，马是鞍，一看长相，二看穿，你得看看穿衣服，你也没白来呀、啊。表示。
4: 二叔，我要穿衣服。
2: 好好好，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啊！赵队长，你为什么总要换服装呢？
0: 服装模特表演不换服装，你看什么？
2: 你看过真正的服装表演吗？
0: 电视常看。
2: 什么样啊？
0: 不就头上包个绸子，露个肩膀头子，一身玻璃球子，走道还直晃胯骨轴子，你穿这些能劳动吗？
2: 我，
0: 范师傅，我觉得你们那个服装是穿上给别人看的，我们的服装表示的是冲到劳动第一线的。
2: 你为什么总扯到劳动上去？
0: 范老师，你怎么这么不热爱劳动呢？
2: 劳动和美是两码事。
0: 范老师，我觉得劳动者是最美。

0: 的人。没有普天下的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吃啥？没有普通者的劳动，穿啥？吃穿都没了，你还臭美啥？
1: 行行行，咱抓紧时间好不好？
0: 范老师，你看看，我们不是没服装，我穿上服装让你看看。
1: 好好好好，咱们抓紧时间吧啊！哎呦呵，
0: 准备好吗？要好。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明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阿鲁阿卓《美丽中国》。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 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丁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74年为捍卫祖国南海主权，我军在西沙海域进行自卫反击，收复备战岛礁。这场小艇打大舰的胜利打出了国威军威，也催生了这首经典歌曲《西沙》，我可爱的家乡成为一代人难忘的记忆。卞小珍、梁长喜，《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泪的小雨，邓丽君。

邓丽君泪的小雨。邓丽君的声音温柔而富有感染力，她的演唱使得这首歌成为了广受欢迎的中文流行歌曲，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永恒的经典，对后来的华语乐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腾格尔、蒙古人、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充满军旅情怀的歌曲，以夜空闪烁的星星为意象展开创作。歌曲中，星星不仅照亮弯弯小路、幽静山脉，更见证着战士头顶的红五星与肩上的亮刺刀，将静谧的自然景象与庄严的军旅元素巧妙融合，为整首歌奠定了既柔美又坚毅的基调。王军、刘海英，星星啊，你知道，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爱情鸟，林依轮。

林依轮《爱情鸟》。1993年林依轮的《爱情鸟》出版了，专辑初战告捷，她第一次和一线歌手那英、李玲玉等人同台亮相。从那时起，林依轮的《爱情鸟》飞遍全中国，在无数恋爱男女口中传唱。后来很多人在街上见到她都说《爱情鸟来了》。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苏芮《沉默的母亲》。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客官，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眼之妹周峰。眼之妹发行后迅速赢得了听众的喜爱，歌曲采用流行音乐元素，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明快流畅，周峰的演唱更是为其增添了独特的魅力，让我们感受到这份浪漫的爱情旋律，体会爱情的魅力与力量，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陈

陈蓉蓉，散舞。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人们开始挣脱单一审美，向往多元文化与浪漫表达。太平洋影音公司邀请天津音乐学院讲师陈蓉蓉录制了一张印尼歌曲专辑《划船歌》，许多经典的印尼民歌借着这位归国华侨陈蓉蓉的歌喉传遍了大江南北。散转情长，歌藏温柔，陈蓉蓉的嗓音自带柔光。

0: 一开口便是梦回年少，满心安宁。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蔡国庆《北京的桥》。
1: 北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蔡幸娟的嗓音清甜温润，自带古典婉约的温柔气质。清甜的声线搭配诗意绵长的旋律，把这首老歌的柔情温婉唯美诠释得恰到好处，不艳不俗，清雅动人，成为几代人记忆里的温柔回响。蔡幸娟，月朦胧鸟朦胧，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亚洲雄风，刘欢，维维。

亚洲雄风刘欢、维维。1990年9月22日，刘欢与维维在亚运会开幕式上唱响这首歌曲。如今这首歌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体育场馆的物理边界，仿佛用声音完成了从地域亚洲到精神亚洲的维度跃升，让体育赛事的宣传曲拥有了厚重质感。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金小凤《在一起》。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

0: 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只打根 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0: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丁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8: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多位领导干部前来医院探视探望，病区管控严格，屡屡受阻。众人劝说路遥转院疗养，却遭到他当场回绝。其中藏着怎样的缘由？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32集。
1: 王根成这次来延安，是受陕西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领导委派，专门来延安看望路遥的。因为他是办公室主任，就是干这种上传下达的事。更何况，两人关系不错，路遥又是他非常尊重的一位作家，工作上配合的也比较融洽，所以他来延安看望路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路遥看见根成来延安看他，不管是代表单位还是以个人名义，他都非常高兴。他心里明白，无论是组织还是一块共事的同事，在他身患疾病住进医院的时候，都没有放弃他，忘记他，对他像往常一样关心爱护的无微不至，他从内心非常感激。事实上，路遥绝对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他不在乎单位为什么不来一位领导，只来一位办公室主任，他没这个意思，根成可以代表单位。我看见他高兴的样子，就问根成去哪里了。路遥说可能去了老曹家，一同来的还有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处长杨学义，是王聚才部长派他俩来的。他给我说这话的时候心情特别敞亮，甚至有一种眉飞色舞的神态。因此我对他说，那你就要一心一意好好接受医院治疗，不能三心二意，有这么多领导和朋友关心你，就要尽快站起来用行动回馈他们。路遥微微地朝我笑了笑，我从他脸上布满的笑容中可以看出，他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满足感和自豪感。而这种满足感和自豪感不是与生俱来，是他患病时的真情流露。因此我问他，那他俩你都见了？路遥说只见到根成，杨处长明早来，他现在到地委宣传部去了。你不要管我了，到文联去找上根成，给他在宾馆登记一个房间，然后你看他想吃什么，坐了这么长时间的火车他可能还没吃饭，到了延安他就是咱的客人，你去招呼他一下。就这样，我离开路遥的病房，风风火火地去了延安地区文联。可我到了老曹家却没看见根成。我问老曹，根成没到你家来？老曹说他坐了一会儿就到宾馆去了。我给老曹说，路遥晚上不要我陪，让我去陪根成，你说他晚上不会有什么事吧？老曹说他能有什么事，这么大一个人一晚上能怎样？路遥让你去陪根成，说明他知道关心人了，你放心的去，医院里有我呢。我离开老曹家去了延安宾馆，

我说不能看陆瑶的态度，他的态度是不转院，而且我一提让他转院的事，他就给我耍脾气，明确告诉我哪里也不去，就在延安治疗，他就是死也要死在延安。这次你和杨处长来代表的是组织，说不定他会采纳你俩的意见，而我不能再说了，说了也没有用。他甚至觉得我是不想陪他了，非要把他转到西安，那就到三兆殡仪馆火化他更方便了。我就这样在根城跟前毫不掩饰地诉了一阵苦。王根城笑了笑说，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说搞不明白。在王根城住的房间里，我和他谈论了好长时间有关陆瑶的一些事，商量怎样才能说服他尽快转院，不能在延安这样下去，否则会延误他的治疗。然而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第二天一早，我离开延安宾馆，急匆匆地走进陆瑶病房。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今天不同往常，自己把脸洗得干干净净。我问他，谁给你打的洗脸水？陆瑶微笑着说，是我自己。我说，根城到了延安，你的病突然就好了，根本看不出来你是一个病人，自己可以到水房打洗脸水了。说话间，医生和护士开始给他查房，问了一成不变的问题，无非就是感觉怎样，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晚上睡得怎样，然后拿听诊器听一听，在他的手腕上号一号脉，就到别的病房里去了。紧接着护士开始给他输液，因为要输好几瓶的药液，一天最难熬的日子开始了。

上午九时，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处长杨学义来到医院传染科的大门，他就没有根成那么幸运了，被看门的人毫不客气地挡在门外，不允许他进去，原因是不在探视时间。杨学义在传染科的大门口不停地解释，护士长就是不放话，他不管是省委还是市委的，更不管是处长还是局长，护士长铁面无私，不吃这一套，理由是这里是医院，他执行医院的规定。我觉得事情有些麻烦，急忙跑到护士长办公室，请求护士长网开一面。杨处长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派来看望陆瑶的，你不让进来，他怎么去看望呢？然而护士长根本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他甚至理都不理我一下。没有护士长的批准，别说我去找哪位护士开门了，就是找主任也没有用，他们谁也不敢给我开这个绿灯。就在这时，我看见护士长到别的病房去了，而其他医护人员也不知正忙什么。我瞅住这个机会，偷偷把杨处长从传染科后门放了进来。可是杨处长还没走进陆瑶的病房，护士长就从楼道里走了过来。他看见我带着杨处长往陆瑶病房里走，大喊着要我们出去。谁这么大胆让进来的？护士长非常凶，脸上看不到一点可爱的地方。我看见他走。

在我跟前，几乎要打我的架势。这一下我可把祸闯大了，护士长不仅毫无情面地把我在楼道训斥了一顿，还让我和杨处长都从传染科滚出去。杨学义不断给护士长解释，连连道歉，可护士长态度强硬，不依不饶。杨处长只好尴尬地从传染科的后门出去了。我无可奈何地回到路遥病房，把刚才在传染科门口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他哀叹了一声，什么话也没说。现在我不敢到楼道里去了，护士长看见我就像看见敌人一样，而且他还让他的那些护士死死盯着我，仿佛我是传染科重点监控的一个破坏分子。然而不管护士长怎么批评我，甚至给我难堪，我还是得想办法让杨处长进来。杨处长虽然受了不少委屈，可他不能不见路遥就离开，他是带着王聚才部长的指示专程从西安赶到延安来看望路遥的。他这样离开等于他没有完成任务。于是我又走出去，看见护士长站在楼道里，忙给他赔了一副笑脸，央求护士长说，我的好护士长，你就让那人进来，他是省委领导专门派来的，而且路遥也想见一下他，他有重要的事要跟路遥商量，你不让他进来恐怕不行。护士长的态度稍微缓和了一些，再不像刚才那么凶了。他也知道我不是骗他，确实是省委宣传部领导要看望路遥，那他就得慎重考虑。况且护士长针对的是我，又不是杨处长。因此我抓住这个机会，急忙跑到传染科后门，把杨处长带进路遥的病房。护士长虽然不像刚才那样恶狠狠地让我和杨处长滚出去，可怎能就这样善罢甘休？他跟着我和杨处长恼汹汹地走进路遥病房，一边往病房走一边还说，你这鬼小子，我还不知道你耍什么花招，这个是省上领导派来的，那个又是作协的领导，你小子把医院当成什么了？不管护士长怎么数落我，我反正一声不吭，只是一个劲儿的给护士长笑。而我的笑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具有杀伤力的。其实也不能怪护士长铁面无私，他这么严格也有他的道理，还不是为路遥病情尽快好转才这样要求的。事实上路遥病得确实很严重，不仅要安静休养，还要积极配合治疗，就怕他的病情反反复复，否则前一段的治疗就前功尽弃了。这个道理所有人都懂，但执行起来就有些难度。护士长就是这么一个负责任的人，他站在路遥病房的脚地上喋喋不休地把我数落了一阵还不行，非要让我给他写保证不可。哎呀，乐得个神呐！我说以后绝对一个人也不敢往进放，我向你保证一切听你的，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至于这个保证就不要让我写了，写了你也没时间看。护士长不依不饶，看见我死皮赖脸的不给他写，便狠狠地把我看了几眼，这才漫不经心地从路遥的病房离开。事实上
护士长也是刀子嘴豆腐心。护士长一走，杨处长急忙坐到路遥病床跟前，紧紧地拉着他的手。面对在中国文坛不断创造辉煌成就的当代著名作家，作为主管部门的干部处处长，诚恳地向他道歉，说自己对作家关心的不够，了解的不多，没有尽到一个干部处处长的责任。杨处长在路遥面前认真地做了一番检讨。杨处长的话情真意切，很让人感动。其实作为宣传部干部处处长的杨学义，看见重病在床的路遥，心情很复杂，说的那些话也是肺腑之言，绝对不是在他跟前虚情假意逢场作戏。过了一会儿，杨处长问了路遥的病情和在延安治疗的情况，然后向他提出建议，希望他能转院治疗。路遥给杨处长说，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如果我就是肝硬化这种病，那我哪里都不去了，就在延安治疗挺好，这里的医生护士对我也是尽心尽力，我这种病的治疗方法全国都一样，大同小异，就是到了联合国也是这种治疗办法。其实路遥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杨处长说，王部长希望你转到最好的医院去治疗。路遥说，你回去代我向王部长问好，也非常感谢他对我的关心。很快过去了半个小时，因为医院有明确规定，现在又不是探视时间，害怕时间一长护士长又会生气，因此杨处长在病房里就不能久留了。他临走时还一再让路遥安心治疗，尽快恢复健康，并从衣服口袋急忙掏出一封信递给路遥说，这是王部长给你的亲笔信。路遥一只手接住王部长的信，把信轻轻地放在他的病床上，握着杨处长的手说，谢谢你来延安看我。杨学医一走，路遥就有些急不可待了，想赶紧看王部长在信里给他写了什么。由于他一条胳膊上输着液不能乱动，只能用另一只手拿着王部长的信一连看了几遍，可是由于他黄疸指数居高不下，看东西有些模模糊糊，有的字看得不是很清楚，所以他把王部长的信交给我，让我给他保存起来，然后他躺在病床上好长时间不说一句话。我不知道他看了王部长的信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你再把王部长给我的信拿出来，原原本本的念给我听一听，你不是刚看过了？刚才没看清楚，还是你给我念。我笑着说，现在我就是你正儿八经的一个秘书了，我感到无上光荣，幸亏你是陕北人，能听懂我浓重的陕北口音，要是别人，我怎敢这样在人家面前卖乖啊。说着我就从抽屉里把王部长给他的信拿出来，坐在房间里唯一的一把椅子上，一字一句的给他念开了。路遥同志，我今天去兰州开会，听说你因病住院治疗，特请我部干部处处长杨学义和作协王根成前来看望，
你有什么困难

0: 尽可告知他们解决。我知道你是太累了，在延安亦或西安治疗休养更好，还望与他们商量决定。祝早日康复，王聚才，8月16日。信念完了，陆瑶没发出一点声音，他眯缝着眼睛，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什么表示也没有。我感到有些紧张，急忙走到他跟前，悄悄地问他，实在对不起，是不是我没给你把王部长的信念好，你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我就没睡，你怎说我睡着了？陆瑶睁开眼睛给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眼角里滚出两颗泪珠。我不知道他听我念王部长的信怎么突然一下就哭了，他曾经是多么刚强的一位陕北汉子，可是躺在病床上突然变得这么脆弱。此时的陆瑶无限伤感，在医院住了这么长时间，除了他在延安的妹妹来医院看过他几次，再没有一个亲人来他的病床跟前看过他一眼。他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从来不会把自己脆弱的一面展现在别人面前，就是他躺在病床上还要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无比刚强的人。尽管他在我的面前流下了眼泪，可自己还不承认。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瑶的时间，见证陆瑶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瑶的时间记录了作家生命最后的珍贵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人生高光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岁月，从对文学事业的至死执念到对故土亲人的深情牵挂，每一处细节都真挚厚重，尽显一位作家的赤诚风骨。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陆瑶的时间，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不曾熄灭的文学初心。
3: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陆瑶的时间。身患重病的陆瑶心思格外敏感，格外看重人情往来，有人提议前往大城市接受医治，被陆瑶果断拒绝，这份坚持背后藏有深沉情怀。请听105记录中国陆瑶的时间第33集。
1: 这是陆瑶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33集。
1: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路遥也不例外。他的人格

言，不允许任何人去侵犯。因此在他面前，我就不再问那么多的问题了。只是我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在我的印象中，他并不是如此脆弱的一个人，时时处处都体现着他的强悍，给人一种硬汉的形象。而这一次却非同往常了。从患病住院开始，路遥几乎变成另外一个人，不仅没有过去那些兴趣爱好，而且变得多愁善感。因此看到他这样，我想他一定是心里有好多说不出的痛苦和一些不为人知的隐情。于是我急忙拿了一张餐巾纸，慢慢给他擦去脸上的泪水，然后对他说，从现在开始，你把过去那些不高兴的事统统忘掉，什么也不要想，一心一意治病，只要坚强地站起来，就像老曹在你跟前说的那样，你仍然是一条汉子。我一定会站起来，路遥咬着牙说。看见路遥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我非常高兴。说实在的，他情绪不好的时候，我紧张的不知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路遥突然问我，根成昨天晚上在哪里吃的饭？我说，他昨晚上没吃饭，只是在房间里吃了他在火车上带来的一点花生米，再什么也没吃。路遥听我这么一说，便埋怨我，哎，你看你这人怎么搞的，我不是给你安顿过了，让你去找他，就是让你招待他一下，我的话你怎一句也听不进去？你不知道根成是专门来延安看我，他在火车上坐了那么长时间，怎能让人家晚饭也不吃？你实在有些不像话。当然，他这么咬牙切齿地埋怨我，是把我当自己的兄弟。如果是其他人，他绝对不会这样，还会非常客气。因此，我忙给他承认错误，是我错了。你批评的完全正确，都是我的问题。其实路遥根本不知道，就在昨天晚上，我邀请根成到延安街上去吃饭。延安的夜市还是相当不错，感觉像过年一样非常热闹，可他说什么也不去，他说他什么也不想吃，就这样在宾馆里住下了。这事也怪我多嘴多舌，那时我就不应该告诉他，告诉他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不告诉他，他又怎能知道？也就不存在他埋怨我了，这是我自作自受。路遥是典型的那种陕北人的性格，就像人们形容陕北人是直肠子一样，一点弯也不拐，从来就是直来直去，心里什么事也藏不住，甚至也不会给人留面子。我也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埋怨完了就完了，绝对不会把这事放在心上。就这样，路遥心情沉重地躺在病床上输液，我在病房的椅子上默默地坐着，而输液的过程又相当漫长，时间一长，他就耐不住性子了，有些烦躁，总要有事儿没事儿的给我找一些事情。因此他刚消停了一会儿，突然又对我说，你快到宾馆去找一下根成，中午请他吃顿饭，根成到了延安就是咱的客人。我说，中午一定把根成招待好，我再不能犯第二次错误了，只是现在还早。

0: 过一会儿我再去。
1: 不要过一会儿，你现在就去。这个道理你都不明白，不然就显得你对他不热情了，干什么事情要利利索索。陆瑶像家长一样的教导我说，我不就是输液，没必要一直坐在我跟前像看一个犯人一样。你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我怎是看犯人的了，多难听啊。因此我知道再不能不去，如果我再不去，他就要在我跟前发一阵脾气。就这样，我离开他的病房，急急忙忙地走到延安宾馆跟程住的那个房间，没把陆瑶埋怨我的话告诉他，只对他说，陆瑶非让我请你吃一顿饭不可，如果我再不请你，就没法向他交代了。王根成笑了笑说，他现在病成这样还跟我这么客气。咱不说这些，中午我请你，这几天你辛苦了。我说谈不上辛苦，陆瑶是我朋友也是老乡，能帮他渡过难关，我有这个责任。再说你到了延安，就像陆瑶说的那样，那就是我们的客人，我没有道理让你请我吃饭啊，必须我请你，这是陕北的一个规矩。从内心来讲，我确实也想在他面前表现一番，因为他是办公室主任，陆瑶住院期间的一些事，我首先得找他解决。也许王根成意识到这一点，但他有他的原则，尽管他没有拒绝我，也没有同意，而用一种婉转的口气对我说，咱先不说这些，关键啊，想知道陆瑶的病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看跟他从西安走的时候差远了。我说你说的一点没错，我就不隐瞒了啊，实话告诉你，陆瑶啊，何止是不如走的时候，就是我刚来延安看见他也比现在强得多。王根成饱含深情地说，陆瑶这次病在延安，我突然觉得这人呐，非常脆弱，短短十来天的时间就成这样，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在西安的时候，我看见他那么精神，有说有笑的，我真不敢去想这些。不过我觉得在延安治疗不是办法，效果也不明显，想办法让他转院。我说他能转院当然好啊，就怕他不愿意。王根成说，他不愿意不行，这样拖下去会出问题，再说西安怎么也比延安医疗条件好，还有那么多的领导关心，王部长多次做出重要批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的病治好。我说这些我都知道，延安的好几个朋友也建议他转院治疗，特别是他多年的好朋友曹古希，去一次医院给他做一次工作，让他转到大医院治疗，说不定几天就好了，可他就是不听，非常固执。王根成说，你在他跟前看见他心情好的时候，多给他做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说你和杨处长到延安来了，我觉得你们给他做这个工作比较好，也许他会听你们的。我给他的工作实在做不通，你知道他在我跟前说什么了？我看见他病成这样，一点好的迹象也没有，着急的没办法，就让他转院到西安治疗，可他生气地说我不知在他跟前胡说八道些什么，不想陪他就走人，怎么一点也不理解他，就知道让他转院。 往哪里转呀？不就是西安？转到西安就是让他死得快一些，然后把他一火化，就不会麻烦任何人了。你说我还敢给他做工作吗？王根成听我这么一说笑了笑，路遥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真觉得有些奇怪。我说我也搞不明白啊，他在我跟前就是这样说的，我现在基本在他跟前再不敢提让他转院的事了。王根成说，如果是你说的这样，那我恐怕也不能在他跟前提这样的建议。我说你去跟他说转院治疗，我估计他不会说这样的话，大不了他不同意，还能有什么？嗯，我得慎重考虑。我说你是单位领导，代表一级组织，医院曾经有人悄悄地告诉我，北京有一家医院治疗路遥这种病的效果非常明显，治好了不少这样的病人。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如果有可能的话，以陕西作协的名义联系一下北京这家医院，把路遥转到北京治疗，估计效果会更好一些。王根成说，这应该不是问题，路遥这样一位著名作家，安排他到北京治疗也不违反原则，不过我得向单位领导请示一下。现在就打电话。我说你先不着急，先征求一下路遥的意见，看他同意不同意。王根成说，路遥同意不同意没关系，我把他在这里的情况给领导汇报一下，如果他同意转院治疗，我再联系北京的医院。我说北京又没熟人，恐怕有一定困难。王根成说，这个可以让中国作协帮忙。我说只要中国作协出面那就太好了，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就这样，在延安宾馆的房间里，王根成给作协领导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作协秘书长小雷。根成把路遥在延安治疗的情况给他汇报后，他的态度非常坚决，有再大困难单位都会全力以赴。王根成打完电话，差不多就到吃中午饭的时间了。我对他说，延安这地方我比你熟悉，而且小吃也多，你想吃什么我带你去。他笑着说，你就跟我在宾馆吃，宾馆里的饭非常有特色。我说我不请你吃一顿饭心里过意不去。王根成笑着说，都是自己人。其实我心里明白，根成是不想让我花钱，他知道我挣的钱不多，在延安花费也比较大，因此他就把我领到宾馆一楼餐厅一块儿吃了中午饭。饭后我俩刚回到他住的房间，就得到一个消息，单位领导在第一时间里跟北京进行了沟通，路遥去北京治疗没一点问题，关键是看他什么时候去。王根成说，咱去医院把这个消息告诉路遥，看他是什么意见。我有些犹豫，想了一想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因此我看着根成说，这个事儿可以告诉他，但是别让他知道是我出的主意，否则他会骂我一顿。王根成笑着说，我不告诉他。我和根成离开延安宾馆，很快来到医院传染科，走进路遥病房。根成就把建议他去北京治疗的事儿给他说了说。然而事情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哪里也不去。

王根成看见路遥这样，实在是无可奈何，因此他在路遥病房里坐了一会儿，便离开医院回宾馆去了。王根成一走，路遥不问青红皂白的就把我美美的训了一顿。他说，我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就知道转院。你给我说，北京和西安有什么好啊？唯一好的就是我死了火化方便，还能有什么？我再告诉你一遍，哪里也不去，就在延安治疗。陆遥表明了自己的强硬态度，绝对不同意去北京治疗，也不愿回西安，只有延安才是他最理想最神圣的一个地方，他视延安为他的风水宝地。那么陆遥真的要在这里为他的辉煌人生画上一个悲壮的句号吗？我不得而知。两天时间就这样一晃过去了，省委宣传部的杨学义处长和作协办公室主任王根成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延安，而且他俩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医院看望了陆遥，尽到了他们应该尽的责任，就要离开延安回西安了。王根成在离开延安的那天夜里一再对我说，我很为陆遥担忧啊，这样下去怕不是办法。他一再叮咛我，多给陆遥做工作，让他尽可能转到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医院去治疗，如果他同意，你马上告诉我。我说，陆遥的性格就这么古怪，他连老曹的意见也不采纳，我能有什么办法？如果他突然想通了，并且同意转院，我及时向你汇报。王根成说，明天我和杨处长就要回西安了，你在延安还有什么需要我办的事？尽管向我提出，我能解决的想办法解决，解决不了的给领导汇报。我说，延安也算是我的家乡，关键这里有老曹，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看见陆遥比看见他亲兄弟还亲，我有事儿就去找他。王根成问我，你在延安吃住的开销也大，带的钱还有没有了？现在有钱，没钱我给你打电话。王根成说，陆遥的性格就是太倔强，我不知道他怎么就喜欢延安这地方，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陆遥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认定的事情几乎就是死牛顶墙，谁也拧不过他，一定要按自己的想法这样走下去，哪怕把自己碰得头破血流。是啊，陕北人这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执拗性格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倔强的性格成全了他的辉煌事业，也给他短暂的生命埋下了一个危险的伏笔。然而这位倔强的陕北汉子还有一个让人非常敬畏的特点，那就是知难而上，自强不息，粗中有细，无私奉献。这次他住进医院，经过病床上的深思熟虑以后，对人生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0: 路遥仍在病床上输着液，长时间的输液折磨得他疲惫不堪。现在他输液还没结束，突然像记起了什么的问我，根城什么时候回西安？我说他和杨处长今天晚上的火车。路遥说，那你赶快给他准备一些火车上吃的，再把政协的车要来，晚上你把他送到火车站。我说你就不要操心这些事儿了，一会儿我给李志强打电话，让他下午把车开到宾馆，我只能让他帮忙。你给李志强打电话就对了，我也是这个意思，他是一个好小伙，在延安帮了我很大的忙啊。李志强很实在，对你忠心耿耿，对其他朋友也是说一不二。我在延安这些日子，也许是你在这里的情谊，对我帮助也很大。本来我不想告诉你，我在延安陪你吃饭的问题，基本上是老曹和李志强给我解决，我实在有些不好意思。路遥说，他俩都是咱的恩人呐，要知恩图报，只要我有一天站起来，一定要报答他们。我说人家都说你重情重义，朋友看中的是你的人品，愿意为你排忧解难，是朋友就应该这样。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聚焦路遥生命最后两年的坚守与热爱，讲述他在病痛缠身中依旧坚守文学初心，用生命书写时代的真实故事。感谢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演绎耐人寻味的故事，让您在情节的起伏跌宕里感受人生的悲欢离合，聚散无常。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 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0: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丁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孩子在两人的悉心照料下慢慢成长，一家三口的日常是琐碎的温馨与欢声笑语，平淡却格外的幸福。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52到第53集。
6: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7: 第52集。齐楚望一眼方池的车尾，再看一眼连笑，齐楚猛地想起来林医生说他今天是要去见朋友的父母。
8: 天哪，方池要带他去见家长了？
7: 对此齐楚都不敢置信。连笑没有吭声，齐楚想了想又问，
8: 哎，你见过方池的父母吗？
7: 连笑更是不肯吭声了，但他陡然沉下去的脸色已然说明了一切。齐楚不由得感叹，
8: 哎，果然啊，白月光就是不一样。
7: 连笑和方池交往这么久都没有见过他的父母，林医生和方池这才几个月。齐楚如今再看连笑，俨然觉得对方是曾经那个求而不得的自己，相当能感同身受。唯一不同的点或许是，当初的自己被打击得有如丧家犬，如今的连笑却似乎更像是只斗犬。 分明越挫越勇。驾照考三次才过的连晓愣是一路都没跟丢，最终成功尾随方池的车进了商场的地下车库。眼看方池和林佳悦一同下了车，连晓赶紧找了个就近的停车位，一个甩尾就停稳了，当即就要熄火下车。齐楚一副不打算掺和的样子，坐在车里动也不动，只说了句
8: 祝你好运。
7: 连笑也没勉强，直接甩车门而去。
4: 工作日的下午，偌大的商场里人流量并不大，连笑一路不远不近地跟着，方池和林佳悦一路悠闲，他却满头大汗。其实连笑也不知道自己这么做究竟有什么意义，可就是忍不住要看看方池是不是真的带林佳悦来见父母。不到亲眼所见的那一刻，就可以心安理得的不去相信。方池和林佳悦全程手都不挽，哪有半点情侣的样子。连笑刚给自己打完这剂强心针，林佳悦就当着他的面突然挽住方池的胳膊。求锤得锤，连笑脑袋发懵，脚步也随之停了下来。对于林佳悦突如其来的亲昵，方池并未拒绝，而是一手任由林佳悦挽着，一手抬起朝他正前方打了个招呼。连笑顺着方池挥手示意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位打扮得体的阿姨站在那儿，发髻一丝不苟，没有一根白发，羊绒大衣熨帖不见半个褶，倒是称不上和蔼。走向方池和林佳悦时，虽噙着笑，笑容却有距离感，看来那就是方池的母亲了。挽个胳膊顶多证明关系好，是的，只是关系好而已，又不是接吻，能证明什么呢？
7: 若不是连笑全程一直这么自我暗示，恐怕早就掉头走了。不过显然自我暗示还是很有效的，连笑竟跟着这一行三人逛起了商场。看来他们是来选购家居用品的，直接进了一家设计师品牌的家居组合店。连笑还不死心，趴在店外的玻璃橱窗上看那三人在餐具区挑了好一会儿。设计师组合店里的东西定价向来不便宜，导购倒没什么眼力劲儿，直到看见方母抚着餐具的手上那枚包厢的祖母绿，才赶紧抱着产品目录笑盈盈地冲方母走了过去。方池和林佳悦则得空走向了另一边的寝具区。
4: 连笑的煎熬开始了，这林医生拉着方池试沙发，连笑也就忍了，为什么连床也要试？拉着方池坐在床尾，连笑也就忍了，为什么还偏要让方池躺着试试？让方池单独躺着试一下，连笑也就忍了，为什么林佳悦随后也躺下来了？连笑当即咬牙切齿地抡着包砸了过去，若不是面前这道玻璃橱窗挡着，以连笑这手劲儿，他的包估计真能隔着这一大段距离飞砸到对面那对狗男女的脸上。实际情况却是，包砸到橱窗的下一秒就反弹了回来，甩了连笑一脸。连笑当即痛得龇牙咧嘴，包扣也瞬间砸开，眼看包里的东西洒落一地，他终于没了脾气。连笑脸上砸了个大红印，手里拎了个开着扣的空包，脚边落了一地的凌乱，他的手机粉饼估计都碎了，可再碎也不及他的心碎。
7: 半晌，连笑终是硬着头皮蹲下去捡，一路捡完手机粉饼，刚要捡起口红，口红就被过路的人一脚踢到了远处。那路人看了口红一眼，又看看这个埋着头叫人瞧不见面貌的女人，不帮忙捡也就算了，连句道歉都没有就走了。连笑心中骂骂咧咧，

0: 凶神恶煞，抬头准备冲着对方一笑，笑容还未展开就已僵住。连笑看着面前的方池，头皮一点一点的发起麻，终是硬着头皮不咸不淡的来了句：
1: 好巧。
0: 方池低头瞧了瞧连笑的包，目光又回到连笑的脸上，不咸不淡地回了句：不巧。连笑一皱眉，显然没懂方池的意思。方池不介意多露一句：你的车跟了我一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3: 其实早在方池把车开上交流道时，就已经发现了这个不怀好意的尾随者，还是林佳悦提醒他的。当时方池正在心理诊所外等林佳悦下班，和他共赴自己母亲的约。方池和母亲的关系一向不好，父母也已离婚多年，方母却十分认死理儿，终于熬到方父的后期去世，二人能再续前缘。方池对自己父母这兜兜转转的几十年爱恨早已无感，可毕竟他是二人的独子，林佳悦和方母的关系又一直不错，才有了今天两个年轻人陪着方母选购新婚家具这么一出。或许也只有林佳悦这种见多识广的心理医生会对方家的这种畸形家庭关系见怪不怪。
0: 当然林佳悦也没少拿这事调侃方池。
3: 你不觉得你和你妈还挺像的吗？一辈子都栽在那么一个人手里。
0: 对此方池只能不置可否，谁说不是呢？而当下林佳悦一上车就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告诉方池：
3: 哎，你猜我今天见到谁了？
0: 方池本就不爱这种猜来猜去的游戏，一会儿又得和林佳悦一同去见自己的母亲，就更加没心情猜了，只静静地看着林佳悦，给个眼神说。林佳悦这个人私下里和工作中全然两副面孔，见方池不搭自己的腔，悻悻然撇撇嘴：
3: 哎，你前女友。
0: 方池稍微一愣，林佳悦显然还有后话。
3: 他和齐楚一起来的，你就不好奇他为什么会突然到我这儿来吗？
0: 林佳悦这般循循善诱，方池却没心思跟他兜圈子。你到底想说什么？
3: 哎呀，和你这人聊天真没意思。哎，你前女友把我当情敌了啊，我跟他第一次见面他就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个遍，哎呦那个眼神啊。
0: 我跟你？方池嘴角一勾，不可思议，又摇摇头作罢，对连笑的这番误解不予置评，只径直发动车子扬长而去。这话林佳悦可就不爱听了，反问道：
3: 嘿，你这话说的好像我有多配不上你似的。哎，要是你真觉得我配不上你，还拉我在你妈妈面前演什么戏啊？
0: 其实方池找他配合自己演这出戏，除了因为他聪明伶俐懂得应变之外，关键还有一点，林佳悦也单身多年，他简直是对男人这个物种完全都不感兴趣，这也相当于省去了他的很多麻烦。至于连笑为何会误会自己分手三月就另结新欢，正当方池不得其解之时，就听副驾驶座上的林佳悦突然低声感叹了起来：
3: 哎，你前女友车技还真不错啊。
0: 方池乍一回神，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扭头却瞧见林佳悦正噙着笑，津津有味地看着后视镜。方池一蹙眉，一边握着方向盘，一边顺着林佳悦的目光也瞥了眼后视镜。只见他车尾后不远处，一辆眼熟的车一个甩尾就夹塞进了与他同向的双车道中。那分明是

0: 连笑的车。那架势哪像他所认识的那个一本驾照考三次才考过的马路杀手。方志收回视线的同时，下意识地紧了紧方向盘。这一幕恰恰落在了林佳悦的眼中。林佳悦一笑，
1: 看来你前女友啊是打算一会儿跟我们一起逛商场了。果然如林佳悦所料，连笑的车真的一路尾随着他们进了商场的地下车库。眼看方池瞅准了连笑停车的区域，这就要熄火下车，林佳悦赶紧拦下他。哎，你该不会是打算现在就下车去跟你的前女友解释我跟你之间没什么吧？
0: 不然呢？
1: 连笑当年那么爱周子山，发现周子山劈腿孙嘉文之后，立即彻底分手，任由周子山如何挽救都不回头。对周子山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对他？方池还不至于蠢到去挑战这个女人的底线。但林佳悦似乎深感他现在下车去解释才是真的蠢，无奈地摇头。越容易得到的东西啊，越不会被珍惜，这在行为主义心理学上可是被无数遍认证过的真理。我的出现唤起了他的危机意识，你应该配合我演出才对。林佳悦说的每一个字都很有道理，可周子山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方池更担心自己会重蹈覆辙，必须先把话说在前头。
0: 别演过头了。
1: 放心，这个度我一定会把握好的，绝对不会让他感觉到你在劈腿，而只是让他觉得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他再不出手的话，你就是我的了。方池未曾料到的是，自己竟然就这么被林佳悦挟持了。林佳悦走到半路突然挽他的胳膊，方池下意识避开，林佳悦只阴恻恻地来了一句，他在看。方池便只能任由林佳悦去了。
0: 进了家具店，挑些古瓷餐具就足够了，林佳悦却非拉着方池去试床，还必须得躺着试。方池理都懒得理，林佳悦却出脚将方池绊倒，令方池跌坐在床尾。方池要站起来，却被林佳悦摁着肩膀躺下。
1: 他在看。
0: 方池晃眼一扫，只见橱窗外那熟悉的身影不知为何正气冲冲地挥包砸向橱窗，橱窗岿然不动，包里的东西却瞬间散落一地，一如那个女人的表情，平静之下支离破碎。只见连笑僵立半晌，终究还是硬着头皮弯腰去捡。方池什么也没想，当即就起了身，径直朝店外走去。几步开外才猛然想起来不该这样，可是方池拿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就见不得这女人受半点委屈，半点都不行。似乎有些眼上瘾了的林佳悦没反应过来，冲着方池的背影低声喊道，
1: 喂，你走了我一个人怎么演啊？
0: 你爱怎么演怎么演。事已至此，林佳悦也只能坐在床尾，咬着牙一路目送着方池走出了店门，捡起了滚至方池脚边的口红，最终迎面对上了那个女人的目光。
1: 连笑顿时傻眼，在连笑当着方池的面假笑起来的那一刻，店内的林佳悦也迎来了方母的一句，我们去别家转转吧。林佳悦吓得腾就站起来了，扭头一看，方母已经选好了餐具，填好了送货服务，正四下张望。哎，方池呢？林佳悦赶紧一闪身，恰恰挡在方母与橱窗玻璃之间，心理素质极佳的他撒起谎来简直脸不红心不跳。啊，他去洗手间了。本想拖着方母再在这家多逛一会儿，不料方母已自行朝店门口走去。那我们先逛。林佳悦心下一紧，瞅一眼本该在洗手间，实际却在橱窗外的方池，慌忙跟上了方母的脚步。 墨菲定律却屡试不爽，越怕方母朝方池的方向走去，他就越是出门便右拐，眼看就要撞见方池。林佳悦都顾不上形象了，大喊一声：
2: 阿姨！
1: 方母这才定住脚步回过头来。
0: 林佳悦这一声大喊自然也惊动了更前方的方池，方池立即神色一凛，头也不回，当即一把拽住连笑的手，闪身就进了一旁的安全门。砰的一声，连笑被狠狠抵在了门背上。
1: 最初的震惊过后，这个男人喝在他耳畔的气息，以及那只撑在他耳边的胳膊，仿佛都缱绻着一种久违的熟悉感，将连笑狠狠裹挟住，令他只顾抬眸看着对方，甚至有短时间的失神。方池却在这时直起了身，他虽依旧一手撑在门上，却已拉开了彼此间的距离。方池垂着眸，几乎是以审视的目光看着连笑。
0: 为什么跟着我？
1: 方池的眼里稍带着一丝疏离感。连笑瞬间想到，刚才就是因为林佳悦突然出现，方池才忙不迭拉着他躲进安全门后。方池是有多不希望被那林医生看见他和别的女人在一块儿。连笑越想越气，忍不住反问道：你不是说等我回头吗？那个心理医生又是怎么回事？
0: 只是朋友。
1: 连笑差点都相信了，方池的手机却在这时突然响起。他收了撑在连笑耳侧的手，摸出手机，连笑却压根来不及看清来电显示是谁，方池已换了一手，侧过身去接听。
0: 空旷到连脚步都能有回声的安全通道内，即便方池侧过身去，手机背在另一边，连笑依旧稍一竖着耳朵就能听见手机那端是那个林医生的声音。
3: 哎，你怎么去洗手间去那么久啊？我阿姨逛别家店去了。
0: 哦，我马上回来。说完方池便挂了电话，直接拉开没被连笑挡住的那半扇门。连笑眼看着方池就这样一走了之，下意识的要叫停他，方池却先行脚步稍稍一顿：
4: 别再跟着我了。
0: 说完之后便不做半刻停留，径直拉开安全门走了出去。连笑看着眼前这半扇因最后那点惯性而晃悠着的安全门，顿时就被点着了，一把拉开门，冲着即将走远的方池喊：
2: 谁一路跟着你了？我约了人在这个商场吃饭。
0: 那头的方池脚下不停，也不知听没听见。连笑就这么和这个对他不假以辞色的男人彻底杠上了。方池越不让他跟着，他就非得跟着，而且还跟得特别光明正大。方母和林佳悦走进哪家店，连笑就跟着在哪家店扫货。方池这男人还挺能耐，竟次次都没让他和林佳悦打上照面，气得连笑进一家店就要刷一次卡，以致到最后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买了一堆什么玩意儿。最终他把一直等在车里的齐楚叫来餐厅时，齐楚见连笑大包小包的搁在一旁，震惊全写在脸上：
2: 你怎么还血拼上了？
0: 连笑只咬着牙拍拍自己身旁的椅子，示意齐楚坐下，目光则全程不离不远处的另一桌。齐楚数色的同时，难免顺着连笑的目光望过去，只见那三个人其乐融融地坐在那儿。连笑的目光片刻不离那边，服务生在这时上前递上菜单，连笑看也没看就顺手接过。服务生客客气气地问连笑：请问您要点些什么？连笑菜单在手，却看也不看，只随手一指：
1: 这个。
0: 那边厢，林佳悦正一边询问方池的意见一边点菜，两个人的脑袋都快挨到一块儿去了，看得连笑直咬牙，手指在菜单上胡乱点着：
1: 这个。
0: 一道主菜。
1: 这个。
0: 又一道主菜，
1: 这个
0: 还是一道主菜。因为是全法文的菜单，这位女士连点三道主菜，服务生难免怀疑她没看懂菜单，不由得小声提醒道：女士，我们家菜品分量挺大的，您看要不要减掉一个主菜？
1: 这个。
0: 齐楚坐在一旁无奈地叹了口气。等最终十道主菜同时上桌，连笑看着面前这张顷刻间被堆满的餐桌，恍然大悟地拿起了一旁下好的餐单。
1: 我点了这么多。
0: 齐楚耸了耸肩，谁说不是呢？
5: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6: 这部小说被温情包裹，故事贴近现实，极易引发情感共鸣，让人相信真爱是值得等待，也能从中汲取直面过往、拥抱生活的勇气。读完之后，满是温暖与治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合适。

0: 值。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之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连笑与方池迎来结婚周年的纪念日，两人重温恋爱与求婚时浪漫的时光，感情在岁月沉淀中愈发的深厚。之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6: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之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7: 第53集，
0: 食道主菜。连笑拿起刀叉，一时之间却不知该从哪儿开始下刀。放眼看去，自己面前蜗牛、鹅肝、牛排、羊腿，光是看着已经腻得不行。连笑不死心地瞟一眼不远处那桌林家院面前那份芦笋做底的前菜，相比之下看着真是格外清爽可口。可偏偏这时，方池还起身朝他这桌走过来。连笑这桌正处于去洗手间的必经之路上，方池走过，悠悠一停，低头瞧瞧他面前这一盘又一盘，模棱一笑：“
8: 胃口不错。”
0: 也不知是在夸他还是在损他。连笑心中有气，又被揶揄，自然不服，当即切了一大块羊排往嘴里塞，当着方池的面闭眼咀嚼起来。这架势俨然美食当前，无暇顾及其他。方池终是什么也没说走了。连笑还真就摆出了要把这十份主菜通通消灭掉的架势。齐楚光是看着他这么吃，都忍不住靠着椅背直皱眉，终于忍不住劝：“
9: 哎，你这么自虐也不是办法吧？”
0: 这话连笑就不爱听了，啪的放下刀叉：“
9: 谁说我自虐了？”
0: 连笑动作幅度有些大，竟引出一阵反胃，他赶紧压下干呕的冲动，不敢再多说一个字，直接站起就往洗手间的方向走。齐楚看着他急吼吼的背影，这不是自虐是什么呀？不过这也不能怪连笑咽不下这口气，方池和林医生郎才女貌，连笑看着难受也挺正常。对此齐楚还是挺能感同身受的，想当初他看着方池和连笑你侬我侬时，心态不也平衡不到哪儿去。不一会儿，连笑就冲进了洗手间，撑在洗手池前干呕了一阵，却什么都呕不出，只觉得难受。自己跟自己赌气，到头来胃撑得受不了，苦的还不是自己。可连笑就是忍不下这口气，一个男人口口声声说要等他回头，可转眼就和别人出双入对，搁谁谁心里好受啊。
8: 洗手间里

0: 杰见他干呕半天什么也呕不出，好心支招道，
1: 你可以按住虎口试试，据说治反胃很有效。
0: 连笑冲宝杰点头道了声谢，正准备按压虎口试一试，而此时的宝杰推开洗手间的门准备出去，得了连笑这一声谢后，不忘回头冲他多说了一句，
1: 我之前碰到过一位客人啊，孕吐的厉害，就是用这招止住的。
0: 连笑按住虎口，似乎还真有点效果，不由得说道，
1: 我好像真的没那么想吐了。
0: 宝洁笑了笑，拎起宝洁工具走出了洗手间，却不料突然迎上了一个猛然僵立在洗手间外的身影。这个身影分明是刚从对面的男厕中走出。至于方池为何突然僵住，宝洁来不及多想，身后女厕的门已被拉开，连笑转眼走了出来，下一秒也看见了处在自己与宝洁面前的那个一脸僵硬的方池。
1: 方池就这么看看宝洁，又看看连笑，耳畔突然就回想起了片刻前自己无意间听见的那句话，之前我碰到一位客人孕吐的厉害，就是用这招止住的。孕吐？方池的眼中迅速闪过一丝慌乱，连笑没想到自己竟会在洗手间外见到他。方池看他的眼神分明透着古怪，目光极短暂地下移至他腰上，又迅速地回到连笑的脸上。连笑自行解读了一番之后，就差指天发誓，
2: 我可没跟踪你啊，洗手间又不是只能你一个人来。
1: 他这生龙活虎的样子，方池一瞧，眸色便恢复了往常。他手中还拿着保持通话的手机，便不再多看连笑，一边朝外走，一边对手机说，
0: 我公司有点事儿，得赶回去一趟，你来国金中心替我陪他们逛吧。
1: 这林医生面子可真够大的，方池公司有事，还得专门指派人手陪他逛街。
0: 谢了，唐大少。
1: 方池说完挂了电话，连笑就这么目送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拐角，情绪早已低落得不行。接替方池来陪方母和林佳月逛街的人竟是谭潇，看来这林医生已经把方池的亲朋好友都认识个遍。反观自己，在这抹耀眼白月光的衬托下，俨然已成墙上那抹蚊子血，看着碍眼。
0: 连笑的这顿饭是彻底没心情吃了，回到餐桌旁，远远瞧一眼那边正有说有笑的方母和林佳月，他落寞地示意服务员过来买单。结了账，提着大包小包出了餐厅，他直奔直梯而去。齐楚跟进电梯，见连笑直接按下了地下车库的楼层，看来是没心情继续逛了。齐楚思来想去，终于组织好语言，勉强安慰道，
1: 刚失恋确实会很痛苦，但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向你保证，时间和新欢会治愈一切的。
0: 此话甚是在理，但依旧不妨碍连笑回视齐楚时一脸的生无可恋。华灯初上，连笑的车逆于陆家嘴的车流中，想到后备箱里那一堆自己冲动之下买的东西，他就觉得眼前的红灯格外碍眼。幸好车上还有一人，连笑看了眼正低头发微信的齐楚，
1: 哎，齐楚，我买的那些床品你待会儿都拿回家吧，就当是送你和宋然的温居礼了。
0: 齐楚抬起头来没说话，只欲言又止地看着连笑，那眼神里隐约透露出的信息还不少。连笑被他盯得心里发怵，不由得摸了摸自己的脸。
1: 干嘛这么看我？
0: 齐楚犹豫了很久，似乎在考量自己究竟该如何站队，久到交通灯都转绿了，他才不确定地透了底。
1: 方池。

0: 给我发微信了。
1: 刚踩了油门的连笑因齐楚这句话又猛地刹住，后头的车险些因此追尾，愤愤地按起了车喇叭。连笑这才赶紧重新发动车子，可他的心思已完全不在眼前的路况上了，只顾紧着嗓子眼问道，
0: 他说什么？他问我你为什么要去见林佳悦。
1: 连笑咬着牙想了想，糊弄方池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小心谨慎，字斟句酌。
0: 就说我失眠，需要看心理医生。我已经说了。
1: 连笑不禁一扬眉，齐楚这孩子突然帮起他来，自己多少有些受宠若惊。齐楚却依旧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继续道，
0: 他还问我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1: 虽然猜不透方池为什么突然问这些，但连笑还是指使道，
0: 这个可以如实回答。
1: 既然连笑有话在先，齐楚也就如实回答了。连笑这车是彻底没心思开了，停在路边的临时停车格里，凑过去看齐楚打的字，
0: 除了他把酒戒了纸少了，其他的都没什么异常。
1: 连笑满意的点了点头，抬抬下巴示意齐楚赶紧把这串文字发给方池。酒戒了举少了，多么洁身自好的完美前女友形象。连笑没时间沾沾自喜，齐楚的微信铃声就又响了，依旧是方池的回信。可齐楚点开一看，连他都不禁眉头微蹙了起来，彻底摸不着头绪了。
0: 他问我你最近是不是经常反胃。
1: 方池的脑回路一向不是他这种凡人能琢磨得透的，连笑和齐楚面面相觑，显然没弄明白方池意欲何为。连笑下意识的喃喃道，
0: 我不就刚刚在餐厅里。
1: 他就猛地想起了当时在餐厅的洗手间外，方池见到他时那近乎古怪的神情。连笑当时还以为方池是因为怀疑自己又跟踪他，才显露出了那副模样，可如今忽然回想起洗手间外的那一幕，尤其是那时方池还曾往他腰上匆匆一瞥，连笑顿时瞪大了眼睛。齐楚不明就里地看着手机，又看看连笑，不敢轻举妄动。
0: 那我该怎么回啊？
1: 连笑咬着手指，绞尽脑汁想了半天，腾地坐直，看来是想明白了，语如连珠炮似的吩咐道，
0: 你就回他最近不仅经常反胃，没什么食欲，还总容易犯困。
1: 齐楚将信将疑地按照连笑说的发了。没一会儿，齐楚的微信铃声又响，连笑忙问道，
0: 他回了什么？
1: 齐楚索性把手机屏幕举到了连笑面前，让他自己看。我问你的这些请对连笑保密，方石如实回道。连笑当即得意地冲着屏幕喊话，
0: 你这话说得太迟了。
1: 说罢便以最快的速度重新发动车子掉头回去。齐楚半知半解地看着这位姐姐全程风里来雨里去，终是忍不住问道，
0: 你们俩到底想要干嘛呀？
1: 连笑却只冲齐楚讳莫如深地笑笑，
0: 你和宋然能在一起，我可是大美人啊，你欠我的这个人情是不是该还了？
1: 连笑说完，不等齐楚回话，表情已迅速恢复成一派坚毅，就这么沉默地加着速，把齐楚的一切疑问都暂时丢进车窗外的夜风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1: 半个小时之后，假模假样地逛着母婴用品店的连线

0: 总算被齐楚看出了门道。齐楚无奈地说，
1: 唉，假怀孕这招不都是电视剧里恶毒女二用的吗？用这招可没什么好下场。
0: 连笑却跟他玩起了文字游戏。
1: 我又不是主动骗他，是他自己要误会的，我只是巧施妙计。
0: 连笑拎起一件货架上挂着的宝宝衣，仿佛这就是他所谓的妙计了。
1: 加深个误会而已，我开口骗他了吗？我没有啊。
0: 起初选择为方池和林医生默哀三秒钟。
1: 等连笑逛得差不多了，台湾看看手表，见时间也不早了，行动开始。怎样才能让方池知道他在采购婴儿用品呢？直截了当的让方池本人来看见，难免会引起他的怀疑。这个时候，大嘴巴的谭大少的作用就格外明显了。连笑当即一个电话拨给谭潇，一接通，连笑就是故作惊讶的一句，你在国金？手机那头的谭潇哪知道连笑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同样惊讶地回道，
2: 啊，你怎么知道？
1: 啊，我也在这逛呢，我远远看见一个人，好像就是你。
2: 这么巧啊，你在几楼看见我的？
1: 连笑当即被问得一卡壳，险些就露了馅儿。万一他说是在三楼看见的，谭大少却压根儿没去过三楼呢？连笑赶紧避重就轻地说，啊，对了，一会儿能不能送我一程啊？他自己有车不开，偏偏要蹭谭潇的车，连笑理由都想好了。啊，我本来和齐楚一起逛街的，他临时有事，我就让他把我的车开走了，我一会儿搭你个顺风车回家，不介意吧？齐楚全程在一旁听着，显然十分佩服连笑睁眼说瞎话的能力。谭潇倒也好说话，
2: 行，我这边也差不多逛完了，你在哪等我？
1: 在见到谭潇之前，连笑赶紧让齐楚把自己的车开走。齐楚倒也宁愿如此，分明不想掺和进连笑所谓的行动中，一会儿就开着连笑的车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他一人拿着自己今天买的大包小包，等在和谭潇约定好的出口处。
0: 和谭潇一起出现在连笑面前的，自然还有方母和林佳月。方母如此近看，和方池真的有几分神似，眉眼间是同样的疏离淡漠，只是方母因眼角的细纹，神情显得更柔和些，不似方池不笑的时候冷得很锋利。林佳月见到连笑的那一刻倒是一副惊讶状。
1: 连小姐。
0: 连笑也热络地打招呼。
1: 林医生。
0: 这两人分明认识，谭笑诧异地一扬眉。
2: 你们认识啊？
1: 啊，他是齐楚的朋友，今天刚去了我的心理诊所咨询。
0: 哦。谭笑闻言十分夸张地哦了一声，越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谭大少就越是感兴趣，当下就要揽过连笑的肩膀，做事要向林佳月介绍连笑的另一重身份。
2: 哎，林医生你大概还不知道吧，这位连小姐可是我们方……
0: 连笑当即猜到谭潇是要广而告知他是方池的前女友了，不客气的一屈肘，狠狠撞向谭潇的腰。谭潇当即痛得倒抽了一口凉气，连笑却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朝林佳月和方母笑笑，提起搁在脚边的大包小包，把其中一大半直接往谭潇手里塞，顺便以只有谭潇能听见的音量威吓道，
1: 废话那么多，不如帮我提点东西。连笑住的地方离国金最近，谭潇自然先送他。果然连笑早已将谭潇的属性摸得通透，谭大少其人，不仅大嘴巴，还看热闹不嫌事大，总有意无意地把话题往方池身上引。连笑搭个顺风车简直搭出了一场头脑风暴，

0: 满门心思都耗在了如何把话题岔到别处去。终于下车时，别提心有多累。虽然心累，连笑却依旧时刻谨记着初衷。下了车绕到后备箱去拿自己的东西时，将自己买的一袋婴儿用品不小心落下了，没带走。至于这袋婴儿用品最后是会被林佳悦发现还是被谭潇发现，这都不重要，只要最后这件事能传到方池耳朵里，他计划的第一步就算成功。希望他没有高估方池举一反三的聪明才智，希望方池不要让他等太久。
1: 连笑买了这么多东西回家，可忙坏了周清明。连笑把这堆购物袋一股脑全扔在了客厅的沙发上，周清明兴冲冲地把每个购物袋都翻了个遍，翻到最后一个袋子时，终于彻底耷拉下来脸。
2: 怎么都没有我的东西啊？
1: 要么是些餐具床品，要么就是些母婴用品，没有一样周清明感兴趣的。连笑这一天之内撒的谎，都快赶上过去20年的撒谎总和了，却似乎已熟能生巧，张口就来。
0: 啊，我朋友家的宝宝过半岁生日，我今天去给那个小宝宝挑礼物了。
1: 廖一涵的孩子算一算也确实半岁了。原本瘫在沙发上的连笑猛地一晃神想到，赶紧打住，心有戚戚的坐直，换个话题道：
0: 你辅导班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1: 连笑这回还真是一问就问到点子上了。周清明撇了撇嘴，心有不甘地踢开了脚边的购物袋，起了身，嘴里却是说着：
2: 你和方池都分手那么久了，他给我报的辅导班，我就不能不去上了吗？
1: 脚步已乖乖地朝自己房间走去。
0: 方池，毫无征兆地从周清明嘴里听到这个名字，连笑不禁叹了口气。连笑白天以自己失眠为借口要看心理医生，才得以见到林佳悦本尊，却不成想后半夜自己竟真的失眠了。晚餐那顿等同于没吃，连笑饥肠辘辘就更睡不着了。在床上辗转半天，他终是一股脑坐起，摸过手机叫外卖。为了不吵醒周清明，连笑在外卖的备注里还特别声明了外卖小哥到门外时不必按门铃，直接给他打电话让他开门就行。连笑等外卖的这段时间里也没闲着，上网订一些母婴杂志，准备家里车上甚至公司里都放两本，保不齐哪天方池突然登门拜访，看见这些母婴杂志就又加深了误会。以方池的效率，应该不会让他等超过一周。连笑心中正叫嚣着，让误会来得更猛烈些吧。就听肚子饿得咕噜一声，瞬间就又偃旗息鼓，气势全无，只等外卖小哥来解救。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丁梢叛徒出卖，户部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嘉禾月下思索生死与灵魂，却意外撞见隐秘私情，这一幕会给少年的心底留下怎样的波澜？请听《南方有佳木》第51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51集，来到惠民寺，见到赵继克，杭家平一个箭步跑上来，拦腰抱住了他，大叫：“
9: 继克伯伯，我们可找到你了！”
8: 赵继克被这孩子摇晃着，心里却惊诧得不得了，问：怎么是你们？天罪呢？绿艾累得一屁股坐在山石上，喘了半天气才说：怎么，我们就不能来？赵继克这才晓得，阔别几年，航天罪已经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大烟鬼。在慧明寺下榻，他们梳洗完毕又睡了一觉，赵继克便来叫绿艾和孩子们砍茶树去。见两个孩子都呼呼地睡得很香，绿艾说：算了，让他们睡吧，我和你去。话音刚落，嘉禾就睁开了眼睛说：
9: 我也去。
8: 赵继克笑着说：嘉禾倒是个有心人。嘉禾很认真地抬起头来说：
9: 我喜欢茶，很好看的。
8: 下午春暖花开，慧明寺周围茶园一片山野花香之气。绿艾恍然大悟说：
10: 无怪我们喝着你寄来的茶，怎么一股子的花香，却又不是茉莉、黛黛和玫瑰，原来是这满山的野花香。
8: 即刻笑笑回答说：不是说茶性易染吗？我们龙井茶也是有花香的，一股子豆奶花香罢了。
10: 绿艾也笑笑说：原来即刻兄也是懂得茶经的，我还以为你只会革命呢。
8: 哎，这也不是势不两立的事情啊。不要说革命成功了可以安心种茶吃茶，即便革命尚未成功，亦可一边革命一边种茶嘛。
10: 耶，几年不见，季克兄文气多了嘛，从前你可是火烛浪当的。
8: 是这山里的水土滋润的吧。赵继克长吸了一口气，将来回去我倒是真想做点事情呢。
10: 绿艾看看继克，他披着一件灰黑呢大衣，围巾是小方格子的，还松松地围在脖子上，头发长长地披在了肩上，胡子倒是剃得干干净净，他还是那么爽朗明快，到底眉宇间有了一些别样的东西了。
8: 说话间，赵继克指着一株高约六七尺的茶树说：看，用这种叶子制茶，当地人说是最好的。
10: 他顺手摘下了一片，新叶长约莫六寸，宽约莫两寸半。
8: 嘉禾抬起头来吐着舌头叫道：
9: 这么大的茶树啊，翁家山可是没有的。
8: 这算什么，云南那边还有十来丈高的呢。茶和人一样，也有长子矮子和不长不矮的，这个树也只能算是不长不矮的吧。赵继克说。
10: 这倒是连从小在茶乡长大的绿艾都未曾看到过的事情，世上竟还有这么大的树。便说：从前读茶经，开篇便说茶者南方之佳木，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我还以为早就绝了迹，没想到真有这么大的。
8: 赵继克说：和这里的土质也有关系吧。
10: 绿艾蹲下来抓了一把土，黄土还有青灰土，他想起在娘家茶山上的少女生涯了，便叹了一口气。
8: 赵继克一一指给他们看，什么是大叶茶，什么是竹叶茶，还有多芽茶、白芽茶和白茶。多芽茶煞是有趣，茶枝条上每个叶叶间的前浮芽同时迸发，而且芽梢可以同时齐发并长，茶叶圆圆的，厚实又隆起，却又嫩绿不老，
10: 实在是看看都香。正说着笑着，家平一脸委屈跑来了，大叫着：
9: 好啊，你们就这样瞒着我自己玩去了，为什么不叫醒我？
10: 看你睡得像死猪，不忍心呗。家和说。家平却也得意地抹着脸上水珠：
9: 我才不在乎你们冷落我呢，你们不跟我说，我自己有好玩处，偏不告诉你们。
10: 赵继克说：看你这一头水，我就晓得你在哪里了，跟我来。说完，他带着他们弯弯绕绕的便走到离寺不远处的一口泉旁。那泉倒也不大，但很是清澈干裂，掬一掌入口甚甘。赵继克说：惠明茶南泉水，这一带最有名的呢。绿艾把头往泉上一探，倒影中就亮出一张明艳的脸，接着缓缓地移过来另一张脸，长头发狮子一般挂下来，头一低，那围巾一头也挂了下来。绿艾下意识用手去接，便碰到了那另一只的手，彼此有些尴尬，有些心动，目光在泉底便碰撞了一下，却又悠悠的无声沉浸在那里。

0: 绿毛茸茸的，像个蹲着的野兽，却是十分的野趣。赵继克说，我见了这个桶便想啊，天罪来了，不知又有怎么样的疯癫。绿爱说，在这里住了半年，你倒生出性情来了。赵继克感慨起来，从前总训斥天罪是玩物丧志的人，现在想想倒是给他想出几分理由来了。这样的天地山水钟灵瑞草，谁若无动于衷，谁就少了人气了。说话间，庙里便有和尚出来，请他们到临时搭起的棚间看茶农炒制茶叶。和尚说，寺里知你们要收购，特意请了制茶的能手来，要制白毛尖呐。制茶这个活儿，这几个城里人都是见多了的，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音，所以绿爱听了很上心，赶紧就凑了上去。但见临时搭起的茶灶上搁着一把锃亮的铜锅，灶下柴火烧得均匀，一个中年和尚正用筛子把那一芽一叶芽头肥大且芽又长于叶的嫩茶徐徐地往锅里掀，然后便用手翻炒起来，拌炒得均匀，茶叶热了，水汽徐徐地便蒸了上来，夹着一股子的草青气。家平闻了那味儿，便转过脸，鼻子里发出声音，嗯。家和小心地告诉他，记住，这叫杀青。这样炒了一会儿，茶叶就起锅了，重新摊在筛子上，晾一晾凉。绿爱便问那和尚，这手艺哪里学来的？和尚倒也谦虚说，我们这一代有个叫雷成女的，有最好的技术，我们都跟她学的。家平也不明白地问，干嘛不接着炒呢？还没炒好呢。绿爱说，就是你不懂又多嘴，带你们来就是见识这个的，不凉一凉那么炒能不炒焦吗？说话间，那和尚却又把茶叶放回锅中，这一回是轻轻地搓揉，条形子也就搓揉出来了。炒到这个时分，却又起了锅，放到一个炭火已全部烧红了的，外面又压着炭灰的背笼上，烘焙。嘉禾觉得这样很奇怪，便问老师傅，这样干什么？
1: 啊，烘烘干。
0: 嘉平大大咧咧地说，
2: 哎，炒干不就行了，何必再烘呢？
0: 那妙手师傅就解释道，烘干和炒干不一样的，烘干是烘干，炒干是炒干呐。
2: 怎么个不一样法呢？
0: 嘉禾倒是问得仔细。师傅眨了下眼睛，他一时不知道怎么告诉这城里来的男孩子烘与炒的区别。赵继克拍拍嘉禾的头说，
3: 大小伙子了，自己想去吧，什么时候想出来了什么时候告诉我。
0: 接下去烘干后的茶又拿到锅里来炒了一次，师傅说这叫整形翻炒，这样茶就制好了，茶毫披满了全芽，白茸茸的，真香啊。但家平却有些心不在焉了。如果家和与家平天性一样，那么白天便是满眼的春气，茶的香味儿，木桶的苔绿和泉水的清冽了。嘉平甚至还抓住了一只不知名的山鸟，但黄昏时他又把它放了。小鸟飞翔

0: 融入淡蓝的天空时，嘉禾有些伤感，嘉平却丝毫没有，他就像那鸟儿一样的快乐。晚饭时，他吃了满满两大碗米饭，香菇、野鸡、金针菜、香喷喷的豆腐干，简直使他处于幸福的陶醉之中。他的筷子毫不客气地伸到这里，伸到那里，边吃边叫：“好吃，好吃！”把一桌子的人都说笑了。但嘉禾却被那炒和烘给困扰住了。他想不明白，同样为了干，为什么要炒、要烘，甚至要晒、要晾呢？他不愿意再问任何人了，因为赵伯伯已经摸过他的头皮，要他什么时候想明白，什么时候告诉他。这使他感到问题重大。嘉禾一直就感觉到赵伯伯更喜欢嘉平，也许这和绿爱妈妈有关。他这样想着，便朝这两个大人看看。他看见赵伯伯正在把一块大香菇往妈的饭碗里放，他恍惚地呆住了。他突然感到，他们是一家子，他们组成了完全自己的和谐的生活。但是这样一来，爹和姨娘呢？还有家乔和家草呢？来，嘉禾，你也尝一块。赵继克把一块野鸡肉放在嘉禾的碗里。吃饭，你要向嘉平学习，你看他狼吞虎咽。大家看着嘉平的样子，又忍不住笑了，嘉禾也笑了。他从恍惚中回来，一盏油灯摆在饭桌中央，彤彤然地照着了大家的脸，模模糊糊的，真亲切呀。夜里，嘉平醒来过一次，下床撒了一泡尿，便觉出山里的春寒，赶紧往床上被窝里钻。突然听见有人在擤鼻子，是嘉禾，便问：“大哥，你也冻着了？”嘉禾嗡着鼻孔，抽泣似的说：“没有。”嘉平更奇怪：“大哥，你怎么了？”嘉禾不吭声。大哥，你哭了。嘉平有些紧张。嘉禾又抽泣了几下，说：“嘉平，你闻闻被子，什么味儿？”嘉平闻了一闻，说：“没有味儿啊。”嘉禾坐了起来，拿棉被披了上身。山里的月光从小窗射入，方方正正切在他身上，黑头发亮闪闪的，月光在这少年的发梢上凝滴了下来，流进了眼睛。两只长长的眼便是两个小小的朦胧的月了。嘉平睁大了眼睛说：“大哥，你怎么了？你变成山里头的月亮了。”嘉禾说：“你没有闻到太阳味儿吗？白天晒过被子了呢。”嘉平使劲闻了一闻，果然，但他依旧大惑不解：“有太阳味儿就有太阳味儿，你干嘛哭呀？”嘉禾抱亲而坐，下巴搁在膝盖上，说：“刚才我想到查清爷爷了，他来过这里吗？他被子弹打死了，他就永远闻不到太阳晒在被子上的香气了，他也不能见到大海，不能见到河两岸的桃花和梨花，他也不能用手去采茶，用嘴去品茶。他也没有床了， 没有热乎乎的感觉，不能说话，连嘴也没有了。他就躺在冰冷的地底下，谁都不知道，永远，永远。嘉禾显然被这种关于死亡的恐惧笼罩了，他急不可待地发问：那么，人还有没有灵魂呢？如果有，他会转成什么呢？像阿爷奶奶坟前的茶树吗？他犹疑地盯着嘉平，仿佛他是先知先觉者。嘉平发愣了，嘉禾突然思考的一切都不是他思考的。他充满激情，他也狂热，但他从不虚幻。他也不明白嘉禾怎么会在这样一个山间的清月下面想到死与灵魂。嘉平说：我不知道人有没有灵魂，如果有，我想还是转为人更好，你说呢？嘉禾轻轻躺下了，说：睡吧，我不说了。我想变成一丛茶棚也好，变成茶棚里的一只鸟也好，我不想死的事情了，睡觉了。嘉禾再一次醒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几点几分，是刚睡下不久，是半夜，还是快天亮了。但他能听到旁边弟弟的鼾声大作。真奇怪，一切到这里都加重了，山更清，茶更大，饭量更多，连鼾声也比城里响了。他突然心里一动，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他想明白了，炒茶和烘茶有什么区别？炒茶是很快的干，烘茶是慢慢的干，就是那么简单。他一个翻身下床的时候，甚至没有注意到睡在外间的绿爱妈妈不见了。他当时所有的心思都在那西厢房里，他想起了赵继克的话：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就告诉我。他甚至连袜子都没有穿，拖着那双棉布绒鞋，身上披件小棉袄，就往庭院里冲。他看到对面的窗户上有烛光，想：赵伯伯还没有睡呢。接着他听到了另一个熟悉的低沉的声音：我不管，我什么也不管了，我就是要和你在一起。这个声音也激动也犹豁，他甚至变了调，完全不像白天听到的声音了。吕爱，吕爱，你听我说，我在日本娶过亲，我有个东洋妻子，还有儿子。
1: 我不要听，我不管，我只晓得你是想要我的。你说，你说，你是不是从见着我那天起就想要我了？你说。
2: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0: 那个声音却是又激动又惊慌起来，另一个声音却狂热的不可遏制。
1: 我晓得你要我的，他要不要我算什么？你不晓得，他不要我，他不喜欢我，他娶了我，心却在那个女人身上。他和她能同房，和我不能。
2: 你不要恨他，不要恨他，他胆子小。
1: 难道我不漂亮，我不好，我不配有人来喜欢？你睁开眼睛，你看我一眼，你哪怕看我一眼。

南方有家墓，以行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家墓。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航天醉深陷烟瘾，与小茶互相撕扯，天醉和小茶何时能挣脱鸦片的枷锁？请听《南方有佳木》第52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52集。嘉禾听到绿艾妈妈和赵继克伯伯的对话，心狂跳起来，头像是要爆炸了，全身上下只觉得噼里啪啦的冒火星。他想逃走，却挪不开步，相反，他却迅速地把目光凑近了窗隙。他感觉眼前一道白光，天上有鲜花飘落下来。他一生都不再能够摆脱这种幻象。一个女人微微仰着脸，黑发像瀑布一样垂下，她站着，脖子像垂死的天鹅在颤抖，衣服脱到了脊梁，又套在臂上。一个男人面对着他，却是半跪着的，看不见他的脸，但是却能感受到他在激烈地颤抖着。这一幅幻象构成了嘉禾漫长一生中对女性的痴迷和崇拜，对一切非理性的彻底情感的事物的隐秘狂热和半跪的姿态。屋里的烛光灭了，嘉禾听到了一种他从未听到过的男人和女人的声音，他似乎是没有内容的，但这是欢呼，这欢呼里又有极度的呻吟，这声音像是埋在地心一般的压抑着，一旦迸发后又是那样松软和疲倦，接着便是小溪流水一般的微妙而又丰富的呢喃，温柔温柔温柔。14岁的少年离开了窗隙，他摇摇晃晃地往回走，刚才狂躁的灵魂轰的一声爆炸了。他回到床上躺下，家平依旧鼾声如雷，一切都变了，永远不再有从前。14岁的少年想，窗外有月光进来，照到了少年的无声的清泪。从前的忘忧公子航天醉，在进入中年之际，简直被他的仇人和亲人们逼上了绝路。仇人无声居心叵测地诱惑他吸上了大烟，而亲人小茶甚至把他藏在墙角缝里的最后一块烟膏都偷出来抽了。为了这最后的大烟，他们俩不得不大打出手。家乔已被无声接走，家中佣人保姆跑得精光，他们打到东打到西也无人差劝。这凄惨堕落的景象叫航天醉自己也不敢相信，他搞不清是小茶已经不是小茶了，还是他自己已经不是他自己了。他气喘吁吁地斜倚在烟榻上，看着一脸鬼气的小茶，他欲哭无泪，扪心自问，难道因为不敢正视自己的胆小怯弱就可以抽大烟吗？难道晓得了他不姓航乃姓吴，本为长毛一私生子就可以抽大烟了吗？难道知道了自家老婆与把兄弟有私情就可以抽大烟了吗？他本来以为那些内在的无声息的崩溃事件足以让他逃避到云山雾罩中去，结果却发现没有什么罪孽比陷入抽大烟的深渊更为罪恶的了。他一面捶胸顿足，涕泗俱下地痛斥自己，另一面又搜肠刮肚地寻思到哪里再去弄点钱来换了大烟。 寻思来寻思去，角角落落都寻遍了，眼睛就在那只蔓生壶周围转。他是不敢看这把壶，看了一面伤心伤骨，一面垂涎欲滴。他已经多日没有见到绿艾了，听说他带着孩子出门了，他想让搓着给他弄点字画来卖了，搓着哭了。多年来，天罪第一次看到搓着跪了下来，抱着少爷的腿，老泪纵横。
1: 少爷呀，少爷呀，查清国建的茶行没了，让无声给吞了。少爷呀，他这是在吞你的命啊。
0: 少爷心软，没办法了，只好苦自己，东拼西凑，心惊胆战，抽了上对儿没下对儿。他也记不得他和小茶有多久没说过正话了。他们俩为抽大烟吵得嗓音嘶哑，灵魂出窍，面目全非。这个样子下去，他怎么还受得了？他还不如一头撞死在墙角算了。这么想着，他就一头朝墙角撞去，软绵绵的，他使不上劲儿。小茶睁开朦胧的双眼，看了一下丈夫，表情木然。她心里一片片的，栽的全是罂粟花。航天醉骨头里透出一股寒意。完了，完了！他眼花缭乱，满目金星。突然，他在金星中看见了黑乎乎的一块，是他刚才撞墙撞出来的。他喜出望外，欣喜若狂，斯文早已扫地，再扫一次也无妨。爬上烟榻就点烟泡，美美的过了一把瘾。他长吁了一口气，活过来啦。接下去该怎么活呢？他缓过气来，愁肠百结。他无人可依，依来依去，也只好依在小茶身上。他就这样抱着小茶，摸着小茶的面孔，喃喃自语：“小茶，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办呢？”小茶的两行浊泪就下来了，眼泪使骨瘦如柴的女人重新楚楚动人。女人说：“走吧，不要管我了。”女人的话使天罪热泪盈眶。原来堕落也会产生相依为命的情爱，不是谁都能够伴着她进入这么深的深渊的。现在想来，他们送儿卖物，互相厮打的丑陋之举，真是显出悲剧的惊心动魄来了。他这么突然情深意长地想了开去，想来想去，眼睛便又张开，盯在了蔓生壶上。牙齿一咬，脚一顿，爸爸爸，你这浪迹天涯的召集客，谁晓得你又在哪一只麾下奔走效劳？你是专为天下活，不为亲朋好友活的人物，连女人送上门去都要送回来的大英雄。我在这里死守着你的信物，殊不知我上刀山也罢，下火海也罢，都不会有你半点音信来慰藉。你为那看不见摸不着的天下南征北战，心里哪里还会有我们这等血肉之躯？你既不记挂我，我又何须记挂于你？这么想着，他顺手抄了蔓生壶，对小茶说：“等着我，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航天醉摇摇晃晃地出了门， 见了天空一轮银月，清风徐来，杨柳如发，街市繁华如旧，不禁黯然神伤。这一切如今和他还有什么关系呢？所有那些外在的事物，革命也好，发财也好，为什么和他个人都建立不起通道呢？何以忘忧，唯有大烟。到哪里去找比大烟更好的灵丹妙药呢？爱也爱过了，恨也恨过了，伤心也伤心过了，革命也革命过了，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他这么想着想着就愣住了。这人是季克吗？这只有一只手的男人是赵季克吗？在杨坝头忘忧楼府和季克重逢，叫航天醉甚是惭愧。从前的美人榻、红木太师椅、花梨木雕花案桌、明清的青花罐子、那一尊青田玉雕观世音、满壁的字画，屋子里值钱的东西没有一样还在，真正是荡然无存了。航天醉也知道自己把家抽穷了，但穷到这样清汤寡水的地步却也是他不曾想到的。想问问绿爱又不敢问，悄悄地招来家平，问那些东西是不是都卖了。家平说，嗯，妈说不让你看到那些东西才省心。赵季克说，到这个份上你还有心记挂那些，真正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话毕，绿爱亲手端了两杯茶，恰恰是用惠明茶泡的，汤色明黄金亮又清纯，细细一口下去，航天醉闭着眼睛揣摩半天，说，这才真正有了可以和龙井较量的茶了。绿爱倒也不特别以为然，其实我们水口的紫笋野茶，还有径山的香茗、开化的龙饼，都是绝好之茶，我们浙江要说茶还是好得多。你这就不晓得了，外国人吃牛羊肉口味重，须得高香，滋味醇厚的方才品得出来。果儿武夷的功夫、祁门的红茶，洋人特别喜欢。要说龙井这样纯之又纯、雅之又雅者，也只有我们这等国人中的闲雅之人才配品得啦。赵季克见天醉又把他那纨绔公子的一套摆了出来，便说，我看还是言归正传，你看这个惠明茶究竟行不行？哎，怎么不行？不是说了，我那大舅子正抱到美国去了，过几日就动身了呢。哎，可惜了你这身体。赵季克说，无所谓无所谓。航天醉倒也是会自我解嘲，咱们兄弟两个一残一败，倒也算是患难与共，日后找个机会一起去趟美国，什么博览会也不弄，玩自己的。赵季克说，你这就玩了半辈子了，连大烟都给你玩上了，你也该是悬崖勒一勒马了吧。航天醉作了个揖道，小弟我正要听你一番指教，你看像我这样一个无用的人，文不文武不武，商不商，革命不革命，又有什么用处？再看这个世道，国不国，法不法，家不家，又有什么活头？我倒是真不明白你们这帮子人穷折腾。

0: 倒让沈绿村这样的人折腾上去了，也不见得你丢了一只胳膊就给你封个安邦大将军，从此一展宏图，救国安民。我想起你来，我就是要哭一场。中国哪里要你那样的热血男儿，更不要说我这样的废人败家子儿了。门外窗棂上靠着嘉禾，他一眨不眨眼地盯着爹，胸膛满满的被痛苦和怜悯胀得痉挛了起来。嘉草见了爹要进去，被嘉禾抱住了，说：小妹，这半个月我们都不要去叫爹，爹要受一次考验呢。
1: 什么考验？
0: 嘉草问。大哥，你和他说什么？嘉平也盯着屋里，却不满地对嘉禾说：让爹知道了，咱们的计划就不行了。那边屋里，赵继克说：我在山里认认真真想个明白，中国的事情要与西方接近，政体上的革命固然是极重要的，好比一个人总要有个脑袋，但是双足和手也总是少不得的。民众比如说是躯体，军队司法是其双手，那么双足又是什么呢？航天醉说：哎，你这个说法倒是有些新鲜，照你看来，那双足又是什么？赵继克伸出两个手指头，一为实业，一为教育，唯其国富民强，方有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唯其开启天资，去其蒙昧，方有与各国比肩进步之智慧。没有这两条，今日孙中山，明日袁世凯，百姓管他孙下袁上还是袁下孙上。航天醉听了倒是依旧有几分犹疑，说：这般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理论，我倒也是耳朵里刮到不少，立言者众而行言者寡，不过轻谈罢了。赵继克说到此时方才要入港了，正是要你我抓紧行之方有效嘛。天罪，你我二人不妨各选一族，为国为民为己再拼搏一场，你以为如何？航天罪有些茫然说：你看我这副样子还能选择哪条族？此言差矣，我赵继克断其一臂，不能在辉哥阵前，尚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何况老弟尚有实力，胸有热肠，打起精神开出一番天地也是有可能的。这一番话便把天罪煽动起来了，醉眼一睁，目光便火花一般闪耀起来，问：老兄你说吧，你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赵继克说：实话告诉你，我已选择了从事教育，你自然便只能从事实业了。干实业也要立足一点，放眼全班，我看你还是干你的茶叶老本行吧。航天醉笑了说：果不出我所料，我知道你兜了一个大圈子，还是要我吃茶叶饭的。哎，莫非你真是吃厌了这碗饭？赵继克笑问。天罪说：既然命里注定了要吃，也就谈不上厌不厌了。等我近日把身子调养好了，再来从长计议。赵兄以为如何？这么说着，他已经开始打起了哈欠。赵继克晓得他这是烟瘾上来了，要找托辞回圆洞门过瘾去呢，连忙就站了起来说：

0: 天罪此言差矣，中国的事情坏就坏在这从长计议上，这一从长便从长了5000年。航天罪站了起来，好，就依老兄之见，明日便开始记忆，行不行？今日你就住在这里，待我明日再来看你。赵继克一把拦住了天罪，说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哪一个回不了头的浪子不是毁在这明日上？我看倒还不如从今日做起，从此刻做起最好。航天罪这才有点慌了，扶着赵继克的一只手说，继克，你这是做什么？莫非今夜要我留在这里了？赵继克正色说，天罪，这是你的家，是你留我，不是我留你。只是我这一番重新出山，不只是看在你的面上，是看在弟妹和两个孩子面上，便也就顾不上你留我不留，你留我也留，你不留我也留。什么时候你把这大烟戒了，我什么时候再打道回府。
1: 你们什么意思？莫不是串通好了要我受罪？
0: 航天罪生气了，发了大爷脾气，
2: 是商量好了要来救你的命。绿艾把一罐子吃的咸食放在桌上说，
1: 那也不能这样绑票一样把我堵在这里啊，让我回去一趟吧，我明天一定过来。
0: 赵继克一把握住航天罪骨瘦嶙峋的一只肩膀说，天罪，我已经弄不清对你是恨之愈深还是爱之愈深了。
3: 说完一把拎起那只慢生壶，环顾四周，搁在墙角一只壁龛上，然后掉头就走。
0: 航天罪听了此话一愣，人倒反而是僵立在那里了。半晌清醒过来，听到咔嚓一声，这才知道他已经被家里人锁起来，强行戒烟了。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5: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家族为线，串起茶史变迁，诉说藏在茶韵里的时代沧桑与不灭的民族风骨。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5: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丁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热血请愿终于为苦难的华工争来生机，未知的前路又将迎来怎样的考验？悬念迭起，请听《苍茫大地》第24集。
7: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刘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8: 第24集，法国老太太面朝市政厅，用尽全部的力气大吼了一声：“市长， 请您出来。这一声犹如一根火柴扔进了油桶里，偌大的广场顿时燃烧起来。市长请出来，一部分人在呼喊，市长请出来，更多的人在呼喊，市长请出来，所有的人都在呼喊。在震耳欲聋的呼喊声中，诺苏米市的市长不得不走出市政厅内的办公室，与朱德、赵维炎、徐子鹤以及看满根四人进行谈判。一个半小时的艰难谈判后，32人的基本抚恤金问题得到了解决。广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离开诺苏米城时，看满根向徐子鹤提出了一个要求，能否每隔两三个月给他们32人写信通报国内的情况。徐子鹤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把自己的钢笔赠送给了看满根。看满根不收，徐子鹤却装作生气的样子对他说，咱们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我给你们写信，你们也得找个能写字的人给我回信的，回信没有笔怎么能行啊。看满根含泪接受了徐子鹤的派克金笔。这是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朱德叫上徐子鹤，说有件重要的事情要一起聊聊。两个人一起沿着市区内一条蜿蜒的小河散步。子鹤啊，现在博士拿到手了，莱德的目标应该说基本实现了，不知你对今后的去向有何想法呀？从来哥丁根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期盼着早日完成学业，回国找个适合自己的地方就职。原来只想在哥丁根拿个硕士，没有想到现在又多待了三年，拿到了博士。不管是硕士还是博士，我徐子鹤还是徐子鹤，回国的愿望没有变，也不会变。徐子鹤说话的口气异常坚定。朱德接着徐子鹤的话继续探问，上次你给组织汇报过，你收到了邓汉生、蕴长军还有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王全道的来信，不知你想去上海否？去上海的话想在什么职位工作？听完朱德的问题，徐子鹤马上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你刚才提到的三位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现在都在上海工作，我自然也想到那里去。至于到上海后在什么地方谋生，我初步的想法是，自己一直在大学学习，适应大学的环境，可能到上海大学教数学是比较合适的。在莱纳河畔洒满碎银月光的小路上，两人并肩漫步走着，一会儿凝望夜空，一会儿俯视弯弯曲曲的河面，河中的流水不急不慢，悄然无声。朱德明白了徐子鹤的初步想法，他半天没有说一句话。徐子鹤忍不住问道，老兄，你比我社会经历丰富，不知我的想法合适不合适？朱德还是没有讲话。又过了大约五分钟，两人走出有200多米远后，朱德突然停下脚步。子鹤老弟，不，子鹤同志，想听听组织上的意见吗？徐子鹤马上也停下脚步，面对朱德，当然想听。你即将博士毕业的消息，我两个多月前就给旅游支部进行了汇报。前面一段时间你准备答辩，为了不打扰你，组织上的意见我没有及时转告你，现在我可以把组织的意见告诉你。徐子鹤耐心地听着。组织上同意你到大学工作的打算。朱德语气坚定。徐子鹤内心一阵欢喜。朱德表情严肃，继续说道，但不是上海大学，而是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让我从德国去俄国？徐子鹤一脸的惊讶。是的， 朱德回答，哎，能否请组织上再考虑一下，我已经5年多没有回国了，心里就想马上回去工作，用所学的知识尽快报效祖国。哎，另外家里给找了个没见过面的未婚妻，如何确定和那个姑娘之间的关系，我还没有最后的结论，只想早点回去和她好好谈谈。徐子鹤毕竟是个书生，他把自己心里想的一股脑的说了出来。子鹤同志，我把你出国学习的时间和目前家庭状况跟组织一一做了汇报，组织上很慎重，经过几次反复讨论后，还是决定你去莫斯科，因为实在找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选。朱德语气严肃而恳切，徐子鹤满脸的不解。子鹤同志，我把相关背景给你介绍一下，你再谈谈自己的意见。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同志的领导下，苏维埃俄国与乌克兰、白俄罗斯两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南高加索联邦组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那里伟大的革命事业如日中天。为巩固新政权，需要一大批思想坚定、纪律严明并且熟知革命理论的干部和人才。列宁和俄共十分重视此类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的培养。1921年秋，在莫斯科开办了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学校，名字叫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据我所知，这所学校

0: 脸上的惊愕褪去了三分。看到徐子和脸上表情轻松不少，朱德不自觉地加快了语速。我们党派到莫斯科的学员绝大部分没有出过国，也不懂俄语、英语、德语等外语。原来会俄文的瞿秋白同志在那里，他一边为学员讲授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一边为中国学员担任翻译。可惜的是，由于工作需要，他回国了。莫斯科方面急需一个熟悉欧洲生活习惯、能说俄语的中国人帮助中文班教学。旅欧支部把你的材料报给了中央，中央又把你的材料通报给了苏联方面。莫斯科对你非常满意，你既会讲俄语，还会说德语、法语和英语，最受他们欢迎。徐子鹤还是沉默无语。旅欧支部委托朱德和徐子鹤谈话前特别做过交代，对徐子鹤这样的人得给一定的思考时间，也得允许他发表个人意见。原因只有一个，人才难得，但往往越是难得的人才越有个性。子鹤同志，这只是组织上的初步考虑，如果你个人有其他想法也可以提出来。朱德望着徐子鹤说道，给我两天思考的时间可以吗？
1: 可以，
0: 朱德爽快地应答。过去的两个整天，徐子鹤没有出门，自己一个人留在宿舍内思考旅欧支部的任务。头一个白天，他把自己近几年收到的父母、大娘和夜莺的来信一封封默读了一遍，晚上躺在床上又仔仔细细地琢磨了一遍。对这么多的信件，徐子鹤总结归纳出了五个关键词：数学、身体、毕业、回国、成家。
2: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第二天，邓汉生、蕴长军、中学吴校长等人的一沓厚厚的来信被他从书桌抽斗中小心翼翼地取了出来，从早上一直读到傍晚。草草吃过晚饭，徐子鹤像昨夜一样躺在床上又仔仔细细地琢磨起几十封信件来。半夜时分，对第二天阅读的信件，他同样提炼出了五个关键词来：数学、苦难、国家、内战、改变。分析出两类信件的关键词后，数学博士徐子鹤没有停止思考，而是进一步比较起两类来信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来。两类来信的共同点可以总结成一个字：爱。两类不同的人都希望徐子鹤学好数学，学成回国，成家立业，幸福的生活。不同点也可以用一个字来总结：爱。但此爱与前一个爱字面上相同，但内涵却不同。前一个爱是家，后一个爱是国。徐子鹤对两类信件的分析比较还在继续。以家为基础和范畴的爱，不但情感上毫不过分，而且理所当然。他徐子鹤苦读多年，一直培养和支持他的大家族，希望儿子光宗耀祖，娶妻生子，小家庭渴望与丈夫团聚，享受天伦，这些都无可厚非。但徐子鹤认为，这种爱从整个社会系统的角度来说是获取，尽管这种获取合情合理。以国为基础和范畴的爱，理论和道义上也是同样站得住脚。家是国中国，国是家上家，没有家就没有

0: 国。同样，亡了国也就亡了家。在一个国家之内，如果大部分人都想拥有自己美满、幸福、安详的家，那么就必须有一部分人舍弃自家，为千千万万个家庭所需要的美满、幸福、安详去奔走、去创造、去建设。奔走、创造、建设需要流汗，有时候也需要流血。徐子鹤定义这种爱是给予。最后，徐子鹤面对的问题是，在其人生转折的十字路口，他是选择获取还是给予？黎明时分，徐子鹤有了自己的结论，他的选择是给予。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几行字：爱有大爱和小爱之分，小爱成全自家，大爱成全国家，两者于一人之经历中兼而有之，是万幸人生。如果两者不可能兼得，我决定舍弃小爱，选大爱。请徐子鹤现在和未来的亲人们原谅我这一决定吧。岳飞忠孝尚不能两全，我徐子鹤又岂能做得到？天一亮，徐子鹤就摁响了朱德住处的门铃。一见朱德，徐子鹤便开门见山谈起了自己的想法。我一直在德国学习数学，如果上数学课自然没有问题，但政治方面的理论我都是自学的，缺乏系统性。瞿秋白的文章我读过几篇，与他的理论水平相比我还相差很远。组织上派我去，我徐子鹤怕完不成任务啊。朱德心里顿时亮堂了几分，这就是学数学多年的徐子鹤的说话方式。朱德了解，他不是故意找原因搪塞，而是在说出困难和疑问的时候心里已经考虑成熟了。望着徐子鹤，朱德笑了笑，然后心平气和地说，组织上确实考虑过你的情况，因此派你去莫斯科东方大学，不是像秋白同志那样去当教员，而是既去当学员也去当教员。当学员是你要跟班学习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论，当教员就是让你去辅导一些和数学有关的课程，比如测量课、几何学和军事观察课什么的。旭日东升，徐子鹤和朱德两人走到院子里，向着东方举头凝望许久。转告组织，我徐子鹤已经想通，服从组织安排，何时启程请提前告知。好的，我明天即向组织转告你的态度和决定。那天上午，阳光照耀下的哥廷根依然很冷，但两个中国留学生的心却是温暖如春，心潮难平。哥廷根向来喜欢别样的年轻人，整座城市宛如劝退了所有的行人，为这两个特别的中国人特意腾出广阔的空间，看得见的几何的物理的空间和看不见的思维的想象的空间，供他们行走，供他们憧憬。两人沿着莱纳河走了半天，也谈了半天，两人的步伐轻盈坚定，话语低沉稳健。两人心里明白，时光如行云，时光如流水，一对好兄弟即将分别。最后他们谈到了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他们能像冬日的阳光一样明朗和煦吗？年轻的徐子鹤和朱德不知道，但两人心里清楚，冬日的阳光虽然不如春天般温暖，不如夏天般炽热，不如秋天般绵长，但却逐渐灿烂明朗。这是一种乍暖还寒，一种由负及正，一种脱茧去负的力量积聚过程。这个过程有时候是自发的、主动的、顺利的，有时候是引发的、 被动的、曲折的。虽然趋势不可逆转，但其中不乏狂风，不乏暴雨，不乏冰霜，不乏雷电。这个季节中的人们需要等待，需要忍耐，有时候也需要挺身而出抗击灾难。朱德和徐子鹤两人相约，既然做出了选择，就算前程未卜，也要执意前行。明天徐子鹤即将告别歌亭根，今晚一场盛大的欢送晚会在迪特瑞西教授家举行。宽敞的客厅内，一张铺有洁白桌布的长条桌两边端坐着迪特瑞西教授夫妇邀请的嘉宾，哥廷根大学数学系几对教授夫妇，其中包括系主任希尔伯特教授夫妇，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的汉学系主任穆勒教授夫妇，几位哥廷根著名的油画家和他们的夫人也位列其中。这些人的名字在哥廷根乃至在整个德国都如雷贯耳。每位嘉宾到来的时候，迪特瑞西教授夫妇都在门口盛装迎接，身边站立着西装革履的徐子鹤博士。来宾手里都拿着礼物和鲜花，先是由夫人向徐子鹤递上鲜花，然后是先生送上礼物，最后是一番热情洋溢的祝贺。礼仪完毕，男女来宾都会从两位服务生手中拿起一杯法国香槟或是德国雷司令，直杯在客厅里低声交谈。两位忙前忙后为客人端茶倒酒的服务生不是别人，正是克劳迪亚和他的同学罗拉。宴会开始，迪特瑞西教授邀请希尔伯特主任讲话。希尔伯特教授能参加自己的博士学位庆祝宴会，徐子鹤怎么也没有想到能与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数学家一起喝杯咖啡，单独聊上几分钟时间，是哥廷根大学每个学生的梦想。而今天希尔伯特教授将为他的庆祝晚宴讲话，徐子鹤内心感到无上的荣幸。通过几年在哥廷根大学数学系的学习，徐子鹤和他的同学们一样，对希尔伯特的尊敬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与其他中国留学生谈及自己所在的数学系时，徐子鹤经常讲到两个人的故事。第一个是系主任希尔伯特教授，第二个是副主任迪特瑞西教授。每次怀着崇敬的心情说到希尔伯特，徐子鹤都会从1900年巴黎国际数学家代表大会谈起。在这次会议上，希尔伯特发表了题为《数学问题》的著名讲演。正因那次讲演，他被公认为一位数学全才。讲演根据过去，特别是19世纪数学研究的成就和发展趋势，总结出了23个最重要的数学问题，涉及数学的各个领域。23个希尔伯特问题后来成为全世界数学家力图攻克的难关。20多年过去了，有些已得到圆满解决，有些仍悬而未决。希尔伯特在那次讲演中不但归纳出了问题，还坚定地提出了自己的信念，每个数学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这对所有从事数学研究的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在徐子鹤入读哥廷根大学数学系那年的开学典礼上，希尔伯特主任讲话时再次重申了自己的信念，徐子鹤鼓掌时把自己的双手拍得通红。刚跟迪特瑞西读博士时，徐子鹤就从他嘴里听到了希尔伯特教授的一则故事。1916年，才华出众的埃米诺特女士来到哥廷根大学数学系，希尔伯特决定让她留下来当讲师，辅助系里相对论的研究工作。但当时，德国社会对妇女从事学术研究歧视仍然较深， 希尔伯特教授的做法引起了大学里一群古板教授的强烈反对。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生涯为主线，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的初心与担当。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

0: 名在外的数学大师留下了怎样的临别寄语？心怀理想的子贺又将如何规划往后的人生？请听《苍茫大地》第25集。
1: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2: 第25集。刚跟迪特瑞西读博士时，徐子贺就从他嘴里听到了希尔伯特教授的一则故事。1916年，才华出众的埃米诺特女士来到哥廷根大学数学系，希尔伯特决定让她留下来当讲师，辅助系里相对论的研究工作。但当时德国社会对妇女从事学术研究歧视仍然较深，希尔伯特教授的做法引起了大学里一群古板教授的强烈反对。希尔伯特怒不可遏，不惜与他们唇枪舌战，说出了哥廷根人人皆知的一句名言：先生们，这里是学校，不是澡堂。面对教授们的围攻，希尔伯特没有退却半步，最后决定让诺特以自己的名义代课。诺特果真不负名师提携，不但用正规坐标将微分不变量问题转化为纯代数不变式问题，而且还讨论了关于连续里群的不变量，作为后者的特例，给出了变分问题中欧拉方程中的恒等式。所有这些都对近代物理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那时开始，他逐渐为数学界及物理界所瞩目。最后，他专注抽象代数中的理想论，开创了算术制研究的先河，成为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女数学家。讲完这则故事，迪特瑞西教授感慨地对自己的博士生说了一句话：数学是复杂的，但更复杂的是社会。所谓完美的人生，就是先学好数学，然后有勇气再去应对更复杂的社会。迪特瑞西教授赞美同行希尔伯特教授的这句话，深深地烙在了徐子贺的心中。希尔伯特教授在宴会上讲了三句话：徐博士，通过你，我才认识了未知的中国，送你一本书，请你把它带回中国。希尔伯特教授说出了他的第一句话。说着话，希尔伯特教授拿出了赠送徐子贺的礼物，是一本他自己撰写的德语版的《几何基础》。徐子贺接过希尔伯特的签名书，激动的双手颤抖。徐子贺如此激动并非偶然，德国当时流传着一句话：成年人不知道希尔伯特的几何基础，就像孩子不知道格林兄弟的格林童话。古希腊数学家被称为几何之父的欧几里得著作《几何原本》奠定了几何学基础，但随着数学学科不断发展，几何原本逐渐显现出诸多不完善之处。希尔伯特不幼权威，所著《几何基础》对欧几里得几何及有关几何的公理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释。这本书不仅为欧几里得几何提供了完善的公理体系，还给出证明了一个公理对其他公理的独立性，以及一个公理体系确实为完备体系的普遍原则。 希尔伯特的著作《易经》问世，立刻在欧洲被奉作经典，各个大学纷纷选作教材，并修订再版多次。但中国还没有出版希尔伯特著作中文版，况且希尔伯特送给自己的还是最新的修订版，这对中国和徐子鹤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礼物。
3: 据我所知，目前中国需要数学，它更需要数学以外的东西。你为前者努力，我作为数学研究者高兴；为后者努力，我作为你的老师高兴。
2: 希尔伯特的第二句话流露出他的真实心声，也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希尔伯特在哥廷根，在德国受到尊敬，一部分是因为卓越的数学成就，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政治人格。1914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侵犯中立国比利时后，英法等国纷纷谴责德国炫耀武力，为了寻找战争合理借口，同时也欺骗国内人民，德国发表《告文明世界书》。在这份宣言中，德国毫无遮掩地声称，若不是由于德国的赫赫战功，德国文化早就荡然无存了。宣言还骄横无耻地为德国进行辩护，妄称任何民族都应受到德意志民族的领导。当时 X 射线的发现人伦琴、进化论学者海克尔、量子论创始人普朗克等93名德国著名科学家、艺术家、学者和牧师共同签署了这份臭名昭著的宣言。宣言一发表，立即遭到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反对，希尔伯特就是其中坚定的一位。他不但断然拒绝签字，而且还在战争期间公开发表文章悼念敌人的数学家法国人达布，以示抗议。希特勒上台后，希尔伯特教授对于纳粹政府排斥和迫害犹太科学家的政策再次给予强烈抵制，并冒着生命危险毅然上书反对，在德国科学界可谓凤毛麟角。当然，这是徐子鹤离开哥廷根很多年以后的事了。希尔伯特教授的第二句话说的徐子鹤心底透亮，正如大师所言，中国需要数学，但此时的中国外强横行，军阀割据，战火绵延，灾难连天，绝大多数底层民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命的保障和行动的自由都难奢望，又怎能安坐书桌恬静地学习代数演练几何。在哥廷根这几年，徐子鹤经常去书店看书或买书，去一次心里酸楚一回。每次在书店里看到德国报刊上刊发的有关中国时事报道的插图，他的心就犹如被针扎锥刺一般。每幅插图中的中国人都是一个模样，斜眼、塌鼻、赤脚，两颗呲出嘴外的大门牙，外加一个拖地长辫。还有书店销售的明信片，涉及中国题材的画面也几乎如出一辙，即清朝中国各种各样血腥的死刑照片或者示意图，剥皮、腰斩、车裂、大卸八块、凌迟、易手、烹煮、宫刑、月刑、插针、活埋、鸩毒、棍刑、锯割、断锥、灌铅、梳洗。每张明信片上还配有对各种酷刑细节的文字说明。令徐子鹤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对梳洗的描述，用铁刷把人犯身上的肉一次次刮梳下来，至肉尽骨露，嚎叫咽气而亡。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 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2: 这么多种类的酷刑，徐子鹤并不是刻意记住的，而是德国人包括孩子经常问他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中国发明后被迫记住的。他拼命地想忘掉这些让他感到羞辱的发明，但他想甩也甩不掉。对并无恶意的德国人的提问，每解释一次，徐子鹤的心就流一次血。德国人的问题，徐子鹤大部分可以回答，但有一个问题，他始终不知该如何应答。中国人的心和我们欧洲人的不一样，怎么那么狠？加入旅游支部后，一次在巴黎大学举行德法留学生代表交流会时，徐子鹤见到了周恩来，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周恩来告知了答案，在欧洲，每个留学生都遇到过同样的遭遇。我自己在柏林、在慕尼黑、在巴黎时，不少德国人和法国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狠心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中国的社会体制。中国之封建社会，普通百姓的地位在统治者眼里形如猪狗，对待猪狗是杀是剐是烹是煮，只不过是屠宰的方式不同，百姓的结局都是悲惨的。一语中的，徐子鹤佩服周恩来的分析。两人聊到最后，周恩来告诉徐子鹤，我们这些来欧洲学习的中国人，回国后的最主要任务就是让统治者知道，普通百姓不是猪也不是狗，是人。欧洲已经做到了，我们中国也能做到，也要做到，但要知道这个过程会很长很苦，在这个过程中甚至还会掉脑袋。徐子鹤豁然开朗。这时徐子鹤忽然想起了旅欧中国留学生中流传的一首脍炙人口的绝句来，这首诗就是站在自己面前比自己长两岁的周恩来赴及日本时用热血和豪情写下的。大江歌罢掉头东，岁觅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徒破壁，南筹岛海一英雄。希尔伯特的第三句话很长，徐子鹤听后豪情万丈。哥廷根大学培养了一批自己得意的学生，拿破仑、俾斯麦、奥地利首相克莱门斯·梅特涅、柏林洪堡大学创办人威廉·冯·洪堡、诗人海涅、哲学家亚瑟·叔本华、社会学大师马克思·韦伯等等。我希望你在20年或者30年后回来时，那时候的数学系主任在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博士庆祝酒会时，能提到你的名字。对这个问题，徐子鹤从来到哥廷根大学的第一天起就白天思夜里梦。数学家，对，数学家，这是徐子鹤心目中最初的奋斗目标。哥廷根大学有高斯、克莱因、黎曼、希尔伯特和迪特瑞希，他们都是世界级的科学家，是数学夜空中璀璨的星斗，形成了令万人折服的哥廷根学派。中国呢，古代有，近代却没有。他徐子鹤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国后在中国的一所大学建立自己的数学研究团队，形成北京学派、上海学派、广州学派亦或南京学派。在北京和武汉认识邓汉生、蕴长君后，他的思想有了一些变化。在哥廷根遇到朱德后，他有了更加异于往常的想法。 加入旅欧支部后，这种崭新的想法变成了坚定的信念。今天听了自己崇拜的希尔伯特大师的临别赠言，更使徐子鹤对自己选择的未来道路充满自信。为中国数学奋斗而成功，是科学救国，技术救国，是英雄。为数学以外的东西奋斗而成功，唤醒千千万万民众，使其不再继续猪狗牲畜一样的生活，是民主救国，革命救国，亦是英雄，甚至是更伟大的英雄。逐渐的，从哥尼根出发的未来人生之旅，在徐子鹤心底清晰明朗起来，清晰的如莱茵河的流水，明朗的如哥廷根的天空。经过一番思考，徐子鹤在心里把自己的人生旅途分成两大段。第一段奋斗的内容不关乎数学，关乎自己苦难的国家和民族。他徐子鹤要去呐喊和奔波，让统治者知道普通百姓不是猪也不是狗，是人。欧洲已经做到了，我们中国也能做到，也要做到。等第一步实现了，也就是周恩来所说的破壁之后，炮声息，炊烟起，鸟语鸣，自己的祖国应该像德国、法国、荷兰和奥地利等等自己去过的欧洲国家一样，处处挂起黑板，书声朗朗。他徐子鹤不再干其他的工作，不管做多大的官，也不管挣多少钱，他都会放弃，而要去大学教数学，教容易理解的代数，几何、微分可以，教难学的谱分析、泛函分析、拓扑学、微分几何也可以。当然，数学博士徐子鹤也知道，这只是自己的想法。在茫茫人海中，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在漫漫人生征途上，改变生命轨迹的拐点也绝不是小概率事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徐子鹤明白，任何代数和几何不能描绘，任何函数和方程不能预测。因此，他心里再清楚不过的是，自己期望的两步人生目标不可能像手心手背一样界限分明。还有一种可能，人的一生不可能有那么长的时间既走好第一步又走好第二步。针对一个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徐子鹤有自己的对策。他笑着给旅游支部的很多同志讲过自己的对策。如果能用20年或者30年的光阴实现第一步，那我就用余生接着走第二步。如果一辈子的光阴只能完成第一步，自己也很欣慰和自豪，那就下辈子再实现做一名数学教师的夙愿。希尔伯特讲话的时候，徐子鹤专心致志地看着他。与此同时，也有一个人深情地盯着徐子鹤。这个人没有和众人一起端坐在吃饭桌旁，而是站在大厅的一角，他就是克劳迪亚。迪特瑞西教授夫妇今晚从哥廷根一家高档的西餐厅找来了两位厨师，却没有找在厨房和客厅之间忙碌的服务生，因为自己的女儿和他的朋友罗拉愿意为尊贵的客人跑前跑后。罗拉今晚穿梭不停，克劳迪亚却一反常态。每当徐子鹤站起来接受礼物，或者其他客人看着他讲话，他就不动了，站在客厅的角落里凝视着徐子鹤的一举一动。罗拉为此催过他好几次，说客人不是酒杯空了，就是菜碟见底了。克劳迪亚这才悻悻地挪动脚步走进厨房。希尔伯特讲完话，和徐子鹤握了握手。两人握手的时候，希尔伯特教授说，数学系很希望你留下来做教师，但听迪特瑞西教授讲你不愿意，我们不强求，
3: 先回国也好，你今后如果愿意回到哥廷根，对你，我们数。

0: 持续，随时欢迎。客厅内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徐子鹤鞠躬致谢，克劳迪亚忘记了自己服务生的身份，竟然把托盘放到地板上，和客人们一起鼓起掌来。徐子鹤真诚地鞠过躬，然后动情地致辞鸣谢。我们中国有句古语叫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此时此地这番话就是我真实心情的写照。来哥廷根五载有余，在各位导师的课堂里，我走进了深邃无限的神圣数学殿堂。在这个神圣的殿堂中，我有幸得到希尔伯特、迪特瑞希等教授耳提面命的教诲，获益匪浅。德国先贤有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等脍炙人口的名言。我从诸位老师身上见到了这种伟大的科学精神。2000年前，史学家司马迁在中国最伟大的书籍《史记》中就引用过一句谚语，叫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学生徐子鹤一定不会忘记大师的谆谆教诲，把在哥廷根所学的数学知识和所领受的大师精神带回中国，待数年之后煮酒论英雄，谈笑凯歌还。短短的几句即席发言，徐子鹤不但提及了希尔伯特教授非常欣赏的亚里士多德和德国诗人莱辛的两句名言，还引用了两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古语，全场再次报以掌声。克劳迪亚一直没有走，他大大的眼睛一直盯着徐子鹤炯炯发光的眼睛。徐子鹤讲话的最后一个字还没有吐出口，克劳迪亚就率先鼓起了掌。过早的掌声引来饭桌两旁的女士先生们纷纷将目光转向客厅墙角，他们看到了形单影只但亭亭玉立的克劳迪亚，看到了腼腆羞涩但毫不怯场的克劳迪亚。贵宾们一阵哈哈大笑之后，不约而同地随着克劳迪亚的节奏鼓起了掌。迪特瑞希教授和夫人也看到了克劳迪亚，父母最了解自己的女儿，一阵说不出的酸楚顿时涌上两人心头。他们知道眼前这位中国的小伙子将会带走女儿的心，尽管女儿对此事一句话都不曾说过。他们明白克劳迪亚此时的心情，但他们一点儿也帮不上女儿的忙，除了跟着女儿鼓掌，他们什么都做不了。迪特瑞希教授夫妇的掌声比任何一位贵宾的都响都长。晚宴和讲话穿插进行，汉学系主任穆勒教授讲了话，他是用流利的汉语讲的，最后以孟子的一段话收尾，算是给徐子鹤的临别赠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历程为核心，深刻展现革命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舍身取义、心系家国的赤胆忠心与崇高信仰。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3: 我

0: 那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北国红豆1984年王好为执导，刘晓庆和张国民主演的农村题材电影。该片讲述了农村姑娘卢雪芝在大兴安岭的伐木生活，以及她与房根柱姐夫陆民子之间的纠葛。面对重重阻挠，雪芝坚韧不拔，最终找到了真爱与生活的意义。影片展现了人物的倔强与坚韧，以及对自由婚姻的坚持。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感人至深的电影，感受那份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执着追求。
6: 有一首

0: 流传千古的五言绝句是这样唱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千百年过去了，或许就是这首诗启迪了我们的剧作家，使他写出了我们这个故事《北国红豆》。要想极致的人家的本意，我们不妨先乘上这辆奔驰的列车，回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初秋。列车车轮这有节奏的摩擦声，能使人昏昏入睡，也能把人催醒。这位坐在窗边瞌睡的姑娘睁开了一双惺忪的大眼呀，这是到哪儿了？窗外完全是一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这一片林子怎么是这么雪白雪白的？这叫啥树呢？那一片松树自己家乡也有，可从没见过那么高那么直那么成片成片的，望不到尽头。哦，这就是草原。天哪，这么宽这么大，怎么不种点什么？
1: 你第一次来大千岭？你第一次来大千岭
2: 啊？长这么大俺没出过门，到哪儿俺都是第一次。
1: 那你到哪儿去啊？
2: 安格拉奇。
1: 咱们同路啊，我也是到安格拉奇去的。
2: 安格拉奇是哪国名字？
1: 中国名字，是鄂温克人起的名字。鄂温克是咱们国家的一个少数民族。
2: 那安格拉奇？
1: 安格拉奇就是鄂温克语，意思是有红豆的地方。
2: 红豆？不是俺们庄稼地里的红小豆？
1: 不是，是新安红豆，杜鹃科植物，学名叫越橘，当地人呢管它叫雅格达。它的叶子在冬天也是碧绿的，它的果实这么大，在冰雪之下也是鲜红晶莹。
3: 要水吗？
1: 不要，酸甜酸甜的。哎，这一带都长。
4: 你大概是老师吧？
1: 我去年才毕业，在林业中学当了一年教员了。
2: 怪不得你这么有学问，在有男人和女人的地方，英雄们总是什么自由
1: 追逐着。安格拉奇到了。
5: 在安格拉奇下车的旅客，
1: 你不是要下车吗？
5: 做好下车准备。
0: 萍水相逢，旅途中的相遇又不到幸福的分手，这在生活当中是那样平平常常，司空见惯。姑娘叫卢雪芝，她告别自己贫穷的家乡，像老辈子人一样下关东，到这富饶的安格拉奇投奔姐姐找个工作。谁想到工作没找到，竟做了那位林业中学教师，就是这位姜老师的学生。
6: 起立。
7: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坐下吧。谁画的？
8: 是我。
1: 画的谁？
8: 卢雪芝。
1: 学生守则是怎么讲的？你竟侮辱自己的同学。
8: 同学？快赶上我妈了。
1: 擦掉。这堂课上作文，作文的题目是
9: 我为什么爱大兴安岭。
1: 下课把作文收齐送到教研室去。
2: 好。
10: 可早了。
6: 你们又闹。
11: 哎妈哟，你干嘛把我生到大兴安岭啊？
12: 我爱大兴安岭的落日。
11: 嗯，
12: 在别的地方一天只能看一次落日。哎，你
11: 给我看看吧。在大兴安岭的黄昏，开车在连绵

0: 起伏的群山中疾驰，有时像金，有时像银，一会儿使你感到
1: 满目。你们就抄吧。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咱们姜老师。
2: 哎呦妈呀！
3: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位大插班生倒也完成了作业。令人惊诧的是，他的作文比老师出的题目还要精炼，通篇只是四个字：为了自由。作文送到教研室去了，姜老师会是怎么个评价？
4: 这也叫作文？
2: 嗨，后门生嘛。
5: 咱们学校是清水衙门，有什么后门可走的？
4: 那我们班里为啥要安插这么一个大插班生？
5: 谁呀？
4: 卢雪芝。
5: 他大吗？是大了点，也大不了个三岁五岁的嘛。
4: 大点儿，校长，那都快赶上我的年龄了。
5: 是啊，你太年轻了点儿，太年轻了。
4: 这可没法教。
6: 嗨，凑合着教吧，他不过是为了混张毕业文凭好找工作嘛。算了，别生气了。
2: 卢雪芝这门子还真硬啊。
6: 他有什么门子？他不就有个姐夫陆民子吗？
7: 嗨，说这话证明你跟你浅。俗话说烟酒打天下嘛，他还加上一条飞龙，就凭他那股的豪气没少结交人。
3: 舆论常常能左右一个人的命运。愤愤不平的姜老师果断地在雪芝的作文本上画上了个代表最低分数的符号，一个圆圈。零分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总不会意味着一场喜剧吧。
8: 老姨
1: 老姨别哭了，我把这个给你。老姨别哭了。
8: 老姨不哭了。
6: 娘要是知道你在姐姐这儿这样受憋屈，娘的心里可怎么受得了啊。
9: 哎，这唱的是哪出啊？
6: 回来了，快吃饭吧。
1: 走。
9: 零分。
6: 小吉、啊、
9: 哎呀，还是我老妹子心疼我呀，酒菜都备好了。
1: 这学说什么我也不上了。
9: 敢。我打不别人。
1: 你凭什么做我的主？
6: 雪芝，姐夫不给你做主，谁给你做主？
1: 我自己做主。
9: 啊，你自己做主？你想干什么？
1: 想进民子当国人。
9: 知道你自己什么身价吗？啊，当你是能上得了国宴的飞龙呢，翅膀一扑棱进林子。哼，要想进林子先上学啊，别看我们这深山老林不是当地的知青啊，人家还不安置。哼，就你个乡下丫头，你呀、啊、也就是我陆民子的小姨子罢了。跟你说啊，如今办事儿不能走近道啊，拿不下毕业证书趁早给我卷铺盖滚啊。
1: 我要是拿下毕业证书还进不了林子，我就和你活死。
3: 特定的社会，特殊的历史时期，自有他特殊的产物。雪芝的姐夫陆民子在家里有着绝对的权威，他有一手好枪法，善打飞龙，那是大兴安岭的特产，能上国宴的名菜。大兴安岭养育了他，可他浑身那股子猎人般的豪气没用到正道上。十几年来他凭着胆量，凭着大兴安岭的珍禽异兽，更凭着他的精于世故，虽然胸无点墨，却神通广大，哪儿他都能说得进去话，办得成事。从贫穷的老家飞到这儿来找工作的雪芝，就更得按照姐夫指点的路子走。雪芝每天早起晚睡，帮助瘦弱的姐姐操持家务，还得为那张毕业文凭熬点灯油。
10: How do you do? 你死他儿，你死他儿。

0: 老妹子行啊。
1: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你死疼。
2: 功夫不负苦心人，谢之终于把毕业证书拿了回来。姐夫陆明子倒也不食言，一个电话，谢之就当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林业工人。
3: 你们可等了我不少时候了。
4: 这是牙哥达西安红豆。
3: 哦，
5: 上工嘞！上工嘞！
6: 快点！快点！快点！
7: 快点！过来继续玩吧。啊，我下去。
8: 快点！
7: 快点！干活呀！
8: 没有。
9: 哎，看见队长没有？
7: 哎，过两天我回家还得让妈给我炒点菜，回来了。
9: 哎，队长呢？二黑今天病假，得给我派个助手啊。
3: 嗯，我跟你去，走啊。
2: 嚯，全副武装，还真有点林业工人的派头。但是行家一看就知道是个初来乍到的生手，可不是，自从雪芝来到林业队，尽干杂活了，这还是头一次进林子呢。所以姑娘毫不掩饰她的兴奋，何况是给这样一个黑铁塔式的小伙子当助手，不光高兴，更觉得踏实。这个大小伙子叫根柱，是这林海，是这雪原锻炼了他的筋骨。助手的工作嘛，就是用一根长杆支撑着将要锯断的大树，稍一用力，那棵棵参天大树就会按照人的意志倒下他们那沉重的身子。
5: 顺山倒喽！
3: 哎，你喊呢？
5: 顺山倒嘞！
3: 顺山倒嘞嘿！顺山倒嘞嘿！顺山倒嘞！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回。
1: 这咋整的？
0: 别动，动不得。大树坐垫了。

0: 没事了，你别怕，你
1: 给你
0: 有句话我想叮嘱你，坐垫这事儿回去别跟人家说起。

0: 怕啥？
1: 这事轻易碰不上，说了怕吓到他们，也怕他们笑话我。
0: 笑话啥？
1: 这是老辈子林业工人的做法，也不知科学不科学，怕他们笑我不开化。哎，你别这么一屁股坐在树墩上，那是山神爷的牌位。
0: 你呀，
1: 你当我迷信是吗？我也是青年人呢，我不过是敬重山林的意思。来，我爹说是林子养活了走投无路的人，他可是有情有义的。
2: 根柱朴实憨厚，憨厚的讨人喜欢，特别是经过这次非同寻常的遭遇之后，根柱的身影就爬进了雪之姑娘的心里，根柱也失眠了。转眼一年一度的春节到了，人们的心就像是长了草。
3: 到了，大客车没来呀，
4: 这是又误到半道了。
5: 我妈等我准急坏了
6: 啊！
5: 别急，过不了年三十的饺子就行。
6: 你反正不着急，没人等你回去过年，
5: 可是呗。
1: 哎，这么着啊，先到我家去歇会儿吧。
7: 哎，那太好了。
8: 老头两位，
1: 老孙，哎，先到我家去，开车。
9: 大娘，
10: 大娘，
9: 娘，
1: 娘，他们到这儿等车来了。
5: 哎呦，大娘，
1: 快点啊！
11: 大娘，
12: 大娘，
11: 大娘，
12: 冷
11: 了，
12: 冷
11: 了，
12: 进去快进去，暖和暖和。来来，撞门酒啊，这出出进进的，多给大娘撞门面呢。
11: 大娘，我来，这大粉条子、大炖肉，可劲儿造吧。
5: 哎，尝
12: 吃，吃吧吃吧，吃饱了就暖和了。
5: 哎，
1: 行了，大娘，您就别忙活了，
12: 吃吧吃吧，
5: 来，
12: 快吃，
5: 哎，
12: 快吃啊！
6: 这不把您过年东西都吃了吗？
5: 可是呗，
12: 这就是过年呢，哪年能像这么红火呀？
9: 哪年穿好看
12: 吗？哎，闺女呀、啊，不中啊，这薄的像玻璃鞋似的，咋能穿盘呢？
9: 啊，没事，
12: 车来了，快点。
11: 来了
9: 啊！您放心吧，祝您过个好年。
5: 再见。
11: 再见了，大娘。
9: 再见，您回去吧。
11: 回去吧，再见。
1: 哟，雪芝
6: 啊。
1: 咱们也该回去了吧？
6: 回吧。
1: 啊，
12: 回哪儿去啊？
6: 啊，回山上。
12: 你咋不回家呢？
6: 爹妈在关内呢。
12: 你镇上就没个亲人？
6: 有个出了门子的老姐姐。
1: 嗨，那姐姐一嫁给人家，那就是两姓旁人。
6: 走吧。
1: 嗯。走什么？水箱的水早让我放了，你不看看天到冷成啥样了。
13: 那好，那我接着睡。
1: 就住下吧。
6: 啊，这算什么？
1: 你呀，这儿就不算个家了。
12: 瞧你吓着俺闺女。就在我这儿过年吧。
6: 哎，
12: 二间干净屋，打盖了还没住个人，这炕是暖和的，连着厨房的灶火。
1: 来，我来。
12: 我处心留着床新被窝，老爷们来了，我不拿出来，跟住以为我舍不得。我寻思着，不定什么时候来个大闺女呢。这是他爹娶我的时候送的一件聘礼，一直没舍得穿。
1: 娘。还是您过日子有算计。
12: 什么好画买不来，专贴这么一墙秃和尚，就凭这张画啊，你净等着打光棍吧，还不快给我接下来。
1: 哎，
6: 别接，我也怪稀罕这画的。
1: 娘，咱也挂灯去吧。
6: 哎，哎，咱家的灯好看，高点。
12: 好的闺女啊，尊老爱幼的。
1: 娘，您不知道她有多能干呢。
12: 她娘怎么舍得让她一个人闯林子？要是我的闺女啊，我可舍不得。
1: 娘，你要是心疼她，就认下做个干闺女吧。
12: 嗯，那可得掂量掂量。
1: 掂量什么？您不知道她有多勤快呢。
12: 光认个干闺女还不足行。
1: 娘，
2: 人们还没过够呢，春节就像是划了一道闪电似的过去了，带着节日的酒香云腻，带着节日的疲劳余兴，人们回到了林子里，继续着有规律的生活。
8: 小王，
14: 哎，江老师，
8: 哎，
14: 你好，
8: 你好，你好，
14: 来，把小姑娘给我。
8: 好嘞。
14: 哎，你们看谁来了？
15: 江老师，
16: 江老师，
17: 江老师来了。
14: 江老师来了，江老师来
8: 了。哎，你们好。
18: 哎哎，江老师，
19: 哎，江老师，
20: 江老师。
14: 哎，江老师你好，
8: 我现在负责共青团工作，以后啊就叫我江哥吧。
14: 哎，
8: 江哥，哎，这都是给你们带来的啊，
14: 给我来一份。
8: 哎，我告诉大家啊，今年共青团要开展青年突击手运动，要选出好样的，选出一心扑在林子里的，让他们上台领奖，带红花呀、
14: 啊！带红花、
18: 啊！哎，雪芝就不错啊，
14: 就是
18: 我也是，
14: 就是、
18: 哎、
14: 不好意思了、哎。
8: 姑娘们呢？
18: 整理内务呢。
21: 哎，现在好，你们给我留地儿，给我留地儿，让我站着背会儿。这边来，
22: 哎，你看我这衣服好看吗？
23: 雪芝，大年纪你是认了个婆婆，还是认了个干娘？也是婆婆，也是娘。
22: 真行啊！
23: 快干了。哎，你要是嫁给伐木工，这辈子再想出林子可就难了啊。你还不知道我想进林子那个男呢。
22: 哎，雪芝，可你看上他什么？哎，就他那憨劲儿啊。
23: 嗯，就那憨劲儿才金不换呢。
22: 哎，那长相呢？你就不挑了？
23: 手艺又强，心眼又实。
24: 别忘了，不光他自己，
23: 放着，
24: 他还养活一个老娘。
23: 就是，这么好的老人到哪儿去找？可你急个什么呀？早早就订了婚。
22: 哎，看
24: 啊，我不早早的挑一个，等你们都挑完了，捡剩下的给我呀？
23: 那可不干。别的事儿我都让着你们，就这事儿啊，不让。
22: 呀，
23: 这人咋这么有主意呢？
22: 谁到了？
24: 你瞧他那个嘚瑟样。
23: 就是。
24: 大王不进去，到北京飞去。
25: 就选
26: 卢雪芝
25: 了，
26: 干啥呀？
25: 就选
27: 他，
25: 我干啥？
27: 大伙儿都在选你呢，
28: 还不好意思。
23: 江老师，
24: 就是在那、嗯、
23: 选啥呀？
2: 说起来还要感谢江老师呢。当初要不是他给雪芝的作文判了个零分，要不是那零分对自己的激励，恐怕也拿不下毕业证书，当不了林业工人，更谈不上被选为突击手来参加这林业局的表彰大会了。看着七妹雪芝满面春风的在主席台上领奖，连观众席里的姐夫陆明子都感到突然。
29: 哎，邪了，这林子真出息人。
30: 哎，谁呀、啊？
29: 我七妹，我小姨子。
30: 啊，
29: 哎，
30: 祝贺你！
29: 别唬人，唬你干啥？除了他，谁配有我这样的姐夫？哼，
30: 除了你，谁配有我这样的妹夫？
29: 嗯，什么意思？
30: 我娶她？
2: 是玩笑？怎么会？对方分明是一副严肃认真的神态。台下这段插曲，台上的雪芝自然是听不到。散会以后，他就带着礼品，带着喜悦和骄傲来看望姐姐姐夫。
29: 这是老妹子买的
24: 啊。
29: 哎，家里没酒了吧？
24: 没酒了。你姐夫今儿高兴，你就陪他喝两口啊。
29: 嗯。老妹子如今是有身价的人了，怎么能喝着酸菜汤呢？
24: 琼浆玉液倒是好，没有啊。
29: 哎，砸锅卖铁。
24: 砸吧。我看着，
29: 怎么也不能让老妹子受委屈啊。来给来自个儿来。
0: 再给我点。
29: 哎呀，你们来了，
3: 老陆，来，
29: 我来，我来。
3: 好，我搬那个去啊，
29: 去去去。
0: 二老，哎，回家吃饭。
3: 不，这我来，这我来。
2: 一箱箱啤酒，像是食品商店进货似的，搬进了陆明子的家。不过那可不是暂时寄存。
3: 好，我搬那个。
2: 更让雪芝不明白的是。送货人那不住飘过来的眼神。
4: 哎，他是干什么的？
29: 他民政科掌戳的。
4: 呵，好差事，俏活。
29: 感情这要是早认识他呀，你进林子还用费那么大事？
4: 可不，
29: 如今呢，你想出林子也就不难了。
4: 干嘛出林子？坐好。
29: 你刚来那会儿啊，是这土家桥，站不高，飞不远，临终毕业证书一到手，哎，就成只飞龙了，翅膀一扑棱，就进了林子了。现在呢，再一扑棱，哎，就又出林子了。你往台上一站，那就是凤凰，凤凰不往高枝上站，高枝就伸到你脚底下来了，哎，这不就来了吗？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他就是皇上，哎，他年轻又有文化，啊，哎，三年五年他定有大生发。
4: 嗯，倒像那么回事。
29: 哎，老妹子，嫁给他，他稀罕你。
4: 谁啊？
29: 你长戳呢。
4: 不行，我有主了。
29: 就你那个主啊？
4: 我那主怎么了？
29: 嗯，
4: 你说。
29: 好，凭良心讲。人老实，是正经人家，啊，可他配不上你了。蹬着他，咱另奔好日子吧。
4: 就这么活着呀？就这么为人呢？
29: 依你说，人是他妈什么玩意儿啊？活着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我在这深山老林这么多年，什么我都琢磨透了。哎，唯独这两件事，我就琢磨不出来。哎，我倒想听听你的高见。
4: 人
29: 啊，
4: 活着
29: 啊，
4: 雪芝。姐夫不是为你好，为了我，倒真好。他是个皇上，我做个娘娘，你当个国舅，大兴安岭成了你的天下了，真看不出来你呀、啊，雪芝。
29: 他反了你，
4: 太爷，
29: 打不烂你我。
4: 你敢？你倒是打个试试。
29: 你过来，
4: 太爹，过来就过来。雪芝，
29: 我
4: 你打
29: 雪芝
4: 打。大爹，快快快，跟他磕头。我活是房家的人，死是房家的鬼。
29: 怎么连鬼也做不成？
2: 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战结束了，几箱美酒化作一汪污水，姑娘终究抵挡不住一个壮汉的野蛮，遍体鳞伤地败下阵来。然而人家雪芝的未婚夫根柱也是条五尺高的男子汉呢、啊。
30: 哼，打不赢他还告不赢他吗？
4: 别告，他是我姐夫，老婆孩子都指着他吃饭呢，快成亲吧。
30: 哼，
4: 等工作转了正吧。
2: 雪芝没转正，这并不奇怪，和他同来的那些女伴们还不都是和他一样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着转正的那一天。
7: 嗨，告诉你们吧，用舌头舔一下，那嘴唇照出来就像花瓣似的鲜亮。还有脖子要扭一点，哎，就这样，就这样。
4: 嗯，哎，你回来了，
15: 你真回来了，那看看这呢，那看看你的。
4: 咱们今天全转正了。
7: 嗯，
4: 给，真够配，你真上相。
7: 看看你自己的去吧。
15: 哟，不是。你的呢？
7: 不是，没看见。
15: 就是吗、
4: 啊？我的呢？
15: 不是。啊，你去问问队长。
7: 哎，对，
2: 这是咋回事？是有关部门的一时疏忽，是队长半路上给弄丢了？雪芝尽量往好处想，然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雪芝心里。

0: 队长找过了，也没得到圆满的回答。看到许赤并没带回张欢喜的笑脸，跟住的心也沉了下来。
1: 凭什么不给你转正？我去找队长，让他跟咱们说清楚。
2: 队长说，他还不如我们清楚呢。
1: 我们清楚什么？好你个陆明子，我围得起个男人，就养得起个女人。走，雪芝，
3: 工作证领不了，结婚证还领不了吗？回去和娘操持一下，咱们这就成亲。哎，雪芝。

0: 都红了。
1: 你好不容易得到的，却又如此迅速地失去了。山林近在咫尺，却又像是远在天涯。虽说雪芝在这林业队的生活是短暂的，但是队里那些叽叽喳喳的伙伴，林子里那草木的馨香，那玲珑耀眼的红豆，都使他产生了深深的眷恋。然而这些都像是一场梦似的过去，都是为了这场婚姻的选择化作了泡影。姑娘的依恋并未掺杂一丝对爱情的懊悔，离开了林业队，住到根柱家，倒为根柱娘雪芝未来的婆婆赶走了依伴她多年的寂寞。
2: 我寻思着先给你们做上两铺两盖，咱们再把那半间土房磨磨，赶紧把事办了吧。洗完了回家吧，那是他爹的古尸，一个死不还家的倔老头子，在林子里干了一辈子，到了还是做了大兴安岭的鬼。
3: 强死我呀，黑人，
2: 别净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就要做新媳妇了。
3: 做了新媳妇是怎么样？
2: 怎么样，跟娘一样呗。你看娘就这么守着他爹的坟，守着根柱，守着这几七园的几间房，一晃就是一辈子，这不又把你迎进了门。雪芝啊，什么事儿都得往开了想，就凭咱们娘仨，往后的日子准保错不了。咱们再开上几片荒地，养上孩子也不愁吃，这屋里也该有孩子跑来跑去的了。
3: 根柱子还不回来，结婚证明也这么难办。
2: 哎，求人的事儿难。
1: 求人都求到饭馆来了。是啊，千万句好话怎比得上一桌酒菜的能量。此风古来有之。
4: 找你的钱。哎哎，王导，这事儿全托你老了啊。
5: 好说好说，这事儿到民政科盖个戳就行。
4: 哎，王导，这民政科的戳是那么好盖的呀？
5: 不难不难，你们再托一托陆明子啊。
4: 哎哎，来喝茶。
5: 哎，陆明子，陆明子这人仗义啊，他小姨子就是他一手栽培的。
4: 你不知道，他的对象就是陆明子的小姨子。
5: 哦，那不就更好说了。
4: 事难办就难办在这儿。
6: 哎，张头，搁着拿。
5: 等一等，我去一下。
7: 呵，好大的雾气啊！
6: 哎呦，来俩飞龙。啊，
8: 林子就是我存肉的冷库。
6: 哎，啥时候想吃啥时候拿。
8: 哦，你拿着。
6: 哎，老公，来给我拾掇拾掇
8: 啊。
6: 好嘞。哎哎，陆明子
8: 啊，
6: 来来来。哎呦，来来
8: 来
6: 呀。
8: 哎
5: 啊，来来，哎，介绍一下，这是你妹夫。
6: 妹夫
4: 啊，
5: 就是你小姨子的啊。你小姨子快结婚了，你没意见吧？
6: 不行不行不行，没意见。
5: 哎，
6: 现在不是实行自由恋爱吗？
8: 是自由的，
6: 哼，都自由到你炕头上去了。
5: 哎，陆师傅，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6: 哎，这话你让他说。
5: 你三叔。哎呀，算了算了，这话呀以后再说吧啊。
6: 想得美。
5: 哎，陆师傅，走杯酒吧。
6: 你
1: 众人的解劝避免了一场厮打，事没办成反遭一场侮辱。捂得不行，闻得没用，跟住一屁股坐下， 端起了酒杯，他终于醉了。唉，没了知觉，反倒没了那些愤懑和愁苦。然而一觉醒来，那红艳艳的结婚证依然没在自己眼前，而是一朵花似的雪枝和满头白发的老娘坐在自己身边。
2: 这钱原准备给你们成亲用的，这些托给中间人给你姐夫送去，叫他高抬贵手吧。
3: 什么？
0: 别心疼钱了，为了咱俩你就认头吧。
3: 认头？认头不就太憋屈了？
0: 憋屈就憋屈点吧，不就是为了过日子吗？
3: 憋屈的日子有啥过头？
2: 不能过也得过呀，多少人都过来了，你怎么就过不了呢？闺女啊，叫不得真儿啊。
0: 要不是为了这个家，我真想找姓陆的活个死。
3: 怎么不试试啊？
0: 我
3: 我是说我去试试，用不着托中间人。
0: 雪芝，要是他嫌少，我们家还有一口猪，
3: 哎，
0: 卖了钱也给他。
3: 要是我去了，就什么也用不着了。
1: 雪芝走了，带着一种失望走了。他并没有去找他的姐夫陆明子，他爬上了高高的悬崖，跳进了滚滚江水。是江老师意外地救起了奄奄一息的姑娘，把她送进了医院。
5: 哎，这雪芝。
9: 哎，
5: 雪芝，
9: 现在没危险了，放心吧。啊，
5: 哎，江哥，他这是为了我呀，全是为了我呀。江哥，你给我出个主意，我或者死了也要给他出口气，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他为自由去斗争了，我们也要为他去斗争，相信共青团吧。你还在这批绊子，你逼死的人你知道不知道
10: 啊？我逼死谁了？
5: 你的小姨子卢雪芝。
10: 哦，他不是自杀吗？为啥？
5: 为啥？那是因为你破坏了他跟方根柱的自由婚姻。你别装糊涂，这件事儿我们共青团得管。哎，你
10: 干嘛非嫁给他呀？啊，那姓房子有啥好？
5: 劳动中产生的爱情，这是青年人的正当权利嘛。
10: 那用不着死啊。
5: 死当然不对了，可那也被比你掌握命运强。不自由不宁死。
10: 不明白。
5: 你不明白？
10: 哎，
5: 你不明白我再给你讲一遍。
10: 你少跟我扯淡。一个大姑娘糟践了身子，让那小子占了便宜，他不死等什么啊？这话在被窝里跟老婆说都嫌臊的话，怎么着？你想学、啊、
5: 你说了好不好
10: 啊？我教教你、啊、
5: 你说了，
10: 你拉什么帮套呢？
5: 不，你说了好不好？你别说了，这事儿我回去再调查调查。
10: 哎，秀才，
5: 别说了你。
10: 我告诉你，他呀也就是我小姨子得了，还是我亲妹子，我先宰了他，回头我再找那小子算账去，我把他那玩意儿给他揪下来，让他在我这上练练杠子吧。
1: 在粗俗和野蛮面前，江老师的愤怒和正义倒显得不堪一击。是与非的颠倒使江老师败下阵来，他并不完全相信陆明子的话。然而人们也在议论着雪芝，更是江老师难辨真假。风言风语有时比刀子还要锐利，江老师只好躲着雪芝。可康复后的雪芝还是找上门来。
3: 怎么着了？我那桩事儿。
0: 你那桩事儿算个什么事儿呢？
3: 你说说看。
11: 自己还不清楚吗？
3: 你过来。
11: 干什么？
3: 你看着我，好好的看着我。我不能把衣服扒给你，可我能告诉你，我的身子是清清白白的。我能把心扒给你，可我能告诉你，我的心也是清清白白的。你信不过我，我不怪你，可你草气了，不敢给青年人出气，不敢给青年人做主。你成天在那洞里琢磨古人的事情，你可是琢磨琢磨人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活着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看来得重新掂量眼前这个文化不高的姑娘了。当初人家那篇为了自由的作文本来就不是胡思乱写。
12: 王师傅，
13: 王师傅，
12: 王师傅，
13: 王师傅，
14: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13: 哎，朱哥，
12: 王师傅，哎，你听说没有？江哥点名替你打官司呢。
15: 对，
16: 这难为江老师了。
17: 不，江老师说不光为了你，是为了林子里的青年争一份自由，争一份幸福。
15: 就是，
12: 对，
14: 你知道不？陆明子给人家江老师使了多少绊，逼得人家江老师要到省城去告状呢。
18: 那这官司不是闹大发了吗？
14: 一个姐夫，一个小姨子，就这么叫起阵来了。哼，哎，可有人底下又听陆明子说，是灰就比土热，是盐就比酱咸，这什么意思？那意思是不是说，就是打破了头，姐夫还是姐夫，小姨子还是小姨子？要真这么说，那就有活口了。
17: 铁志，我们走了，
15: 走了。
13: 再见啊，铁志，
17: 来玩啊，
13: 金宝，哎，江红，
17: 来玩啊，
13: 哎，
17: 再见。嗯，
14: 铁志，这场官司，咱们就私了了吧？
3: 私了？官司打到这会儿就不是私了的事儿，私了了还得有人从崖上跳下去。
14: 咱们这会儿哪还有心思管别人的事？
3: 那人家江哥呢？他在上面煮饭，咱们可不能在下头撤火。哎，
1: 这仅仅是一次平平常常的意见分歧吗？谢志还一时说不出来，但是人家江老师可是一片赤诚啊。
11: 我就要去省城了，你和根柱把心放在肚子里，等我的信儿吧。啊，
3: 嗯，多远的路啊，天道又不好。
11: 省城比这暖和。
3: 你小心受了那伙子小人的算计。
11: 没啥，我还是有些招数的。
3: 哪里还有什么招数，你的那些招数斗得了君子，斗不了小人。小人是什么招数都使得出来的，特别是姓陆的，他要是敢活死的话，你可对付不了他。
11: 要是我也活出个死呢，他就不见得是我的对手。你不信吗？
3: 为了我，值得吗？
1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不是为了你。
1: 崇高的精神，无私的奉献，不是人人都具有这样的胸怀。正义在江老师，在雪芝一边，正义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19: 站住！干啥？秀才，打听个道，前面哪有村哪有店啊？
20: 管他有村没店的，往前走就是了。
19: 前面是警察沟，后边是熊瞎子铺，方圆三十里没人家。哼！哎，上哪儿去？
20: 去省里。
19: 干啥去？
20: 告你去。
19: 我让你告不成。
20: 这回你还有啥高招呢？
1: 对陆敏子来说，这可不是什么高招，他就像以往打猎似的，把他的双筒猎枪瞄向他的猎物。别怕，姜老师并没倒下，丧命的只是一只名贵的飞龙。
20: 好枪法，
15: 看看怎么样？
20: 别忘了给你自己留一颗。
15: 嗯，来，给我拿着，该打尖了，我捡点柴火。
20: 你留着打点人情吧。
15: 那个早预备好了。来来来来，说什么你也得尝尝，我烤的飞龙跟别人不是一个味儿。
20: 拉倒吧，讨厌的就是你这味儿。
15: 哎，秀才，咱们明人不做暗事，来，我再让你看看这个烟酒啊，飞龙，哎，鹿茸，哎，还有纸片子，看到没有，带戳的，嘿嘿，啊，兄长，怎么样，赢你这场官司不差什么了吧？
20: 差。
15: 哼，你别吓唬我，这些东西啊够打是半个江山的了。哎，要和你打个平处呢？
20: 差。
15: 这么说我输定了。行啊，咱们法院见吧。咱俩有点邪性是吧？
20: 没错。
15: 你说咱俩这到底为了啥呢？这是
20: 你说呢？
15: 为了男欢女爱的事儿？
20: 不，
15: 为了我在安哥拉契有那么点儿能耐。到底为啥呢？
20: 为了让生活变个样。
15: 啥？还要变个样？混到今天这样容易吗？我实话告诉你吧，再变个样我陆明子活不了。人吗？是他妈什么玩意儿？活着为了啥呀？
20: 走吧，天黑前还要赶到分身岭火车站呢。
15: 哦，啥时候了？
20: 79年了。
15: 哎呦，都这时候可是不早了。哎，咱俩事儿还没办呢。
1: 一场别致的较量结束了，一个原告，一个被告，一前一后消失在茫茫雪原。几天以后传来了姜老师打赢了官司的喜讯，一切都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21: 看看光梁杯就有三套，他们还要送的。我说你们就不能行行好，别老拿凉水灌我们呢。队长说等咱们办完事你再回队上，工龄还从原先进林子算起。哼，官司一输，姓陆的算是草籍了。要不是姜老师拦着我，非跟他照亮照亮不可，让他知道知道我也不是好惹的。
2: 别得理不让人，再说又是亲戚了，

0: 成这么着。今儿包饺子。
1: 哎。
2: 哎，雪芝，这是我给你买的，还带金丝的。
3: 雪芝慢慢地摘下根柱给他买的围巾，若有所失地走进了里屋。啊，难道这不管他人，只满足于自己家庭温暖的生活，就这样开始？莫非就这样从这个老实的近乎软弱厚道中又有些自私的人永远的在一起生活？啊，姑娘，难道这就是你的心事？莫非这就是你的失落？
2: 江哥，你不在家准备跑出来干什么？我不想结婚了。
4: 咋了？
2: 你不爱他了？他为你吃了多少苦啊？谁说不是的？他为我死过，我也发过大誓要让他活着，活得痛快，活得舒心。我吃什么苦都行，可没成想，好容易熬到这份上，他却不痛快。可他装作挺痛快，催着我快去领结婚证，快点操办，催得我又是高兴又是纳闷，他这是怎么了？我也觉得自己越来越跟不上他的趟了，可他呢也越来越对我好了。你不知道他对我有多好。有一天夜里，我在外屋睡着，自打他跳河以后，俺娘就一直陪着他睡。雪芝，雪芝，
0: 根柱，今天夜里就把我给了你吧，你快点要了我吧，要不你就后悔了。
2: 你怎么了？嗯，你怎么了？你雪芝，你雪芝，我脑子虽然慢点儿，可我也明白了，他肯定是有心事。有什么心事不能说出来，非要这样煎熬自己？他只是借我的手来毁掉他自己，他这是再一次跳河。江哥，他这是信不过我。你就是因为这个不跟他结婚的？我做的不对吗？他别是爱上了什么人？不会的。那别人会不会爱上他？会的。像这样的好姑娘是值得男人们去爱的，为了她使自己变得更好，更配得上她。
5: 那强哥，你交给我吧，让我变得更好，更配得上他。我什么时候能配得上他？什么时候再跟他结婚？江哥，让我跟你一起去大火吧。
6: 嗯。江哥，命令下来了，让你带人马上出发。
7: 快点，快点，跟上了。
8: 好，我等等。快点了，
7: 快点跟上。快点

0: 去扑灭山火的队伍像一条长龙蜿蜒浮动在山林雪原。是的，要快，要跟上，要有着足够的力量，绝不能再有人掉队，绝不让那邪恶的山火蔓延下去。愿那在冰雪覆盖下的北国红豆永远鲜红，永远耀眼。
1: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一段小歇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电影录音剪辑的盛宴，欢迎您的守候。

0: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2: 电影《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1952年经典之作。该片以剧情紧凑、情节跌宕起伏而著称，深入探讨了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丽瑟，一名妓女，面临重大抉择，是屈服于权势还是坚守良知？影片展现了她在伪证问题上的内心挣扎。这部电影不仅触动了观众的心灵，更成为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镜子。让我们一起走进丽瑟的世界，感受她那颗在困境中闪闪发光的心。
3: 故事发生在美国，一列火车在美国南部广阔的原野上奔驰着，在一节专供黑人乘坐的车厢里坐着清一色的黑人旅客。在这个标榜民主自由的国度里，对待黑人像对待瘟疫一样，处处被隔离着。车厢里黑人旅客，他们有的在看画报，有的在依窗眺望，彼此之间既和睦又安详。突然过道上那一扇门打开了，进来了一个身材苗条的白人妇女，她放下鞋。

0: 摘下墨镜，就竟找着空位坐下。这是怎么回事？黑人旅客既惊讶又好奇，车厢里的黑人乘务员更是觉得莫名其妙，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1: 我说你怎么不理人呢？
2: 您不能坐这儿，小姐。
1: 那边我可不去，都喝醉了，本来我倒不在乎，可他们竟缠着你乱摸，太难了，女的简直不能出门了。我给了他一巴掌，谁叫他把我惹急了，那小子简直像个畜生。
2: 这儿小姐是黑人坐的，
1: 我又不吃人，
2: 白种人不能坐黑人车厢。
1: 那好，省得他们来找我麻烦。
2: 对不起小姐，您去白人车厢吧，
1: 他们心才黑呢。哼，得了吧。
2: 那我报告车长了。
0: 乘务员走了，车厢里的旅客开始不安了起来。离这个白人妇女座位不远的地方，两个黑人男子偷偷地瞟了他一眼，其中一个很快用画报挡住自己的脸面，仿佛他什么也没看见，免得给人抓住把柄惹出祸来。就在这个时候，又闯进两个白人酒徒，他们以厌恶的神色看了看车厢里的黑人，然后做着下流的动作朝那个白人妇女走去。
3: 怎么还生我气？
1: 皮包，你坐我皮包上了。真见鬼，你怎么又来了，还整事儿瓜子。
3: 你来喝一口。
1: 不
3: 喝一口、
1: 你别老缠着我，你别老缠着我，你放手。天哪，你疯了。
0: 这白人妇女无法摆脱对方的纠缠，只好向邻座的旅客求救。
1: 你们眼看着他欺负我，算什么男人？
3: 这些黑鬼，
1: 你们听，还不敢吭声。
3: 你别丢人了，这些黑鬼都给我滚开。
4: 请您出去吧，先生。
3: 好大胆，你敢赶我走？
4: 您不要误会了，先生，这是黑人车厢，是您破了例。
3: 烦死了，滚开！
4: 您
3: 再唠叨，我把你关起来。
4: 住手！只怪你不该来我们这儿。
3: 大命令！
0: 黑人心里据理力争，一个白人竟恼羞成怒，他举起酒瓶朝心理伙伴的头上砸了过去，顿时脑壳崩裂，鲜血四溅。列车在白人妇女的惊叫声中到站了。一个白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无缘无故杀人，迫使警察不得不对罪犯进行了拘留。
3: 妈的，真胡来！快改选了，克拉克议员的外甥天天杀个黑人，
4: 他全部认罪了。
0: 警察局刑事处的头目正和他手下的人谈着这桩案子，一个西服革履的高个子白人走了进来。
5: 怎么样？
2: 糟糕，克拉克先生，实在糟糕。你父亲知道吗？
5: 他投了阿格林法官，事情可不简单。
0: 原来是这样，这杀人犯是克拉克议员的外甥，而这高个子白人是议员的儿子。为了掩盖这件丑事，挽回在竞选中的声誉，议员先生让他的儿子到警察局进行疏通。可是白人杀人又有证人，这能瞒天过海吗？
3: 这怎么回事？李斯麦凯他妈的什么证人呢、啊、他在那些车上干什么？你不怕那个黑人在24小时内找到，就别来见我，
4: 我们再找。
0: 什么？他们要抓同车的黑人？这是搞什么鬼？
2: 我说邦纳斯先生，我跟你舅舅很熟，你可以信任我，把情形告诉我。他先动的手对吗？你完全为了自卫。
4: 我头疼。
2: 你让弗莱斯特说话，混蛋，打死人总该有个理由啊。
6: 他们惹我们，
2: 你一点也不劝劝？
6: 劝过了。
2: 你懂吗？凭这个就能判他20年？喝了就好了。
6: 我要威士忌。
2: 不行，你喝的够多了，
6: 这你管不着。
2: 两六瓶我给你喝。
6: 好，
2: 听清了，你是为了合法自卫对吗？合法的自卫，说是为了合法的自卫，是不是这样？
3: 你说呀，他们俩打你一个。
6: 不是，
3: 那你为什么打他？
5: 就为了他是个黑鬼。
0: 哼，杀人犯如此顽固不化，这是警察头目伤透脑筋。
2: 我为你想尽了办法，就拿你的来。
0: 议员的儿子以为事情已经办妥，准备掏腰包。
2: 多少钱？
5: 什么？保释金多少钱？我要保他出去，
2: 这次办不到，克拉克先生，事关人命，你还是替他去找一个律师，找个好律师吧。
1: 我还在这待多久啊？干脆拿手铐把我铐了吧。
2: 我们不拿手铐铐证人。
1: 哼，你们这种人我知道。
2: 几个小问题问完了就让你走。你干什么呢？
1: 告诉过你啊，歌女。
2: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跳舞场请我来的。
2: 有没有合同？
0: 白人妇女把一份证件交给了他。
2: 这是个舞女合同。
1: 我也没说请我来当歌女，我过去是歌女。
2: 在纽约你是当歌女还是当舞女？
1: 当舞女。
2: 那你干嘛撒谎？
1: 我没撒谎。
2: 你刚才说你是歌女。
1: 我不能饿着肚子等人来请啊。
2: 你说的都是实话？
1: 全是实话。
2: 那么你来解释一下干嘛跟非人在一起啊？
1: 车里没扛地方坐，这又错了。
2: 对，做错了，这样很不安全。
1: 我懂了，对黑人来说是不安全。
2: 在这儿你说话得小心点，你还有话吗？
1: 没了。
2: 那你走吧。我顺便告诉你一下，在这儿卖淫要判18个月。
1: 我不想知道，你想找我这个茬你就找吧。
0: 这白人妇女一走出警察局，她的女友早就在门口等她了。
7: 林子，我真急坏了。没什么事吧？
1: 哦，那家伙真能缠，这种鬼地方怎么了？别提了，说起来话长，来坐车走吧。你真是招待周到。
0: 丽西坐上她女友的汽车走了，可是那个和她同车到达的黑人现在又在哪儿呢？他似乎早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火车一到站他就跳车跑了，然后悄悄回到家里，把火车上发生的事都告诉了他的妻子。
7: 这你不对了，西米，你当时不应该逃跑。
8: 我是没办法，我就一个人，旁边都是白种人。
7: 总可以说明白。
8: 说什么？咱们总没理。
7: 反正你又没错，谁能怎么样你？
8: 那女的不知道肯不肯说，我得找着她。要是她肯说，我就请她做我的人证，就这点指望了。
7: 她要不肯呢？
8: 那我就完了。我去找下 Lex。
7: 你真没干，你起个誓？
8: 我能起誓。有人来了。
0: 发现有人，黑人西米从后门逃走了。两个白人像两只训练有素的警犬走进屋里，搜索着四周。
8: 你男人呢？
7: 没回来。怎么？
8: 你好像一点也不着急。
7: 他又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8: 那你说他下了车以后上哪儿去了呢？
7: 他一回来又出去了。
8: 等你丈夫再回来就叫他来见我们啊，
5: 我们会对他客客气气的，
8: 他不必吓得乱跑乱躲的。
5: 有点事儿想问问他，就这么点事儿。
8: 告诉他想跑是跑不了的。
0: 这个黑人妇女惊恐万状，送走了两个便衣警察，而那个白人妇女此刻则是双眉紧锁来到了他女友的家。
7: 你怎么了？
1: 我老忘不了车上那件事儿。我对黑人没成见，可这黑人也真多，
7: 眼不见心不烦，习惯了就不觉得了。
1: 这客人怎么样？
7: 怎么样？好得很。
1: 好？我看不见得。
7: 我看还不错，我过得很好。
1: 你是哪儿都好，
7: 你还唱吗？
1: 早盘里唱。你看多神气啊。我心里一难过就靠他来打气。你等着瞧，总有一天我的名字会上报。

0: 我们小超有毛病。
1: 两便衣看看利息的证件，往桌上一扔，走了。
0: 哎，这事情可就完不完了。
1: 便衣警察四处奔波，可是他们从不去调查一下那被议员的外甥打死的黑人是谁。死者是兰陵舞场的乐师，为抗议白人的暴行，舞场的黑人乐师逝者进行了罢工。这一下可急坏了舞场的老板，他正找新招聘的利息和他的女友商量。
2: 糟糕了，黑人乐队走了。
3: 怪不得那黑女的没来。什么事？
2: 有个黑人给打死了，跟你是一趟伤。
4: 没看见。
2: 哎，这下可糟糕了，他们走了，要音乐，有电唱机队了，没表演，客人们就要闹了。
4: 你要做节目，我可能唱。
2: 得了，别跟我打哈哈。
4: 我可真的能唱。你看这，
2: 他们要黑人。
4: 黑人不是恨黑人吗？
3: 他们恨黑人多嘴，可爱听黑人唱歌。
2: 你不唱也够迷人了。
4: 喂，合同可没这条。
2: 音乐，音乐，
1: 顾客都来了，叫嚷着要听音乐。老板打开电唱机应了。
5: 招待先生，你想喝什么？你自己上酒吧提要吧。
3: 自己去要，真有意思。
2: 他们可都不在，
5: 他们自己放的假，这次他们没错，
2: 帮他们说话。
5: 我不帮谁说话，这次白人错了，不过黑人要跟我坐在一起，我可不能饶过他，不能混在一起。
2: 这不是混在一起的，
5: 坐车可不行，一定得分开，得分开坐。
1: 顾客正吵吵着，利希和他的女友从外面进来。
3: 瞧，那是 Slim 跟 Lenny。
5: 实在的，这就是你们惹是生非的原因。
2: 好，我就偏要惹惹事。
5: 如果你真的想找茬，你得睁开眼瞧瞧对手是谁。
3: 你好 Lenny。 你好 Slim。
5: 你好。
3: 这李喜新来的，不错吧？
5: 对，
3: 谁喜欢什么我都知道。
4: 你们谁请客？
5: 要什么你去拿吧。
3: 好。
5: 喜欢这儿吗？
3: 刚到。
5: 哪儿来？
4: 纽约。你去过
5: 没？
4: 你干嘛直急眼？
5: 不干嘛，习惯了。这可不是纽约。
2: 你刚听电话还是有问题啊？
5: 我不是帮他们，我是说只要黑人的安分守己，那就天下太平。
2: 怎么老谈个没完呢？我怕你闷得慌。
5: 你别以为你是大地方的人。
4: 真客气。
5: 这儿就这样。
4: 天哪，看来都差不多。你们这些话我都听腻面了。
6: 太太们、先生们，我们很抱歉，今晚没有黑人表演。
2: 要黑人表演，
7: 叫他们滚！
2: 要黑人表演，
6: 这不行。我现在向诸位介绍一位歌星，
2: 李希·麦凯。
6: 你怎么老想着黑人？
2: 对，
6: 叫他们绝子绝孙。
2: 我们不要黑人，叫他们滚。
4: 我的好朋友。
1: 为了招揽生意，老板把利希说成是一位歌星，可是一个醉汉从未注意他在唱什么，用一双惺忪的眼睛盯着他，在他那浑沌的脑瓜里努力挖掘仅有的一点点记忆。
2: 记起来了，记起来了，我可记起来了，火车上就是他。对，
6: 哎，先生先生，你走，
2: 火车上那女的就是他。
4: 这简直不像话，一天到晚查黑人，你们也不腻，我可烦死了，见鬼。
6: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2: 是他，我认出来是他呀。
6: 你真的认清楚了？
5: 好了好了，哎，你别说碎话。
2: 是他，我看见便衣跟他一起下车的。
1: 利希感到气愤，拨开这帮无赖走了。

0: 你跑个什么劲儿？又没人逗你。
1: 多管闲事，我想听一会儿。
2: 留点神，留点神，就爱管闲事。
1: 我没话说。
0: 黑人跟你什么关系？
1: 没关系。
0: 他是不是想调戏你啊？
1: 你们想他那样，他偏没有，你们就操心死了。
3: 就在利希被几个乌赖纠缠不休的时候，一个高个子白人向他走来。
2: 上车。他跟我一起的。
0: 你插什么手？啊，是您，您这一定好。
3: 利希不知道他是谁，一帮乌赖已经认出了他是议员的儿子。
1: 去警察局。
2: 不，
1: 咱们送我回家吧。你想干什么？你这样就像个便衣。
2: 我不是便衣。
1: 哼，太怪你。那么你在警察局干嘛？
2: 跟你商量件事。
1: 什么事儿？
3: 议员的儿子就把他带到了另一家舞场。
2: 进去吧。
3: 议员的儿子带他进去找了个座位坐下，可是久久不开口。
1: 你不是要商量事儿吗？
2: 有件事。
1: 你好像很神秘。什么事儿？

0: 我们跳舞。我说来跳舞。
1: 不。
0: 你是干这行的？
1: 不是。
0: 你不是舞女？
1: 现在不是。你要客气点就跟你跳。
0: 我请你跳舞。
2: 议员的儿子紧紧地搂住丽西的细腰，跳着那轻盈的舞步，脑子里想着下流的念头，不时地想入非非。可是他外表却装得很正经，脸上表现出一种严肃的表情。他究竟要干什么？丽西对他实在有些琢磨不透。
1: 你的话不多，可是我等着你。我不是怪你，你怎么了？
0: 我想喝酒。还是纽约，好地方，没个熟人。
1: 说的是，
0: 这鬼地方闷死人，不管谁都认识，连黑人也在内，都看着你，你就别想松三下。
1: 你可没躲着他们喝酒啊。
0: 喝酒，喝酒不犯罪。
1: 我跟你一起喝，不然我冷清死了。

0: 在纽约找个女的，是很平常的事儿。那这儿得躲着，你就得躲着。
1: 干嘛躲啊？
0: 这你还不知道吗？这不正当。
1: 你看正当吗？
0: 不，我看正当，就搞糊涂了。找个女的跟他睡了，管别人什么事儿？在这儿就得考虑一下。
1: 你自找没趣儿。
0: 你这是干嘛？
1: 你真没意思。
2: 他又在这儿了。哎，你们快来看看，车上就是他。
0: 你还要胡说？
3: 陈建国，这儿又有个醉汉认出了利息，免得再为无聊的事生气，利息又走了。这给丽媛的儿子以可乘之机，他又用汽车送利息回到了寓所。
1: 就这儿。

0: 来你可真吓人。
1: 吓了你。快点点。
0: 露西放下了鞭子，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这个时候，那个遭到警察局通缉的黑人西姆此刻正在他的门口。他想请他做人证，但是又不敢去敲这个白人妇女的门。黑人西米怎么也没想到，为了生活，这个白人妇女此刻正在屋里强作欢笑，被人侮辱。
2: 等等，我衣服弄坏了，你等一等啊。那么商量事儿吧。
1: 好，就这事儿。
2: 嗯，你渴不渴？
1: 不，谢谢。

0: 必须走进盥洗室。议员的儿子程金往外打了个电话。
1: 你打过电话
2: 没？
1: 喝酒吗？
2: 不，
1: 我还是去拿点来。我替你解。
2: 你把灯关上。
0: 他们睡了，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听见铃声才醒来。
2: 怎么了？
1: 躲到澡房里去。
0: 丽西打开门一看，是一个黑人。
1: 你找错地方了。
3: 对不起，小姐。
1: 你要干什么？
3: 对不起。
1: 等等，火车上就是你，你来干什么？
3: 跟您谈件事儿。
1: 屋里面有人。
0: 丽西走出屋子，带上门，免得叫里面的人听见。
1: 你来干嘛？
3: 你跟他们是怎么说的，小姐？
1: 跟谁？
3: 跟警察。你是说那不是我干的？
1: 那当然了。
3: 你跟我去，小姐，你跟我去。
1: 去哪儿？你疯了？
3: 去警察局，只有你说小姐，他们才信。这事儿只有你能帮助我。
1: 我能帮什么？
3: 他们说我调戏了你小姐，要抓我，吓得我不敢回家。
1: 既然你没有，你怕什么？好吧，要是他们问起我的事，我就说跟你没关系。
3: 这就去一趟啊。
1: 天哪，别嚷悠
3: 了。你跟我去。
1: 去吧，跟你说我不行。
3: 求求你啊。
1: 我的话说完了，走吧。
0: 说完丽西回到屋里。
1: 你出来吧。
2: 是警察吗？
1: 不，干嘛？
2: 我问问。
0: 可怜的西尼失望地走了，他的黑人朋友雷克斯在等他。
4: 他不肯去说吗？
3: 不肯。
4: 那么你想回家吗？
3: 既然他不肯帮忙，还是别露头吧。
4: 好，跟我去车站。
0: 雷克斯把西尼藏在一辆小货车里。这是个安全之所吗？为什么丽西不肯答应他到警察局去一趟呢？是他不是黑人，他没有经历过黑人那种遭遇，但是他有他的苦楚，他讨厌警察局这个地方。议员的儿子把他玩了一夜，玩够了，想到要走了。临走之前，这个花花公子自然想到要掏钱。
2: 多少钱？
1: 干嘛这种口气？不会温柔点吗？
2: 不会温柔。
1: 那昨晚上你倒装得挺像。
2: 别多说了，多少钱？
1: 我不要你的钱。
2: 我不受你这礼。
1: 我也不受你钱。
0: 丽西天真的闭上眼睛。议员的儿子把钱放在壁炉上。
1: 看你是怎么估计我。让我猜猜。50块钱。100。你没弄错吧？拿回去放你口袋里吧。15块钱就能买我这样的姑娘。我身子你看见了，模样你看见了，花15块钱就能找我这样模样。15块钱你咋就可以报个没完？你咋就可以玩的没够？你还是给我收起来吧。
2: 你说够了，这儿加你10块钱，你要再嚷嚷我把你关起来。
1: 猜准了你是个便衣。
2: 我是克拉克议员的儿子。
1: 哼，那我是麦克阿瑟的女儿。
2: 你干嘛离开纽约？
1: 我住腻了。
2: 出了事
1: 儿？我呀还专出事儿。
2: 你跟车站的黑人怎么回事？
1: 什么黑人？
2: 这我不说你也知道。他在车上调戏你，后来打起来了。
1: 你打听这个干嘛？
2: 听着，他想强奸你。
1: 强奸我？哼，你找我是为这个？真有意思，流氓。
2: 你疯了。你要是跟黑人睡过觉。
1: 得了，我不嫌他们，也不喜欢他们。
2: 那你就说他想强奸你。
1: 这关你什么事？
2: 泰迪是我表弟。
1: 啊？
2: 泰迪他在牢里。
1: 什么？
2: 是我表弟。 现在明白干了什么？你替黑人作证，反对白人，佩佩是好人，知道吗？为你作证，他要坐牢，
1: 他罪有应得，
2: 这都一样。你怎么能反对白人？
1: 我说的是实话，都是实话，
2: 都是实话，哪有什么实话？只有一种真理，不是白人的就是黑人的，这不能跟纽约比，我们得维护自己。
1: 我不能帮你，你白说了。
2: 你能帮？听着，那黑人想强奸你，你就喊救命。泰迪赶来，打倒了一个，另一个跑了，听懂了吗？
1: 原来找我，就这事儿。
2: 要多少钱？
1: 把这个圈套安在那个黑人头上。
2: 500块钱。
1: 我不是出卖人的人。
2: 这事为泰迪，500块钱。
1: 原来如此，原来你是这么个人，为这事儿来跟我讲价钱的。那你干嘛跟我睡觉呢？啊，干嘛跟我睡觉呢？流氓干嘛？
2: 我不知道。
1: 流氓！流氓！流氓！
2: 500块钱，天哪，别哭了。好了，李西，放明白些，500块钱。放明白点，别哭了。
1: 别开门。
0: 议员的儿子还是把门打开了，立即认出是两个便衣警察。
1: 原来如此，你是为这个来的呀？
5: 跟你说过我们要来的，你心里明白。
1: 你有没有机票？
5: 这个我们用不着，你自己带回来一个。
1: 太好了，
2: 跟着走。
1: 不行，我带他回来是跟他谈的，你可没把柄。
2: 壁炉上有25块钱，是我的。
1: 你胡说！
2: 我昨天刚从银行里取出来，都是连号的。
1: 我都没要你的臭钱，我把钱都扔在你脸上了。
2: 那怎么会在这儿？
1: 你赢了。要怎么样？
5: 你跟他讲过，1000个，现在这儿。
1: 大伙，
0: 便衣掏出了一份假证词，
1: 这完全是捏造的。
5: 怎么样？
1: 我不签字。
2: 你打个电话到纽约去，那是他的把柄。
1: 哦，你这个人真恶毒。
2: 快决定，不签你就去坐牢。
1: 宁可坐牢，我也不撒谎。
2: 不撒谎？你昨晚上干什么了？没撒谎？
1: 你当我是假的？不，我没有撒谎。
5: 算了吧，签
1: 你就可以下地狱。
2: 你知不知道克拉克先生的表弟现在还在监狱？

0: 只要你能把他救出来。
1: 怎么，听见没有？听我说，你再想想，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吃不了亏啊！
2: 你就签了吧，签了吧，签了就没你的事了，签吧，签了就没你的事了。
0: 不签，不签，不签！我看你签不签。
2: 你签了吧，签吧，往后就不找你了，没你事了。
0: 否则你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1: 没办法，看先生，我们见得多，可没见过这样的。
0: 该怎么办呢？
1: 把他关起来再说吧。
3: 你没权利把我抓走。
0: 老实点，回头跟你谈。快去穿上衣服。
4: 他们用钱收买他，用巴掌打他，但都没有达到目的，现在又要把他带走。就像便衣警察在对一个可怜的女人大施淫威的时候，作为这个阴谋的策划者克拉克议员此刻正亲自出马和法官阿格林进行勾结。
0: 完了，阿格林，这下可完了，你认识这报馆，给我打个招呼。
1: 这事儿可难办。
0: 难办有什么法子？
1: 不瞒你说，议员先生，那女的要咬定黑人没干，我也没法子。
0: 一定要她签，她一定得签。
1: 要是她不自愿，就是签了也没有用。
0: 这个废物就是不务正业，哼！我姐姐什么事都依着她，这就是结果。听我说，阿格林，这件事使我很沉重，你看看你能不能够。因为这个轰动事件牵涉到我家所有的人，
1: 这个我知道。不过还是那句话，那女的，
0: 我老了，阿格林，我已经与世无争了。可问题并不在于此，要维护这秩序，否则我们就得不到正义。这次我打败了，那真是天命。
1: 这还不至于，
0: 把这事压下去要采取主动，否则对我们不利。
1: 他不签字，我也没办法。
4: 电话是便衣从利息的寓所里打来。打完电话，李希正换好衣服从内室出来。
3: 可以带皮包吗？
0: 这用不着。
3: 他一打电话就没好事，又出坏主意。
1: 再见，先生。
4: 出乎意料，便衣没有把他带到警察局，而是把他带到了一栋漂亮住宅的客厅里。
3: 怎么玩什么鬼？把我带这儿来干什么？
1: 队长，
3: 你干什么？你们到底玩什么鬼把戏？我可走了。
0: 你安静点，听见吗？
3: 你放手啊！你放手啊！
1: 扔扔！我的天！
0: 放开手！
1: 这是克拉克医院。
0: 你好啊。
1: 他很不听话，
0: 他完全做得对，谁叫你们强迫他来？这太无理了，太粗暴，我这不允许有这种行为。像这样不幸的事件，小姐，我不知道怎么来向你道歉。起先我以为你的证词会有利于那孩子，可是结果并不是这样，我们感到失望。我这就派人送你回去。进来。
4: 一个仆人从外面进来，他把一杯饮料放在了利息面前。
0: 我本来想再次的向你表达歉意，小姐，可我姐姐找我，她为了这一次事件悲痛的有些失常了。
3: 她病了，
0: 这是她的独生子，
3: 请您代我致意。
0: 这可不敢当，听天由命吧。我很希望能够跟你谈一谈，如果你等一下，我这就回来。
3: 当然。
0: 谢谢你，孩子。
4: 议员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利希被这番奇遇搞得莫名其妙。议员那番话倒像个人说的，因此心情也慢慢的平静下来。无意中看到议员全家拍了一张照片，反正等得有些无聊，就仔细地看着照片。
0: 叫你久等了。
1: 你请坐下。啊，再看我们的家庭照片呢，啊，这是我父亲，他当过旧金山民团的团长，大火时期他救过22个人，后来他当了议员。弗莱德跟泰迪周岁，3岁，13岁，15岁。弗莱德当中尉，泰迪当上尉。
3: 他是个上尉。
1: 他从小就比弗莱德来得聪明。现在完了。
3: 别那么说，他又没死。
1: 我看他还是死了的好。他们俩都是我姐姐一手抚养大的，你看他是多么慈祥，花尽心血培养他到大，结果进了监狱，真可惜。
3: 议员先生，
1: 什么事？
3: 你看我能不能够？
1: 你能干嘛？事实是无法挽回的。
3: 是。
1: 你认为这个事件不是黑人干？
3: 是。
1: 所以了，你要知道，这就成了不可推翻的真理了。
3: 难道这不是真理？
1: 对对对对，当然是真理。不过，我们还应该有另外一种真理。
3: 你认为那黑人？
1: 不不不不，你要知道，我已经老了，我活了不少年，也做过错事。不过近几年，我尽量少做错事，所以我对这件事的看法跟你的看法不大相同。
3: 你的看法？
1: 我怎么跟你说呢？你来。
3: 哦，上凳。
1: 我们假定他还活着，把这事问他，他会怎么说？李斯马特，你的良心在经历一番斗争，你要做出最后决定，在他们俩之间挑选一个，其中有一个要被消灭。你要挑选哪个呢？挑选那个好的。好的，丽丝，你看哪个好呢？丽丝，你想保护那个黑人吗？他是偶然存在，懒惰成性，终日游手好闲，活着有什么价值？如果消灭了，与社会毫无影响。相反的，另一个是泰迪，他是杀了个黑人，不过尽管如此，他是纯粹美国人，又是军人，他有个工厂，养活2000工人，他被消灭了，2000工人就要失业。他是人才，像他这样的人应该活在世上，而让他活下去的责任在你。现在你挑选吧，你挑吧。
3: 啊，哦，我都忘了在哪儿了。
1: 贝西，我要问你，你信不信任我？你想我会叫你去做坏事情吗？
3: 当然不会。
1: 那你先吧。我想他母亲一定会深深的感激你，把你永远的珍藏在他的心。
3: 我天了，那黑人会怎么样？
1: 那黑人，你要见了会使所有的人，所有的母亲高兴。来吧，把手伸出来。
4: 克拉克先生抓住了这个白人妇女感情上的弱点，用他在竞选中练就的3寸不烂之舌，使利希不知不觉地上了他的当。他接过笔，终于在一份假证词上签了字。
1: 哦，对了，

0: 我代表我姐姐，我侄子，本城市民，深深的感谢你，这真是众望所归，正义的行为。
1: 是吗？
0: 是啊，做得对。

0: 店员还在外面等。丽西来到门口，仆人拿着一叠钞票向他走来。
1: 议员先生送你的。
2: 我可不要。议员先生，
1: 我看你今天可没有白过。
2: 流氓，他们这些人离不开钱。
0: 议员先生拿到了假证词，杀人犯被释放，并且立即煽动全城的白人的种族仇恨。利希成了重要的新闻人物，在他工作的兰陵舞场挤满了电视台报纸的记者。
3: 让开，你们让开呀，你们让开点，挤得他都没地方站了。别一起嚷了，你们让他说呀。电视电台来访问你了，这可是你成名的机会来了。
1: 亲爱的，今晚请你唱。
3: 这次是正式聘请了？
1: 当然是正式聘请。
2: 让开，让我走。
1: 都忙着他去了，没人来招呼我。亲爱的听众，本节目是从兰陵舞场直接向你们播送的。我们要访问的这位年轻歌星 Lisa Mackay 的不幸遭遇，已身为本城居民所关怀。现在就请 Lisa Mackay 向诸位发表谈话。 Lisa Mackay，我们完全理解你，李斌，为什么激动？请允许我为了听众向你提几个问题。好吧，请问你，你是怎么来的？
4: 我是兰陵舞场请来的。
1: 然后？
4: 不知道，不知道。
0: 电视转播在全城引起了轩然大波。议员先生乘机推波助澜，疯狂煽动。
1: 亲爱的朋友，我们很重视这案件，我们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和关怀。我再次的请求你们要保持冷静，不要太感情用事。你们不用怀疑，我们一定要抓住凶手，使他受到正义的惩罚。
5: 这我们不用怀疑。
1: 都回家吧，
5: 先把那个黑鬼吊死了再回家。
1: 我向你们保证，一定做到。
0: 无耻造谣，观众就砸电视机。可是种族仇恨还是被煽动起来，暴徒四处搜查黑人妻女，全城陷入了恐怖之中。突然立即看见一个黑人由汽车拖着从街上经过，他惨状使每个有良心的白人都不能熟视无睹。

0: 和不安。
1: 你们说不是他？
0: 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被卷进这场恐怖的漩涡。他似乎明白了，他的善意被人歪曲，好心被人利用。他需要回去安静地想一想。他刚回到寓所，黑人信找他来了。
2: 我猜到又是你来了，
3: 把我藏起来。
2: 有人瞧见你进来吗？我可不愿找麻烦，懂吗？太可怕了。
3: 他们不会到这儿来找的，他们说我想糟蹋你。
2: 知道谁造的谣？是我。
3: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2: 我也不知道。

0: 你就待这儿吧，别碰我，我不喜欢黑人。有这么些人找你，你一定是个危险人物。
1: 你知道，小姐，我没有错。
2: 不可能别的人都错了。
1: 是这样的，小姐，对的永远是白种人。
2: 我是白人，我也没错。
0: 他们来了。满街都是，你别怕，你不要抖啊！
1: 我看小姐，我还是走吧。
0: 你疯了？你怎么跑得了？你有枪吗？
1: 我没有。
0: 你等着，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
1: 我可不敢，我不敢对白人开枪。
0: 哎，你可真没用。
1: 他们是白人。
0: 你呀，跟我一样可怜。
2: 多好，天哪，你多好！
3: 必须把细米藏在了盥洗室，就过去开门。
2: 什么事？你们干什么？
1: 找那黑人。
2: 他才不敢到我这儿来呢。你不认识我吗？
1: 啊，是你呀。
2: 可不就是我吗？你等等。
3: 利息拿出一把小手枪，
2: 我要拿这个对付他。
1: 好极了，打搅你了，他好像就在附近，走吧。
3: 这两个暴徒走了，利息这样招呼西米，忽然又听到了门铃声。
2: 你是谁？
1: 是我。
2: 你来干什么？
1: 你开门，开门。
2: 我不想见你，你走。你走。
0: 你想干嘛？
4: 走。
2: 什么？
4: 我车在外头，走吧。
2: 我跟你走？你说胡话。
4: 我要你。
2: 这真心情。
4: 我要你。回过头看着我，回过头看着我，再想想我有幢房子，我们去住，别的都丢开，把报纸广播都丢开，
2: 把电话也丢开吗？
4: 丢开一切。
2: 说得倒好听，
4: 过后平静了再回来。
2: 还是想回来？废话。
4: 李西，
2: 你来找我干嘛？找安慰。
4: 李西，我很对不起你，请你原谅。
2: 我好说，那黑人呢？太可怕了，他能原谅你吗？你真无耻。
4: 我才不管他呢，怎么能怪我呢？只能怪我父亲，警察，我的家，跟那些恨黑人的白种人啊，怎么能怪我呢？
2: 再发生这种事情你还照样干，流氓。
4: 有你在一起，我可能会变得好一些。
2: 谁叫你的嘴那么甜呢？
3: 忽然，议员的儿子朝盥洗室走去。
2: 我上哪儿？
4: 喝水。你怎么了？
2: 没怎么。你等着我去取。
4: 谁在里边？
2: 没人。
4: 那么这，你说怎么回事？
2: 是个客人。
4: 是你的客人？
3: 议员儿子推开利息，打开了盥洗室的门。发现了西米，
4: 你跟黑人睡觉，
2: 没的事儿。
4: 婊子。

0: 受种种凌辱和欺骗的利息，突然起来反抗了。他把这个白人流氓撇在了一边，准备扮同黑人西尼向楼下走去。街上的暴徒听到议员儿子的叫喊，发疯似的朝这边拥来。
1: 他们在楼下，快走吧。我没跟他们睡觉，我要帮助他，我要为他们作证，控告你，控告你们，控告你们全家。
0: 当利息带着西米刚走出寓所，马上就被一个暴徒发现。西米被警察带走，利息勇敢地追上囚车，跳上囚车跟着一起走了。他决心更正自己签过字的假证书，为西米辩护。可是在那充满种族压迫的美国，又有谁来倾听他的声音？又有谁会来替这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伸张正义呢？
2: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一场离别宴会暗藏怎样的儿女情长？满腹学识的刘洋博士又将在新的集体中绽放何种光彩？请听《苍茫大地》第26集。
2: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5: 第26集，桌子两旁的嘉宾听不懂孟子的这番话，穆勒教授请他的学生克劳迪亚翻译。克劳迪亚过去听徐子鹤讲过这段话，也从徐子鹤口中知道了这段话的含义。后来在大学汉语课上再学这段话时，他一股脑地把整篇课文背诵了下来。手里拿着托盘的克劳迪亚站到父母身边，用德语开始了翻译。在翻译之前，他绘声绘色地介绍了这段话的背景。舜是中国最有名的帝王之一，但他原来种了很长时间的庄稼。父说原来是个泥瓦匠，后来被任命为官，交割贩卖很长时间的余盐后才被人发现才能。管夷吾做了多年的监狱，放出来后当了国家的大臣。上帝之所以要这样做，有他的道理，就是要通过这些苦难，使今后承担重任的人的内心不松懈，每时每刻都处于警觉之中，促使他的性格比其他人更坚定，赋予他其他任何人都不具备的才能。克劳迪亚的德式翻译一结束，客厅内顿时掌声一片，徐子鹤也使劲地鼓掌。他没有想到克劳迪亚的汉语进步会如此之大。这一年多时间，徐子鹤在有意回避克劳迪亚，同时克劳迪亚也在有意回避徐子鹤。他们俩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单独见面了，要不是爸妈在家里举办这场宴会，不知道两人还能不能在哥廷根见上一面。但一旦有了相见的机会，两个人便谁也左右不了自己。两人目光的每次相遇，都是两人情感巨大而惨烈的撞击，无望的呐喊响彻两人的内心世界。但嘉宾听不到，迪特瑞希教授夫妇听不到，只有徐子鹤和克劳迪亚两人听得到。撞击声震耳欲聋，撞击声撕心裂肺。一位画家突然说话了：“可爱的克劳迪亚，能不能向你提个问题呀？” 请。克劳迪亚落落大方，在中国一个人做成一件大事非要受那么多的苦难吗？在我们德国，卓越的人也需要克服困难，但没有您说的那么严重啊。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问题越简单越难以回答。迪特瑞西教授夫妇和徐子赫都替克劳迪亚捏一把汗。克劳迪亚稍作停顿，便接了话：菲希特先生，您知道中国有多大吗？画家菲希特先生摇了摇头：人口是德国的10倍，面积是德国的20倍，所以做好一件事要想在中国赢得认可，至少要比在德国多花费10倍的时间，多付出20倍的心血，不受那么多的磨难能行吗？徐子鹤带头鼓起了掌，客厅内随即掌声一片。啊，可爱的克劳迪亚，我能否再提一个问题？如果今晚宴会的主角许博士今后回到中国，多年之后他成功了，名气很大，但整个人呢，被折磨得面无血色或者遍体鳞伤，你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吗？客厅内安静了下来，每一个人都眼睁睁地望着克劳迪亚。徐子鹤此时也望着克劳迪亚，低头愣了一会儿之后，克劳迪亚把目光转移到了徐子鹤那里。徐子鹤向克劳迪亚点了点头，示意是让他回答。他徐子鹤回到中国后不怕吃苦受累。克劳迪亚看懂了徐子鹤的示意，但他愣在父母身边傻傻地站着，几次蠕动嘴唇却说不出话来。迪德瑞西夫人站了起来，把女儿轻轻地搂在怀里。内心经过一番剧烈斗争的克劳迪亚双目圆睁，很坚定地冲着画家嚷了一声：不愿意。客厅内顿时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人人打趣克劳迪亚的可爱和天真。徐子鹤没有笑，迪特瑞西教授夫妇没有笑，他们三个明白克劳迪亚的心，怎么都笑不出来。在众人的笑声中，克劳迪亚捂紧自己的嘴巴，跑着离开了客厅，直到宴会结束，客人们都没见到姑娘的影子。第二天黎明，朱德等好几位留学生送徐子鹤去火车站。

0: 他们在徐子鹤的门口发现了一个白色的布包。徐子鹤打开布包，里面装着两件东西，一件是厚厚的、宽宽的、长长的纯羊毛蓝色男士围巾，另一件也是条崭新的纯羊毛围巾，红红的、绒绒的，两头只有典型欧洲风格的飘穗儿，其中一端绣着的一朵白色玫瑰，在红色围巾上格外显眼，是条女士围巾。在布包的底层，徐子鹤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送给你和你的未婚妻。落款署名是四个字：木鹅姑娘。莫斯科是别样的。徐子鹤到达莫斯科的时间是三月中旬，这个时节的中国草长莺飞，鸟语花香，春风吹绿江南岸。这个时节的德国，山坡田野湖畔房前屋后开满了紫色、蓝色、白色的矢车菊，莱茵河两岸山巅的城堡插上了春天的旗帜，一首首轻快的行船曲激荡起一排排波涛，升腾起一朵朵浪花。莫斯科还是严寒的冬季，气温在零下三五度徘徊，大地上覆盖着白皑皑的积雪，湖面上凝结着厚厚的冰层，大街上的行人都包裹在严严实实的冬衣里，与寒冷的外部世界彻底的隔绝开来。实际上，莫斯科的春天和中国德国的春天一样温暖和煦，一样清澈妩媚，一样让人心花怒放，但那是两个月以后的事情了。外面的世界是寒冷的，但徐子鹤的心却格外的炽热。莫斯科火车站出口走出来一个时髦的青年，徐子鹤双手各提一个四四方方的欧式皮箱，身着乳白色法国西装，外披墨绿色加厚毛呢大衣，脚蹬两节式意大利褐色皮鞋，头戴典雅的西班牙礼帽，抵达了莫斯科。这番打扮在德国城市常见，在俄国却显得格外显眼。这身绅士套装不是徐子鹤自己主动购买的，而是他的父亲知道儿子博士毕业，没有半点犹豫就汇来200大洋，督促着他置办的。在父亲的来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儿子，听说你又要去冰天雪地的俄国，我们不想让你去，但知道也管不了你，去就去吧。你母亲非让我给你寄点钱，说都是博士了，置办一些上等衣物，别让外人瞧不上，买好后穿着带着照张相给我们寄回来，再苦再累看看博士儿子的照片，我们就心安了。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东方大学在莫斯科是个神秘的地方，学生宿舍位于莫斯科中心的苦心广场旁花园街的一栋三层建筑内。徐子鹤和接待人员一同到达学校的时候，几十名学员都从宿舍中跑了出来，不约而同地聚集到楼前花园的空地前，满怀好奇地迎接一位令他们期待的人物。学员们之所以如此期待，是因为校方提前通知过，一名留学德国的博士今天将要到达莫斯科，也要和他们一起学习生活。从中国来的学员绝大部分都是中学毕业，不要说杨博士，就连一个正规的国内大学毕业生也难得一见。徐子鹤从马车包厢中跳下，出现在楼门口的时候，惊叹声吓

0: 长军领导的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核心成员。张一山看了徐子和一眼之后，便认同了罗林的话，不过他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握了一下自己手中罗林的四个手指，算是肯定。罗林和张一山不是在莫斯科认识的，两人在上海曾一起学习过四个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创办了上海外国语学社，学社名义上向社会公开招生，实际其学员均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送，学员主要学习俄语，同时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培训合格后才被组织秘密送往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开始正式的学习。罗林和张一山分别是上海和武汉两地推荐的学员。
1: 哦，一身好料子，一身好料子。
0: 在这批来莫斯科学习的人员中，魏前是最不爱说话的一个，但这次他怎么也忍不住连声啧啧称赞。这与他的职业有关，33岁的魏前是上海纱厂的机修工，一直与纺线和布料打交道，看什么都不稀奇，但见到好布料或者好材质的服装，两个眼珠子顿时发光。能来莫斯科，魏前心里最感谢的人是邓海生。邓海生去调查上海工人工会组织运转状况时认识了魏前，两人一见如故，合作完成了五篇沪江空运的调查报告。起初魏前不想出国学习，而要坚守在空运一线，在邓海生的再三劝说下才来到莫斯科。
1: 杨买办，杨买办，
0: 南京人董义堂轻轻喊了一句，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笑声。壮实身板的董义堂来莫斯科前是江浦车辆厂的工程师，是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首批成员，年龄45、6岁，因两颊长满络腮胡子，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大上7、8岁。西安来的大个子邢威武原来是个邮局职工，平时没事爱哄几嗓秦腔，嘴里不是什么米纸的婆姨随德的汉，清健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就是什么梦圆的风赤水的葱，再来一盆武功县的烧鸡公，整天吼着大家个个对陕西充满了神往。这一次他用洪亮的嗓门接了董义堂的话吧，
1: 不对不对，哪里是什么洋买办，是标准标准咱陕西娃会做面，不信大家看看他脖子上挂着什么。
0: 众人目光齐刷刷地射向了徐子鹤胸前，他的领口系着一条黄色的领带，
1: 扯面宽得像裤带，系在脖前吃起来。
0: 邢威武随后的一句道白惹得四周再次笑声一片。
2: 哈喽，大家好，我叫徐子鹤，以后请多多关照。
0: 在众人的包围中，徐子鹤环绕一周，微笑着向大家致意。
3: 有人说你是陕西娃，罗林突然问了一句。
0: 徐子鹤没有听清问题，他也没有想到会有人问这个问题，一下愣在原地。罗林在众人的嬉笑中又重复了一遍，
2: 啊，不对，不，长安大道连霞鞋，青牛白马七香车，西安是我想往的地方，真可惜我不是陕西娃。
0: 徐子鹤背出了卢照邻《长安古意》第一句的时候，众人皆惊。
3: 那你是哪里人呢？
0: 罗林问。
2: 丈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卯是海边。
0: 如果你理解这两句诗，就知道我是哪里人了。众人都没有料到徐子鹤又用两句诗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2: 罗林摇了摇头，
0: 很多人都摇了摇头。
1: 啊，许博士是广东人，他说的是谈

0: 代大诗人柳宗元《岭南江行》的开篇两句。北京来的于青兰说话了。50多岁的于青兰是班里吕墨支部的书记，来莫斯科前是北京纪事印社的主笔，精通古文，面容消瘦，鼻梁上挂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那可是学问的标志。在来莫斯科之前，于青兰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与李大钊来往密切。李大钊的很多文章都是经他编辑后，在党内刊物上先发表，而后才在社会上公开出版。对，正是，广东澄海人。徐子鹤点头肯定。哈尔滨人耿之江是这批学员中唯一一个之前到过俄国的人，他10岁时候跟着做皮毛生意的爷爷来的。这次来莫斯科前，他掌管着爷爷开的10几家银行中最大的一个，地处哈尔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你是德国的博士？耿之江问。啊，是的。往西最远，我到过圣彼得堡，没有到过更西的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德国人，哎，你去看过他们的老家吗？徐子鹤笑了笑，开始叙述。啊，去过。马克思的老家德国西部小城特里尔，是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罗马城市。小城坐落在狭长的摩泽尔河谷盆地中，有青山绿水，有雄伟的城门和10几里长的城垣，有气势恢宏的竞技场和别处极少见得到的罗马式大教堂，还有山坡上层层叠叠的葡萄园。伟大的城市产生伟大的人物，马克思在他17岁所写的《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这篇中学毕业论文中，就表达了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的非凡志向。中学毕业后，马克思离开故乡进入波恩大学，后转学到柏林洪堡大学学习法律，还研究过数学，但他大部分时间学习感兴趣的哲学，以博士委员会成员一致认可的成绩获得了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头衔。由于投身于工人革命和宣传共产主义学说，马克思和妻子燕妮被驱逐出德国，先后流亡伦敦、布鲁塞尔、巴黎等城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世界公民。啊，再说说恩格斯吧，罗林兴奋地说道。恩格斯的故乡位于著名的鲁尔工业区巴缅城埃伯菲尔德市，那里纺织工业特别发达。恩格斯的父亲是位从事纺织业的资本家，在德国以及欧洲各地都有工厂和销售公司。年幼的恩格斯与纺织工人接触很多，他们的苦难生活恩格斯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从那时起，他就对从事生产的工人产生了同情感。中学毕业后，恩格斯的父亲希望儿子继承庞大的家业，就让他学习经商，为今后赚取更多的财富做好准备。具有远大志向的恩格斯最终没有守在隆隆的纺织机旁，而是寻找救赎苦难纺织工人的自由之路。他开始热衷于撰写政治性时评，并与当时担任科隆《莱茵报》编辑的马克思开始书信来往。听到徐子鹤讲述恩格斯的故乡是座纺织城市，魏前的眼睛一下子亮起来，与此同时，他的两只耳朵忽然抖动起来。这是魏前的职业习惯，在上海的纺纱厂走一遭，通过不停抖动的双耳，魏前就能听出数百台纺纱机中哪一台发出的响声有异常。来到莫斯科后，听不到轰鸣的纺织机声，但一听到纺纱或者纺织这两个词，魏前的耳朵就会不停地抖动。抖动着的双耳的魏前喃喃自语，这辈子一定要去那里看看，这辈子一定要去那里看看。站在楼门口，徐子鹤一连讲了半个钟头，所有的中国学员都紧盯着徐子鹤的脸，没有一个人跺脚，没有一个人捂脸， 也没有一个人在冷风嗖嗖的冬天里感受到半点寒意。直到东方大学中国班的苏联老师们一起过来看望徐子鹤，中国学员才簇拥着徐子鹤走进了宿舍楼。在过道的黑板上，徐子鹤看到中国班分成了四个党小组，自己所在小组的组长是董益堂。第二天，徐子鹤的莫斯科学习生涯就正式开始了。一大早，徐子鹤就起了床，开始锻炼身体。这是徐子鹤从北京大学求学起就养成的习惯。他先绕苦心广场跑步，边跑边向身旁的苏联人打招呼。苏联人很友善，个个都向这个不怕冷的中国人点头微笑。一圈跑完，徐子鹤的身体微微出了点汗，他没有直接回宿舍，而是来到宿舍楼后的花园里做俯卧撑。五六十个俯卧撑作弊，全身已经大汗淋漓。然后他开始绕花园慢慢倒走，走完五十圈，汗水渐渐的晾干，他这才回到宿舍的公共浴室冲澡。这个过程，徐子鹤每天都重复一遍，从不间断。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讲述徐子鹤的红色故事，深刻展现革命英雄以热血守护家国，以韶华奔赴信仰的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远赴莫斯科的徐子鹤又将迎来怎样的新生活？求学路上的子鹤又会有怎样的新收获？悬念迭起，请听《苍茫大地》第27集。
4: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

0: 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 第27集，徐子鹤到了莫斯科之后，正式地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他每天都要锻炼身体，先是跑步，然后做俯卧撑，然后在花园里慢慢地倒走，走完50圈，汗水渐渐晾干了，他就回到宿舍的公共浴室冲澡。这个过程，徐子鹤每天都重复一遍，从不间断。大家问徐子鹤其中的奥秘，他慢条斯理地回答，跑步练腿，俯卧撑练臂，倒走练脑。调皮的耿直江说，光锻炼这三个地方，身体其他部位的功能不就都衰退了？你这个博士的锻炼方法不科学呀。听完耿直江的话，徐子鹤先是三声否定的 no， 然后笑呵呵地解释，数学上讲，三点成一面，把身体从下到上的三点逐一练过了，三点中间的其他点，比如胯、腰、腹、颈，都在这个面上。三点动，点带动面，面就动了，面动了，其他点不动也得动。耿之江无言以对，佩服佩服，不愧是数学博士，什么事都能用数学解释。站在一旁的董一堂、魏前和邢伟武交口称赞。从此之后，班里的一半学员开始锻炼身体，采用的方法都是三点成一面的许式法。当然，绝大部分学员完成不了徐子鹤的运动量，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度，只要完成，先微微出汗，再到大汗淋漓，最后至汗水退去这个过程就行。早锻炼的习惯还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晚上洗澡排队拥挤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罗琳故意问徐子鹤有没有数学道理。徐子鹤想了片刻说，世界上的所有问题都是数学问题，洗澡问题也同样。在众人哄堂大笑之后，徐子鹤说，罗琳小姐，你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你知道宿舍洗澡间只能满足一半人同时用，宿舍这样的条件在数学上称为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所有学员晚上集中洗，洗澡间单位时间内的满足率最多是 50%， 早上都不用，满足率则是零。现在早晚各有一半人用，洗澡间单位时间的满足率都是 100%。 哎，洗澡问题还真的是数学问题啊。罗琳像耿之江一样无言以对，心服口服。众人又是一阵大笑，大家都知道徐子鹤在逗两个年轻人玩，但都没有想到博士信口开河说出来的理由都那么睿智，不禁让人眼前一亮。东方大学开设的课程很多，有革命理论课、俄语课、国际形势课、军事基础课、文献阅读课和考察课等等，其中最难的是理论课，比如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还有共产主义 ABC 等。徐子鹤花费时间最多的就是理论课，虽然他过去在德国阅读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但理论怎样与革命活动结合他没有经历过，也没有思考过。在苏联老师的辅导下，徐子鹤逐渐知晓了很多理论的价值和意义。一个学期的理论课结束后，徐子鹤分别给邓汉生和蕴长军写了一封长信，两封信都谈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认识。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和考察，在苏联同志的指导下，子鹤可谓醍醐灌顶，头脑越来越清晰，心里越来越亮堂。我没有想到

0: 革命理论课和数学课一样有趣，或者说更有趣。我知道有趣这个词太简单，不能表达革命理论课的丰富内涵，但再没有一个词比有趣更能形象地反映出我这时对其热爱的心情了。德国人形容喜欢至极的物和人时，不像我们中国人叫好或者很好，而是说有趣。我可能受德国人的影响吧，请别计较子贺这一点点的德化倾向。关于这学期学习领会和掌握的东西，荣子贺在此简单的罗列一番，请看看我之提炼总结是否正确。我初步理解了卡尔马克思和费里德里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思想理论，只有自觉地把这个理论当成武器，才能最有动力，最具力量。我懂得了共产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长期奋斗的崇高目标，在各种不同的国家需要经过不同的阶段，战胜不同的敌人，才能逐渐的最终走进共产主义的美好庄园。我懂得了苏联同志，特别是列宁同志，关于无产阶级建立坚强的最具战斗性的政党和依靠这样的党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问题。我认识到工人阶级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无产阶级只有经过武装斗争才能取得工农苏维埃革命政权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德国人提出的理论在俄国得到了实践，取得了胜利。这种胜利可以说开创了人类发展历史上最伟大的新时代。子贺是多么的期盼，多么的梦想，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道路。苏联的十月革命模式在我们苦难的中国也能推行，把我们受够欺压蹂躏的劳苦大众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倘若我们苦难的中国也像苏联一样有那么一天，数以亿计的中国大众将擦掉苦涩的泪水，治愈通体的创伤，高昂起百年从未抬起过的头颅，做了国家的主人，子贺上刀山下火海都心甘情愿，因为神圣，因为崇高，所以值得。马克思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埋头钻研经济达12年，写出的经济学巨作《资本论》，对很多没有数学基础的学员来说，理解和掌握是最难的。加上苏联教师的思维方式和中国学员不一样，再加上翻译准确性等问题，使得学习困难更加突出。旅墨支部书记于青兰要求徐子贺为大家开展业余辅导。徐子贺发现，听了一周《资本论》的理论课后，很多同学还没有摸到这门课的重点，内心焦躁不安，纷纷认为这门课自己学不了，由此产生了畏难情绪。徐子贺认为应该先给大家鼓劲儿，于是他对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学好这门理论课，因为这部书太重要了。恩格斯曾这样评价《资本论》，马克思通过这本书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一览无遗。说完这段话，徐子贺开始了自己设计好的循序渐进的辅导。马克思原著的德语直译应该为资本两个字，现在的翻译加了一个字称资本论，显得学术味十足。资本论这三个字说得通俗点，就是论资本。资本是这门课的关键词，所以大家不要怕，抓住这个词就抓住了这门课的灵魂。徐子贺借助德语版的资本论原名，把资本一词解释得清清楚楚，讲明了资本这个关键词。徐子贺开始一步步顺水推舟般的诠释。大家注意，资本不是一般的东西，它是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东西，没有剩余价值就不存在资本，而没有资本也就不能带来剩余价值。徐子贺开始解释资本的衍生物剩余价值。经过一个晚上的指导，全体学员都知道了剩余价值这个词的含义和作用。 最后每个人也都明白了徐子鹤的辅导总结，每个关键词都想揭示说明一个中心内容，资本是资本论的关键词，这门课的中心内容正是剩余价值。在徐子鹤的辅导下，每个学员不但正确理解了剩余价值概念，还都掌握了与剩余价值这个概念关联的工资、成本、利润等概念的含义以及他们的计算方法。教这门课的苏联老师叫加里宁，除了东方大学的中国班，这位教授同时还给东方大学的其他两个外国班上同样的课。令加里宁教授没有想到的是，期末考试三个班同样的考卷，中国班的学生全部及格，而其他两个班中每个班都有近四分之一的学生没有通过。加里宁教授授课的三个班95名外国学生中只有一个学生得了满分，这个学生就是中国人徐子鹤。一个月后，邓汉生和运长军的来信先后到达。徐子鹤认为两人的回信会对自己理论水平的提升大加赞赏，如协商好的一般，这样充分肯定的话在两人的信中有，但仅仅是短短的两三句，更多的话是徐子鹤没有料到。子鹤弟，如果你是一位从国内到莫斯科学习的青年，能在一个学期之内，在生活还没有完全适应异国条件的情景之下取得这么多的成绩，认识水平提升如此之快，我一定惊讶不已，钦佩有加。但对你情况就截然不同，我个人认为你在理论上的提升和完善还有较大的空间，远远没有如我想象的那样。原谅我这么说，你不但要学好、学精、学透学校里的教科书，在业余时间还必须研读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同志的著作，而且必须是原著。我们这些人都不会德语和俄语，我党同志中同时懂这两种外语的人也凤毛麟角。天将降大任于我兄弟，兄弟你得吃苦，吃很多苦。尽管心疼你，但话我还必须这么狠心地说，这些苦你不是为个人吃，你是在替我们吃，替我党的同志吃，为民族解放吃，为国家自由吃。这是邓汉生的来信。运长军的回信一共六页，前三页只通报国内的情况，后面三页与徐子鹤交流对学习的看法。你在德国留学时已经读完《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几本著作的德文版，应该说你的共产主义理论基础一点不比国内的同志差，但如果你能在此基础上再多读一些理论书籍，多思考一些问题，则会更加符合你的身份和条件，更加符合组织对你未来工作的需要。党内没有特殊党员，但不是说对个别党员的要求不能特殊，对你的要求就应该特殊，应该更高些。因为党内像你这样特殊情况的同志确实不多，尽管从心底希望越多越好。建议你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这是我前几年反复读过的几本书。你也可以请你现在的苏联老师给你推荐，人家可能比我说的更加系统，对你更加合适。读完两封长信，徐子鹤跑到东方大学图书馆，一口气借来了12本书，10本是德文的，2本是俄文的。从此之后，读书占满了徐子鹤所有的课余时间。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徐子鹤白天在大学一丝不苟地上课，晚上

和业余时间就埋头钻研从图书馆借来的一堆理论书籍。这些书籍大部分是德语原著，也有一部分是油印的俄语翻译的小册子。徐子贺在德国学数学时，对欧洲哲学、历史和社会学涉猎不深，现在遇到的许多问题，他自己琢磨不透，中国同伴中也没有人能解答，不得已，只能一个人骑自行车去莫斯科大学请教伊万诺夫教授。伊万诺夫教授就是那些油印小册子的翻译者，比徐子贺长20来岁，早几年曾经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留过学，现在是苏联赫赫有名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专家。伊万诺夫教授，现在德国不少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大肆诋毁排斥马克思的学说，说马克思只关注阶级、暴力和革命，而忽略了人自身，是非人性、非人道的理论。他们的这种观点已经传到中国，影响很坏，令人担忧。如何批驳他们的这种言论呢？徐子贺问道。伊万诺夫教授听完徐子贺的问题，像是早已料及似的，先是笑了笑，向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徐子贺投去赞许的目光，然后娓娓道来：不用担心，你们中国有句谚语叫真金不怕火炼，说得多好啊，真理就是真金，永远不怕争论和批判。你我都在德国学习过，也都知道学术争论自由，我们要在自由的学术争论中获胜，不能仅仅寻找对方所用批判方法的漏洞，而首先要去研究被批评对象的理论是否正确。如果被批评对象的理论是客观正确的，不管用什么样的批判方法，最终只能使被批判对象的理论更加清晰，更加凸显其伟大，不但不会因诋毁而失去光彩，反而会得到绝佳的和广泛的宣传。教授在没有回答问题之前，对待学术争论的态度已经使徐子贺心悦诚服。小伙子，现在回答你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不但没有忽略人，并且始终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最高目标。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自主活动及由此实现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贯穿于马克思全部理论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确立的共产主义者为之奋斗的目标。伊万诺夫首先亮明了自己的观点，然后他要带领年轻的徐子贺走进马克思的原著之中，寻找并倾听真理的原声。1843年夏天，马克思在德国莱茵省的克莱茨纳赫撰写了不少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文章，他掷地有声地指出，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存在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完全丧失，因此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从人的高度，从人的解放的意义上来理解，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无产阶级才能解放自己，即解放成为人，达到人的高度。徐子贺被马克思80年前的经典语句所折服，但伊万诺夫的论述还没有完。1844年，马克思在他的一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鲜明地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的异化的积极阳气，它通过人，为了人而使人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使人复归为社会的人及合乎人的本性的人。在这个根本的意义上，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正是一种深刻的、彻底的人道主义，用他的话说，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伊万诺夫教授引经据典的讲述使徐子贺茅塞顿开，他不但完全理解，也彻底信服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忽略人，而且是解放人、成就人、发展人的伟大理论。教授办公室内一老一少促膝而谈，
一问一答。

0: 生机盎然。徐子鹤接着提出了自己的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同样是中国国内反对马克思学说的主要论据之一，说共产主义如果也关心人的话，这个人指的是人的集体而非独立的人的个体。小伙子，你的问题个个都不容易回答，但是马克思的著作实际上个个都给出了精辟的答案。伊万诺夫一句赞许之后，再次带领徐子鹤走进马克思。社会本身就是人的集合和集体，我没见过不关心不研究集体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思关注集体，这点毋庸置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论著中一直强调，在共产主义的真实的集体中，个人是作为个体参加的，它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说完这句话，伊万诺夫教授停顿了半分来钟，徐子鹤需要理解的时间。聪明的徐子鹤思索之后点了点头，教授继续他的论述。马克思同样关注个人，或者说比其他学者更加关注个人。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以这样一段话回答了什么是共产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同时，对个人利益给予了充分的、必要的、无以附加的体现和重视。代替呢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伊万诺夫教授在说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几个字时语速特别慢，以便引起徐子鹤的注意。徐子鹤知道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经典名句，但今天经伊万诺夫教授这么一诠释，更加理解了马克思这段论述的精妙和伟大。最后教授有条不紊地表示了马克思在他的几乎所有经典著作中都对个人发展十分的关注。两人谈心浓郁，每人手持一杯醇香的咖啡，一问一答，不知不觉就到了傍晚。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通过徐子鹤的革命岁月，有力彰显了民族英雄以热血赴家国、以坚守建初心的高尚品格与民族气节。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5: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联校的闺蜜们也各自收藏属于自己的幸福，众人相聚畅谈，回忆一路走来的点滴，满是感慨与欣慰。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54到第55集。
9: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10: 第54集。半个小时之后，门铃好歹是响了，叮咚一声，格外清脆。终于盼来外卖，连笑就吓得赶紧从茶几旁的地毯上蹦起来，拖鞋都没穿就直奔玄关而去。看来外卖小哥压根就没看自己的备注。连笑刚冲到玄关，门铃就又响了一声，他叫的外卖可都是重麻重辣，万一吵醒了周清明，周清明肯定闹着要吃。连笑又是那种极没原则的家长，孩子撒泼耍赖装可怜，招招都对他有效。他绝对是管不住周清宁的嘴的，也是绝对能料到周清宁吃完肯定又要喊肚子疼的。已有此等前车之鉴在先，连笑猛然拉开门的那一刻，一脸的紧张却瞬间僵住。门外哪是什么外卖小哥，连笑都想到了，以方池的效率不会让他等超过一周，怎么就没想到以方池的效率，他此时此刻就该这么面无表情地站在了门外，手里提着自己故意落在谈销车上的婴儿用品。连笑顿时有些不知所措。方池的目光平静地自上而下，终于落在了他的双脚上时，这才微微一皱眉。已是10月中旬，地板那么凉，这个女人还赤着脚到处乱跑。
5: 连笑在他的目光下几乎本能地蜷了蜷脚趾，可转念一想，自己何必这么心虚呢？眼前这一切明明都正按照他的计划进行着，方池已经上钩了，现在该是连笑收线的时候了。你怎么？连笑假装没看见他手里拎着的购物袋，只一派懵懂的样子 看着不请自来的方池，心中则一直在盘算着这个男人下一步会怎么做。咆哮地上身，抓住连笑的肩膀咆哮，你到底还要瞒我多久？不对，这不是他的风格。方池应该是静静地看着自己一贯的波澜不惊。几个月了，到时候连笑只需要欲哭无泪的否认、你误会了。欲哭无泪还是挺难演的，方池一个字都还没说，连笑就已经开始酝酿情绪了，却显在下一秒破功。只因下一秒，二人耳边同时响起一个陌生的声音。
10: 请问这里是1132吗？
5: 连笑瞬间石化，循声看去，只见外卖小哥拎着他点的麻辣小龙虾，目光先落在了更靠近他的方池身上，随后才看向门里的连笑。连笑赶紧给外卖小哥使眼色，可惜外卖小哥哪里看得懂啊，他只能一头雾水地看看连笑，又看看方池。既然连笑一副抗拒的样子，外卖小哥索性把手里的一大盆麻辣小龙虾给了方池，不免抱怨一句，
10: 你备注里让我别敲门，可是我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真是。
5: 连笑太阳穴突突直跳，谁让外卖小哥敢那么巧，方池前脚敲门，他后脚就打电话。连笑手机开着震动搁在沙发上，就算有来电他现在也听不见。外卖小哥就这么走了，留连笑独自一人面对方池。
10: 眼看方池就要低下头去看外卖小哥给自己手里塞的外卖究竟是什么，连笑自认就算手速快如闪电，恐怕也没办法在方池低头之前把外卖抢过来藏身后。那么一大盆麻辣小龙虾是孕妇能吃的？电光火石之间，连笑脑袋飞速运转，突然就灵光一闪，几乎在方池低下头去的同时，他一把捂住嘴，当着他的面干呕了起来。方池一怔，眼看连笑干呕着弯下了腰，方池赶紧把两手的东西搁在了玄关柜上，空出手来扶他。哎，你没事吧？
3: 没事。
10: 刚说出一个字，就又是一阵反胃。连笑连忙推开方池，转头就朝洗手间的方向冲。连笑看似慌不择路，实际上全程都竖着耳朵，时刻注意着身后的动静。听见方池的脚步声跟过来的那一刻，他终于松了口气。等连笑恢复常态，从洗手间里出来时，一抬眼就看见倚在墙边的方池。方池看着自己时，眼里那欲盖弥彰的担忧看得他心情大好，连笑却偏偏还得做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丝毫不敢松懈，就怕一旦松懈就被面前这个人精识穿了。
3: 你大晚上来找我，该不会是来兴师问罪的吧？我可真不是有意打扰你和别的女人约会的。别的女人这四个字说的三分埋怨，七分黯然，连笑分秒间已驾轻就熟。若是换作从前，他绝对不屑于这么做，就连当年经历了周子珊和孙嘉文在一起同时痛失男友和闺蜜的双重打击时，他都没有想过要用阴招。可不知怎的，当他看见方池和那林医生在他面前卿卿我我的那一刻，他竟如此难以接受，难以接受到原则也不想要了，骄傲也可以丢掉，满心满眼就只剩下一个念头，自己不能失去他。
10: 连笑继续保持着一张苦大仇深的脸看着方池，等方池开口问自己买的那些婴儿用品是怎么回事，他都已经想好怎么回答了，反正就是一口咬定是他的朋友刚生了孩子，自己买这些是送礼用的。以方池那一向喜欢举一反三的脑回路，自己越是这么否认就越显得欲盖弥彰，就是要把方池绕得云里雾里， 邵德芳池再没心思去管那什么林医生。连笑就这么在心里敲着锣鼓，等着方池发问。可方池真的开口问自己了，连笑却当即愣住了。
1: 你最近有没有时间带周青宁去趟墨尔本？
5: 什么？
10: 不怪连笑反应不过来，方池这话问的实在太唐突了。连笑就算是神算子，也算不到会是如今这走向。方池却显然已经忘了他提来的那袋婴儿用品了似的，只双手合十，一副公事公办的口吻。
1: 孙嘉文涉嫌弃婴的证据，我早就送到周青宁之前所在的福利院了，但孙嘉文一直不认。可他虽然不认，但福利院要求他带着周青宁去一趟墨尔本，他也找不着周青宁在哪儿。我今天逛街逛到一半赶回公司，就是因为孙嘉文发现了他涉嫌弃养的证据是我交给福利院的，所以跑到我公司兴师问罪。现在需要你带着周青宁去一趟墨尔本，让周青宁把他这些年的处境一五一十地告诉福利院，督促福利院尽快收回孙嘉文的抚养资格。你真想收养周青宁的话，再走相关手续就行。
5: 早在他和方池还没分手的时候，他确实提过一嘴自己想要收养周青宁，但当时方池并没有给他任何反馈，连笑以为他不乐意，也就没有再提过。而后没多久又出了齐楚自杀的事，收养周青宁的想法更是被诸多烦心事彻底打得烟消云散。方池却说他早就把孙嘉文涉嫌弃养的证据送到了周青宁之前所在的福利院。有多早？早在他提出想收养周青宁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在筹划了。连笑虽然完全处在状况之外，但也只能暂时把自己的计划放在一边。也就是说，我可以走正规途径正式收养周青宁了。方池点点头，甚至摸出手机调出一份文档给连笑看。
1: 嗯，这是澳洲那边的收养法规，你看看。
5: 连笑一看文档，全英文，看来方池是有备而来。连笑原本还真以为他是来还自己落在谈销车上的那袋婴儿用品的，真是的，白白浪费了他那么出神入化的演技。连笑却来不及探望，敛了神通读起收养法规来。虽然法规里有不少生僻词，但大体的意思连笑还是看得懂的，却在读到了收养人条件的那一栏时，生生卡在了一个再浅显不过的词上，已婚。收养人必须已婚。短短一句话，连笑反反复复看了三遍，终于确定自己没看错，也就只能不确定地抬头看向方池了。这男人迎着他的目光出奇的坦然，连笑着实是看不懂了。方池在把收养法规拿给他看之前，他自己没看过吗？不知道收养人必须已婚。连笑忍不住咽了口唾沫，除了这个条件以外，自己倒是都满足。方池见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竟还一脸状况外的反问他，
1: 有什么问题？
5: 连笑张了张嘴，转瞬又把想说的话生生憋了回去，只故作镇定地摇了摇头。方池的无心之举就这么为他打开了一条新思路，他之前怎么就没想过结婚呢？和他结婚？连笑低头继续看收养法规，心思却早已飘远。假怀孕总有被拆穿的一天，能忽悠到他跟他领证，那才是真正的万无一失。

0: 疑问，不是请求，自然也就没有给他拒绝的权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2: 既然确定要去墨尔本，连小隔天就着手办理签证了。他有过澳洲的出签记录，续签倒也快，只是这多少令人觉得有些讽刺。当年他办澳洲签证是为了去墨尔本见周子姗，如今却是为了和周子姗的前妻争孩子。连小本想把 DL 今年双十一的拍照地也选在墨尔本，方便他随时监工，可惜墨尔本此时已经入夏，这次拍的又全是冬装，只能作罢。第二团队先行飞纽约拍摄新品，连笑则忙着临行前把手头的工作尽快安排妥当。今年的双十一可是连笑入主杨帆以来最重要的一个关口，虽然连笑和杨帆经历过近一年的磨合后成功扭亏为盈，彻底稳住了各大股东和投资人的心，齐楚遭受全网黑之后，几次成功的危机公关也成功巩固住了连笑的位置，杨帆的运营也终于进入了良性循环。但真要连笑在双十一这么重要的上新准备期间，彻底撂下公司的大小事务而去忙自己的私事，他还是有些不放心。方池打电话给他，确认他几号能飞墨尔本，方池好和福利院提前约时间，连笑却忙着在会议室里开会。方池上午打电话来，连笑的助理代接，又一路拖到下午，连笑才回电。
3: 能不能再晚十天半个月的，等我把双十一的事情安排好再。
2: 双十一之前的一个月一贯是销量淡季，买家都在等着双十一，购物欲自然会降低。但杨帆刚和韩国最大的面膜品牌签了合同，第一个月的销量反馈到韩方，韩方很不满意。连笑这一个上午都在忙着开岳阳视讯会议解释这件事。连笑一向讨厌和韩方打交道，当年 DL 第一次面临过渡期，从最初的四季青拿货升格到去东大门买板，那个时候起连笑就深切体会到了他们的小家子气，如今那么大一个面膜品牌照样改不了这样的习气，连笑真想直接告诉对方，
3: 有什么好担心的，双十一一到销量吓死。
2: 实际上却只能和和气气地解释。如今他给方池回电话时还在一手翻着合同，手机只能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方池那边半天没有回音，连笑估摸着方池该不会是生气了吧。连笑满嘴的冤枉气，
3: 哎，我是真忙啊，不行你来我办公室检查检查，我合同都堆成堆了。
2: 这时正有人敲门，连笑说了声
3: 借，
2: 他刚才切内线给秘书让他倒杯咖啡进来，看来是咖啡到了。
0: 伴随着开门声一抬头，连笑却当即愣住，他还真来他办公室检查了。方池信步走近，连笑愣了几秒才继续挂电话，
3: 你还真来了，
2: 路过。
0: 方池扫一眼他的办公桌，还真的是一摞文件。眼看方池的目光无意间扫向桌上那两本他早前特意买来装饰门面的母婴书，连笑藏着得意，却随手拿起另一份文件当着方池的面挡在了那本母婴书的书封上。他分明能确定方池看见那本母婴书了，方池却眉头都不皱一下，只说，
2: 听说你中午都没吃饭。
3: 谁告诉你的？
2: 你助理。
3: 这大嘴巴。他心里却暗自得意，年底一定要给小助理涨工资。虽然很想说自己是反胃的厉害所以不吃午饭，但对

0: 像是方池，连笑就非得反着说才行。
1: 忙过头了，没时间吃而已。
0: 方池也没再追问，只随手一翻他挡在那本母婴书上的文件问道，
2: 这么多文件什么时候能处理完？
0: 连笑顿时脑子不够用了。方池问自己什么时候能处理完，是打算约自己吃晚饭？方池做事翻这份文件是为了找机会看看那底下压的究竟是不是一本母婴书，可自己用来挡在婴儿书上的这份文件恰好是公关部送来的针对韩一的公关计划，他将在双十一之前全网投放韩一买通营销号黑他和齐楚的证据。
2: 连笑完全没来得及摸清方池的门道，方池却已被先行打断了视线。他的手机响了，方池摸出手机一看，来电显示是林佳悦。不仅方池瞧见了，连笑也瞧见了，顿时什么心思都没了，只能尽可能地把耳朵凑过去。只可惜隔得有些远，中央空调的声音又偏要来干扰，林佳悦的声音连笑半点也没听见，只能通过方池的回话来反推林佳悦说了些什么。
1: 我快下班了，你到哪儿了？
2: 我也快了。
1: 那你赶紧的，我订的餐厅位置只预留到七点啊。
2: 放心，我还有20分钟不到就能到诊所，七点之前绝对能到餐厅。走到门边，他终是短暂一停，回看一眼快被一桌文件淹没的连笑，说道，一个企业 CEO 万事都得亲力亲为的话，只能说明这个企业和这个 CEO 一样失败。
1: 他就这么走了？走之前还不忘了挖苦我一下。
0: 连笑全程傻着一双眼，直到方池的身影已消失在门外半天，才一点一点醒过神来。掐指一算，杨帆所在的写字楼还真就处在从方池公司到林佳悦心理诊所的必经之路上。方池真的只是路过。
2: 连笑最终只能苦哈哈地回了家，吃家里阿姨做的菜。阿姨本是为了周青宁请的，做的菜口味也偏淡，适合孩子。连笑吃得索然无味，心里估摸着自己晚上又得偷偷叫外卖。再想到此刻的方池正和林佳悦吃着高档餐厅，便忍不住用筷子戳米饭，戳得稀巴烂。只是不成想，半夜他还没来得及等周青宁睡着，自己好偷偷叫外卖，就被谭潇请出门吃宵夜去了。谭潇可从没单独请自己吃过夜宵，连笑多少嗅到了点鸿门宴的味道。可是连笑又一心想要从谭潇那儿打听点林佳悦的情况，只能上钩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4: 小说关注原生家庭创伤、都市情感聚焦等现实议题，引发大众对心理健康与亲密关系的关注，以轻松治愈的叙事消解负面情绪，为快节奏的社会提供情感慰藉，传递积极正向的爱情观与生活态度。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之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历经种种波折与考验，两人更加珍惜彼此，许下余生不离不弃、相伴到老的约定，坚定携手走向未来。
5: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6: 第55集。
7: 果然，谭潇今晚情绪不太对，一改往日魂不吝的样子，车也不惹眼了，也没带女伴出门面。这家小店虽然装潢陈旧，却是一些沪上的纨绔子弟爱来的据点。谭潇今天这么低调，反倒和周遭的客人格格不入。有诈，绝对有诈。就算服务员端上的是盆色香味俱全的小龙虾，连笑也只能暂时先推到一旁。说吧，什么事儿？谁都看得出来叶潇是幌子，谭潇也没打算兜圈子，闷完一杯啤酒就开了口。
8: 不知道方池有没有对你说过，我之前一直有意给廖一涵的对赌协议托底。
7: 连笑一愣，连笑的答案其实不重要，谭潇的脸上是难得的沮丧。
8: 反正你现在知道也一样，不过我现在打算放弃参与了。
7: 你突然说这个干嘛？
8: 你放廖一涵一马吧，别把他买通营销号爆黑料的那些事捅出去。老话说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7: 所谓老话都搬出来了，看来谭大少真的没有什么求人的经验。连笑立即就要否认，可转眼就咬住了唇。既然谭潇如此确定，他也没有什么撒谎的必要了。思考片刻，连笑猛然就想到下午方池来他办公室时看过一眼他的文件，竟就是那么一两眼。连笑已经有点想投降了。方池告诉你的关于韩一买通营销号故意放黑料的相关材料，除了杨帆的公关部之外，只有方池这么一个外人看过。可方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谭潇呢？好在谭潇很快解答了他的疑惑。
8: 他大概知道廖一涵被你打入谷底的话，我肯定又会不忍心出手帮他。不如就这样彻底了结了吧，我不会再帮廖一涵，你也别害他。至于廖一涵未来用什么方法翻身，就不关我们的事了。
7: 连笑也说不上来谭潇这到底是在求他还是在威胁他。毕竟谭潇都已经说得那么明白了，如果廖一涵真的因此翻不了身，他终究还是会忍不住出手帮他。谭潇都能低下头来求他了，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8: 连笑

0: 脑子乱得不行，也不知道能找谁商量，夜宵也没吃成。最初想要从谭潇那儿打听下林佳悦的那点歪心思，如今也早就被自己抛诸脑后。连笑一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总第一个想到方池，可如今的方池，连笑思来想去，终是开着车去了齐楚家。齐楚是当事人之一，都被廖一涵放的那些黑料逼到自杀了，这件事情齐楚也该最有发言权。好在宋然出外景了，齐楚一个人在家，连笑把能说的都说了，期冀着齐楚起码能给他提供点解题思路。
1: 这事儿你怎么看？毕竟你也是当事人之一。
0: 连笑还以为齐楚会思考很久，最起码流露出一丝纠结，齐楚却很快给出了答案。
1: 我和谭潇的想法一样。
0: 连笑语气紧绷到几乎是在追问了。
1: 理由呢？你不放过廖一涵，其实就是不放过你自己。你看啊，谭潇这么求你，也是想亲手为他和廖一涵这段关系画个句号吧，总有一方要先结束的，不是吗？
0: 齐楚像是在问他，又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1: 连笑默默地垂下了脑袋，这个20岁出头的姑娘似乎比他看得更明白。公关部针对韩一的公关方案，连笑最终还是放弃了。他把手头所有的工作都暂时放到一边，和方池约定了时间，和周清宁一道去机场同他会合，共同前往墨尔本。齐楚的话点醒了他，诚然有些东西是可以放弃的，比如那些只是为了争一口气的事，而还有一些东西是他想要争取的，比如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他。
0: 连笑带着周清宁提前到了机场，那一刻的连笑多少有点两袖清风只待故人归的骆驼感，既轻松又期待。可惜一切期待都在看见林佳悦的那一刻戛然而止。林佳悦竟然来送机。再看看林佳悦身旁站着的方池，连笑的脸顿时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了。林佳悦见到连笑却没有半点惊讶，反倒笑得特别知性可人。
1: 连小姐你好。
0: 连笑的心理素质哪能和这位心理医生比，虽也回以一笑，但终究还是有点僵。
1: 你好。
0: 气氛稍显尴尬，林佳悦瞅瞅方池，突然轻巧地凑到了连笑耳边轻言道，
1: 你和方池的事儿啊我都听方池说过了，没关系的，都是过去式了，我不介意。
0: 虽一副对连笑说悄悄话的模样，可音量也恰到好处的刚够一旁的方池听清，连连笑自己都不禁要感叹，林医生这话说的既体贴大度，又俨然是正主之姿。连想扪心自问，自己若是个男人，能有这么个不计前嫌的暧昧对象，绝对忍不住烧高香。
1: 一旁的周清宁却彻底懵了，收养手续还没办成，周清宁就已经管连笑叫妈了。在得知这其中方池帮了不少忙之后，周清宁这人小鬼大的孩子突然见到方池的那一刻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大概心里正琢磨着自己是该管方池叫叔叔还是叫爸爸，方池却领着另外一个女人出现了。再抬眼瞧瞧连笑，孩子都看得出连笑分明已被气死，他却还要故作微笑。周清宁无奈地摇头，唉，成年人的世界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连笑上了飞机就戴上眼罩开始睡觉，以此发泄不满。可他哪能睡得着呢？方池就坐在一旁，这趟航班允许上网，方池的手机时不时就震一下，大概是在和林佳悦聊微信。方池的手机每震一下，连笑心中的小火山就爆发一次。终于他忍无可忍，戴着眼罩猛地一翻身，故意闹出特别大的动静，背过身去睡，只朝身后丢去一句：
1: 有没有点公德心啊，手机能不能调成静音啊？
0: 机舱外的轰鸣声令连笑错估了自己的音量，他还以为自己的音量刚好够方池一人听见，却不知道他一开口，商务舱里所有正在玩手机的人都停下来。短暂的尴尬过后，众人纷纷动手，能戴耳机的戴耳机，手机没调静音的赶紧调静音。方池瞅了一眼身旁那个缩成一团的身影，嘴角一勾，也把手机调成了静音。
2: 终于连笑的世界安静了，可他酝酿半天睡意却依旧睡不着。这下可好，越是听不见他手机的震动声，连笑越是能脑补他和林佳悦聊微信时那旁若无人的样子，越脑补画面越丰富，牙关也越咬越紧。他终是腾地坐了起来，一把摘了眼罩。正在上网的方池被连笑突然而起的动作吓了一跳，当然他面对再大的惊吓也只是挑一挑眉，挑眉的动作落在连笑眼里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连笑只觉得又被他鄙视了，一肚子气，索性面子里子都不要了。连笑二话不说一把拽过方池的手机，到底有什么好聊的，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也不见你成天和我聊这么嗨。骂骂咧咧的同时低头一看，连笑傻了。
0: 方池手机屏幕上显示的确实是微信页面，却不是在和林佳悦聊天，而是有人在告诉他韩一最近的变动。廖一涵不知用了什么手段，竟让何佳佳和陈章闹翻了。要知道何木资本家的这位千金可是一度爱陈章爱到什么都不顾了。廖一涵对陈章也没再手软，彻底将陈章逐出了韩一。至此韩一和何木资本重归于好，韩一恢复 IPO 继续上市。连笑夺过手机时一肚子的闷气，看完这一切之后却只剩满脑子的空白。他恍惚的抬头正迎上方池的目光，方池懂得连笑的诧异，
3: 你也没想到廖一涵能凭借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吧。我们都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大多数时候恶人是没有恶报的。
0: 连笑把手机丢回给了方池，气焰早已散尽，只能感叹，
1: 哎，我现在只觉得谭潇有点可怜。
0: 谭潇应该曾为了韩一的危机出过不少力，可到头来无论是韩一还是廖一涵都与他无关。
3: 我倒不这么觉得，谭潇应该庆幸自己没有栽在廖一涵这个坑里，而廖一涵他也不算完全没有报应，他恐怕这一辈子都不会再碰到像谭潇那样爱他的人了。时过境迁之后，他到底会不会后悔他曾这么对谭潇，这么对他自己，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2: 可他这话说的连笑难免会浮想联翩，尤其是他那句时过境迁之后他到底会不会后悔他曾这么对谭潇，这么对他自己。连笑终于忍不住问，谭潇和廖一涵之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呀？方池却只是笑笑，伸手就拉下了连笑戴在头上的眼罩。
3: 别这么八卦了，睡你的觉去。
2: 到达墨尔本的第二天， 方池就带着连笑和周清宁去了福利院。从起床起就咋咋呼呼问连笑是不是今天就可以办完所有手续合法领养他的周清宁，却在车子越来越驶进福利院时表情一点一点沉了下去。看来这孩子还记得这是去福利院的路，即便这孩子再早熟也总有他承受不了的东西。连笑想了半天，终于想到该如何转移周清宁的注意力。方池过两天生日，他早决定要开个派对了。连笑此话一出，周清宁还没什么反应，坐在副驾驶座的方池却率先从后视镜里投来质询的目光。
3: 那目光分明是在问连笑，我过两天生日，我怎么不知道？连笑对方池的眼刀视若无睹，继续问心无愧地拿着方池当幌子。
1: 可惜啊，他这人你也知道的，他脾气差，没什么朋友。我们把你在墨尔本的小伙伴都请来给他庆生怎么样？别让他这么孤单了。哎，你有什么可以办大型派对的场地推荐吗？
3: 连笑问完周清明之后，这才慢条斯理地抬起头来，冲方池无谓地耸了耸肩，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样子，分明在说我对你的评价可都是事实，怎么了？原本还郁郁寡欢的周清明歪着小脑袋想了半天，眼里终于闪过了一丝欣喜。
4: 哎，我知道有一个餐厅，我在福利院里有个朋友被收养了之后，他爸爸妈妈特地包下了一家餐厅给他庆祝生日。哎，就那个餐厅特别好，他还请我们去了呢。
3: 周清宁那隐隐约约流露出的艳羡目光，终究是个孩子呀，连笑忍不住摸了摸他的头。可惜他们这次去福利院白跑了一趟，孙嘉文找借口改期了，分明是在拖时间。连笑也不知道孙嘉文再这么拖下去有什么意义，在他弃养周清宁的证据已经那么充分的情况下，好在还有个莫须有的派对在这儿顶着，能让周清宁分分神。不然等待延期的这些天里，连笑真怕这孩子胡思乱想。也因为如此，连笑还真把这莫须有的派对做实了。两天时间，他紧急联络了墨尔本当地的活动策划公司，真准备大张旗鼓地给方池过个生日。周清宁也忙得不亦乐乎，策划公司全权负责布置场地和其他一切琐事，周清宁竟自告奋勇全程监工，仿佛能在他梦寐以求的餐厅里过生日的不是方池，而是他自己。
2: 邀请函也发到了周清宁在墨尔本的所有小伙伴手里，其中不乏依旧在福利院里住着几个孩子。孩子们的天地还愁热闹不起来，即便方池半点不乐意，连笑照旧带头起哄，最终不得不逼着方池戴着个滑稽的生日帽，坐在冰雪女王造型的蛋糕前听众人为他唱生日歌。走掉最严重的当然要数这一切的策划人连小姐。
3: 我的生日为什么要请一帮小屁孩来闹场？
1: 你有点童趣行不行？你个缺失童年的老人家。哎，待会儿给你个福利，等着。
2: 说着连笑拿蘸着奶油的手戳戳方池的鼻尖，方池刚来得及擦掉鼻子上的奶油，连笑所谓的福利也开场了，竟是让孩子们排成一队挨个给他献吻。连笑一声令下，排在对手的白人小孩撅着嘴垫着脚就凑了过来，方池沉着张脸闪身想躲。
3: 我能拒绝吗？
2: 方池话音刚落，就听吧唧一声，奶油味的吻就这么落在了他的脸颊。
4: 生日快乐。
2: 白人小孩之后紧接着是个亚裔小孩，吧唧。
5: 生日快乐。
2: 紧接着

0: 着又是个亚裔小孩，吧唧，
1: 生日快乐。
0: 也不知道是哪个孩子吃完蛋糕嘴都没擦干净就来亲他的脸，方池的脸颊转眼被亲得腻腻的一层奶油，连笑不给他递纸巾不说，反而还笑着看热闹。
1: 哎，待会儿给你擦啊，待会儿。
0: 周清明排在队伍的倒数几位之中，终于轮到他时，他还是有些扭捏，不好意思地冲方池笑笑。毕竟他和方池闹过不愉快，周清明还挺怕这个大人跟他记仇。再看一眼方池，果然还是一副臭脸。周清明哪知道这人天生臭脸呢？好不容易小心翼翼垫起脚准备陷稳了，却还是怯怯的，最终只能一把拉过连笑。
1: 你替我亲。
0: 连笑莫名躺枪，指指自己的鼻子。
1: 我？
0: 周清明却已经把他往方池身边推了推。连笑这下可算把自己框里头了，有些不确定地看看周清明，又有些不确定地看看方池。周清明一副你看你也亲不下嘴巴还说我的模样。
2: 至于方池，只是静静地看着连笑，叫人猜不透情绪。连笑竟莫名紧张了起来，咽了口唾沫才梗着脖子靠近。
1: 盛情难却，你就忍一下啊。
2: 他先凑到方池耳边小声地说了这么一句，才清了清嗓子，学着这帮孩子的样子撅起嘴凑向方池的脸颊。周清宁这个时候倒是有脸皮在那起哄了。
1: 哎呀，你们两个太磨叽了。
2: 说着就要推连笑一把，这么一推之下，连笑瞬间就失了平衡，本该亲到方池脸颊的嘴就这么一侧亲到了方池的唇上。连笑瞬间一惊，赶紧站直了。
1: 我发誓，我不是故意的。
2: 转头就要找那个推他的人算账。
1: 谁？刚才谁推的我？
2: 孩子们瞬间嬉笑着散作一团，免得被这凶神恶煞的女人逮着。方池看着这一幕，终是一笑。
0: 这个假生日，方池竟然心情大好到喝醉了，连笑可真没想到。回到酒店后，安排周清明睡下，连笑又去了隔壁套房，给今天的寿星善后。连笑从浴室里出来，返回卧室时，方池还躺在床上，一脸醉意。
1: 我给你放了缸水，你记得起来洗澡啊。
0: 方池眼皮都不抬，看来真醉得不轻。连笑正愁该怎么办，就隐约听见外头传来微信铃响。连笑见方池压根儿就没有要醒的意思，便不管他了，去看到底是谁的微信在响。不多时，连笑就回到了客厅，翻自己的包拿出手机。他的手机并没有微信提醒，那么连笑的目光自然而然地看向被随手丢在茶几上的方池的手机。有些心虚地瞅了眼卧室方向，连笑才小心翼翼地拿起方池的手机，按亮。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厌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当千年非遗遇上现代科技，当古老记忆碰撞年轻创意，一场传统与现代的精彩对话正在中国大地上演。从城市文创空间到乡村工坊，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正在突破时空界限，焕发出让人惊艳的新活力。今天的非遗老手艺爆改出圈系列报道，继续探寻这些古老技艺如何在守正创新中书写当代传奇。在江西婺源，我们就能看到这场变革的生动样本。这里婉约秀美的徽派风韵孕育出了无数珍贵的非遗技艺，而今天新一代的传承人们正在续写新的传奇。漫步婺源古村落，会发现这样的融合创新无处不在。老匠人们坚守着最纯正的徽派技法，制墨师傅的每一锤都精准到毫厘。但当你转身走进工作室，数字化设计图纸、直播设备、智能生产线又会让人耳目一新。更可贵的是，这里形成了完整的非遗生态链，老师傅传授核心技艺，年轻人负责创意设计，电商平台打开销路，文旅体验延伸价值。这种良性循环让婺源的徽墨、设砚、木雕等传统技艺真正走进了现代生活。
7: 画笔飞扬，斧凿刀刻间，在方寸之内演绎出纷繁的大千世界。钻孔、开槽、穿线、假金旧石，一气呵成，绘就出雅致的诗意江南。婺源独特的地域风貌，孕育出了婉约秀美的徽派风韵。勤勉上进的徽商，在这片热土上遗存了丰富灿烂的非遗技艺。如今的婺源万物更新，能工巧匠们依旧遵循着古徽州人的痕迹，在传承中开拓市场，把古老非遗技艺结合现代审美与应用场地，带动数百位匠人每年创造出上亿元的市场奇迹。

0: 婺源三镖巧夺天工，它是婺源曾经繁荣昌盛的见证，也是婺源人家里的重要元素。
1: 这房子有280米，所以我们在修复过程中啊，一定要注意它的细节，比如它的

0: 玉龙凤呈祥，花开富贵，上面几个秤，他的枕头不行了，特别的两个就把画面修补一下。
1: 古民居修复要恢复原本的徽派建筑特色，三雕至关重要。婺源县咸高古城的改造修复工作中的三雕修复，便是由婺源三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于有贵承担。
0: 这一个区域基本上最少都有一两百年了，它多的都有四五百年了。我们的理念现在就是能保留的尽量保留，年份太长要倒的我们就重新设计。我们主要就是承担这个项目的雕刻维修，做成完整的一区古宅。
1: 平门、栏柱、斗拱、梁架上的木雕，门楣、屋顶上的砖雕，门墙、牌坊上的石雕，合称婺源三雕。明清时期衣锦还乡、财力雄厚的徽商，碍于等级限制，在大兴土木时只能在房子的精致上下功夫，婺源三雕也随之兴起，徽派建筑因此拥有了无宅不雕花的美誉。这幅名为《徽商大院》的作品，在0.7平方米的面积里雕刻了46位人物，栩栩如生，形态各异，源自匠人多年的技术积累和精工细造。
0: 这一幅作品目前是九层，深浮雕就讲究层次越深难度越大，每一个人物的表情，每一个人物的风格跟其他的木雕完全不一样，多层次的把它挖到，到最后一层不会用这种材料了。光这幅作品要用上120多把刀，就光打胚44天，一般打胚一天，修光要3天，合计起来就基本上要半年吧。
1: 老城区古建筑上残缺损坏的零件将会被分类修复，实现修旧如旧的状态。
0: 我们基本上看清代东西看得多，基本上有官帽、官衣、法式，它就讲究细了，要注意这一点了，一定要按照这种包浆的味道，这样我做成完整。你这块证据你来搞着，好吧？来，到时候你这一块，你到时候把这一块，你们就过户籍了，好吧？好。
1: 古建修复不仅是于有贵团队的拿手绝活，更是于有贵将婺源三雕产业化的开端。20世纪80年代，婺源本地的三雕工匠大多是以家庭作坊的模式自营产销，而于有贵却在外地看到了三雕发展的方向。
0: 我们到广东的时候，都到处都是厂，都是产业化，到这边还几乎都是个体户。
1: 1988年，多年漂泊学艺后的于有贵决定回到家乡创办自己的木雕作坊。但是一个小作坊想要实现产业化发展，于有贵需要一个机会。2001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0: 当时我做这么大一个祠堂，全国招标，北京故宫的来了，苏州园林就来了，广东潮州的来了，东洋木雕也来了。当时第一次评审，我们就拿了第一名。
1: 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萧江宗祠被誉为婺源古代四大古建之首。为了重现历史遗存，2001年，婺源县开始复原萧江宗祠。为了抓住这个机会，于有贵费尽了心思。
0: 哎，当时好多人不理解，我也没一个谱，但是我总觉得一定要抓住这个徽派的这个根、这个魂。我走了大概有5-6个县吧，100多个祠堂，用相机拍，用脑子想，来最后总结了一套方案。还原这个祠堂，就是找到了200年到300年之间的那个时代的工艺，来把它放在这里。

0: 1:1的图纸，啊，这个还是边上一角了，总共有2000多幅图纸，就光是这个双凤朝阳，就设计了30个碗。
1: 于有贵的设计让嚣张宗祠重现了传统徽派建筑的精美，也为江湾村每年带来了超100万的游客。于有贵的名声也随着项目的成功越来越大。
0: 我们做了几个好的项目以后啊，就自然而然的找上门来。我们跟赣州南康区这两年陆续给他们也承接了1.5亿的，还有我们广丰、益阳、恒丰等等等等，都做过好多政府的乡村振兴、乡村提升古建筑项目。
1: 逐渐发展起来的婺源三标如同一个金字招牌，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人返乡就业。如今在婺源县从事三标的工匠达到了2000多人，出生于1985年的姚少春就是其中的一位。
2: 对啊，我在学校里面学的是那个产业加工，后来毕业之后做过一些通讯电脑行业、图书行业，在北京的时候就是经常会去一些文化市场去转一转，看那边一些就是很精美的那些那个木雕作品，特别漂亮，就很喜欢。
1: 30岁时，姚孝春返乡成了一名婺源三标学徒，如今早已出师的他在家门口就能年入近10万元，
2: 能照顾到家里，正好自己也喜欢，小孩子也能照顾到，上学那个教育方面都能兼顾到。
1: 20多年的时间，于有贵培养出200多名徒弟，如今这些人已经可以独立完成修复项目，婺源三标产业也随之壮大。
0: 这个仪式好像这一块你修的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但是你要注意这个与世的一个画像上，适当的轮廓可能秀气一点，最后再还原在原地，你感觉到就是原汁原味。
1: 拥有山水田园、徽派建筑的婺源，成了当下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文旅融合、非遗先行，让婺源三标拥有了全新的发展方向。
3: 中国游客要来婺源旅游消费，这是个大市场。与其让别人来做我们婺源的产品文化，那为什么我自己婺源人不做自己的产品？
1: 从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在德国深造的于星宇，归国后就跟随父亲于有贵加入了婺源三标传承的队伍。受过国外教育的他，对这门古老技艺的研发与设计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3: 这个售价的话是比较亲民的，机器大致的把整个的胚形给打出来了，精修这一道就要手工来进行。经常不说一句话嘛，要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前提是要能让千家万户的人民他消费得起。
1: 于星宇创新设计出的三标工艺品，利用机雕和手工雕刻相互结合的生产模式实现量产，让非遗更接地气，与消费者零距离。
4: 原来我们婺源三标它是依托于古民居而存在，那现在呢，他们也是开发这种新的市场，家庭的中式装修、高档的宾馆酒店景区，他们都需要一些复古的元素，所以他们这个企业发展的话呢，也都是很不错的。

0: 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搏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从传承到发展再到创新，婺源三雕产业不断壮大，古色古香的婺源三雕传承基地建成。这座占地100多亩、集现场制作、展示、研究、销售于一体的园区，成为文化输出的重要端口。
3: 我们是免费向公众开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的游客，让他们亲自动手操刀，对这个工匠雕刻从小对这个有个比较深的印象，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喜欢上之后，其中有可能有一部分以后会来从事这一行。
2: 非宜家旅游的发展模式，让婺源三雕这类代表着徽州文化符号的技艺得以声名远扬。然而在徽商璀璨的历史长河中，还有一项技艺至今繁荣，它不仅化身为传统文化符号，还频频火爆出圈。刷屏各大主流媒体，打破圈层，跨界联名，这些出自婺源县贾路村村民之手的油纸伞，终于再次走进大众视野。贾路村村民制作油纸伞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南宋时期，地处古驿道之上，自带天然商贸优势，经久耐用的贾路伞就这样伴随着徽商的足迹走遍了全国。民国时期，贾路村每年能制作销售25万余把油纸伞。
4: 我是乌镇的。
5: 哦，乌镇的是吧？
4: 哦，就之前你寄给我的样品，我先下单。
5: 你说。
4: 规格是42厘米的，然后分几个图案，手绘，比如说银杏啊、玉兰呀、那种，还有山水啊、花鸟。
5: 行，好的好的。
2: 戴根胜，贾路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贾路村油纸伞厂厂长，既是管理者又是手艺人的他，最近正在为一批景区的订单而忙碌。
5: 这个是杭州的这个单子，1040吧。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做淘宝的，这个单子的总量是3600把。
2: 民间有谚语称贾路伞甲天下，经得住3000多次聚合散开的贾路伞，制作伞骨是关键。伞骨制作没有图纸和数据，靠的是师傅多年以来

0: 采的经验和对竹子的熟悉。
1: 干这个行业干了20多年了，在家里比较近，还有小孩啊，什么上学啊，都能自己带着呀。
2: 这是协议的荷花，荷花里面加点小鸟，感觉到有点动感。
0: 72道工序耗时半个多月，一把油纸伞才算制作完成。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工业钢骨伞的出现，这个耗时又耗力的老手艺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
3: 把这个传统工艺作为文化的产业的发展前景还是比较好的。1999年我再打了一个报告给政府，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政府借5000块钱来创办这个商场。我那个时候工资一个月才47块钱，5000块钱等于我10年的工资。
0: 想要复兴油纸伞，得先找到市场。戴根胜如同当年的徽商，开始背着油纸伞全国跑销路。假鹿伞就这样开始畅销苏杭的各大景区。但是逐渐打开市场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问题就随之而来。
3: 93年、94、95这几年生意还是蛮好的。过去做的就是这四种颜色，咖色的、浅黑色的、纯白的、大红的，基本上都不带图案。
0: 样式单一导致销量低迷，想要破局还需大胆创意。于是假鹿伞开始了从材质的创新。
3: 如果是你带着钢骨伞，我带着油纸伞，不小心碰上去再碰破，而且我这种改良以后加纱的，它就不会碰破掉。
0: 到技术的迭代，
3: 过去一天才挂个3把左右，像这个丝网印纱，我一天可以印个200把，热染印的一天能够做到1000把。
0: 还有工艺的改良，
3: 这是传统的一种穿法，这是半穿。这为了这个我们要适应市场，现在我们开发了一个满穿，整个穿的线有7层，美观大方，也显得牢固。我们像这样一把伞的师傅穿线的工资一般的10几块到20块一把，像我们刚才介绍那个半穿的那个才1块多钱一把。
0: 发展至今，假鹿伞兼顾了实用之意，又包含华丽之行。
3: 我们现在的产品的话呢，规格的大小也有几十种，小到我们直径是30公分，像这一把大的直径也达到3米、3米5的都有。
0: 如今假鹿伞实现了从生活用品到工艺品的完美演变，这项小众非遗再次拥有了走向大众市场的能力。
4: 它产生的话呢，是在农耕文明时期，现在进入到工业社会，甚至进入信息社会、信息文明之后的话呢，如果说它还局限于语句的话，那它现在的市场肯定是非常小的。所以现在的话呢，它只想走的旅游商品的市场，还有舞美的市场、装饰的市场，就是要实现这种创新性的这种发展。
0: 假鹿纸伞在创新的路上销量一路攀升，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被客户理解。
3: 我们是不是要改那个热展印？改了热展印的话价格就要高一点，你看你们能不能够接受？
5: 价格也要上涨了。
3: 对啊，一把伞要相差3块多钱、4块钱呢。
5: 不是我们接不接受，因为对客户来说，他们买之前肯定是会看产品价格的嘛。
3: 我普通伞我卖的是40块钱一把，我高端伞我卖的是80块钱一把。但是人家一看我把高端伞跟普通伞摆在一起的话，人家还是愿意买高端的。
0: 在技艺改良中想要实现产业化发展，那么高端市场和私人定制则可以帮助假鹿伞另辟蹊径。
3: 把我们的品质提高了，能够增加我们当地老百姓的这个社会工资的效益，才能够把这种产品能够传承下去。
0: 发展势头正盛的假鹿伞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力量的加入，新匠人用他们的精妙巧思让这项老手艺脱下了古老稀缺的标准。

0: 行。
1: 广白是靠它这个叶子本来就不是很突出，所以把它调的淡一点。这个叶子这里可不可以再加一点？
2: 可以。
1: 这里再加一点，看一下。哎呀，他设计好，我来看看一下。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就定稿，再拿去制版印刷，调一下，跟对比更强。我本来就自己也就是学设计出来的，所以说赏月设计这一块，我也在做，把现在一些年轻人啊知道的一些东西传达给他们。中年人他喜欢这种大红啊大紫，他年轻人他喜欢就是简单一点的。
3: 老一代传承人更新技艺，新一代传承人改良设计。炸鹿伞经过多年的创新，衍生出了不同的材质、图案和配件，大小样式高达1000多种。
4: 最早的话没有布啊，没有纸张，伞面是由兽皮做的，从采竹然后做好一把伞，要20多天，将近30天。
3: 甲鹿油纸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戴开祥，曾是走南闯北、游历广泛的社会人。
4: 我曾经做过鞋匠，还有当过工，自己买过农用车开车，最后才做伞。不过做伞时间最长，一晃就差不多20年了。我现在在伞厂就要负责就是研学、送货、打样，还就是出去参展。
3: 从打工人到非遗传承人，身份的转变也给戴开祥带来了稳定的生活。甲鹿纸伞厂先后培养出了78名制伞手艺人，其中11人成为省市级传承人。小小的油纸伞成了甲鹿村带动村民增收的纽带。
4: 是不是？哎。
5: 你们可以干十一块钱，
4: 这些做了就是42公分的吧？
6: 也有35的，
4: 一共是做了多少把？
6: 肯定还没有70-80把个吧？
4: 70-80把吧。
3: 为了保证订单如期供应，上门验收伞骨是戴根胜的一项重要工作。篾匠出身的老师傅张新法是甲鹿伞厂拥有10多年资质的伞骨供应商。
4: 我们在验收伞骨的时候呢，首先是我抓住这个葫芦。往上一抖，收上收下自如啊。另外一个呢，就细看一下它这个伞骨劈得均不均匀啊。把这个线往上一拉，一下子收进来的话，这说明在这个伞骨啊就很标准了。今天我过来安排你做这个伞骨，这个撑骨，它的厚度要达到0.4以上。
5: 这把伞呢，就是我们上次出去的那把样板伞。
4: 那么这个长骨的厚度你要加厚一点点，比这个宽一点点，尺寸就按照你这个标准，
7: 可以
4: 好吧？5天给我做30个出来，
6: 5天做30个，差不多吧。
4: 反正这个样品放在你这里。
3: 甲鹿纸伞销量旺盛，村内近几年悄然兴起了许多非遗钟点工，这些来自本村或附近的村民忙时务农，闲时参与计件工作，时间自由，节心灵活。
4: 30个。上班240，240我转款给你。好，不用，谢谢。哎呀，有这句。
3: 有人参与计件合作，有的人则更具商业头脑。村民洪美玲专门购买了机械，和父母3人成立了家庭作坊，为油纸伞加工配件。机械设备高效运转间，产能大幅提升，不仅能为甲鹿村供货，还能销往湖南，收入不菲。
8: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9: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8: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

0: 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这种质量上一定要注意一下哈，是不好的不能要的哈。如果我要再下个50000这个单子，大概什么时候可以交货？
6: 大概半年左右吧。
5: 再说3个月，三个月就结束。
6: 那我加工加点吧。
5: 加工加点哈，辛苦一点，好吧。有事分吧。
0: 一头连接市场，一头连接农户，村民得到了实惠，非遗也走出了国门。油纸伞已然成为贾路村的文化特产，也为村民撑起了增收致富的一片天。婺源的文脉源远流长，孕育出了诸多非遗技艺。传承人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勇于创新，通过创意与巧思，让老手艺全新升级，焕发光彩，在拥抱现代生活中，永葆生命活力。
4: 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8: 胡老师，很多年轻人感觉自己只是为了活着而忙碌，随着时间的流逝，理想和信念好像离自己越来越远了，感觉人活着没有意义。那么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呢？我们到底要不要追求意义呢？
9: 人生意义，换句话说，就是人为什么活着，实际上是在追问人活着的理由，生存的根据。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不但活着，而且要追问为什么活，追问活着的意义。这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以来精神生活中最为重大最为迫切的形而上问题，可以说是人生哲学的第一问题。古今中外的圣哲贤人以及普通百姓都参与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从终极角度看，人生是无意义的。那代表人物有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认为人类是欲望的化身，欲望是痛苦的根源，欲望永远不能满足，人就永远在痛苦中，而满足之后又觉得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中摇摆，所以说人生没有意义。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人活着时的每一天都是在走向死亡，随着死亡的到来，人活着时候的一切美好将不复存在，死亡带走一切，所以生命没有意义。英国作家毛姆说，人类是在一颗小行星上做短暂的留局，这颗小行星总有一天是会灭亡的，到那个时候，个人甚至人类是否存在过都成了问题，所以人生没有道理，没有意义。

红楼梦中的河鸟哥说，世人都笑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今何在，荒中一片草木料。河鸟哥总的意思是，世人不惜一切代价疯狂追求的功名、金银、爱情、子孙，其实都是虚妄，靠不住的，都不值得追求，所以人生没有意义。现代学者钱钟书说，目光放远，万事皆悲。当代哲学学者周国平说，人生的内容是 A 加 B 加 C 加 D 加省略号无限延展。那么人生的结局是零，于是人生的意义就是 A 加 B 加 C 加 D 加省略号括号乘于零等于零，意思是没有意义。那么上述观点表述不同，但结论相同，也就是人生没有意义。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种观点，从社会角度看，人生是有意义的。从宇宙终极角度看，人类极其渺小，而且必然灭亡，因此没有意义。但是人类并不生活于遥远无边的茫茫宇宙中，那么宇宙太空只是人类生存的大背景，而人类是生活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生活于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中，那么简单说就是活在人世间。把眼光从遥远的宇宙终极收回来，投向现实世界，从现实、从社会、从文化角度看，人生是有意义的，而且时时处处、事事都是有意义的。有什么意义呢？因历程和观念而不同。古希腊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纵横驰骋、捐躯沙场，为的是个人荣誉、国家荣誉，为的是美人。三国演义中的英雄豪杰们为的是建功立业、匡扶社稷、统一天下。水浒传中的英雄们为的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为的是西天取经、普度众生。法国文学名著《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认为，人生来就应该为个人的荣誉、地位、财富、女人等一切现实幸福而奋斗。巴尔扎克笔下的英雄一个个欲火中烧，贪得无厌，为了金钱、地位、虚荣，为了极尽物质享受，不顾一切疯狂地攫取金钱和激进上流社会，就是他们活着的意义。我国几代人所熟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认为，人生的意义是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那么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那么邓稼先等科学家从美国归来，隐名埋姓几十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研制两弹一星，为的是祖国强大、民族复兴，诸如此类，还可以无休止地罗列下去，但是在常识面前没有必要。总之，凡是活着的人都有某种目标，那么目标多种多样，或者为国家、为民族、为集体、为大众，或为理想、为事业、为责任、为义务，或为爱情、为家庭、为父母、为儿女，或为名、为利、为权、为金钱、为地位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人生目标，我在这里不做道德评判，留给朋友们去评判、去思考。那么这里我要说的是，不同目标代表着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体现了不同的人生意义。它不管哪种意义，它都是意义。总之，从社会、从现实、从世俗、从文化角度看，人生是有意义的。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从非遗工坊到百姓餐桌，传统文化的创新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在江西婺源，我们看到非遗技艺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山东，会发现连最寻常的饺子都藏着令人惊叹的文化密码。在中华美食版图里，饺子堪称一绝，它扎根于农耕文明，却也可能藏着海洋文明的密码。接下来的历史好好吃小栏目，就让美食文史作家江引龙带我们走进鲁菜世界，探寻饺子与海洋的奇妙碰撞。从鲁菜技法里感受烹饪魅力，看山东饺子如何展现排面，再瞧瞧专属于山东的鲅鱼饺子，一起了解背后海洋文化、民俗风情，还有那独特的烹饪故事。
3: 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吃，我们继续啊，吃饺子。饺子具有农耕文明的鲜明属性，这一点毋庸置疑。毕竟中国背靠着地球上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不过同样从这一逻辑出发，中国也面向着地球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那么饺子是否也可能蕴含着海洋文明的气息呢？答案是肯定的。在此不妨将视线转移到中国最古老的菜系的发源地山东。鲁菜之所以叫鲁菜，源于其起源地山东省的简称，那就是鲁。山东省在春秋时期主要为齐国和鲁国的势力范围，因此又被称为齐鲁大地。齐鲁大地是中原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鲁菜同样也是中国菜系里的名门望族。鲁菜对火的掌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溜、爆、炒、烩、焖、烧、烤、煨、炖等等等等，但凡和火沾边的烹饪技法，鲁菜里几乎都有，而且还能向下继续细分成各种微操作，比如溜，有焦溜、滑溜、软溜、槽溜、醋溜、糖溜、水溜各类，再比如爆，有油爆、酱爆、葱爆、汤爆、盐爆等等等等。这里的盐啊，可不是食盐的盐，而是香菜的意思。香菜不是又叫盐碎吗？鲁菜中有一道盐爆里脊，就是用香菜炒里脊肉。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多样的火在山东厨师的锅里最终转化为多样的菜，如一品豆腐、油爆双脆、油转大肠、糖醋鲤鱼、木须肉，这些名品不胜枚举。有黄焖鸡块演化而成的黄焖鸡米饭，更是堪比沙县小吃和兰州拉面，同样也是我们眼中的国民小吃。这种根基深厚的大菜系自然少不了饺子，在许多城市，山东水饺都是街边道旁常见的招牌。南来北往的食客无意经过，走进店里一瞧，猪肉大葱、玉米肉、香菇肉、芹菜肉、酸菜肉、韭菜肉、香菜肉，诸多馅料一字排开，这种大而全正是山东饺子的牌面。山东饺子虽然包罗万象，但诸如猪肉大葱之类，别处的饺子也一样能包。事实上，山东还真有一种饺子在其他菜系里面见不着，那就是鲅鱼饺子。鲁菜里最蝎子粑粑独一份的山东水饺，居然是以鲅鱼这种海味为馅，这合理吗？非常合理。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东半岛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毗邻着广阔的黄渤海渔场，靠海吃海当然就成了山东人的自然选择。那么为什么鲅鱼会在众多臭鱼烂虾里脱颖而出呢？还是那句话，靠海吃海。鲅鱼又名蓝点马脚，广泛分布于北太平洋的西部，从舟山到黄渤海都是它的领地。处于新石器时代的胶中三里河遗址已经出现了大量鲅鱼骨，直到清代康熙年间登州府志、福山县志的渔产记载上，鲅鱼啊依然名列前茅。可见鲅鱼自古以来便在登来沿海的物产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就算鲅鱼味道一般，沿岸的人也难免要拿它来果腹，更何况鲅鱼的味道如此鲜美呢？就像淮扬菜旗下有众多的帮口菜一样，鲁菜也分为胶东菜、济南菜和孔府菜三大派，其中胶东菜正是应鱼而

0: 性。胶东指胶莱谷地以及以东的地方，这一带两港众多，海岸曲折，是中国少有的海洋文化发祥地之一。古代的胶东粮少油少，唯独不缺鱼，因此形成了以鱼为粮，无鱼不成席的饮食特征。所谓臭鱼烂虾，下饭冤家，用这一句名言形容胶东人的饭多，那是再适合不过了。说来也是有缘，大鱼啊本是凶悍的猎手，它深蓝色的体色和渐变的斑纹可以轻易的与海水融为一体，在猎物难以察觉时迅猛出击。同时呢，它自己又是顶尖的食材，冰冷的海水造就了鲅鱼丰盈绵密的口感，常年的捕猎活动给了鲅鱼筋道弹牙的肉质，鲅鱼就这样同时成了小鱼小虾的噩梦和食客的美梦。南京人常常自夸，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走出南京，这句话放在山东那就是没有一条鲅鱼能活着游出山东。南京的鸭子成就了盐水鸭，而山东的鲅鱼在丰满鲁菜的同时，更为中国的饺子添上了不寻常的一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鲅鱼自然也养出了一方的鲅鱼文化。这其中最瞩目的便是青岛鲅鱼里。在青岛，每年春汛开始的时候，年轻的小伙子便会精心挑选分量足、个头大的鲅鱼送给未来的老丈。结婚之后，女婿则会和媳妇一起回娘家送鲅鱼。在鲅鱼之乡沙子口，人们会更细心关注鲅鱼的上市时间，以求在第一时间买上一份鲅鱼送回家以尽孝道。收到鲅鱼的老人也不敢怠慢，会在第一时间里烹出一桌鲅鱼宴，配与茼蒿、豆腐等，讨一个同好都服的口彩。鲅鱼宴要让老人先动筷开鲜，讲究点的还会端起鲅鱼向四个方向点一点，表示四方神灵共享。如此这般，这份鲅鱼礼啊才算到位。青岛的鲅鱼里有一个略带伤感的传说，说青岛在开埠前，一位老人收养了一个叫小五的孩子，并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一年春天，老人忽然病倒，弥留之时想吃鲜鱼。当时海风猛烈，但小五还是不顾危险的出海打鱼了。老丈人听女儿说小五已经出海，只感叹了一声罢了，便撒手人寰。小五捕上来了鲜鱼，终究没有赶上看老人最后一眼，两人只好将鱼做熟之后供在老人灵前。这鱼没有名字，两人便按老人临终前念叨的罢了取名为鲅鱼，而鲅鱼也就成为了青岛女婿孝敬老丈人的传统礼物。青岛有谷雨道、鲅鱼跳、丈人笑的名言，背后指的正是这个乡土传说。其实不仅仅是青岛，整个胶东都笼罩在被鲅鱼支配的恐惧之下。鲅鱼肉厚刺少，烧、蒸、炸、烤、煎、鲁菜的诸多烹饪技法在它身上都能找到用武之地。鲅鱼丸子、鲅鱼饺子、炖鲅鱼、熏鲅鱼，无一不是胶东人的心头好和鲁菜的小骄傲。除去鱼肉，鲅鱼的头、尾、皮、骨均能入菜，晒盐鲅鱼籽更是人间至味。春鲅鱼籽加生抽，晒干之后切片油煎，一片片切得薄如蝉翼，以至于夹起后向阳而视都能透出一缕红光。饺子和鲅鱼都是山东人的骄傲，鲅鱼肉厚刺少，尤其适合做馅料，正所谓山有鹧鸪章，海里马脚昌，因此鲅鱼饺子的出现可谓顺理成章。鲅鱼饺子的烹饪不算复杂，取新鲜的鲅鱼，去除头和内脏后清洗干净，焖煮鱼身，吃到顺鱼骨片为上下两片之后，斜刀将皮肉分离，双刀剁碎就成了馅。做馅时加些姜汁、花椒水去腥，是否加猪肉、盐、味精、五香粉，甚至是啤酒等佐料，则看厨师个人的主张。传统的做法里面要加一些肥多瘦少的猪肉，随着健康饮食观念的普及，纯鲅鱼馅也日渐流行，但这种馅料对制作手法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馅料剁好之后要缓缓加入清水，并向同一方向搅动直到成糊， 完美的纯鲅鱼馅用筷子挑起一团，置入冷水中都能漂浮起来。馅料制好之后，依个人喜好加入一些蔬菜。山东人认为最好的莫过于春天的第一茬韭菜，如果季节恰好，槐树花也是非常棒的选择。春鲅与春酒相合，包入面皮的不只是口粮，更是绝美的春季风物。从烹饪流程来看，鲅鱼饺子和其他饺子也没有太大的不同，但一旦出锅，鲅鱼饺子的特色就肉眼可见了。鲅鱼饺子个头特别大，大到一个饺子就能铺满半个盘面，尤其是蓬莱、长岛等地的鲅鱼饺子，一个能达到二两，相当于别处的十几个饺子。这样的庞然大饺吃起来自然不能简单的用筷子夹起，而是要将饺子整个拨到嘴边，轻轻咬出一个缺口，先别着急吃，这时啊，只需要吸上一口，便能了解到为什么山东人会将鲅鱼之鲜奉为美味了。如此巨大的饺子，偏偏又裹着一层薄薄的面皮，虽说馅大皮薄是所有饺子共同的追求，但薄到鲅鱼饺子这般吹弹可破的确实少见。鲅鱼饺子吃起来一定要谨小慎微，因为一不小心筷子就容易将面皮戳破，如果吸不到面皮里满满的香味，这饺子的滋味呀、也就少了一大半。鲅鱼饺子馅儿大到极致，皮儿也薄到极致，这背后自然体现出了山东人对烹饪之道的极致追求。但仅仅如此吗？倒也不是。鲁菜源远流长，鲅鱼入菜的传统历史当然称得上悠久，但鲅鱼和饺子的相遇尚属晚近之事。精确地说，鲅鱼饺子的起源在辽阔的海上。旧时山东渔家出海，船上带的白面珍贵，绝不舍得做饼，只能用来包饺子。馅自然是就地取材，网上来一碗鲅鱼就可以开工。海上的条件简陋，一切从简，外加鲅鱼味道鲜美，做馅也不用放什么调味料。将鲅鱼后分好后，放在大盆里用木棍一只搅便是。船上淡水紧缺，一般是直接加海水搅拌，在搅好之后撒上几点葱花，滴上几滴酱油，包入尽可能多的鲅鱼馅，再擀上尽可能薄的面皮，大锅同煮，一船人便等着在海风呼啸中大快朵颐了。鲅鱼饺子馅大皮薄的形态正折射出了渔家出海时面料少水少不有鱼多的现实。皮薄便能省面，馅大则是为了应付渔家的现实需求。在海上讨生活艰辛而危险，鲅鱼饺子越大吃起来越省时间省力，面对瞬息万变的茫茫大海也就多了一份从容。这份纯粹的海味无疑深深刻在了山东人的 DNA 里。回到岸上，渔家们也并没有忘记鲅鱼饺子的初心，馅还是尽可能的大，皮儿还是尽可能的薄，再加上厨师与食客们共同的琢磨和推敲，不出几代人就形成了鲅鱼饺子特有的文化，也凝结成了一方水土的乡愁。中国有很多美食看旧食新，这其实是中华饮食文化依然富有蓬勃生命力的体现。鲅鱼饺子是胶东菜乃至于鲁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是山东人饮食创新的产物。中国背靠着地球上最大的大陆，面向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这是不好看，不好看。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 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1: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气血顺则湿气消，想要远离湿邪，调理气机是关键。
8: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气机的交通顺畅，湿邪就不容易阻滞。俗话说人活一口气，这个气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简单来说，气可以说是一种动态物质的统称，只是这种物质我们不能一眼看到，但是它有它的表现。气的运动在中医中被称之为气机，人体气机的运行有自己的规律，有升有降，不能错乱。这就跟我们城市的交通一样，所有车辆都要靠右行驶，如果有辆车突然靠左行驶了，就会出现交通事故，接着就可能导致大片的堵车现象。当然，如果这时候有交警很快过来处理，交通障碍一解除，大家都不用拥挤和抢道，交通又变得顺畅起来。如果体内气机升降正常，人就能保持健康，但是如果因为各种原因导致了气机的逆乱，该升的不升，该降的不降，身体就会出现很多不适。比如脑为元神之府，本来要依靠清阳之精气的滋养才能思维敏捷，神志清楚，但是如果这个人体内痰湿壅盛，影响到气机的升降，反倒是本该下降的浊气随之上升。这就跟乌云蔽日一样，人的头脑也会变得昏昏沉沉，这时就需要体内的交通警察过来调节人体的气机的升降。脾胃是人体气机升降的中轴，我们身体各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活动都离不开气机的升降出入，这其中脾胃的升降都为重要，它们是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我们知道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脾胃的这种作用就是靠一升一降来完成的。脾在右主升，胃在左主降，升就是指消化吸收的各种营养物质通过脾的功能向上向全身输送，才能使周身各处得到营养的补给，换句话说又可称之为脾主升清。降是指胃肠由上而下的蠕动作用，通过这种蠕动帮助消化吸收，最终将消化物的残渣作为粪便排出体外，也可称之为降浊。这种向上输送精微，向下排出废浊的相辅相成的作用，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形式。如果说交通堵塞是因为往来车辆的阻塞，那人体内的气机壅滞可以理解为清气与浊气的升降阻塞。 人体气机不平衡了，自然也就生病了。所以医生在治病时也会注意调理气机的升降。我们看电扇是怎么工作的，只有中间的轴先转起来，整个风扇才会跟着转，我们才能感受到风扇吹来的风。如果把脾胃比作风扇轴，那其他脏腑就像围在扇轴周围的扇叶，扇叶的运转需要扇轴的带动，所以其他脏腑气机的运转也要依靠脾胃的劳动，这在中医上称之为持中央运四旁。比如肝气需要脾气生清的带动，如果脾气不生，肝气就会郁滞不前，人就会表现出闷闷不乐、郁郁寡欢的状态。经常摩摩腹，调理人体气机的升降。中医认为腹宜常摩，我在每天饭后都会进行摩腹。腹部在我们人体的中央，它的位置和郑州在我国交通上的位置很像，都属于枢纽。枢纽一定是个动态的，可以连接上下左右、东西南北。从交通上来看，郑州的地理位置非常好，位于正中央，可以沟通南北东西，并且还是我国现在唯一的一个双十字铁路中心。如果把气机的运行看作一条条的交通线路，那腹部其实相当于人体气机的交通枢纽。通过对腹部的按摩，可以帮助人体的气机达到动态的平衡。腹部要怎么按摩呢？有人说只能顺时针进行，如果逆时针揉，肠子就会打结。其实并不是这样，气机有升有降，左边是降，所以顺时针按摩可以帮助胃肠蠕动，促进消化。右边是升，所以逆时针按摩可以帮助止泻。不过如果只是自我保健，摩腹时既要顺时针揉，也要逆时针揉，而且动作要慢，力度适中。下面介绍一下摩腹法。方法就是以肚脐为中心，右手压住左手，螺旋式逐渐扩大，再螺旋式回到肚脐，换手以同样的手法逆时针按摩，时间是饭后 1.5 个小时。功效：调理气机升降，促进胃肠蠕动。禁忌：有腹部疾病如胃出血、子宫肌瘤等，不宜操作。摩腹时先顺时针慢慢地围着肚脐画小圈，然后再一圈圈地增大范围，直到整个腹部，之后再一圈圈地慢慢缩小范围，最后收回到肚脐，换手以同样的方法逆时针按摩。如此反复，次数不做硬性的要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做10次、50次都可以。摩腹前最好先排空大小便，如果患有腹泻或者其他的腹部疾病，暂时不要摩腹，不过有便秘的可以尝试。另外，当你觉得肚子有点胀，不方便直接按摩时，可以做意念摩腹，先将意念集中到胃部，用意念一圈一圈的摩腹，这样慢慢转一段时间后，胃部就没那么胀了。肺好，水道运行才畅通。中医称肺为华盖。华盖是什么？古代皇帝出行时，辇车上一般都有个伞状的顶盖，这就是华盖。从解剖位置上来看，肺居胸中，在诸脏腑中像华盖一样居于最高处。天上若是降雨，地上的各个角落都能得到灌溉滋养。有的学医者读到肺为水之上源，不理解，我建议他们多观察一下生活或自然。老子说道法自然，许多问题如果只是结合着人来看，可能吃不透，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天地自然间，就可以豁然开朗。脏腑中肺的位置最高，而自然界喜马拉雅山是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上终年白雪皑皑，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结成雪花，而雪花又从山上流淌下来，孕育了诸多的大江大河，高山流水，这不就是肺为水上之源吗？我们还可以回到生活中，若是在锅中煮水，水在加热中会产生蒸汽，而蒸汽在碰到锅盖时会凝为水珠，肺就相当于这个锅盖，蒸汽碰到锅盖移为水，这也可以理解为肺为水上之源。 肺对水湿的调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肺在接收脾运化后的水湿后，通过宣发作用将水湿向上向外输送到全身，最终达到肌肤皮毛，并把水湿代谢产物转化为汗排泄出去。二是通过速降的作用将水湿向下向内输送到其他脏腑，并把浊液也就是肺水下输至肾，最后转化为尿液排出体外。如果肺宣发速降功能失调，水液就会在人体内滞留，形成痰饮，可能出现小便不利、水肿等。肺为焦脏，怕寒怕冷，黄帝内经中说情寒饮冷则伤肺，这话里有两层意思，第一，身体受凉后容易伤到肺脏，第二，饮食寒凉后也容易伤肺。孩子出门时，家中老人总不忘叮嘱，别吃太多凉饮瓜果，衣服要穿暖和，别冻着。别看这些话非常简单，甚至经常听感觉啰嗦，但是你若能真正遵守，那等年纪大了，得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小。中医说，肺为焦脏，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说了，五脏里肺居最高处，它就像一把大伞一样，在上面遮挡住下面的脏腑，而且它外合皮毛，开窍于鼻，与天气直接相通。一旦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邪进犯我们皮肤鼻子的时候，肺脏首当其冲，所以生活中与肺相关的疾病发病率最高。肺脏的娇气还体现在它受损得病后需要较长的时间恢复，比如有人感冒了，流鼻涕或是发烧的症状很快好了，而咳嗽却缠绵持久，一咳就是几周甚至几个月。娇气的肺脏需要我们特别的呵护，如果你违背了这一原则，形寒饮冷导致肺气宣降失常，年轻时你可能正气充足，感冒几次感觉没事，但当你年老时，这些寒湿就会秋后算账赖上你。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的患者一问，很多人都爱喝冰镇碳酸饮料，这就是形寒饮冷则伤肺的典型。因此，对于体质较差、容易感冒的人而言，平时既要注意保暖，同时也要尽量避免饮冷过度。不小心受寒受凉了，喝碗葱白生姜汤吧。如果不小心受了寒凉怎么办呢？寒气引起的感冒，最明显的表现是身体发冷，同时伴有流清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如果咳嗽，痰为白痰，易咳出。这就要温养肺气，有咳嗽症状的可以在药房购买通宣理肺丸，有解表散寒、宣肺止咳的功效，适合风寒感冒的初期。我们也可以在家用葱白生姜做成简单小方。葱白生姜汤，材料是葱白连须七根，生姜七片，将生姜片与连须葱白一起放入沸水中煎汤，开锅后煮两三分钟即可。温服，盖上被子取汗，辛温解表，宣肺散寒。葱白和生姜具有散寒发汗、解表祛风的作用，因为风寒感冒时人体所感受的外邪尚且停留在体表，这时通过一些解表散寒的药物可以将寒邪发散出去。葱白生姜在水里稍微熬一下即可，不会破坏它们本身的有效成分。另外，为了不伤肺，大家在平时要多注意保暖，阴虚怕冷之人睡眠时最好穿上袜子，不穿敞领口的上衣睡，注意保护脖子至肩关节部位，即便家里是木质地板也最好穿上拖鞋，不要光脚走动。

0: 生活。
1: 胆固醇高的人能吃坚果吗？听听专家怎么说。
2: 血脂异常胆固醇高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认为胆固醇高就不能吃太油腻的食物，坚果里面那么多脂肪，胆固醇高的人还能吃吗？一项涉及7个国家25项实验的研究发现，每天吃坚果的人总胆固醇、坏胆固醇等指标都有所下降，尤其是那些坏胆固醇水平较高或体重指数正常的人，吃坚果的效果更显著。这是因为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植物甾醇等有益心脏健康的物质，这些物质可以干扰胆固醇的吸收，从而降低坏胆固醇水平。不过对于已经肥胖或代谢综合征的人群，吃坚果降低胆固醇的效果可能会减弱。此外，坚果呢还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对心血管健康也有好处，比如常吃坚果与冠心病风险降低 37% 相关，还能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降低氧化应激等。当然，坚果虽好也不能贪吃，每周吃坚果50至70克，平均每天约7至10克就足够了。同时要注意选择不添加油、盐、糖的坚果，生吃或自己在家烤着吃更健康。所以胆固醇高的人不必完全忌口坚果，只要适量食用，选择合适的坚果种类和食用方式，就能既满足口腹之欲，又维护身体健康。除了坚果，其他食物也对降低胆固醇有帮助，例如燕麦、鱼类、橄榄油、鳄梨等食物都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水平。同时，蔬菜和水果中的纤维素也有助于减少胆固醇的吸收。此外，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降低胆固醇的关键。定期运动、戒烟、限酒、保持健康的体重和饮食习惯都是维护心血管健康的重要措施。总之，对于胆固醇高的人来说，饮食调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遵循低脂饮食原则的基础上，适量摄入坚果和其他有益食物，可以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维护心血管健康。同时，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医生的建议，就能更好地管理胆固醇水平，享受健康的生活。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哥哥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小药方也有大疗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个祛湿妙方。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如何祛湿邪，送给每个家庭的祛湿方。小方子有时候也能起到大疗效。我们常见的薏仁，也就是薏米，赤小豆，生姜，冬瓜等食物也都是祛湿的好帮手。希望这些简单易用的小方能够帮助你赶走湿邪，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薏仁是每个家庭必备的除湿佳品。薏仁是药也是食物，老百姓对它的通俗叫法就是薏米。在咱们国家，薏米的食用时间很久远，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就有关于其药性的描述。薏仁味甘微寒，主筋急，屈挛不可屈伸，风湿痹下气，久服轻身益气。别看这个药物平平淡淡，但是却有其神奇之处。《本草新编》中说它最善利水，不致损耗真阴之气，凡湿盛在下身者最宜食用。据说在东汉末年，有位叫马援的将军，他带兵去南方打仗时，士兵因受当地湿气侵袭而出现了肿胀等病，严重影响了作战力。后来士兵们服用了当地的薏仁后，身体内的湿气没了，士兵们的病也好了。马援还因此顺利打了胜仗。在班师回朝后，他还特意载了一车的薏仁。没想到朝中有人嫉妒他，在他死后向皇帝进献谗言，说马援从南方贪污了大量珍宝，还带了一车运回京城。皇帝勃然大怒，不但收回了对马援的封号，还下令让他不得葬在城内。之后人们就用薏苡之棒来比喻蒙受冤屈，颠倒黑白之事。薏仁利湿的作用是波斯抽检式的，缓慢地将你身体里的湿邪一点点渗沥下来，它能升能降。

上可以清肺，令水之上元清肃，下可理脾肾湿，旁达之节，又可肾湿除痹，兼有健脾补肺之功，不失为清补之品。在许多湿病的治疗中，薏苡仁都起着关键的作用。薏苡仁能利水消肿，健脾补中，所以对于脾虚引起的腹泻、水肿、脚气等病，可以单用熬粥，或者与健脾的中药如党参、白术、黄芪等同煮，作为药膳。薏苡仁性微寒，有清热祛湿的作用，遇到湿热的季节，你在家里也可以用薏苡仁搭配着冬瓜、陈皮、荷叶等一同熬煮，可清暑热。薏苡仁还可以清肺热，对于咳嗽有黄痰浓痰的患者，也可以使用薏苡仁与杏仁搭配，有宣通肺气、化解水湿的作用。有的人大便不成形，容易拉肚子，听说薏苡仁能祛湿止泻，就赶紧买了薏苡仁煮成粥，结果吃完后发现自己变得更容易拉肚子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薏苡仁有生薏苡仁和炒薏苡仁两种，生薏苡仁偏寒凉，利水渗湿最在行，炒薏苡仁能缓和药的偏性，擅长健脾止泻，所以对于脾虚有湿的腹泻，要用炒薏苡仁。炒薏苡仁可以在药店里买，或者自己在家炒制，将洗净的薏苡仁放入锅中，用文火炒，等薏苡仁变得微黄，鼓起时取出放凉即可。炒后的薏苡仁药性更为平和，是治疗脾虚湿盛泄泻的良药。大家在购买时也要注意分辨，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选择。如果遇到湿困脾土者，也会建议用其生薏米30克泡水或煮粥，早晚佐餐食用。临床上看，药方食疗确实有所裨益。如果遇到脾虚湿重的患者，可用薏米和黄芪熬煮，帮助健脾祛湿。黄芪薏米饮怎么做呢？黄芪10克，薏米30克，将黄芪薏米洗净放入锅内，加适量水，先用大火烧沸，再用小火炖煮40分钟即可，每日一次，代茶饮，健脾渗湿。湿邪重的患者多半有脾虚，所以我们加上可以健脾补气的黄芪，一边补气一边利水，只有脾气足了，水湿才能跑得快。这就好比我们平时给车子打气一样，你用的力量越大，出的气越多，而黄芪为补药之长，可以补养五脏六腑之气，有它的助益，可以推动湿邪更快的排出。赤小豆是食物中的强效除湿气。广州地处岭南地区，气候比较潮湿，尤其是一遇到回南天，衣服很难晒干，有的墙壁和地板还会不断的冒水。外界的潮湿环境也会影响到身体，所以很多人因为湿气的入侵出现了眩晕、食欲下降、四肢沉重等症状。这时候懂养生的人便会利用祛湿类的食材煲汤喝，这其中赤小豆就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一种食物。咱们平时经常吃的红豆沙、红豆汤里面用的都是普通的红豆，跟赤小豆不一样。从外形上来看，红豆稍大，圆圆滚滚，就像咱们平时吃的黄豆、黑豆一样，而赤小豆是细长型的，体型稍小，若是同红豆放在一起，你绝对不会认错。而且红豆相对容易煮烂，吃起来比较软绵，适合熬粥，而赤小豆很难煮熟，即使煮很久吃起来也较为生硬，所以适合煲汤喝。赤小豆气味甘酸平，入心，小肠经，性善下行，能通利水道，使湿热下泻。也就是说，如果你喝了用赤小豆煲的汤后，小便会增多，体内的湿热之气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排出体外的。赤小豆有两大功效，一是利水消肿，通过排出人体内的水湿来消除水肿；二是解毒排脓，比如当我们体表有脓血时，就可以用它解毒。有的人站立时间久了或工作劳累后容易出现水肿，
这种水肿被称之为特发性水肿，赤小豆就特别适合各种特发性水肿病人的食疗。日华子本草曾记载了一个水肿病人的简便食方，就是用赤小豆和粳米煮粥。赤小豆可清热利水，粳米可益气生津，两者煮粥具有利尿消肿的功效。赤小豆不容易煮，在煮前最好用温水泡几个小时，这样豆子会煮得快一点。有些女性在经期前容易水肿，同时还伴有食欲减退、倦怠无力等脾气虚弱的现象，这时候也可以煮点赤小豆粥，能增进食欲，改善水肿状态。赤小豆粥怎么做呢？赤小豆50克，粳米50克。先将赤小豆用温水浸泡2到3个小时，之后连水带豆一起放入锅中熬煮。将烂的时候放入洗净的粳米，煮为稀粥即可。早餐使用或早晚温热炖服。利水除湿，可用于手足水肿、足癣、小便不利等症。还有个方法是用赤小豆和鲤鱼同煮，鲤鱼本身也有利水的作用，同赤小豆一起做汤，可充分发挥二者的利尿消肿功效。赤小豆鲤鱼汤可治疗脾虚引起的水肿及妊娠水肿等，还能作为肾炎、肝硬化及腹水患者调养的膳食方。如果病人伴随着食欲减退的症状，还可加入陈皮、草果等，帮助健脾开胃。有的妇女在生产后乳汁的分泌出现了问题，这时候也可以考虑赤小豆。宋代医家陈自明在其所著的《妇人良方》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他的妻子一直吃素食，结果生完孩子都7天了，却仍旧没有奶水。虽然他也为妻子开了一些药，可妻子服药后并没有效果。在偶然的机会下，陈自明得到了一升的赤小豆，没想到妻子喝了赤小豆粥后，奶水当夜遂行。赤小豆通乳的作用适合那些血脉不通的产妇，比如有的产妇会觉得乳房胀痛，但乳汁就是不出来，这时候就可以用赤小豆。那些因为气血不足而没有乳汁的，就不适合用赤小豆了。赤小豆还可以解外毒。据史料记载，宋仁宗还是太子的时候曾患炸腮，当时著名道士赞宁为其治疗时，就将赤小豆研磨后外敷，最终治愈。对于那些患有荨麻疹的人，如果一时没法去医院的，也可以在家临时用赤小豆末加鸡蛋清外敷。需要注意的是，赤小豆有清热祛湿之功，所以较为适合湿热体质的人食用，脾胃虚寒的人尽量不要服用。而且赤小豆是利水的，在中医上看来，利水是属于攻邪的，这样的方子不能常用，否则会损伤人体的正气。所以当体内有湿热水肿时，我们可以临时将其作为食疗的方子，但是等邪气去了以后还是要去扶正，否则水湿就会卷土重来。另外，本身气血虚弱头晕眼花的人，切记千万不要用赤小豆通利气血津液了。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门。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门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门山。
1: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个炒菜的习惯竟然会让反式脂肪飙升，对心脑血管造成伤害。
4: 随着健康饮食观念深入人心，大家对反式脂肪的危害有了更深的认识。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每年有超过50万人因摄入过多反式脂肪而死于心脑血管疾病。在购买食品时，我们往往会查看配料表以避开反式脂肪，但是你知道吗，厨房中也可能会隐藏着这种有害脂肪。炒菜时很多人习惯等油烟冒后再放菜，这其实是不健康的。当植物油加热到冒烟时，温度

0: 情非常高。这种高温会导致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氧化异构，转化为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不论是菜籽油还是花生油，一旦开始冒烟，油温通常已达到约200度，即使加热时间不长，也会产生部分反式脂肪酸。加热时间越长，产生的反式脂肪酸越多。尽管我们知道要少吃含有反式脂肪的加工食品，但这种不恰当的炒菜方式却可能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摄入反式脂肪。每个家庭做饭的方式可能长期固定，这种饮食习惯对健康的影响也会慢慢累积。为了健康，我们在家里做饭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控制油温和加热时间，不要等油温过高再炒菜，当油开始冒少量气泡时就是合适的时机。同时避免长时间加热植物油进行炒制或油炸。第二，尝试多种烹饪方式，除了炒和炸，我们还可以选择蒸、煮、烩等用油较少或油温较低的烹饪方式。第三，根据不同烹饪需求选择适当的油，例如凉拌可以用亚麻籽油或菜籽油，炒菜则可以选择用花生油、橄榄油、大豆油或玉米油。如果喜欢吃煎炸食品，尽量选择花生油、橄榄油或大豆油进行低温快炸。而猪油、椰子油和棕榈油虽然煎炸时很稳定，但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建议少用。最后，减少油的复用次数，油炸用过的油被反复加热，不仅反式脂肪酸会增加，还会变得不健康。让我们从改变炒菜习惯开始，为健康加分。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六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

0: 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才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

0: 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是一首源自俄罗斯民歌的新疆民谣，由西部歌王王洛宾改编而来。歌曲表达了年轻小伙子对失去爱人的无限悲痛，以及对爱情的美好向往。温可铮在银色的月光下，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天竺少女李玲玉

1986年版央视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插曲，阎肃作词，许镜清作曲，歌曲融合了印度音乐。

乐的元素，来表现剧中天竺国的异域风情，受到大家的喜爱。李玲玉，天竺少女，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边疆处处赛江南，克里木，

熊家园、船工耗子。这首歌诞生于长江的滔滔浪涛之间，凝聚着纤夫们与湍急水流、险峻礁石、顽强抗争时发出的声声呐喊。魏明伦作词，王世光作曲，仿佛带领我们穿越回那个船工们凭汗水与坚韧、丈量江河、征途的艰苦岁月。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刘欢、Sarah Brightman，我和你。

我和你，刘欢 Sarah Brightman。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采用中英文混编的对唱形式，刘欢演唱中文部分，英国歌手莎拉布莱曼演绎英文段落。歌曲以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的质朴歌词，打破传统奥运主题曲的宏大叙事，转而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温情视角传递超越国界的理解与关爱，是奥运史上少有的以情动人的主题歌创作。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邓丽君《夜来香》。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奚秀兰站在高岗上。奚秀兰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歌手，她的演唱技巧非常精湛。在演唱这首歌曲时，她巧妙地运用了气息控制、音色转换等技巧，使歌曲听起来更加流畅自然，富有感染力。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牟炫甫《可爱的大自然》。

可爱的大自然，牟炫甫。牟炫甫的嗓音兼具清亮与温润，他既唱出了巴西大地的辽阔感，又藏着对自然的细腻眷恋，仿佛能从他的歌声里看到阳光下的草原，流淌的河流，那份对自然的热爱真挚的触手可及，也让这首异国歌曲更贴近中国听众的情感共鸣，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林平的美妙歌声，为我们的今天喝彩。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郑怡《微风往事》。这首歌像是一位老友，在你迷茫疲惫时轻轻诉说着那些关于成长、关于放下、关于重新出发的故事。当你在生活中感到迷茫，或是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妨让郑怡的歌声陪伴你，在微风中回忆往昔，在晨雾里展望未来，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李翊君、李复兴评剧。

李翊君、李复兴、平剧，别管以后将如何，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这首对唱作品有着可以让人回味良久的歌词，或许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所有的萍水相逢都是有缘的相聚。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吴增华、驼铃。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

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

中央乐团合唱团用多声部的合力，把又学习来又生产的实干精神唱成了集体的信念。如今听着合唱，依然能感受到那份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力量。他告诉我们，南泥湾精神从不是孤军奋战的传奇，而是代代相传的接力，在合唱的声浪里，在每双手的奋斗里永远鲜活。中央乐团合唱团南泥湾，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张振富、耿连凤。年轻的

张振富和耿莲凤在乐坛堪称一段不朽传奇。张振富的嗓音醇厚质朴，宛如山间沉稳的溪流，耿莲凤的歌声清脆明亮，好似枝头欢快的鸟鸣，两人的声音配合的默契无间，相得益彰，宛如天作之合。这首歌曲创作于改革开放初期，作品敏锐地抓住时代脉搏，用激昂的歌声展现出年轻人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张振富、耿莲凤，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人生何处不相逢，陈慧娴。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生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0: 罗文、珍妮一生有意义。这是1983年 TVB 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之东邪西毒》的主题曲，由黄沾填词，顾嘉辉作曲。歌曲以男女对唱的形式描绘了人海之中相遇的珍贵，以及彼此间深厚情感的执着追求，表达了剧中人物的情感纠葛和武侠世界的豪情侠义。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徐千雅坐上火车去拉萨。
1: 深

乐最根源元素的基础上融合当代人文歌词，并运用现代音乐手法来表现，是一首极具特色的民族歌曲。徐千雅既有热情奔放的活力，又有恬静缠绵的温柔，让每一个听到的人都忍不住跟着旋律做一场奔赴远方的梦，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男声合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林淑荣，月儿像柠檬，月儿像柠檬，淡淡的，黄黄的，高高的挂在天空。月儿像柠檬，这首歌不差毫厘地刻画出恋意柔柔的良辰美景，是无数彼此相爱的人们的真实写照。那情那景是人间最美好的东西，比金子宝贵。年轻人唱着它心旷神怡，老年人唱着它回味无穷。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王洛宾作品精选，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作品精选。1939年，王洛宾在青海采风时遇见了一位名叫卓玛的藏族姑娘。据说卓玛调皮地用鞭子轻轻打了王洛宾一下，这个瞬间像一颗种子在王洛宾的心里就冒出了这首歌。这首在草原上诞生的歌成了王洛宾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也让无数人对远方的草原与爱情心生向往，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那英、王菲的美妙歌声，相约1998。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

0: 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